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1: 站住！
2: 说要救人。
0: 使命，奋进，忠诚。
1: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大连。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2: 家是每个人悉心呵护的健康港湾，父母慢病，孩子老咳嗽，人到中年亚健康，解决一家人的健康问题还要挨个门诊跑个遍。人生朝夕，谁为我们守住日常健康？小病慢病该去哪儿就医更省心便捷？疑难杂症如何打通三甲医院就医绿色通道？有家庭医生常驻身边，守护一家老小安康。有分级诊疗科学分流，小病就近无忧。有双向转诊无缝衔接，上下联动畅通就医路。全科为基，医者暖心。本期有一说一，邀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专家，一起走进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3: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倾情赞助健康时段。

0: 你有过身体不舒服却叫不准该挂哪个科的经历吗？你纠结老人慢病缠身，药一吃一把，却不知该如何做健康清检吗？你经历过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只用来开药，如此大材小用吗？全科医生到底该管哪些健康难题？签约家庭医生又能提供哪些帮助？有一说一，马上告诉你。姬琛华，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主任，全科医学科学科主任，特区医疗二科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擅长全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病管理、健康管理，以及消化性溃疡、胃炎、消化不良等疾病的诊治。出诊时间周一周四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每年的5月19号都被定为是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那我们说到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那可能呢是有老人的慢病管理，有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中年人的体检异常，那也有年轻人的压力、失眠和亚健康的困扰。那么当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你说这得挂多少科啊？那有一种医生被称为是市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呢既关注疾病，也关注生活方式，那既治疗当下的不适，也帮助患者呢做长期的健康管理，他们就是全科医生。那今天呢，我们就借世界家庭医生日啊，请到了来自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姬琛华主任，来唠唠多面手的全科医生。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叫全科医学科，那这个全科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2: 大家啊，对内科外科就特别熟悉，那么我说内科外科它属于二级学科，那么全科呢和他们一样也是二级学科。那么它的全科呢，它主要是面向的是个人、社区、家庭，它整合的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和人文社会学于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二级学科。那么它这个服务的宗旨，它主要强调是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为方向的长期的负责式的这种照护。所以全科医学呢，它目前是我们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这个学科和专业。那么由全科医学呢，就诞生了我们的全科医生，也就是我们刚才您介绍的这种家庭医生。那么这种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是必须要经过我们全科医学的这种培训才能成为全科医生。那么全科医生呢，他主要是对于这个个人、社区、家庭提供的这种一体化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同时呢，他也关注刚才像您说的这种健康、生命以及疾病的这种全过程、全方位的这个诊疗的这种活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全科医生其实它是一种全人群的覆盖，他要做一个全病种的诊断，然后全病程的一个管理，他是这样的一个全字。
2: 对，就是它覆盖了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整个的疾病、整个的健康管理的全部的一个阶段的所有的健康的问题。
1: 嗯，你看这里面我们还特别提到了全科医生是隶属于三甲医院的，那家庭医生呢是在社区里的，那这就说明全科医生和我们的家庭医生之间是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的。
2: 是的，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分工，同时又是相互联动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的全科医生也是家庭医生，那么他最开始呢是我们在社区，我们对于这个全人群的这种一个管理，那么他主要是针对于慢性病，那么人群的这种健康啊，整个的这个统计，包括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啊，这个还有一些预防啊这些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当他对于这个居民的这种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啊，那么他就需要向上转到三级医院，那么就由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来跟和他进行一个对接。 那么三级院的全科医生呢，他要解决社区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他一些复杂的问题呀，比如说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需要跟专科之间协动的、联动的这种问题，所以说他们属于上下配合联合，这个属于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关系。
1: 以前说到这个患者看病啊，就是直接患者和医院之间的联系，现在在中间多了一个社区医疗。
2: 是
1: 其实这
2: 的。
1: 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的市民，其实他在他印象当中，社区医院是用来开药的，他可能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用在这个开药这一点上了。那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全科医生会发现市民有哪些对于这样的诊疗上的一些误区呢？
2: 对，现在就是老百姓大多都觉得，哎，社区我就是三级医院看完病了，我到社区我去开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家庭医生，那么他这个面向的这个人群和他的整个的是全人全周期这种管理的理念，那么首先第一个，他可以对于慢病的一个管理。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你说三级医院的医生他能去天天去管你这些吗？他也做不到，他也没有那个精力。那我们的家庭医生就可以完全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老百姓有慢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他就会指导你做这个如何做记录。他们有个手册，高血压病的手册啊，糖尿病的手册。然后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我们根据老百姓自己做的这个监测。我们定期的那个进行一个指导，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就会及时的发现。那么当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会及时的上转到三级医院，进行给患者一个及时的一个诊疗，也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1: 所以说，不能简简单单的把社区的医生啊当成是开药的医生。
2: 是
1: 其
2: 的。
1: 实这个转诊的作用其实非常关键。刚才季主任其实一直在提到两个词，一个叫分级诊疗，还有双向转诊。那其实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衔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实现社区和中心医院之间这样的一个双向转诊呢？
2: 是这样，我们之前是通过这个信息化啊，进行一个建立这种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它这个有三个端，一个端是在患者自己的手里，就蓝卡的我们说的这个患者端，那么再一个是在这个社区的全科医生端口，再一个端口就是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的端口。那么社区的这个家庭医生对于老百姓啊，通过我们的系统对于平时的这个慢病进行一个监测，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啊，那么他这个血压呀、血糖进行监测，那么及时社区的医生就及时发现问题。那么社区的医生呢，通过这个平台呢管理之后，如果说他需要进行上转，也会通过这个平台直接转到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我们通过这个诊疗系统，通过门诊也好，通过住院也好，我们就完成了三级医院的这个诊疗。
1: 刚才我们特别提到了社区的家庭医生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它这样的一个联动的模式。那我们普通的市民怎么能够接触到我们这个健康的平台呢？
2: 这个平台呢，是我们全称叫全科数字创新网络平台。那么这个平台呢，主要是由社区的家庭医生，他们对于签约的居民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当他签一个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老百姓，那么他就要签一个我们的这个社区全科数字平台。签完之后呢，这个平台上呢，我们的社区医生就会对我们的老百姓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进行一个日常的监测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老百姓呢，他自己通过手机把他日常的血压、血糖上传到这个系统。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通过这个系统能够看到他日常的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以往他们都是要拿个小本本儿啊，这个记录本儿啊，到诊室里面给家庭医生看我这段时间血糖什么样，这样就实现一个信息化。我们线上这个家庭医生就实时了解这个居民他现在的这个血糖、血压的情况。那么当他有这个超出预警范围，高了、低了，他都有一个预警值。那么家庭医生就会收到这个短信的提醒，那么居民自己他也会收到短信的提醒。 那么家庭医生这个通过这个短信提醒和居民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那么如果说需要到社区进行诊疗，他就会把老百姓叫到社区进行一个诊疗，如果他诊疗不了，超出他诊疗能力的范围，就转到我们的三级医院全科医生，由我们全科医生对他进一步诊疗。诊疗完之后，我们无论是门诊也好还是住院也好，我们就把整个的诊疗的结果和经过转给我们的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就知道这个居民出现这个情况是由于什么原因，三级医院又是怎么进行一个诊疗的。那么其实对于家庭医生来说，社区的家庭医生来说，其实他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他对于疾病管理的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最受益的还是我们的居民，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他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由社区和三级医院一起给他诊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我还要和大家这个进一步就是说，在我们三级医院，我们的全科医生不仅仅是我们全科自己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畴，同时我们也协调中心医院其他各个专科的诊疗。
1: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我们的其实全科医学科在医院当中呢，更像是一个健康前哨医疗的一个守门人，然后有患者有问题找到了你们，你们在帮着患者去跟各个医院，去跟医院的各个科室进行沟通，实际上做了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2: 是的，就是我们作为全科医生呢，那么他不仅是有自己的这种诊疗的范围，那么作为全科医生，他从职能上来说，那么他也是承载了这种协调的这种功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全专的融合。那么从全科医生角度来说呢，那么一个人他从这个老百姓当中，他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疾病的角度，他不可能是说由一位医生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到专科，就像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介入啊，我们有手术啊，有相关科室。那么全科医生呢，那么他只是一个综合性的诊疗，那么涉及到具体的专科的时候嘛，我们肯定要转到具体的专科来进行诊疗，专科诊疗结束之后再给我们全科医生转回来，由我们三级院全科医生把整个的诊疗进行整合之后再转回给社区的医生，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家庭医生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全人全周期的这种管理。
1: 其实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患者呢不用有一点这个情况就马上往这个三甲医院进行扎堆诊疗，因为三甲医院的门诊很多人都见识过，真是人非常的多，这个挂号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就很漫长，但通过这样的分级诊疗，先通过家庭医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有变化再通过分级诊疗直接一键转到三甲医院，这种模式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种诊疗模式。我们叫全科，那相应的就是有专科医生，比方说你像耳鼻喉科呀，肝胆胰科呀，它是很明确的疾病指征，那这个医生看病的状态大家也是比较了解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他要怎么做这个检查，他的诊疗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2: 那么我们全科的医生呢，就是说这里面他的诊疗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医学的模式，叫生物、心理和社会。那么生物模式就是我们说疾病的模式啊，比如说他这个胸痛是哪来的，他这个咳嗽，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咽痛啊，那么咽痛哪来的，是耳鼻喉来的，还是说这个有反酸烧心胃食管反流来的，还是什么来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疾病的这个诊疗。那么作为全科医生呢，他更多呢还有一个心理方面，好多呢就是年轻人啊工作压力大，那么经常出现这个腹痛啊腹胀啊，做胃镜也没有事儿，你再一问哎呦他最近这段时间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晚上睡眠也不好啊，压力大，所以我们跟心理跟情绪有关。那么全科医生还要涉及到关于社会方面，这就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我们全科医生经常会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呢，你跟谁住啊，你那个退没退休啊，退休金是多少啊，就跟这个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全科的诊疗呢不仅仅是从疾病的角度，更从他的心理和社会家庭的角度，根据他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经济的状况，我们帮他来选择整体的治疗的方案。
1: 那刚才呢也特别提到了，那么很多疾病其实不能只看当时的这个指标，是要把这个患者放到他的家庭中，放到他的生活里，放到他的未来里边去一个长期的去观察去管理，所以这也是全科医生的重要的意义。
2: 对，这就和全科医生，那么他主要是说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发展的趋势啊，调整他的习惯，然后呢我们防有相关的风险，所以我们总结叫做看趋势啊，调习惯，防风险啊，这是我们全科医生啊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1: 全科医生其实更注重这个医疗服务带给患者的这种长久的医疗健康体验感。
2: 是的，
1: 那其实听到这儿啊，我们想给大家做一个纠偏呢，就是说到社区医院呢，它不是单纯的开药的地方，那家庭医生呢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签约的名字，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庭医生呢是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则是一些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重要枢纽。那社区和三甲医院形成联动，那平时有人管，复杂问题有人接，那稳定之后呢还能回到家门口继续的进行管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季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健康的指导，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科医学科的一些就诊的细节。
0: 步入老年，多病叠加，药越吃越多，谁来帮他综合判断？患者出院回家，药怎么吃，多久复查，如何运动，谁来把医嘱变成日常可执行的康复计划？身体莫名难受，症状说不清，该挂哪个科来判断方向？慢病指标突然变化，什么时候看全科，什么时候必须急诊？多病共存，康复指导，以症状就医，慢病急性加重，掌控四大场景，带你具体了解全科医学科如何帮助患者少走弯路，连续管理，精准就医。有一说一，马上播出。葛东，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全科医学科和社区家庭医生的联动作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适合到医院看全科医学科，那全科医学科具体能够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葛东医生。那葛医生你好。
3: 哎，你好文静。
1: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老年人看病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会存在一些多病共存的情况，比如说会有这冠心病，还会有糖尿病，还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还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很多疾病叠加在一个老年人身上了。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老年人他适不适合到我们的全科医学科来就诊呢？
3: 多病共存的这种患者是全科医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就像文静您说的，现在的话，这些老年人的话有非常多的这种合并的这种疾病，高血压它需要吃很多高血压的这种药物，冠心病啊又要吃一些阿司匹林呐、抗血小板的药物，包括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骨质疏松它又要需要补钙、维生素 D， 甚至需要用一些抗破骨细胞的这些药物。所以说综合起来来说，这些患者的话，药物可能就是在十种八种这种，就像有些经常到我们科的患者就说吃的这个药快顶上半碗饭了啊，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的患者的话到全科医学科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哪些药物需要长期的这个使用，哪些药物需要一个短时间内症状缓解了以后就可以停的，这些我们都会给进行一下一个梳理，帮助患者在这个尽量减少药物副作用的这个情况下，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效果。
1: 那其实更多的患者啊，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也说不清道不明自己到底是哪儿难受，他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样，比方说他会头疼，然后他又会觉得胸闷，也会觉得腹胀，还有会觉得哎自己怎么莫名消瘦了，那还有一些这个失眠啊、发热呀、这样的一些症状，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病根是什么，因为有些是叠加在一个人身上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挂到我们全科医学科的这样的门诊的号，可以帮这部分患者怎么去做一个排查呢？
3: 是的， 您说的这一类患者，目前是在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类患者的话，他是以症状为主诉来就诊的，但是这个症状吧，他又不是说单，能够系统的提示是说某一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就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您包括您刚才说的，消瘦、水肿、乏力这些，好像。

0: 也对不上哪一个具体的这个疾病，或者是哪一个系统的疾病，很难的去说去判断。这种时候，像类似于说水肿，我们可能就是说涉及到的疾病包括有下肢血管的问题，包括肾脏的问题，包括心脏的问题，包括肾脏肝脏的这些营养状态的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多个科室。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是患者去单一科室就诊的话，只能做单一系统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排查。排查完了这个血管的问题，那我可能下一步要去就诊心血管内科，然后排除了心衰的问题，我有可能去这个肾内科去排查肾脏的这些问题。那导致的患者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科室反复的这个就诊，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耽误了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到全科医学科的话，我们就是能够进行一个从全人的这个角度来发现一些角度和线索，然后对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判断，找到这个线索，然后帮助判断是到底是哪一种疾病。如果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话，在全科医学科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和医院的其他专科进行联动，帮助患者来解决问题。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全科医生呢，是医院里帮患者做第一步筛查，可以先排查一下这些隐患都是什么，完之后可以指导患者具体去挂哪一个专科。那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你们的全科医生也不仅仅就看一个指标，他是要看全人，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啊。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全人的概念呢？
0: 所以说，从全人的角度来说，单一症状为主诉的这些患者，他的这个疾病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可能都会有的。专科的话，他可能更着重于本专科的一些疾病的这个诊治。全科医学科的全，我们可能从整个系统的角度，然后来帮助患者梳理线索，然后希望能够找到他最终的这个病因。
1: 那刚才特别提到了几个，病种的人群啊，那其中还有一群人呢，就是拥有慢性病的这些人群，你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平时都很稳定，当慢病管理。那么如果这段时间他会感觉自己出现了一些波动，尤其一些叠加的病情，那找到我们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会为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诊疗？在有变化的时候。
0: 首先的话，第一，我们要需要判断这个病情的变化是患者有合并了新的一些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第一个排查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可能患者对目前的这个治疗的一个他的依从性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因为他吃了一些药物，导致他有一些不适的这个症状，他可能自行的进行了这个药物的增减或者是变化，这种情况，那我们需要在排查有新发的这种疾病的这个情况以后，对药物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梳理，并进行对患者进行一个健康的这个宣教。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因为药物不良反应，然后导致他的依从性变差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实际的这个情况，甚至说，患者会觉得这些药物有些药物比较贵，他长期使用的话，经济上难以承受，我们也会考虑综合这些因素，然后来帮助患者重新梳理他的这些治疗的这个方案。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老年病啊，一些叠加的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患者呢在医院进行了治疗或者手术之后啊出院了，但是往往出院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康复治疗，该怎么吃药，该怎么进行饮食。那这个时候，我们医院的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0: 一个健康的指导是全科医学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康复的指导和一些专科的，像脑卒中的这种康复科，康复医学科的这种康复的这个指导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更多的是一个从整体上的这个出发，对于患者的一个整体的心肺的储备功能的一个判断，类似于做一些像6分钟步行实验这种整体的评估患者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它适合于做哪一些康复的活动？如果是说整体的心肺功能比较良好的情况下，那它可能适合一些慢跑、游泳、骑车 登山这样的活动。如果患者的这个心肺储备功能还是比较差一些的，那可能只能适合于一些轻度的活动，包括说慢走、打一些太极或者是八段锦这样的。甚至说有一些心肺储备功能比较差的患者，他可能只能适合在家中的一些轻度的活动，做一些这种缩唇的呼吸，做一些这个腹式的呼吸的一些锻炼。我们通过一个整体的评估，能给予患者一个适当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建议，然后让他能够更安心的去进行这些活动，也避免他出现在活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急性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患者在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了之后，他有一些这样不懂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可以挂你们的全科医学科，挂你们的门诊，可以得到我们的医生这样的一张很全面的一个规划。
0: 哎，是的。
1: 那还有的患者呢，就是出院之后得到了一个出院小结。这出院小结呢，很多患者其实心里啊也不太明白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它。那这个时候全科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0: 像这种出院小结上面，可能就是近期患者会因为各种的原因，他会吃很多的这种药物。通过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告诉患者哪些药物是需要长期使用的，哪些药物是需要只是说暂时的缓解症状的。同时的话会告诉患者哪些指标需要隔一个月进行复查，哪些指标可能需要3个月、6个月、1年以后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复查，我们都会给。包括一些患者的生活的方式上的一些指导，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康复的这个计划的一个指导，我们都会给予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和梳理，然后帮助患者能在院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
1: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全科医学科是在做这个在院的治疗和在家恢复之间的这个空白地带的一个衔接人，帮患者做好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规划。通过今天的交流，其实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作为一名全科医生他的要求和他的这种诊疗的价值，是帮助患者呢把复杂的健康问题呢给理清楚。那多病共存时，那有人可以帮你综合的判断，那出院康复时呢，有人可以帮你连续的管理，那症状说不清的时候，有人可以帮你识别方向，当慢病呢突然加重的时候，有人可以帮您去判断轻重缓急。那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那要签约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那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那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呢，更是起到了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一个桥梁的作用。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连续、高效、有温度的市民健康管理。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呢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这里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平安健康，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2: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3: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4: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5: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6: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2: 单斤10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3斤，限时特惠499元3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7: 粉条可达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8: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9: 要选手工的，
8: 吃起来口感才好。
9: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10: 我今年78岁了，山药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山药粉条好得很，
11: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7: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传奇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

营养，保证糖，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二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四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李丽丽。对于大连人来说，大连海鲜就是这座城市特色的品牌符号之一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带领大家品尝咱们大连的小海鲜的魅力。
0: 哎，在大连老大连人的这个记忆当中啊，海虹到底是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其实它不像是海参鲍鱼那样让人无法亲近，时至今日呢，它一直是海鲜市场里最便宜的海鲜没有之一，它呢最接近于咱们大连人的餐桌的海鲜食材了。
0: 哎，但也是这份平易近人啊，让我们淡而无味的童年生活增添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滋味。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而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从未离开。
2: 今天李秀琛要请几位老邻居吃饭，老伴特地叮嘱他买几斤海虹。几十年来好似从未变过，海虹依然是市场里最便宜的海鲜，5块钱4斤。因为利润不高，市场里卖海虹的很少，商贩们更喜欢卖海参、海螺这样的硬通货。
3: 你点一个。
2: 对于78岁的李秀琛来说，海虹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它同时承载着他们一家人对于上个世纪的记忆。李师傅退休前在大连造船厂维修码头工作，在那个肉食缺乏的年代，李师傅却能时不时整点海虹回家改善生活，顺带也让邻居们跟着解解馋。
4: 俺老头去跨船底，那大妈在那个什么东西都弄了一家，弄了一家扛回来以后就分给邻居。我在民俗市场住，那时候3楼就是51户，就像一个小村一样的。在我们这一面这个走廊上，大伙一家一盆，一家一盆。
5: 啊，来了，海虹！
6: 来了！
2: 在大连老百姓看来，海虹的做法最是简单，不需要任何的佐料，也不用加水，直接上锅蒸5分钟，海虹壳打开就可以食用。这样的做法保证了海虹的原汁原味和100%的鲜美。
4: 其实这个吃法大连人哈是山东人，
2: 苞米面饼子就海虹，再来颗蒜头，或者生菜蘸大酱，再加上一颗海虹。这种享受美食时的得意劲儿，其实很简单。这种简单是深入骨髓的。30年前的大连火车站前，无论是外地人还是大连人，都无法忘记那些卖海虹的小吃摊。
7: 那地下火车，看到这都得没吃过海鲜的都尝吃一点，1毛钱1碗。那火车站那周围有很多老太太在那卖。
4: 你如果要喝酒的话，一瓶啤酒，买2碗海虹，女的和男的，一边唠唠嗑，一边吃的一边喝小啤酒，啊，也滋润的了不得。
2: 这是李师傅两口子关于海虹的回忆。如今在市内已经找不到海虹养殖的地方了，如果想要找的话，只能到几百公里外的庄河。石城岛，大连最大的海虹养殖地。每年8月，渔民把海虹苗夹在塑料绳编织的长绳里，绑到浮筏上，不需要人工的喂养，只要静静的等待。第二年的4月，在凉凉的海水中，已经成熟的海虹吃起来最是鲜美。海虹又名贻贝，南方称青口，北方则称海虹。因为能浓缩金属铬、铅等有害物质，海虹成为最能体现海水质量的晴雨表。石城岛养殖的海虹都是几十年前从大连湾移植过来的，然而因为担心阻塞航道加上海水污染，大连湾的海虹反而已经在市面上绝迹了。
8: 有一股油味儿，没法吃。
2: 61岁的王世秀，20岁不到就下海打鱼， 在王大爷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海不仅海物鲜美，而且还豪达得很。但是因为过度的开采，现在的海已经越来越薄，海物也越来越瘦。
8: 最大的嘛，最大的海洋我看的是野生，那是长好年，长在细柱上，长在那个礁石上。
2: 一艘渔船一天的劳作，能打捞起上万斤的海货，而整个石城岛像这样的渔船有几十艘，日出而作，日中而息，周而复始。海虹打捞上岸后，需要经过蒸煮、晾晒、脱壳三个步骤，最后的成品有的作为海参的饲料出售，有的则被加工成淡菜销往南方，在那里这是妇女月子里的补品。李燕经营的小饭店最拿手的就是海虹馅包子，这在石城岛上几乎家家会做。新鲜上岸的海虹，刚从地里摘的菠菜切碎拌好，除了加点酱油、盐还有油之外，不加任何的调料。
3: 我这怎么好吃就行呢，就是既简单还好吃，做的还快呀、啊。我反正我就这种习惯，我又不吃酱，我又不放那些东西，我也不加调料，就是调味的那些我也不加。
2: 对于李燕这样土生土长的海岛人，任何的调味品都是负担，而海虹和菠菜的原汁原味，那才是发自内心的鲜美，最接近童年的滋味。
9: 口感觉得
3: 像我们嘛，就是好像离了它不行就馋。
2: 简单的海虹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变得不简单起来，它不仅仅出现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也慢慢地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海风、灯塔还有白葡萄酒，浪漫而不失雅致，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再来上一份正宗的意大利海鲜浓汤就更完美了。泰特，意大利美国人，他刚刚来大连五个月，就意外地发现大连本地海虹的妙处。
10: I just want to talk about the local mussels. They are just a good product, and we use in there in our menu. And we do in a different style. We do in baking, grilling, sauteing in different style. But they're always very juicy and they're very tasty. Do a combination of seafood and shellfish. We have squid, mussels, baby squid, shrimps, and clams.And we're using these ingredients here with tomato, olive oil, white wine, garlic, and chili, and lemon.
2: 传统的意大利海鲜浓汤中，选用的都是国外出产的贻贝，而大连本地海虹的成功上位，让人不禁感叹：它既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既出的寻常百姓家，也上得了奢华宴席。
11: 吃这家，这家味道好。哎，这家也不错呀，这家环境好。你来评评理，到底吃哪家？
12: 这有河南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吃啥咱都不纠结。
13: 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跟着美食频道智慧消费，100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
1: 海的人呢，他们珍视的是这片海里带来的生机，敬畏海洋的瞬息万变，也朴素执着地游走在鲜的回味中，那这是海边人的幸福时刻。
0: 接下来我们走进海鲜界隐藏的美食家虾爬子。
2: 营城在后木村的木道轮，用三轮车载着媳妇韩月和自己的老爹穆永鹏，从海边满载而归。每年四月到六月，种菜园子的穆老爷子都帮着儿子儿媳出海去。
14: 我上船上，我能拽一下网，给他递一样东西，我就会信，我就会有信。我怕儿子和儿媳妇啊，忙到怕累坏。
2: 因为这个季节，后木村的渤海湾里有一种特产的海鲜异常肥美，正是丰收的季节。渔民穆道伦也指望着他把夏天的风海季给挨过去。与此同时，沙河口区的玉华市场里，28岁的郭佳也在寻找着这种海鲜。在海边长大的他，总能找到市场里最优质、最新鲜的。张楠，星级酒店的大厨，他今天情绪颇高，因为后厨采买人员买到了他心仪已久的一种当季海鲜，让他灵感大增。而他们都向着同样一种食材出发，南方人管它叫濑尿虾，华北地区管它叫皮皮虾，专业学者管它叫虾蛄。许是它的腿多，善游泳，在水里极其灵活，所以大连人对它还有个更形象的称呼：虾爬子。
15: 这都胳膊胳肥，
11: 一定得肥哈，一定要今天现打的新鲜的。
15: 这都是早晨三四点钟上海边，木成一拉的。
2: 清晨4点多，天微微亮，老穆一家掐着潮水的时间，顶着6级的北风出海了。老穆家20多年的打鱼生涯，从没有女人不让上船一说。穆道伦海上经验丰富，负责掌舵，媳妇韩月就接下了拉网的体力活，偶尔穆老爷子上船帮衬一把。在后果村，像老穆家这样的渔民有20多户，有夫妻档，也有父子档。因为虾爬子生在浅水泥沙中，而后木村的这片渤海湾里水浅沙多，出来的虾爬子品质好极了。找到小红旗记号，就到了老穆家先前撒网的海域。韩月一尺一尺拉起丝瓜网，挂在网上的虾爬子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倒是挂上了一堆海红苗子。
11: 这头两天网上
15: 了
11: 还有虾，
15: 哎，
11: 有虾网上
15: 了，网上正地网上虾爬。
2: 穆老爷子说，网是前一天就下好的，本来拉开来立在海面上，可大风一刮，带着沉甸甸的海红苗子和海里的垃圾，就把这网拽到了海底，能拦到的虾爬子就微乎其微了。就这样拽到第三哨，好容易连着胖头鱼拉上了一些虾爬子，今天这一趟总算没白跑。这一车的口袋有几百斤，掏出丝瓜网的重量，能出来的虾爬子也就几十斤底漂。而丝瓜网是老穆家又爱又恨的工具，虾爬子零散地挂在网上，需要一个个耐着性子小心翼翼地摘下来，而网丝要顺着虾爬子的壳挑出来。
16: 他不想叫他网破，要叫他网破也快，还网破了还得下锅，得指他用挂东西啊。
2: 九点刚过，前木村的海鲜贩子就来收虾爬子。
16: 喝大油虾爬子
2: 有多少要多少，因为木城义的虾爬子在大连市场上也是抢手货，尤其跟南方运来的虾爬子摆在一起，能够瞬间秒杀其他产地的虾爬子。
15: OK， 走了啊，明天还来啊。
2: 味鲜肉厚，海边人最人。张楠接过煮好的虾爬子，开始研发他的新做法。
16: 作为我本人呢，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小时候呢，经常到海边呢，家里老人呢，这个奶奶啊和姥爷经常领我去吃这些新鲜的这个虾爬子。
2: 儿时的情节让张楠在四月份这个下娃子的季节灵感迸发。擅长法餐的他，法国人爱吃海鲜，但虾爬子倒是吃得极少。也许是法国人从没尝到过大连周边的那种鲜甜嫩滑、淡而柔软的品种，所以几乎没有关于虾爬子的法式料理。于是，张楠拿来了法式三大食材之一的黑松露，配以鳕鱼等珍贵食材，来完成这道法式风味的虾爬子大餐。在张楠的眼中，再名贵的食材遇上他喜爱的虾爬子，也只能当个配角了。村里的渔民从没吃过什么法式的虾爬子，也没研究过南方传来的做法椒盐虾爬子。韩月嫁到老穆家这么些年，吃虾爬子从来都是大锅煮。
17: 就指这盘，哎，
18: 那个，好，好了，好了，下盘好，过来吃了。
2: 叫来邻里邻居，或者是姓穆的二舅，或者是姓韩的大叔，反正这后穆村里的两大姓都得有，围在一起吃这锅虾爬子。
18: 啊，对。
2: 嗯，
18: 光就穿上的。
2: 村民们吃个乐，吃个爽，可郭家吃的却仔细。他因为扒虾爬子有一绝，而被朋友笑称“虾爬妹”。他可以把虾爬子扒成这样。
19: 从小生活在海边，然后小的时候妈妈给我扒虾爬子吃的时候就扒得特别完整，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海鲜也不贵，但是那个时代吧，人们都比较简朴，过日子都比较过得比较细，属于不像现在生活好了，很多东西都不珍惜了。
2: 身边的人吃虾爬子的吃相莫过于此，大块的酣畅淋漓，全然不知像老夫家那样的渔民是怎样顶着北风把他们一个个从海里拽上来，再一个个从丝瓜网上剃下来。更不知中国南北海岸线那么长，虾爬子处处有，但像北纬38度渤海湾里的虾爬子，这等的鲜味又是多难得。城里现今40-50一斤的虾爬子，在20年前的后穆村是渔民扔了都不可惜的下脚料。
18: 吃虾爬
14: 子，那个当时就虾爬上网上哈，他就比如说那个小圆片专门给砸碎了，给全扔都扔，不要，人都不认，没有吃，想好擦嘴。
18: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就喜欢吃？你不嫌我擦嘴？
14: 咱出海回来，弄着好一煮，啤酒一溜。
2: 从前是工厂裁缝的韩月，嫁给穆道伦之后，就跟虾爬子打交道，如今已有20年。一个女人要在船上拉大网，不累是假的。
18: 我告诉你，就是上那刮风上的脏的，我去网抻。等要没有脏东西啊，是吧？网上全是虾爬子，累也不累了，心情好，累也不累。
14: 心情特好，你就开船往外走，心情就特好。有些人他不愿意，在这个海上有点渴。那对我来说，我挺喜欢。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看。
1: 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12: 我做主持人30年，算了算，在大连街上的馆子也吃了将近2000多家，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2: 上百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美食频道，聚会等你。

0: 我们都是热血的笨蛋。
1: 回来了啊。
2: 哎，你最喜欢那球包我给你拾掇干净了啊，你想往里装什么你就装。
1: 我怎么感觉你比我还紧张？
2: 我当然紧张了，
3: 我还兴奋。这可是你腿好之后的第一场比赛，训练归训练，这比赛可不一样。
1: 哎，这啥？补给啊？
2: 我们吉利嘛，平平安安，大局已定。本来想给你塞个梨的，顺顺利利嘛。但后来一想，万一成压力了呢？算了。
1: 那按照你这么说，我是不是该拜一拜，开个坛，做个法？
3: 哎，我跟你说，还真可以。你这么着，你明天到赛场之后啊，

0: 偷偷的拜访，你镇镇场子。
1: 哎，那个刚才送女朋友回去了？
2: 没，最近她特别忙，离开俱乐部我俩都见不着面。
0: 哎，我跟你说正经的，
1: 你俩现在这么好，要不这样，我把你妈留那房子给你们腾出来。
2: 啊，你是说住一块儿？
1: 你问问呗，你反正有安那房子不是也是租的吗？你省份房租不好吗？
2: 再等等吧，感觉有点问不出口。
1: 早了。
2: 怎么着也得等我把福利球员的位置给拿回来，然后比赛也打顺了，到那时候再问他，他同意的概率大一点。
1: 看来上回这天没白聊，我挺你。
2: 行，那我回屋了啊。
0: 哎，这包给我，我也给你拾到了。
2: 不用了。
0: 哎呀，你忙去吧，你忙，我给你拾到了。
2: 这。
3: 起来，怎么样？膝盖怎么样？
2: 啊，还行。
3: 啊，来最后一个，差不多了。您这个踢馆的选手啊，技术咱们都研究过了啊，打球比较聪明一点，上了场随机应变，心态放松，没问题。
2: OK， 我会注意的。
3: 啊，对了，那个注意保护膝盖啊。反正康复教练说了嘛，这半年重点监测一下他膝盖状况。
4: 行。我会记录每一场的详细数据，半个月汇总一次给你。加油！
2: 谢谢罗姐。那我上场了。
1: 去去去去。
5: 呀，看你这疤，
6: 这些伤得不轻啊。
5: 这几个月难怪张岩一直说他在忙，心思都在你身上呢。好好比赛啊，
6: 别让他说。
3: 哎，你
5: 罗教练，你是他营养师吧？
3: 你要没事儿，你今天去逛逛街去。今天比赛，大家都忙着呢。
6: 你现在心里特紧张吧，罗教练？张岩之前带过一个很有天赋的孩子，你不知道吧？结果后来越打越差，退役了。他就是那会儿开始酗酒的，真是走运啊！这又让他捡了个宋三川，多少人都羡慕不来呢。
5: 宋三川可不是捡来的，今天所有人都把他当个传说。看台上也挤满了围观的人，但是只有我们扣杀的人才知道他是怎么走到今天的，我们所有人是怎么陪他走到今天的，外人没资格多说。
2: 哎，怎么了？
7: 我找了康复师，他推荐了这个牌子，一会儿中场休息的时候，你要是觉得膝盖紧张，你就拿冰袋敷一下。
2: 哦，行。那我去了。
7: 加油。

0: 康复中心的钱，保险没有全赔，都是梁永安出的。
1: 等我重返赛场了，打更好的比赛，赚够奖金了，立马还你。
2: 你可千万不能输，得把哥们儿这份也算上。
3: 成绩非常好，达标，恭喜你，可以重返赛场。
4: 明年你比赛，别太紧张了，我就去看你的。
5: 太长时间不打比赛了，状态节奏都得重新整，没事的。
4: 你还好吗？膝盖感觉怎么样啊？
0: 感觉挺对不起大家的，输了。
4: 你说的这什么话呀？我整场都看着呢，你那么拼了已经。而且你这么长时间不打比赛，严导说了，你的身体各项机能需要重新的适应跟恢复。他还说你就算是连输了几场都很正常，当时热身了。
0: 这些都是借口，就是打得不够。没事，你先接吧。
4: 喂。哦，我在俱乐部呢。今天啊，明天下午。
0: 没事，你去吧。
4: 那行，一会儿见啊。好，拜拜。Alex， 他约了人跟我聊场地扩建的事儿。
0: 你去吧，我 OK 的。
4: 那这样吧，晚上我点外卖，你来我家吃好不好？
0: 好，晚上见。
4: 你别想太多了。
6: 怎么了？啊？什么问题啊？开局不是打挺好吗？
0: 燕导，你能陪我去趟医院吗？
7: 刚才我碰你那位置还疼吗？
0: 不疼。
7: 啊，那就没什么问题。从片子上看，也没什么事儿，恢复的挺好的。
0: 可是我在场上的时候，那种痛感特别真实，特别准确。就是受伤的这个部位，在急跑急停的时候，我感觉这条腿吃不住劲儿。
7: 我们接触过很多运动伤病。我这么说啊，任何一个部位当受到严重创伤的时候，你回到这个比赛场，它会出现幻痛，这是很正常的现象。
8: 幻痛？您的意思是，他现在这个疼是精神性的疼？哎，
7: 从理论上来说，肯定不是身体机能的问题。但是对于运动员来讲，这种精神性疼痛不亚于身体疼痛。最关键的是这个身体本能的恐惧，你担心你这条腿再次受伤。所以你在做动作、做对抗的时候，总是觉得它和那条好腿不太一样，是吧？
0: 对，
7: 这种精神性疼痛确实很容易分神，况且竞技运动很依赖专注度。
0: 啊，没事儿，那个检查也做了，只要您说膝盖本身没问题就行，其他的话我自己克服吧。最重要的还是心理暗示。对吧？
7: 对，是这么回事。啊，对了，还有你们啊，别总是提醒他这儿受过伤。哎，你这样比赛的时候拿那个绷带把这个疤盖上，能好很多。专注在那个比赛中，早就忘了，有时候就能下意识一看，哎，又开始觉得疼了。
0: 领导，我膝盖这事儿，您先别跟大家说了。
8: 哎，这我知道。这事儿嘛，不能强调，越强调吧，大家越关注，心理负担更大。其实大家嘴上没说，但是都给你压力了，对吧？我知道。
0: 医生也给我出办法了，等我回去调节调节吧，没准儿多打几场适应了，就不痛了。
8: 三川。会赢的啊！
4: 那你们后来给他做恢复了吗？有没有再给他检查一下膝盖啊？
9: 放心吧，都做了，没什么问题啊。你要不要问问他有没有别的原因啊？
4: 算了，我不太想跟他多说比赛的事儿。输了比赛，谁能比他更难受啊？
9: 嗯，好，那就不提了，让他放松一下。
4: 哦，他好像到了，我先不跟你说了，拜拜。
10: 来了，
4: 进来吧。
0: 啊。
4: 我每次看到这幅拼图的时候，就会想到我们在成都公寓的日子。嗯，好怀念呀。
0: 要是能再过一次没有烂膝盖的版本就好了。
4: 你知道吗？
0: 啊，
4: 我跟你好了以后，一直特别想做一件事儿。
0: 啥事儿？
11: 不是你给我涂个脚也就算了，你为啥手也要涂啊？怎么打球啊这？
4: 哎呀，卸起来很快，两分钟。我其实特别想和你一起做点你没做过的事儿，都想好久了。而且平时我如果涂了一个好看的指甲，画了美美的口红，就会觉得很开心。生活怎么就这么缤纷多彩的，又那么可爱呢？呀，真好看！好了，我给你拍个照吧，举起来，别弄花了。哎，等一下，我妈给我打电话。喂，妈，
12: 我出电梯了，到你家门口了，给我开下门。
4: 我家？
12: 你不在家呀？
4: 我在家啊，
12: 在就开门。
4: 啊，我。
0: 那怎么办？
4: 哎呀，紧张什么？来就来啊，见见我男朋友。
0: 不是，我怎么见呢？我现在没有准备好呢。
4: 你要准备什么呀？
0: 你等我怎么见你妈现在？
4: 我妈，
0: 我妈得觉得我是个啥？
4: 进卧室吧，进卧室。等一下。

0: 干嘛呢？这么半天，我上厕所呢。你这大晚上的，干嘛来了？
1: 我呀，跟老同学去摘杨梅去了。哦，嗯，
0: 路过你这儿，给你送点儿。
1: 好。
0: 我天，这么大西瓜啊！你一个人吃得完吗？
1: 我最近馋这个。
0: 别傻站着，去把杨梅洗了。你不最爱吃吗？妈，你坐。

0: 杨梅洗好了。
1: 洗干净了吗？有没有把小虫子泡出来？
2: 什么出不出的来的？这没有小虫子。嗯，你放心吃吧。
1: 我不吃了。
3: 晚上吃这个酸芽。
1: 得了，我回去了。这大西瓜。
2: 妈，我还是把家里密码发给你。下回你要是来我家，我不在，你不是白跑一趟。
3: 我不要你家密码，这是头一回，下回不打招呼我不会来的。
2: 哎妈，你到家告诉我一声啊。
0: 啊，我妈走了，我妈走了。我跟你说，我妈好像发现什么了，一直等到我把杨梅洗好了她才走。
4: 吃露馅了吗？
0: 没有啦。啊，我怎么觉得我们分开这一会儿，你有一点阴谋啊？
4: 没，我就是觉得，除了要把这个指甲卸掉以外呢，我还得赶紧恢复状态打比赛，等成绩恢复了，康复费也还了，赶紧正式的见一下你妈妈。
2: 事儿，真的，你腿都好了，打赢比赛那不就是早晚的事儿吗？好了，别想那么多，
1: 来，靠靠。
2: 安全感吗？
4: 好宽厚啊。

0: 他现在压力肯定特别大，这场输了，别人的照片就挂上去了。商场前缠了护膝，也放松过了，希望能撑过这场吧。
1: 有时候不得不承认，失败就是竞技运动中很难被忽视的一部分吧。你们花了这么大的力气去运作它，最后还不是只能以失败收场。
2: 这不叫运作，你永远都不懂。是，我不懂，但我懂你啊。心比天高，命比纸薄。
1: 这些年，你遇过几个有天赋的好苗子吧？但结果呢，还不都是被你带废了？难道你不觉得问题就出在你自己身上吗？

0: 你膝盖疼多久了？从第一场比赛开始。你疼了这么长的时间，我都不知道。你自己去的医院吗？严导陪我一块儿去的。医生怎么说？患痛。 有多严重啊？不只是打球的时候会疼，有时候睡觉的时候也会。医生说这不是器质性疼痛，也许下场就好了，也许下个月，也许下一年。
1: 说好要9个月还你钱，应该是来不及了。
2: 宋丹川，我们刚刚收到通知，你之前的尿液检测异常，需要对你再做一次复检。
3: 大夫，那个我在看运动损伤的书的时候，看到上面有提一种安慰剂效应，那个是不是也是一种办法？也算是，
2: 您需要吗？需要我给你开点？
3: 需要，您给我备点吧。
2: 好。
3: 对了，我跟您确认一下啊，您给他开的这个安慰剂的成分里头没有那种运动员不能吃的吧？
2: 那肯定啊，这我们还是知道的。
3: 哦，那就好。没事，没事，没事，没事啊。

0: 审讯期间呢，需要你填写一下这张表格，之后呢，我们会上传到检测网站。这主要是追踪运动员的日常，包括需要你们后面记录一下日常生活的衣食住行。啊，根据刚才的沟通，我们推测，很有可能是你赛前服药造成的检测结果偏差，问题应该不大。等结果出来以后，我们会正式下发通知。
1: 好。

不管复检结果怎么样，我都会站在你身边的。怕幻痛好不了，怕再也上不了场，那些恐惧让你着急了吧？我其实只是想说，你可以对自己再耐心点儿。这球场虽然有这样暴雨里没法打球的时候，但我总是会记得你说在阳光里夜空下和那些球一期一会的瞬间，能这样想多好啊。宋三川，没关系，真的没关系的。我想了想医生说的话，患痛是因为害怕再受伤，但就算不在这个球场，所有人的生活，谁都不知道下一刻会有什么意外和伤害。谁不是带着点胆怯过日子？

其实我是认识了你之后，才真正的知道了运动的意义。它会让人拥有面临挫折时的勇气，日复一日的训练，遇到问题，再解决问题。是只有坚持一项运动的人，

0: 亮完，我准备好了，不管复检结果怎么样，我都能承担。我会用积极正面的心态去接受，然后面对。
1: 我们一起面对。

0: 哎呦！你干嘛呢？喝上了，这是喝酒的时候吗？
1: 那药是我看着开的呀，现在出了问题就是我的责任。
0: 现在是什么原因、什么结果都还没出来，是要做事情的时间，要尽可能详细的回溯。
1: 都怪我，我有一种特别不好的预感。许洛西说的是对的，我这人吧，就只会害别人，谁跟我？谁倒霉？三川那么好一孩子，就让我给害了。我这人上限就到这儿了，是我该挪地方了。
0: 不是，你这是说什么呢？你这前妻可以呀，他懂你吗？懂专业吗？这不明摆着 PUA 吗？哎，我自己离了婚，我都没觉得说是一段什么失败的婚姻能毁了一个人。我在你这儿，我倒是看见了，那不好的另一半就是会否定你、消耗你。你明明是个那么好的教练，一路带着大家走到今天，就在宋三川最需要你的时候，你在这借酒浇愁。你喝吧，喝死吧你。

0: 刚刚他们发来了需要作为补充材料的流调表，我们来填一下吧。
1: 我去给你找一下那几张图。深圳安恒医院，这几张还是安叔发给我的，一会儿你贴上去。
2: 行。
1: 你说你那会儿手术完了在听什么歌呢？
2: 应该是嗨曲吧，就那种能蹦迪的。
1: 坐在轮椅上听嗨曲，野心可够大的呀。
2: 不是吧，不是我坐轮椅排队给你买泡芙你也排？哦，
3: 不是我
2: 睡觉你也排？你就这么喜欢我吗？
1: 我最喜欢你当一个笨蛋的时候。
2: 什么笨蛋？你才笨蛋。
1: 我说真的呢，领导之前跟我说，他说宋三川一定会成为最好的运动员，因为你够聪明，用脑子打球。我一开始也是这么想的，但是呢，太聪明有时候也是一种负担，会防备，会敏感，会自我保护。我发现我每一次更喜欢你的时候都是你当一个笨蛋的时候，尤其是那种勇往直前的热血笨蛋。你想一下啊，你练上网，练破发，打逆风球，打外卡赛，真的每次都是不计后果的笨蛋，可招人喜欢了。
2: 那要这么说的话，你也挺勇往直前不计后果的，你也是热血笨蛋。我说我为什么那么喜欢你，笨蛋相惜呗。
0: 对啊，所以说嘛，世界上聪明人太多了，当个笨蛋也挺好的，多可爱啊。再说了，笨蛋都有缺陷的，你可以相信他。
4: 你知道吗，其实这段时间我一直很焦虑，最后反而自乱阵脚。就像你说的，
5: 未来未知，
4: 带着胆怯也要往前走，不能丢了热血笨蛋的劲头。我现在感觉没有什么事情是过不去的，心里面真的松快多了。

0: 严导，我听罗姐说你要走。
1: 真的假的呀？不是，你该不会真觉得我的事都是你的责任吧？而且梁晓安已经找了心理咨询师，我会积极配合治疗的。
2: 其实谢谢的话，我一直没有跟你正式说过。严导，我真的打心底里的感谢你。如果没有你，我不会有今天的成绩的。
3: 就算没有我，你也会有今天的成绩的。这两天我一直在屋子里想啊，为什么我老是失败呢？是因为这么多年，每每到最难、最后的时候，我就选择了退缩。但是你却会在那个所有人都会想要放弃的时刻，死死地咬住不放。那个时刻呀，我觉得你整个人都是发着光的。
2: 你还是第一次这样夸我。
1: 你真不能走，这个俱乐部不能没有，这个家不能没有你，真的。
4: 哟，这么。这么舍不得我走呢？
5: 啊，反正我紧紧咬住嘛，对吧？我不放，发光。
4: 哎，这样吧，你拿点诚意出来，你把它干了，干了我就不走了。
2: 我这大早上的整白的，
4: 你看你还是没诚意。
5: 如果我的味觉没出问题的话，这大概率是一瓶矿泉水啊！
4: 哎，没有出问题，恭喜你是个正常人。那就是瓶水，你以为呢？不走了。
5: 啊？那你不走了，你收拾啥东西呢？
4: 干什么？房间太乱了，断舍离一下不行吗？罗教练说的是对的，婚姻失败嘛，又不是人生失败，对不对？哎，这个人啊，隔三差五他就得进步进步，这个真是我从你身上学到的啊。我决定了，跟你们一块训练，一块学习，突破自己。从今往后，我再也不退了。
2: 行，
5: 那也别从今往后了，咱直接现在开始吧。
4: 开始，
5: 走走走走走。
4: 去哪儿啊？
5: 哎，我找了一套专门针对我左膝康复的一套动作。
4: 不是，我左腿又没事儿。孙
6: 南川，我收到他们的邮件回复了，复检通过了，安心训练吧，加油。

0: 思想床，
1: 给。
0: 这什么呀？
1: 你一会儿看。我先去看他了，加油。
0: 啊。

0: 我查了各种解决办法，好多网球运动员都带小抄上场的。今天打不好，可能只是犯了最基础的问题，然后心态就乱了。我按照你的技术优点和缺点列个单子，不顺手的时候对照着看看，没准就是上步不积极，防守掉节奏，这种最容易被忽略的小问题呢。
1: 宋三川强势归来，打破沉寂网球场的耀眼新星

0: 哎，你电话啊，杰总。不管他。哎，简单，张总跟你说的，这打算结婚啊？
1: 应该是跟我说婚都求完了，但比较难搞的就是他爸现在不同意。梁桃居然也想结婚啊？也还好吧，想天天在一起的话，结婚也算是一种正规方法了。你们20多岁的都这么热衷结婚呀？
0: 我觉得这事挺酷的呀，9块钱就能领一本，哪有比这更好得的国家级证书啊？
1: 什么鬼？
2: 梁经理，采访你一下，请问梁经理是怎么看待婚姻的呢？婚姻啊，在我看来，与其把婚姻当做一件人生大事儿，它更像是一种人生的体验。
1: 那梁经理近期有想要体验一下的想法吗？你呢？
0: 我早点也行，晚点也行，只要是梁经理都行。

0: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新风辽宁。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医说医》。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

声，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礼，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0: 家是每个人悉心呵护的健康港湾，父母慢病，孩子老咳嗽，人到中年亚健康，解决一家人的健康问题还要挨个门诊跑个遍。人生朝夕，谁为我们守住日常健康？小病慢病该去哪儿就医更省心便捷？疑难杂症如何打通三甲医院就医绿色通道？有家庭医生常驻身边，守护一家老小安康。有分级诊疗科学分流，小病就近无忧；有双向转诊无缝衔接，上下联动畅通就医路，全科为基，医者暖心。本期有医说医邀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专家一起走进家门口的健康守门人，
1: 中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你有过身体不舒服却叫不准该挂哪个科的经历吗？你纠结老人慢病缠身，药一吃一把，却不知该如何做健康清检吗？你经历过家门口的社区医院只用来开药，如此大材小用吗？全科医生到底该管哪些健康难题？签约家庭医生又能提供哪些帮助？有一说一，马上告诉你。姬琛华，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教研室主任，全科医学科学科主任，特需医疗二科全科医学科主任，主任医师，擅长全科心脑血管疾病、糖尿病及慢性阻塞性肺病等慢病管理、健康管理，以及消化性溃疡、胃炎、消化不良等疾病的诊治。出诊时间周一周四上午。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文静。每年的5月19号都被定为是世界家庭医生日，那今年的主题呢是签约有实感，服务有温度。那我们说到一个家庭里面可能会遇到的健康问题，那可能呢是有老人的慢病管理，有孩子的生长发育，有中年人的体检异常，那也有年轻人的压力、失眠和亚健康的困扰。那么当一家人的健康问题交织在一起，你说这得挂多少科啊？那有一种医生被称为是市民健康的守门人，他们呢既关注疾病，也关注生活方式，那既治疗当下的不适，也帮助患者呢做长期的健康管理，他们就是全科医生。那今天呢，我们就借世界家庭医生日啊，请到了来自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姬琛华主任，来唠唠多面手的全科医生。那我们先来说一说啊，这个叫全科医学科，那这个全科它到底指的是什么呢？
2: 大家啊，对内科、外科就特别熟悉。那么我说内科、外科它属于二级学科，那么全科呢，和他们一样也是二级学科。那么它的全科呢，它主要是面向的是啊个人、社区、家庭，它整合的是临床医学、预防医学、康复医学和人文社会学于一体的这种综合性的二级学科。那么它这个服务的宗旨，它主要强调是以人为中心，以家庭为单位，以整体健康为方向的长期的负责式的这种照护。所以全科医学呢，它目前是我们说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那么发展出来的一个新的这个学科和专业。那么由全科医学呢，就诞生了我们的全科医生，也就是我们刚才您介绍的这种家庭医生。那么这种家庭医生、全科医生是必须要经过我们全科医学的这种培训才能成为全科医生。那么全科医生呢，他主要是对于这个个人、社区、家庭提供的这种一体化的基本的医疗卫生服务。那么同时呢，他也关注刚才像您说的这种健康、生命以及疾病的这种全过程、全方位的这个诊疗的这种活动。
1: 嗯，也就是说我们的全科医生其实它是一种全人群的覆盖，他要做一个全病种的诊断，然后全病程的一个管理，他是这样的一个全字。
2: 对，就是它覆盖了不同的性别、不同的年龄、整个的疾病、整个的健康管理的全部的一个阶段的所有的健康的问题。
1: 嗯，你看这里面我们还特别提到了全科医生是隶属于三甲医院的，那家庭医生呢是在社区里的，那这就说明全科医生和我们的家庭医生之间是有着一个必然的联系的。
2: 是的，他们之间是有不同的分工，同时又是相互联动的。那么刚才我说了，就是我们的全科医生也是家庭医生。那么他最开始呢，是我们在社区，我们对于这个全人群的这种一个管理。那么他主要是针对于慢性病，那么人群的这种健康啊，整个的这个统计，包括他的观察以及他的整个的生活方式啊，这个还有一些预防啊这些等等相关的问题。那么当他对于这个居民的这种管理出现问题的时候啊，那么他就需要向上转到三级医院，那么就由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来跟和他进行一个对接。 那么三级院的全科医生呢，他要解决社区不能解决的问题，比如说他一些复杂的问题呀，比如说一些疑难的问题，那么还有一些需要跟专科之间协动的、联动的这种问题，所以说他们属于上下配合联合，这个属于分级诊疗双向转诊的一个特别核心的一个内在的一个关系。
1: 以前说到这个患者看病啊，就是直接患者和医院之间的联系，现在在中间多了一个社区医疗。
2: 是
1: 其实这
2: 的。
1: 里面呢，有很多我们的市民，其实他在他印象当中，社区医院是用来开药的，他可能把更多的这个关注点用在这个开药这一点上了。那其实我们在实际工作当中，全科医生会发现市民有哪些对于这样的诊疗上的一些误区呢？
2: 对，现在就是老百姓大多都觉得，哎，社区我就是三级医院看完病了，我到社区我去开药。事实上不是这样的。那么刚才我们说家庭医生，那么他这个面向的这个人群和他的整个的是全人全周期这种管理的理念，那么首先第一个，他可以对于慢病的一个管理。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你说三级医院的医生他能去天天去管你这些吗？他也做不到，他也没有那个精力。那我们的家庭医生就可以完全对我们的社区、我们的老百姓有慢病的患者，比如说高血压病、糖尿病，他就会指导你做这个如何做记录。他们有个手册，高血压病的手册啊，糖尿病的手册。然后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我们根据老百姓自己做的这个监测，我们定期的那个进行一个指导，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就会及时的发现。那么当他解决不了的时候，他就会及时的上转到三级医院，进行给患者一个及时的一个诊疗，也就是及时发现问题，及时解决问题。
1: 所以说，不能简简单单的把社区的医生啊当成是开药的医生，
2: 是
1: 其
2: 的。
1: 实这个转诊的作用其实非常关键。刚才季主任其实一直在提到两个词，一个叫分级诊疗，还有双向转诊。那其实，那这里面就涉及到了这个衔接到底是怎么做到的？是通过什么方式能够实现社区和中心医院之间这样的一个双向转诊呢？
2: 是这样，我们之前是通过这个信息化啊，进行一个建立这种分级诊疗双向转诊。它这个有三个端，一个端是在患者自己的手里，就蓝卡的我们说的这个患者端，那么再一个是在这个社区的全科医生端口，再一个端口就是我们三级医院的全科医生的端口。那么社区的这个家庭医生对于老百姓啊，通过我们的系统，对于平时的这个慢病进行一个监测，比如说。

0: 全称叫全科数字创新网络平台。那么这个平台与签约的居民进行一个推广。那么当他签一个这个家庭医生签约的老百姓，那么他就要签一个我们的这个社区全科数字平台。签完之后呢，这个平台上呢，我们的社区医生就会对我们的老百姓他的这个高血压、糖尿病进行一个日常的监测的一个管理，也就是说，老百姓呢，他自己通过手机把他日常的血压、血糖上传到这个系统，我们的社区的家庭医生呢，通过这个系统能够看到他日常的这个血压、血糖的情况，这就是实际上就是以往他们都是要拿个小本本儿啊，这个记录本儿。啊，到诊室里面给家庭医生看我这段时间血糖什么样，这样就实现一个信息化。我们线上这个家庭医生就实时了解这个居民他现在的这个血糖、血压的情况。那么当他有这个超出预警范围，高了、低了，他都有一个预警值，那么家庭医生就会收到这个短信的提醒，那么居民自己他也会收到短信的提醒。那么，家庭医生这个通过这个短信提醒和居民进行一个详细的了解。那么，如果说需要到社区进行诊疗，他就会把老百姓叫到社区进行一个诊疗。如果他诊疗不了，超出他诊疗能力的范围，就转到我们的三级医院全科医生，由我们全科医生对他进一步诊疗。诊疗完之后，我们无论是门诊也好，还是住院也好，我们就把整个的诊疗的结果和经过转给我们的家庭医生，那么家庭医生就知道这个居民出现这个情况是由于什么原因，三级医院又是怎么进行一个诊疗的。那么其实对于家庭医生来说，社区的家庭医生来说，其实他也是一个学习的一个过程，也是他对于疾病管理的能力提升的一个过程。那么在这里面呢，最受益的还是我们的居民，我们的老百姓。那么他足不出户就享受到了由社区和三级医院一起给他诊疗的这么一个过程。那么这里面我还要和大家这个进一步，就是说在我们三级医院，我们的全科医生不仅仅是我们全科自己的这个诊疗的这个范畴，同时我们也协调中心医院其他各个专科的诊疗。
1: 那这里面涉及到了我们的，其实全科医学科在医院当中呢，更像是一个健康前哨、医疗的一个守门人。然后有患者有问题找到了你们，你们在帮着患者去跟各个医院、去跟医院的各个科室进行沟通，实际上做了更多的是一个沟通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0: 是的，就是我们作为全科医生呢，那么他不仅是有自己的这种诊疗的范围，那么作为全科医生，他从职能上来说，那么他也是承载了这种协调的这种功能，就是我们说这种全专的融合。那么从全科医生角度来说呢，那么一个人他从这个老百姓当中，他无论是从健康的角度、疾病的角度，他不可能是说由一位医生来解决他所有的问题，势必要涉及到专科。就像我们说，我们有这个介入啊，我们有手术啊，有相关科室。那么全科医生呢，那么他只是一个综合性的诊疗。那么涉及到具体的专科的时候嘛，我们肯定要转到具体的专科来进行诊疗。专科诊疗结束之后，再给我们全科医生转回来，由我们三级院全科医生把整个的诊疗进行整合之后，再转回给社区的医生，这样就实现了我们家庭医生对于我们的居民的全人全周期的这种管理。
1: 其实这也在某种意义上实现了患者呢，不用有一点这个情况，就马上往这个三甲医院进行扎堆诊疗。因为三甲医院的门诊，很多人都见识过，真是人非常的多，这个挂号的过程、等待的过程就很漫长。但通过这样的分级诊疗，先通过家庭医生进行一个初步的判断，如果有变化，再通过分级诊疗直接一键转到三甲医院。这种模式可以说是非常值得借鉴的一种诊疗模式。我们叫全科，那相应的就是有专科医生，比方说你像耳鼻喉科呀、肝胆胰科呀，它是很明确的疾病指征。那这个医生看病的状态，大家也是比较了解的。那我们的全科医生，他要怎么做这个检查？他的诊疗模式是什么样的呢？

0: 那么我们全科的医生呢，就是说这里面它的诊疗就涉及到我们这个医学的模式，叫生物、心理和社会。那么生物模式就是我们说疾病的模式啊，比如说他这个胸痛是哪来的？他这个咳嗽，比如说很多患者来了就说，哎呀，我这个咽痛啊，那么咽痛哪来的？是耳鼻喉来的，还是说？这个有反酸烧心、胃食管反流来的，还是什么来的？所以说，这是我们说疾病的这个诊疗。那么，作为全科医生呢，他更多呢还有一个心理方面，好多呢就是年轻人啊，工作压力大，那么经常出现这个腹痛啊、腹胀啊，做胃镜也没有事儿。你再一问，哎呦，他最近这段时间有个很重要的工作，晚上睡眠也不好啊，压力大，所以我们跟心理跟情绪有关。那么全科医生还要涉及到关于社会方面，这就是跟家庭有关，所以我们全科医生经常会问你家里有几个人呢？你跟谁住啊？你那个退没退休啊？退休金是多少啊？就跟这都是相关的，所以我们全科的诊疗呢，不仅仅是从疾病的角度，更从他的心理和社会家庭的角度，根据他的这个生活的习惯、经济的状况，我们帮他来选择整体的治疗的方案。
1: 那刚才呢也特别提到了，那么很多疾病其实不能只看当时的这个指标，是要把这个患者放到他的家庭中，放到他的生活里，放到他的未来里边去一个长期的去观察、去管理，所以这也是全科医生的重要的意义。
0: 对，这就和全科医生，那么他主要是说看他的这个整个的疾病的发展的趋势，啊，调整他的习惯，然后呢，我们防有相关的风险，所以我们总结叫做看趋势，啊，调习惯，防风险，啊，这是我们全科医生啊最重要的这个价值和意义。
1: 全科医生其实更注重这个医疗服务带给患者的这种长久的医疗健康体验感。
0: 是的。
1: 那其实听到这儿啊，我们想给大家做一个纠偏呐，就是说到社区医院呢，它不是单纯的开药的地方，那家庭医生呢，也不是可有可无的这种签约的名字。那对于一个家庭来说，家庭医生呢是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而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则是一些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重要枢纽。那社区和三甲医院形成联动，那平时有人管，复杂问题有人接，那稳定之后呢，还能回到家门口继续的进行管理。那今天呢，也特别感谢季主任给我们带来的这些健康的指导。那么稍后呢，我们继续来关注全科医学科的一些就诊的细节。
2: 步入老年，多病叠加，药越吃越多，谁来帮他综合判断？患者出院回家，药怎么吃？多久复查？如何运动？谁来把医嘱变成日常可执行的康复计划？身体莫名难受，症状说不清，该挂哪个科来判断方向？慢病指标突然变化，什么时候看全科？什么时候必须急诊？多病共存，康复指导，以症状就医，慢病急性加重，掌控四大场景，带你具体了解全科医学科如何帮助患者少走弯路，连续管理，精准就医。有一说一，马上播出。葛东，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副主任医师。
1: 好的，欢迎回来。那刚刚呢，我们大家一起了解了全科医学科和社区家庭医生的联动作用。那么，到底什么样的情况呢，适合到医院看全科医学科？那全科医学科具体能够帮我们解决哪些问题？那接下来呢，我们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的葛东医生。那葛医生，你好。
3: 哎，你好，文静。
1: 那我们先来说一说这个老年人看病的问题啊。那比如说，很多老年人其实他会存在一些多病共存的情况，比如说会有这冠心病，还会有糖尿病，还会有一些神经系统的疾病，还会有骨质疏松等等啊，很多疾病叠加在一个老年人身上了。那针对这样的情况啊，这样的老年人他适不适合到我们的全科医学科来就诊呢？
3: 多病共存的这种患者是全科医学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诊疗的这个范围。就像文静您说的，现在的话，这些老年人的话有非常多的这种合并的这种疾病，高血压他需要吃很多高血压的这种药物， 冠心病啊，又要吃一些阿司匹林呐、抗血小板的药物，包括一些降血脂的药物。骨质疏松它又要需要补钙、维生素 D，甚至需要用一些抗破骨细胞的这些药物。所以说综合起来来说，这些患者的话，药物可能就是在10种8种这种。就像有些经常到我们科的患者就说，吃的这个药快顶上半碗饭了。这种情况，所以说这种的患者的话，到全科医学科进行一个综合的这个系统的这个梳理是非常必要的。哪些药物需要长期的这个使用，哪些药物需要一个短时间内症状缓解了以后就可以停的，这些我们都会给进行一下一个梳理，帮助患者在这个尽量减少药物副作用的这个情况下，达到一个最好的一个治疗的这个效果。
1: 那其实更多的患者啊，他会有这样的一种感觉，就是也说不清道不明自己到底是哪儿难受，他也不明白自己是怎么样。比方说他会头疼，然后他又会觉得胸闷，也会觉得腹胀，还有会觉得哎自己怎么莫名消瘦了，那还有一些这个失眠啊、发热呀、这样的一些症状，但他并不知道这个病根是什么，因为有些是叠加在一个人身上了。那这种情况下，那挂到我们全科医学科的这样的门诊的号，可以帮这部分患者怎么去做一个排查呢？
3: 是的，您说的这一类患者目前是在医院就诊的患者当中是非常常见的。这类患者的话，他是以症状为主诉来就诊的，但是这个症状吧，他又不是说能够系统的提示是说某一个系统的这个疾病，就类似于我们常说的，您包括您刚才说的，消瘦、水肿、乏力，这些好像也对不上哪一个具体的这个疾病，或者是哪一个系统的疾病，很难的去说去判断。这种时候，像类似于说水肿，我们可能就是说涉及到的疾病包括有下肢血管的问题，包括肾脏的问题，包括心脏的问题，包括肾脏肝脏的这些营养状态的这些问题，可能涉及到多个科室。目前的情况下，如果是患者去单一科室就诊的话，只能做单一系统的这个疾病的一个排查。排查完了这个血管的问题，那我可能下一步要去就诊心血管内科，然后排除了心衰的问题，我有可能去这个肾内科去排查肾脏的这些问题。那导致的患者可能就是需要不同的科室反复的这个就诊，浪费了很多的这个时间和精力，耽误了很多的时间。到全科医学科的话，我们就是能够进行一个从全人的这个角度来发现一些角度和线索，然后对这个疾病进行一个系统的梳理和判断，找到这个线索，然后帮助判断是到底是哪一种疾病。如果是一些常见病、多发病的话，在全科医学科就可以帮你解决。如果是一些特殊的一些疾病的话，那我们也可以和医院的其他专科进行联动，帮助患者来解决问题。
1: 那说到这儿，其实我们明白了，我们的全科医生呢，是医院里帮患者做第一步筛查，可以先排查一下这些隐患都是什么，完之后可以指导患者具体去挂哪一个专科。那其实刚才也特别提到了，你们的全科医生也不仅仅就看一个指标，他是要看全人，特别提到这个概念啊。那这个我们怎么去理解全人的概念呢？
3: 所以说从全人的角度来说，以单一症状为主诉的这些患者，他的这个疾病可能是多种多样的，这种可能都会有的。专科的话，他可能更着重于本专科的一些疾病的这个诊治。全科医学科的全，我们可能从整个系统的角度，然后来帮助患者梳理线索，然后希望能够找到他最终的这个病因。
1: 那刚才特别提到了几个病种的人群啊，那其中还有一群人呢，就是拥有慢性病的这些人群，比方说糖尿病啊、高血压呀，平时都很稳定，当慢病管理。那么如果这段时间他会感觉自己出现了一些波动，尤其一些叠加的病情，那找到我们的全科医生，全科医生会为他做一些什么样的诊疗，在有变化的时候？
3: 首先的话，第一，我们需要判断这个病情的变化是患者有合并了新的一些问题，这是需要我们第一个排查的问题。第二的话，就是可能患者对目前的这个治疗的一个他的依从性可能会出现了一些问题，或者因为他吃了一些药物导致他有一些 不适的这个症状，它可能自行的进行了这个药物的增减或者是变化，这种情况，那我们需要在排查有新发的这种疾病的这个情况以后，对药物进行一个重新的这个梳理，并进行对患者进行一个健康的这个宣教。如果患者出现了这种因为药物不良反应，然后导致他的依从性变差的这种情况下，那我们会根据患者的实际的这个情况，甚至说患者会觉得这些药物，有些药物比较贵，他长期使用的话经济上难以承受，我们也会考虑综合这些因素，然后来帮助患者重新梳理他的这些治疗的这个方案。
1: 那刚才我们提到的一些老年病啊，一些叠加的这样的情况，那还有一些情况呢，是患者呢在医院进行了治疗或者手术之后啊出院了，但是往往出院之后也不知道该怎么进行康复治疗，该怎么吃药，该怎么进行饮食。那这个时候我们医院的全科医学科的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3: 一个健康的指导是全科医学科也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方向。我们全科医学科的康复的指导和一些专科的像脑卒中的这种康复科康复医学科的这种康复的这个指导可能不太一样。我们更多的是一个从整体上的这个出发，对于患者的一个整体的心肺的储备功能的一个判断，类似于做一些像六分钟步行实验这种整体的评估患者的一个目前的一个身体的状态，它适合于做哪一些康复的活动。如果是说整体的心肺功能比较良好的情况下，那它可能适合一些慢跑、游泳、骑车、登山这样的活动。如果患者的这个心肺储备功能还是比较差一些的，那可能只能适合于一些轻度的活动，包括说慢走、打一些太极或者是八段锦这样的。甚至说有一些心肺储备功能比较差的患者，他可能只能适合在家中的一些轻度的活动，做一些这种缩唇的呼吸，做一些这个腹式的呼吸的一些锻炼。我们通过一个整体的评估，能给予患者一个适当的这个活动的这个建议，然后让他能够更安心的去进行这些活动，也避免他出现在活动过程当中出现一些急性的这个情况。
1: 其实我们可以这么理解，就是患者在医院进行治疗出院了之后，他有一些这样不懂的一些健康的问题，可以挂你们的全科医学科，挂你们的门诊，可以得到我们的医生这样的一张很全面的一个规划。
3: 哎，是的。
1: 那还有的患者呢，就是出院之后得到了一个出院小结。这出院小结呢，很多患者其实心里啊也不太明白这到底说的是什么，怎么去理解它。那这个时候全科医生可以为这部分患者做些什么呢？
3: 像这种出院小结上面，可能就是近期患者会因为各种的原因，他会吃很多的这种药物。通过这些的话，我们可以就是告诉患者哪些药物是需要长期使用的，哪些药物是需要只是说暂时的缓解症状的。同时的话会告诉患者哪些指标需要隔一个月进行复查，哪些指标可能需要三个月、六个月、一年以后进行一个相关的这个复查，我们都会给，包括一些患者的生活的方式上的一些指导，包括刚才说的这个一些康复的这个计划的一个指导，我们都会给予一个系统的一个总结和梳理，然后帮助患者能在院外进行一个更好的一个恢复。
1: 那其实我们可以把它理解成全科医学科是在做这个在院的治疗和在家恢复之间的这个空白地带的一个衔接人，帮患者做好这样的一个健康的规划。通过今天的交流，其实我们也是全方位的了解了作为一名全科医生他的要求和他的这种诊疗的价值，是帮助患者呢把复杂的健康问题呢给理清楚。那多病共存时，那有人可以帮你综合的判断；那出院康复时呢，有人可以帮你连续的管理；那症状说不清的时候，有人可以帮你识别方向；当慢病呢突然加重的时候，有人可以帮您去判断轻重缓急。那同时呢，我们也想提醒大家，那要签约社区医院的家庭医生，那可以成为我们日常健康管理的第一联系人。那三甲医院的全科医学科呢，更是起到了复杂问题判断、专科衔接、上下转诊的一个桥梁的作用。那这样才是真正的连续、高效、有温度的市民健康管理。 那今天呢，也非常感谢中心医院全科医学科呢两位专家为我们带来的介绍。那在这里祝愿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平安健康，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2: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2: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2: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3: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4: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连成。
1: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2: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1: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5: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5: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5: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6: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5: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6: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5: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6: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 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1: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0: 没错，
1: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2: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真正见证，那么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
1: 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在持续开放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的颈肩腰腿痛困扰，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
2: 是的，
1: 不收取任何的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
2: 那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2: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

0: 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1: 我是主持人刘璇。
2: 我是主持人丁浩。
1: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1: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5: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4: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6: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4: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6: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4: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5: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4: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

0: 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1: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1: 自我们的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啊咨询和预约的人呢、特别的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啊，自我感觉都相当不错，都说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他们的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呢，如果您的颈椎不好，手臂酸痛抬不起来，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要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啊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可以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啊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古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这人啊，上了年纪之后就如同是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都会出现这样或者是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就不再像年轻时候那么灵活了，甚至啊有一些磨损比较严重的部位呢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你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啊，直不起来腰，脖子转动也困难了，肩膀还抬不起来等等吧。就这些个症状都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咱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了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呢，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好，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呢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的参与。这些体验者尽管说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的困扰，但是啊，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的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此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的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的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的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们能够及时的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呢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说您正在被各种的肩颈腰腿痛所困扰着，那就可以马上拿起电话预约报名了。记住了啊，这个可是完全免费的活动，是不收取任何费用的，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呢，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准的调理，帮您疏解疼痛，舒展筋骨。 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了。现在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的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0: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呢，观众朋友的反响真的十分的热烈。每天呢，咨询和预约的人数太多了，而且凡是体验过的人，自我的感觉都是相当不错的，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是疏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以及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所以说，如果您颈椎不好了，手臂酸痛了，难以抬起了，腰椎也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的忍受着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便可以免费的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够让您深切的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城。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6: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人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如同汽车行驶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会出现这样或者那样的问题，腰部、腿部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时那样的灵活，甚至有些磨损较为严重的部位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影响。
3: 没错，我觉得刘先生说的特别清楚。那比如说无法正常行走，或者是直不起腰，脖子转动很困难啊，肩膀抬不起来等等啊，就这些问题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其实是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
2: 为此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3: 那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的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0: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5: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0: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5: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0: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5: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0: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
5: 如果你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是膝盖不好，关节痛，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到店免费体验名额，免费试用，免费体验。
0: 无论你是因为颈椎、腰椎导致的弯不下腰、转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5: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2: 观众朋友们，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收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
7: 没错，
2: 那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记忆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与笑容。
3: 其实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

0: 一对一的精准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2: 自我们关爱骨痛健康的活动开展以来，观众朋友们反响十分热烈，每天咨询和预约的人数众多，而且呢，凡是体验过的人，这感觉都相当的不错，都称啊，本次活动不仅缓解了他们生活当中的困扰，更给他们及其家人的生活带来了新的活力。
0: 所以啊，您如果有这个颈椎不好啊，手臂酸痛啊，胳膊抬不起来，腰椎也不好，走路也不怎么利索，是不是？然后弯腰，还有长期的忍受关节的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那么现在就立刻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可以免费体验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到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骨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名额有限，先约先得，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3: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2: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
0: 关爱骨痛人群，爱心助力骨关节健康。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连成。
2: 我是主持人刘璇。
4: 我是主持人丁浩。
2: 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的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
3: 本次活动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骨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
2: 现在只要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够无门槛地享受这项非遗技艺服务了。只需要一次体验，您就能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正在进行。如果您颈椎不好，手臂酸痛难抬起，腰椎不好，弯不了腰，走不了路，还长期忍受关节僵麻酸胀痛，苦于没有找到有效的调理方法，现在马上拨打预约电话，就能免费体验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本次活动由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融合非遗特制骨痛贴产品与骨法按摩调理等方式，为您提供一次深度舒缓筋骨困扰的机会。现在马上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您就可以免费体验到这项非遗技艺。仅需一次免费的体验，就能让您深刻感受咱们千年华夏筋骨调理智慧。
3: 这人呐，上了年纪之后啊，就好像汽车行驶了多年一样，身体的各个零部件啊，会出现这样或那样的问题。腰部啊、腿部啊以及各个关节不再像年轻那会儿啊那么灵活了，甚至有些磨损啊比较严重的部分会对我们的生活产生

0: 影响，比如说没有办法正常行走，直不起腰，脖子转动起来困难，肩膀啊抬不起来等等。这些情况呢，给我们的生活啊会带来极大的不便，严重的影响了我们的生活质量。为此呢，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项目发起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我们将传承六代的非遗特制骨痛贴与古法按摩调理技艺相结合，为您带来一次深度舒缓的体验。现在只要您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就能无门槛享受这项非遗技艺的服务。只需一次体验，您就能够真切地感受到身体舒展的轻松。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
1: 此非遗技艺历经六代传承，采用特制膏药与古法按摩双效调理，每人仅有一次免费体验机会，不存在任何隐形消费。若您想摆脱筋骨不适，重新享受行动自如的轻松，那就立即拨打屏幕上的免费体验预约热线，锁定您的专属调理名额，让非遗智慧为您的筋骨健康保驾护航。
0: 观众朋友，本次活动一经推出就受到了广大老百姓的广泛参与。那么这些体验者尽管面临着不同的骨关节困扰，但通过了关爱骨痛健康非遗传承技艺免费体验活动，大家都收获了同样的舒畅和笑容。他们的改变正是这项历经六代传承的非遗技艺实力的见证，也是我们举办这一次活动的初心所在，让更多的人能够免费体验到优质的调理服务，重新找回身体的轻快之感。为了让更多深受骨痛困扰的朋友能够及时得到帮助，我们的免费体验名额仍然在持续的开放当中。如果您正在被各种颈肩腰腿痛所困扰，就可以拿起电话来预约报名。记住，这是完全免费的服务，不收取任何费用，也没有任何的隐藏消费。我们的非遗传承技师团队将用最地道的古法技艺为您一对一的精确调理，帮您缓解疼痛，舒展筋骨，别再让疼痛影响您的生活品质。现在就行动起来，让这份传承百年的非遗智慧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让您重新拥有轻松自在的每一天。
1: 你听说过吗？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居然可以这样调理。
2: 最近有个方法特别火，专门调理各种颈肩腰腿问题，而且第一次来还免费。
1: 现在马上预约名额，就能到店免费体验。
2: 这个方法是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采用国家专利技术，手法独特，专门解决颈肩腰腿关节的各种不舒服。
1: 现征集我市100名颈肩腰腿关节不舒服的体验者，免费试，免费用。
2: 如果你的颈肩腰腿关节有酸麻胀痛僵等，赶紧报名免费体验，免费试用。你还在忍受颈肩腰腿关节痛的折磨吗？你是否年年用药，症状还是反复发作？你是否一直还没有找到对症有效的方法？
1: 现在拨打电话预约免费体验名额，甘肃非遗项目让您免费试用，免费体验，感觉管用再花钱。断不了头，翻不了身，还是因为关节导致的下蹲困难，行走不便，活动不灵活。
2: 现在马上拨打电话预约体验名额，不花一分钱，免费试用，免费体验，对症有效再花钱。任何酸麻肿痛僵，任何疑难颈肩腰腿痛，用这个方法调理都能让你轻轻松松舒舒服服，赶紧拨打电话报名来免费体验。
0: 仅需一次免费体验，就能让您深切地感受我们千年华夏的筋骨调理智慧。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 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交通银行第三代社保卡、居民服务一卡通，集合社保、医保、金融服务、交通出行多功能于一体。
1: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如约走进科创新燃点节目，我是主持人王玉。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大连分行赞助播出。2026年呢是十五五规划的开局之年，也是加快建设科技强国、推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关键之年。科技创新呢正在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的核心引擎。那这个月第26届全国科技活动周如期而至，5月30号呢我们还将会迎来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10年是一个有分量的时间刻度啊。那这10年呢，大连的广大科技工作者扎根科研一线，深耕教育沃土，坚守报国初心，勇攀创新高峰，在轨道交通、海洋科技、人工智能、基础教育等多个领域默默耕耘，为这座城市注入了源源不断的科创活力。那今天三位由大连市科学技术协会推荐的我是优秀科技工作者的代表呢，应邀做客演播室。他们呢分别是大连交通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强，和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第四学校校长赵毅，以及大连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任丹丹。我们呢将会和他们一起来聊聊科技工作者的坚守与突破，以及如何成为大连科创发展的真实动能。那首先呢，我们还是一起通过一段短片来认识一下三位嘉宾。吴强，大连交通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副院长，近3年主持省部级项目8项，指导学生获中国工程实践与创新能力大赛国家级特等奖、全国3D大赛、全国1等奖等国家级省级奖项19个，先后获评辽宁省首批中小学科学教育科技工作者、辽宁省10家科技志愿服务项目、辽宁省实验工作先进个人、大连市科普大使团队成员等荣誉。创建道丁科普志愿团，4年开展轨道交通科普公益活动100余场，出版艺术普及领域中科技元素的应用、铁路客运服务英语等专著与教材，科普漫画探秘道丁系列丛书入选交通运输部优秀选题。赵毅，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第四学校党支部书记、校长，辽宁省科研骨干，大连市语文教学名师，大连市优秀教师，大连市优秀班主任。学校积极深化科学教育协同育人，先后与大连海洋大学、大连理工大学相关学院搭建科创实践平台，联动核电单位共建特色科普基地，携手海洋研究所、科技艺术馆、市科技馆开展馆校合作，获评辽宁省雏鹰计划推广校，形成高校、企业、科研场馆多元联动的科学教育合作格局。任丹丹，大连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主要从事海藻资源高质化利用研究，主持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国家藻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项目、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课题等省部级以上项目10余项，以第一或通讯作者发表论文60余篇，或授权发明专利10余项。好，现在大连交通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第四学校校长赵毅以及大连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任丹丹三位嘉宾已经走进演播室，欢迎三位啊。那刚才我们也提到说，今年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10年的光阴可以说是见证了无数的科技工作者的坚守和耕耘。那几位也是深耕在各自的领域哈，也是收获了无数的专业的荣誉和行业的认可。所以今天在演播室当中想问各位的第一个问题就是，你们觉得这些荣誉他们代表着怎样的责任和价值啊？还有在各自奋斗的这个领域和过程的当中，你们有哪些感悟可以和大家先来分享一下？吴院长，
2: 举2个这个印象最深的例子啊，一个是这个我的团队的本科的一个学生啊，他是这个入校的时候呢，来到一个不是热门的这么一个专业啊，经过在我们团队的4年的锻炼啊和这个自身的努力，最后成为他们专业啊唯一一个签约沈阳铁路局的同学啊。签约当天呢，他见到我的时候，这个热泪盈眶啊，而且笑得都露出牙花的这个表情啊，历历在目啊。另一个呢是一个小学生啊，这是我一次在做科普讲座的时候啊，进入这个讲座之后啊，我发现第一桌有一个小同学啊，他是一直在回避我的眼神啊，怯生生的啊， 这样呢，我在互动的过程中呢，我就走到他的眼前啊，问了他一个问题啊，他回答之后呢，我给他一个非常充分的肯定啊，然后这个孩子坐下之后的这个骄傲和自信的神情啊，当时这个大家可以想象，有那么一个骄傲的一个表情包啊，所以我想啊，他从那一天那一刻开始啊，就爱上了轨道交通。
1: 我觉得您在向学生传递情怀的过程当中，其实反而是被学生的这种种反应给触动了哈。好，我们再来问一下赵校长。
3: 那么作为基础教育工作者，能够成为槟城名校长的成员，而且我们的学校呢也获评了科技教育的示范校，我想这是对我们学校智能教育 AI 赋能管理全方位的一个肯定。那么我们高新区政府非常重视新样态的学校建设，学校在成立之初呢打造了10余间人工智能教室、机器人教室、编程教室等等，这为我们学校的学生在日常的教学工作当中能够免费的体验到前端的科技课程，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前提。我有非常多的这个教育故事可以和大家分享。那今天我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就是，学校有一个很特别的孩子，是有点自闭症的倾向。那么他在接触到科学课程之后啊，对无人机的学习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而且在学习过程当中呢，不断地增强了自信，而且呢，还获得了国家白名单比赛的相应的奖项，整个家庭的氛围也得到了改变。可以说，我们在学校基础教育工作当中做好了科学的 AI 加法，让科学的种子从小根植在每一个孩子的心间。
1: 任教授。
4: 作为一名海洋科技工作者呢，我荣获了国家藻类产业技术体系岗位科学家、辽宁省的新辽英才农业专家等荣誉称号。实际上这个呢是对我工作能力的一种肯定，但是更多的呢，我觉得是给我个人了一份沉甸甸的责任。那么给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呢，是我们团队就是为了攻克这个一种新型的褐藻支源龙目海带，然后它的栽培以及呢它的高质化利用技术啊，在这一块我们团队付出了很多。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实际上并不是一帆风顺的，中间也遇到了很多的困难和难点。那么我们从这个种质的培育到最后的精深加工技术的形成，我们是在不断的前进和克服困难。那么最后呢，通过我们的坚持和不断的努力，我们实现了在大连旅顺海域龙目海带的一个成功栽培。
1: 因为我们也知道节目一开始提到的全国科技活动周啊，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展示科创成果，同时也是普及科学精神的重要的平台。那几位，你们自己和你们自己所在的团队啊，你们的代表性的科创成果有哪些？还有这些成果他们到底是如何立足大连服务地方，并且在践行我们科技报国这样的一个初心使命的？
2: 我们从2022年啊这个开始就着手打造呢，就传承铁路人红色基因这么一个科普活动的品牌，还有这个重塑啊世界版图的这个中国铁路这么一个讲座的一个科普品牌啊，通过这个引进来啊和走出去啊，面向大连市的中小学生呢，开展了活动啊100余场啊，开发了这个轨道交通的这个科普的课程啊，今天我们已经今年嘛，已经开展到了第3轮。然后也开发了呢道丁这个科普的系列丛书啊，今年呢也出了的第3本啊，还有这个科普环线啊，这有科普的讲座啊，我们也是这个团队啊获得了辽宁省的十佳志愿服务这个项目，还有大连市的科普大使团队啊。那个大连轨道交通啊具有深厚的底蕴啊，而且也是这个产业这个基础啊非常扎实。大连机械厂呢和大连市同龄，那么大连交通大学呢今年也是建校70周年啊，大连呢还具有这个完备的轨道交通的体系，包括这个高铁啊、普速列车、轻轨还有地铁啊，所以呢这个大连呢在中国这个铁路历史上啊具有这个举足轻重这么一个地位啊。所以说到具体做法呢，我们一直用这个点线面啊这个理念来指引啊，一个通过这个轨道交通特色这个点啊，一区啊一站的这个面，最后呢啊这个线啊，最后呢来实现啊全覆盖大连市各区的这么一个面啊。
1: 除了这个科研成果本身之外，他们还在持续的做科普这件事情。嗯，好，赵校长。
3: 好，我们学校最亮眼的成果呢，我觉得应该是我们把人工智能赋能到教育教学的全流程。那么在 AI 助教、学、评、育、研、管这六大领域里面都发挥了 AI 的功能。那么还有呢，就是我们学校在人工智能校园打造方面呢，可以说是全辽宁省的示范学校。还有一个方面，就是在科技赋能教育教学工作当中呢，我们不断的开设丰富多彩的活动，让学生呢将科技的思维与日常生活融合在一起。尤其在无非校园的打造方面，学生呢充分的开发自己的这个知识领域，开拓自己的知识领域，然后将科技的知识应用于日常生活当中的多个场景。去年我们学校也获评了大连首家无非校园。可以说在具体的教育教学工作当中，学生每时每刻都与科技深度拥抱。
1: 在这个学校教育这一方面，我们是与时俱进的啊，把自己的本职工作和现在的最新的这样一些人工智能的方法结合起来。
3: 是的是的，我们努力打造面向未来的学校。
1: 嗯，好，任教授。
4: 我们团队最大的核心成果呢是针对我们的冷水鹤爪的一个资源的全链条的全产业链的一个高质化利用技术的开发。那么一方面呢，我们是围绕着这个鹤爪资源，然后呢做一些活性物质的高效提取，形成相关的一些专利和技术，然后通过技术的这种转化应用，最后应用到我们的食品领域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通过产业链的这样一个思路啊，从我们的优质种子的培育到后期的这个鹤爪资源的高效利用啊，形成这样一个全产业链的技术，然后呢从而呢来推动带动整个海洋经济的这种发展。
1: 科技创新的核心竞争力呢，其实在于人才，而人才的培育的根基呢在教育。那从高校前沿的科研攻关、产学研融合创新，然后再到基础教育的科创启蒙、科学精神的浸润啊，那不同赛道的科技工作者共同搭建起了咱们大连一个全方位多层次的科创人才的培育体系。好，稍稍休息一下，一段短片之后呢，我们将会聚焦科研创新与育人育才领域的实践与探索。好，欢迎回来。高校是科技创新的主阵地，而教育呢是科创发展的源头活水啊。那接下来我就想请演播室的三位哈，结合你们各自单位所依托的自有的这样一些特色的科研项目啊，来给大家说说你们是如何把这样一些科研的优势转化为教育优势的。
2: 大连交通大学呢是东北唯一所轨道交通特色的这么一高校啊，建校70年来呢，为社会培养了15万余人的毕业生。我们主要通过两个手段啊来进行育人啊，一个是平台的打造啊，第二个呢是团队的建设啊。平台打造呢，我们这个在院内啊设立的这么一个全轨道模块化一站式的啊轨道交通的这么一个科普的这个育人的一个平台啊。组建团队呢啊，那就是组建了我们这个道丁的科普志愿团啊。说到这儿呢，我想给大家科普一下啊，这个道丁啊，什么是道丁啊？这个道丁呢，就是咱们铁路上啊连接这个钢轨和这个枕木的这么一个紧固件啊。它的精神内核呢，就是坚守和奉献。
1: 好，赵校长。
3: 我们学校呢，依托学校原有的十几间高端的科学实验室、科学教室，优质的机器人资源、电脑资源，学校学科教师。充分地进行了跨学科的课程融合，比如说初中的物理、化学、地理、生物和小学的科学综合劳动课程，这些老师呢一起研究，打通了9年一贯的科学教育的课程思维。那么我们这个课程体系呢叫做我爱祖国海疆。这个我爱祖国海疆本来是一项白名单赛事，去年我们学校承办了辽宁省的我爱祖国海疆整个的竞赛活动。那么在举办这个活动的过程当中，我们就觉得这句话里的每一个字都蕴藏着我们对培养什么样的人才的这样的一个初心的探索。 还有一点呢，我想我们的经验就是动起来。学校每个学期两次科技节，每次科技节的主题都不一样。像办学不到三年的时间，我们做过的主题有仰望星空，有俯瞰深蓝。这个学期呢是无废校园的建设，每一次科技节都让学生深刻地思考宇宙，思考社会，思考人生。
1: 任教授，
4: 作为一名高校的教师哈，我们除了做这个科研之外，实际上还有一项重要的职责，就是培养学生。那么在教学的过程当中呢，实际上我们一直坚持科研反哺教学，实践锤炼人才的理念。那么一方面呢，我们会把这个科研项目啊融入到人才培养的过程当中，让我们的本科生研究生参与我们的国家级省级的一些科研项目。那么从我们的海藻活性物质的提取到产品的研发啊，然后呢全程的让我们的学生参与啊，在这个实践当中进行锤炼。然后第二方面呢，就是我们坚持这个构建我们的产学研用的一个育人体系。那么我们会和大连当地的一些海洋食品的企业去建立一些实践实习的基地，然后通过送学生去企业去了解企业的实际需求，从而呢来提升他们对于产业的这种认知。第三个方面呢，就是我们会把我们的这个思政教育融入到我们的人才培养过程当中。那么我们也会经常带学生去这个养殖企业的一线啊，养殖海域，可能出海啊，还有一些食品的加工企业的生产车间啊，通过这种实践的实地的这种接触，让学生能够感受我们科技助力产业发展的力量。
1: 下面的问题我想问一下三位哈，你们各自觉得自己和所在的团队，你们在这个科研研发或者在这个科创教育落地的这个过程当中遇到的最大的难题是什么，而你们又是通过什么样的办法去实现这样的一些突破的？
2: 对我而言呢，就是主要是两点啊，一个是创新啊，第二个呢就是将这个这些科学知识啊系统的梳理啊，并行给它进行一个转化啊，进行一个转化。那么大家都知道啊，这个科学家有的时候啊，他不完全是这个科普专家啊，这个科普专家呢可能更接近于这个翻译啊，他要把这个科研的资源啊转化成呢科普的资源啊，所以受大家的这个广泛的喜爱啊。那么这个过程呢，就是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挑战的啊，要把这个晦涩难懂的科学知识转化成大家这个喜闻乐见的啊生动的啊这些知识啊。然后呢举个例子吧啊，这个我们也在不断的探索啊，举个例子，我在讲座里边经常会举两个例子啊，一个是这个，因为大家知道啊，现在高铁呢已经这个450可能在今年就要投入商业运营了啊，高铁跑这么快啊，去年呢这个哪吒啊在青少年中的影响力啊也非常的大啊，所以我就会问一个问题啊，这个高铁和哪吒的风火轮啊到底是谁快啊，这是一个问题，同学们会这个非常的感兴趣啊。另外呢我还会问一个这个咱们标准轨距啊1435啊，1435这个标准轨距呢你看有零有整啊，我就会问同学们，这个是不是经过科学家长期的这个计算得出这么个1435这么一个结论呢？其实不是啊，它这个是由马屁股决定的啊。所以呢，这么一讲啊，就激起了同学们的这个求知欲啊和探索知识的这么一个好奇心啊。
1: 就会觉得这个科学研究这个事情不是那么枯燥。好，赵校长。
3: 那刚才这个话题也恰恰切中了我们基础教育的一个痛点，在基础教育阶段我们最大的难题就是教师资源的不足。那么大家也知道现在师范大学是没有专业的科学教师这个课程的，我们在一线从事科学教育的老师主要是刚才我提到的物理化学生物这样，还有这个信息这样学科的毕业生。那为了突破这个困境呢，我们学校主要采用的办法就是充分依托教联体，让这个医教同频，家校互助，还有呢像这个社教同频等等这些项目深深地扎根于校园。那比如说像家校互助这一块，我们学校呢定期开展科技爸爸进校园的活动，有一些这个家长他们本身是在自己的岗位上是有科技含量的职业，比如说医生， 医生爸爸进校园之后，从最简单的，为什么注射器的针头是这个斜口的这个尖角，来讲解压力压强的知识。还有呢，像这个做核磁共振的医生给小朋友们领到这个医院里去了解这个核磁机器它的原理，这就是让孩子真正的了解生活中的科技知识。还有呢，就是我们在教师资源的拓展方面也利用了很多平台的资源，实现了线上线下教学的深度融合。
1: 应该说这样一些家校或者是校地的联手合作哈，会让孩子们觉得说其实科学离我并不遥远，就在我们的身边。
3: 是的。
1: 好，任教授。
4: 对于我们的专业哈，是研究海洋生物资源的利用啊。那么我觉得这个技术的瓶颈呢，可能是在一方面呢，是在于怎么样去利用一些高效的技术，把我们海洋资源当中的一些功能性的成分给它提炼出来。另外一个呢，就是怎么样把我们这些技术能够真正的落地到产业当中啊。所以呢，在我们的实践过程当中呢，可能这两方面都需要兼顾。一方面呢，就是要着力抓这个基础研究，那么我们的很多的工作，可能前期的工作都是放在我们的实验室啊，做一些基础的研究，然后去明确我们藻类当中的活性成分有哪些，那么怎么样去高效的提取，那么提取出来的这个物质它是什么样的结构，然后以及有什么样的功能，结构和功能之间有什么样的构效关系等等一些基础理论的研究。然后另外一方面就是说，提取出来以后我们怎么样去应用，那么这个应用产业化的这种落地实际上也非常关键。这个可能和我们的这个校地的这种合作是关联在一块的。
1: 那在整个技术突破的过程当中，它其实是挺熬人的。
4: 对，因为这个科学研究实际上是一个未知的探索，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可能原计划你可能觉得这个路行得通，但是走一走，哎，这条路走不通，然后可能就要另辟蹊径，然后从另外一个角度再去研究。所以是这个失败是成功之母啊。然后我们实际上也是在不断的失败探索过程当中，然后才能获得成功。
1: 好，应该说立足新的起点，奋进新征程啊。那2026年呢，作为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为科技创新、产业升级、人才培育划定了一个新的方向，也提出了新的要求。那我们大连呢，是立足自身的产业优势，重点布局海洋科技、高端装备，还有人工智能等等这样一些核心的领域，全力打造区域科创高地，面向未来，广大的科技工作者既是见证者，更是参与者、建设者。好，一段短片过后，我们将会共同展望未来，探讨如何建立十五五规划，赋能大连科创高质量发展。

0: 好，欢迎回到科创新燃点节目。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了大连交通大学创新创业教育学院副院长吴强，大连高新技术产业园区第四学校支部书记兼校长赵毅，和大连海洋大学食品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任丹丹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咱们一块儿来聊聊啊，科技工作者的坚守与突破。那结合大连市“十五”产业与科创发展规划，还有就是各位你们所在的不同的专业领域，我很想听一听你们啊，未来来看的话啊，你们和各自的团队将会如何和我们整个城市的发展战略相对接？吴院长，
1: 那么“十五五”啊，今年是开局之年啊，大连市的“十五”规划呢，也是要打造装备制造的这个千亿产业集群啊。国家呢对铁路“十五五”也提出了要求，在绿色啊，然后是智能啊，还有这个智慧运维，所以结合交通大学的这个学科和这个科研优势啊，和咱们这个装备制造业打造千亿产业集群呢，是非常的契合啊。因为高校从科研的角度呢，一个是这个科研攻关啊，这个准确的对接咱们这个产业要求啊，这个服务呢，这个咱们“十五五”啊，装备制造的千亿产业集群的打造啊，在人才培养方面呢，啊，也是围绕这个“十五五”建设啊。
0: 好，我们再来听听赵校长啊，有一些什么样的育人育才方向上的一些核心的规划。
2: 我们将更加重视学在大连，教在大连。在学校的教学评预研馆的六大场景当中，深耕 AI 助力的这样的一些具体的实操手段。那么在课程的开发方面，依托我们学校前期开发的我爱祖国海疆系列课程，我们还继续要升级课程的内容，让孩子们呢在与 AI 深度融合的过程当中，也不断的在思考未来我作为科技创新人才能够有哪些可开发的空间。现在先去放飞想象的翅膀，未来才有可能在知识不断丰富的过程当中有自己的创新。那么目前学校虽然办学不到三年，学生在国家白名单赛事当中获奖已达200余项，我希望未来有更多的学生能够获奖。那么如果抛开证书和奖杯不说，我希望全校的中小学生都能够以科技的思维去思考生活，思考学习。
0: 所以这样一些科创教育的思路如果能够精准的在未来落地的话，毫无疑问对于学生来讲，就像您刚才提到的那样，想象很重要，先打开想象的大门，未来大有可为哈。好，任教授。
3: 大连“十五五”呢，把我们的海洋科技创新呢摆在了突出的位置，这实际上给我们海洋食品研究呢也指明了方向。那我想呢，在未来的五年当中呢，我们实际上是聚焦几块的工作啊。一方面呢是立足于本身，我们要聚焦我们的鹤藻资源的一个不断的开发利用，然后呢把它转化为一些创新性的一些产品。然后另外一个方面呢，我觉得还是要在这个蓝色种业和产业的这种融合方面要做一些工作。因为我们现在的这个产业也是要以产业为导向啊，比如说我这个加工过程当中哪一种这个资源可能更好加工，更利于加工，然后可能我在种子培育的时候，我就有针对性的去培育一些新的品系，一些新的品种。
0: 那最后想问一下三位哈，站在“十五五”这样的一个全新的起点，你们对于我们大连整个这座城市啊，我们的科研创新，包括我们的科创教育未来的落地来看的话，还有哪些期许？吴院长。
1: 站在“十五五”开局之年啊，我想啊，还是要这个全力推进呢科技教育人才这个一体化的发展啊，让大连的人才呢引得进啊，留得住啊，用得好，服务咱们区域经济啊，为大连呢高质量发展啊贡献咱们源源不断的科创的人才的力量。
0: 好，我们再来听听赵校长这边哈，对广大科技工作者还有青少年学子有哪些期许？
2: 首先呢，我很希望我们的城市更加注重对未来学校的打造，引入更多的这个与时代同步的人工智能的教学手段，让基础教育学校在这个科技人才培养的基础教育阶段能够有的放矢，能够有平台可施展拳脚。同时呢，也希望借托我们的这个节目，或者还有更多的形式，让中小学学生能够有机会了解到这个城市最前沿的科技动态。
0: 好，任教授。 未来将会如何继续去传递我们的科创初心和使命？
3: 我呢是希望我们大连在十五五期间能够进一步加大对于海洋科技的投入啊，然后不断地去完善我们的这个成果转化的一些机制，让更多的科技成果能够在大连落地生根，然后同时呢也进一步的是去更开放的去接受一些这个人才，那么让更多的海洋领域的这种人才能够来大连发展。那么对于这个青年的科技工作者呢，我想说的是，就是海洋科技呢实际上这个是大有作为的，就是需要大家去这个保持初心啊，深耕细作，然后把自己个人的这种意愿和我们的国家的海洋强国战略呢能够结合在一起。
0: 那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从这个科研一线的坚守突破，然后再到高校平台的育人赋能，还有基础教育的这个科创启蒙，那三位嘉宾是用不同的奋斗轨迹诠释了新时代科技工作者的责任与担当。那站在十五开局的关键节点，我们也相信哈，大连广大的科技工作者必将会接续奋斗，勇毅前行，持续的深耕科创领域，厚植人才沃土，以科技创新赋能城市高质量发展，为科技强国建设注入冰城动能。好，再次感谢三位嘉宾做客演播室，也谢谢各位收看我们今天的科创新燃点节目，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见。
4: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5: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6: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边是干干净净的，
7: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4: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8: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4: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9: 这老年人选眼镜儿，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0: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11: 虾皮儿啊，作为地方美食啊，深受咱们北方人的喜爱。眼下啊，正值将军石野生毛虾的海捕季节啊。
12: 将军石虾皮儿啊，它的原料就是野生红尾毛虾。渤海湾将军石这个地方有得天独厚的海域环境，北纬39度，水温低，暗礁多，微生物种群特别丰富，非常适合野生毛虾的生长和繁殖。
13: 我们家天天吃虾皮，因为虾皮味儿好。每年将军石虾皮下来的时候，我们就多囤一些。你看，这些都是我们弄虾皮做的菜。

0: 辽海原正宗大连将军石虾皮儿，当季鲜捕，货源稀缺，渤海野生，天然盖库，市场价39.9元每袋，大广优选限时特卖8袋99元，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粉条可搭榜样菜，粉条好吃人人爱，但我们要去哪里买到好吃又健康的真粉条呢？
2: 当然要选好原料做的，因为营养健康很重要。
3: 要选手工的，吃起来口感才好。
4: 要选有品牌的，品质啊才有保障。
5: 我今年78岁了，摘我都是我姐种的，大人孩子都爱吃。摘我粉条好得很，
6: 手工粉条才好吃，口感也好，味道也好。新鲜做的不用吃，还是手工的好。
1: 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由菜楼粉条第七代传人申世广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保真堂为延续百年传承工艺，帮扶良心手工厂家，现在特别推出优惠活动，买2包铁棍山药粉条，再送4包山药粉条，只要99元，总共12包正宗手工铁棍山药粉条，一次带回家。
7: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马上行动吧。
8: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松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10袋送10袋，足足20袋。
9: 你吃过海参花吗？
10: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这买不着啊。
11: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12: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惠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3: 吃桃酥。
1: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3: 吃桃酥。
1: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3: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1: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4: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宝珍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宝珍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15: 特别有请我们大连百年品牌大连酒厂走进我们的节目，尤其是我身边的这位重量级的嘉宾，可能有的观众朋友比较熟悉，那就是大连酒厂的杨大连厂长。杨厂长你好。
10: 你好。
15: 今天呢，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杨厂长带着大连酒厂酒的芬芳来回馈我们的家乡父老。我们先给大家透透底啊，今天在节目当中精选到的是一款8年之久的九头酒，是吗？
10: 对，可能观众朋友们对大连酒厂的产品并不陌生，以前的大连老窖酒、大连陈曲酒、酒霸王酒，还有熊仓两横酒啊，可以说对大连的父老乡亲们来说，可以说是耳熟能详的产品了。我们今天带来的这款九头酒，就是源于大连老窖酒这样一个品牌的延续。为了适应消费者对酒更高的要求，我们精选了九头酒这款产品。但是今天您看到的是可能是56度这样一款酱香型白酒。为什么？就是因为哈，我们这款产品呢，对大连消费者来说是独有口福的一款产品。它呢是在工艺上采取了一些独到的一些做法。16度的这个酱香型白酒，它满足了消费者第一个是对酱香型白酒口味的要求。
15: 订购方式哈，就是88118098，88118098。您现在呢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电话，那我们呢是送货到府，满意之后再来付款的。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李丽丽。对于大连人来说，大连海鲜就是这座城市特色的品牌符号之一了。今天的节目呢，就带领大家品尝咱们大连的小海鲜的魅力。
0: 哎，在大连老大连人的这个记忆当中啊，海虹到底是占据了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呢？
1: 其实它不像是海参鲍鱼那样让人无法亲近，时至今日呢，它一直是海鲜市场里最便宜的海鲜没有之一，它呢最接近于咱们大连人的餐桌的海鲜食材了。
0: 哎，但也是这份平易近人啊，让我们淡而无味的童年生活增添了许多难以忘怀的滋味。当你不需要它的时候，它就在那里，而当你需要它的时候，你会发现它其实从未离开。
2: 你家小娘的地方
3: 今天李秀琛要请几位老邻居吃饭，老伴特地叮嘱他买几斤海虹。几十年来好似从未变过，海虹依然是市场里最便宜的海鲜，5块钱4斤。因为利润不高，市场里卖海虹的很少，商贩们更喜欢卖海参、海螺这样的硬通货。
4: 你点一个。
3: 对于78岁的李秀琛来说，海虹不仅仅是一种美食，它同时承载着他们一家人对于上个世纪的记忆。李师傅退休前在大连造船厂维修码头工作，在那个肉食缺乏的年代，李师傅却能时不时整点海虹回家改善生活，顺带也让邻居们跟着解解馋。
5: 俺老头去跨产地，那大麻袋那个什么东西都弄了一家，弄了一家扛回来以后就分给邻居。我在民生市场住，那时候3楼就是51户，就像一个小村一样的。在我们这面这个走廊上，大伙一家一盆，一家一盆。
6: 啊，来了，海虹！
7: 来了！
3: 在大连老百姓看来，海虹的做法最是简单，不需要任何的佐料，也不用加水，直接上锅蒸5分钟，海虹壳打开就可以食用。这样的做法保证了海虹的原汁原味和100%的鲜美。
5: 其实这个吃法大连人哈是山东人，
3: 苞米面饼子就海虹，再来颗蒜头，或者生菜蘸大酱，再加上一颗海虹。这种享受美食时的得意劲儿，其实很简单。这种简单是深入骨髓的。30年前的大连火车站前，无论是外地人还是大连人，都无法忘记那些卖海虹的小吃摊。
8: 外地下火车，看到这都得没吃过海鲜的都尝吃一点，1毛钱一碗。那火车站那周围有很多老太太在那卖。
5: 你如果要喝酒的话，一瓶啤酒，就买2碗海虹，女的和男的，一边唠唠嗑，一边吃的一边喝小啤酒，啊，也滋润的了不得。
3: 这是李师傅两口子关于海虹的回忆。如今在市内已经找不到海虹养殖的地方了，如果想要找的话，只能到几百公里外的庄河。石城岛，大连最大的海虹养殖地。每年8月，渔民把海虹苗夹在塑料绳编织的长绳里，绑到浮筏上，不需要人工的喂养，只要静静的等待。第2年的4月，在凉凉的海水中，已经成熟的海虹，吃起来最是鲜美。海虹又名贻贝，南方称青口，北方则称海虹。因为能浓缩金属铬、铅等有害物质，海虹成为最能体现海水质量的晴雨表。石城岛养殖的海虹都是几十年前从大连湾移植过来的，然而因为担心阻塞航道加上海水污染，大连湾的海虹反而已经在市面上绝迹了。
9: 有一股油味儿，没法吃。
3: 61岁的王世秀，20岁不到就下海打鱼， 在王大爷的记忆里，那时候的海不仅海物鲜美，而且还豪达得很。但是因为过度的开采，现在的海已经越来越薄，海物也越来越瘦。
9: 最大的嘛，最大的海洋看的是野生，那是长好脸，长在细路上，长在那个礁溪上。
3: 一艘渔船一天的劳作，能打捞起上万斤的海虹，而整个石城岛像这样的渔船有几十艘，日出而作，日中而息，周而复始。海虹打捞上岸后，需要经过蒸煮、晾晒、脱壳三个步骤。最后的成品，有的作为海参的饲料出售，有的则被加工成淡菜销往南方。在那里，这是妇女月子里的补品。李燕经营的小饭店最拿手的就是海虹馅包子，这在石城岛上几乎家家会做。新鲜上岸的海虹，刚从地里摘的菠菜切碎拌好，除了加点酱油、盐还有油之外，不加任何的调料。
4: 我这怎么好吃就行呢，就是既简单还好吃，做的还快呀、啊。我反正我就这种习惯，我又不吃酱，我又不放那些东西，我也不加调料，就是调味的那些我也不加。
3: 对于李燕这样土生土长的海岛人，任何的调味品都是负担，而海虹和菠菜的原汁原味，那才是发自内心的鲜美，最接近童年的滋味。
10: 口感觉得
4: 像我们嘛，就是好像离了它不行就馋。
3: 简单的海虹随着时代的变迁也变得不简单起来，它不仅仅出现在寻常百姓家的餐桌上，也慢慢地走向了更大的舞台。海风、灯塔还有白葡萄酒，浪漫而不失雅致，在这样的环境中，如果再来上一份正宗的意大利海鲜浓汤，就更完美了。派特，意大利美国人，他刚刚来大连五个月，就意外地发现大连本地海虹的妙处。
11: I just want to talk about the local mussels. They are just a good product, and we use in there in our menu.And we're doing a different style. We're doing baking, grilling, sauteing, and different style. But they're always very juicy and they're very tasty. To a combination of seafood and shellfish, we have squid, mussels, baby squid, shrimps, and clams. And we're using these ingredients here with tomato, olive oil, white wine, garlic, and chili, and lemon.
3: 传统的意大利海鲜浓汤中，选用的都是国外出产的贻贝，而大连本地海虹的成功上位，让人不禁感叹，它既可以阳春白雪，也可以下里巴人，既出的寻常百姓家，也上得了奢华宴席。
12: 吃这家，这家味道好。
13: 来，

0: 边人的幸福时刻。
1: 接下来我们走进海鲜界隐藏的美食家。
2: 营城在后古村的木道轮，用三轮车载着媳妇韩月和自己的老爹穆永鹏，从海边满载而归。每年四月到六月，种菜园子的穆老爷子都帮着儿子儿媳出海去。
3: 我上船上，我能拽一下网，跟他第一样动，我就会信，我就会鱼去。我怕儿子和儿媳妇啊，忙到怕累坏。
2: 因为这个季节，后木村的渤海湾里有一种特产的海鲜异常肥美，正是丰收的季节。渔民穆道伦也指望着他把夏天的风海季给挨过去。与此同时，沙河口区的玉华市场里，28岁的郭佳也在寻找着这种海鲜。在海边长大的他，总能找到市场里最优质、最新鲜的。张楠，星级酒店的大厨，他今天情绪颇高，因为后厨采买人员买到了他心仪已久的一种当季海鲜，让他灵感大增。而他们都向着同样一种食材出发，南方人管它叫濑尿虾，华北地区管它叫皮皮虾，专业学者管它叫虾姑。许是它的腿多善游泳，在水里极其灵活，所以大连人对它还有个更形象的称呼，虾爬子。
3: 这都各饱各肥，
4: 一定的肥哈，一定要今天现打的新鲜的。
3: 这都是早晨三四点钟上海边木头一拉的。好，去干饭去吧，走路回。
2: 清晨四点多，天微微亮，老穆一家掐着潮水的时间，顶着六级的北风出海了。老穆家20多年的打鱼生涯，从没有女人不让上船一说。穆道伦海上经验丰富，负责掌舵，媳妇韩月就接下了拉网的体力活，偶尔穆老爷子上船帮衬一把。在后古村，像老穆家这样的渔民有20多户，有夫妻档，也有父子档。因为虾爬子生在浅水泥沙中，而后木村的这片渤海湾里水浅沙多，出来的虾爬子品质好极了。找到小红旗记号，就到了老穆家先前撒网的海域。韩月一尺一尺拉起丝瓜网，挂在网上的虾爬子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多，倒是挂上来一堆海红苗子。
5: 这头两天网上
3: 来还
5: 有虾，有虾网上
3: 的网上正极网上虾爬。
2: 穆老爷子说，网是前一天就下好的，本来拉开来立在海面上，可大风一刮，带着沉甸甸的海红苗子和海里的垃圾，就把这网拽到了海底，能拦到的虾爬子就微乎其微了。就这样拽到第三哨，好容易连着胖头鱼拉上了一些虾爬子，今天这一趟总算没白跑。这一车的口袋有几百斤，掏出丝瓜网的重量，能出来的虾爬子也就几十斤一条。而丝瓜网是老穆家又爱又恨的工具，虾爬子零散地挂在网上，需要一个个耐着性子小心翼翼地摘下来，而网丝要顺着虾爬子的壳挑出来。
6: 他不想叫他网破，要叫他网破有困难，他网破了还得下回得指他用挂东西啊。
2: 九点刚过，前木村的海鲜贩子就来收虾爬子。
5: 喝大有虾爬子，
2: 有多少要多少，因为木城义的虾爬子在大连市场上也是抢手货，尤其跟南方运来的虾爬子摆在一起，能够瞬间秒杀其他产地的虾爬子。
3: OK， 走了啊，明天还得啊。
2: 味鲜肉厚，海边人最人。张楠接过煮好的虾爬子，开始研发他的新做法。
7: 作为我本人呢，是土生土长的大连人，

0: 小时候呢，经常到海边呢，家里老人呢，这个奶奶啊和姥爷经常领我去吃这些新鲜的这个虾爬子。
1: 儿时的情节让张楠在四月份这个虾爬子的季节灵感迸发。擅长法餐的他呢，法国人爱吃海鲜，但虾爬子倒是吃得极少。也许是法国人从没尝到过大连周边的那种鲜甜嫩滑、淡而柔软的品种，所以几乎没有关于虾爬子的法式料理。于是张楠拿来了法式三大食材之一的黑松露，配以鳕鱼等珍贵食材，来完成这道法式风味的虾爬子大餐。在张楠的眼中，再名贵的食材遇上他喜爱的虾爬子，也只能当个配角了。村里的渔民从没吃过什么法式的虾爬子，也没研究过南方传来的做法椒盐虾爬子。韩月嫁到老穆家这么些年，吃虾爬子从来都是大锅煮。叫来邻里邻居，或者是姓穆的二舅，或者是姓韩的大叔，反正这后穆村里的两大姓都得有，围在一起吃这锅虾爬子。
2: 光着床上的。
1: 村民们吃个乐，吃个爽，可郭家吃的却仔细。他因为扒虾爬子有一绝而被朋友笑称虾爬妹。他可以把虾爬子扒成这样。
3: 从小生活在海边，然后小的时候妈妈给我扒虾爬子吃的时候就扒得特别完整，因为可能那个时候海鲜也不贵，但是那个时代吧，人们都比较简朴，过日子都比较过得比较细，属于不像现在生活好了，很多东西都不珍惜了。
1: 身边的人吃虾爬子的吃相莫过于此，大块头酣畅淋漓，全然不知像老夫家那样的渔民是怎样顶着北风把他们一个个从海里拽上来，再一个个从丝瓜网上剃下来。更不知中国南北海岸线那么长，虾爬子处处有，但像北纬38度渤海湾里的虾爬子，这等的鲜味又是多难得。厂里现金40-50一斤的虾爬子，在20年前的后穆村是渔民扔了都不可惜的下脚料。
4: 吃虾爬子
5: 那个当时这个虾爬上网上哈，他就有份那个小圆票专门给砸碎了，全扔都扔，不要，人都不认，没有吃，想好擦嘴。
4: 那你那时候为什么就喜欢吃？你不嫌我擦嘴？
5: 咱出海回来，弄点好一煮，啤酒一溜。
1: 从前是工厂裁缝的韩月，嫁给穆道伦之后，就跟虾爬子打交道。如今已有20年，一个女人要在船上拉大网，不累是假的。
6: 我告诉你，就是上那刮风上的脏呢，我就往沉；等要没有脏东西是吧？那网上全是虾爬子，累也不累了，心情好，累也不累。
5: 心情特好，你就开船往外走，心情就特好。有些人他不愿意，跟这个海上有点磕。那对我来说，我挺愿意干。
7: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感谢您的收看，朋友们，我们明天不见不散。
8: 我做主持人30年，算了算，在大连街上的馆子也吃了将近2000多家，但是我从来没遇到过这种事儿。
9: 上百套优质套餐，全部只要1元吃。下载大连云移动客户端美食频道，聚会等你。

0: 品牌惠民万里行，厂商原产地直供。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来自宝珍堂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小巧精致的独立包装，干净卫生，好携带。说起这沙琪玛啊，大家马上能想到的就是金黄软糯，酥松绵软，轻轻掰开还能拉丝儿，甜蜜的香气扑面而来的美味。咱们的沙琪玛呢，还是在用木糖醇代替蔗糖，无糖吃得更放心，还添加了丰富的益生菌。除此之外呢，还添加了南瓜子、葡萄干、白芝麻等营养丰富的坚果。我们可以看到啊，这坚果的数量还是非常多的，美味的同时营养丰富，健康实惠，咱们肉眼看得见。酥松软糯不粘牙，添加了丰富益生菌和坚果，无糖清甜不油腻的山药坚果沙琪玛。
1: 最主要的是这里边没有蔗糖，还添加了益生菌和坚果，吃了它营养丰富，还不怕高糖，特别适合我们吃。这不才99块钱，买三盒还送三盒，这么合适，咱们可得抓住机会啊。
0: 香甜软糯的益生菌木糖醇山药坚果沙琪玛呢，今天啊正逢厂家特惠活动，只要99块钱买三盒送三盒，99块钱六盒铁棍山药坚果沙琪玛，数量有限，喜欢的话就抓紧时间拨打电话抢购吧。

0: 爷爷，您在做什么呀？
1: 我正开电视啊。
0: 爷爷，我来替您开吧，给您变个小魔术吧，让这两个遥控器合二为一。大家准备好了吗？甜甜的小魔术现在正式开始啦。具有红外学习功能的机顶和遥控器通常可以分为两类，分别是单键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以及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单键型指的是只有一个单独按键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键驱型指的是有多个按键共同组成的键驱可供学习电视机遥控器功能。咱们家的机顶和遥控器属于键驱型红外学习遥控器，下面我就来教教你们怎么使用。第一步，按住机顶和遥控器学习键区内用于整体启动学习功能的专门按键，通常为学习键、设置键、赛特键等。指示灯闪烁后，搜松开。第二步，我们再次按下机顶和遥控器上的一个带学习键，指示灯也会搜闪一下，表示进入学习模式。第三步，我们让电视机遥控器对准机顶盒的遥控器，头对头靠近，按下电视机遥控器被学习键几秒后，搜释放。这里和上一步一样的，机顶盒遥控器指示灯闪烁，表示学习成功了。按机顶盒遥控器学习或者设置键，指示灯闪烁，退出学习模式。您学会了吗？简单三步就可以一键开关电视啦，快来试试吧。爷爷，现在只用这一个遥控器就可以看电视了。
1: 我试试，甜甜的小魔术太神奇了，一个遥控器更方便了。
0: 轻松实现遥控器二合一，便捷看电视，扫描二维码或拨打热线电话，学习红外遥控器二合一技巧。

0: 围餐进食是我们的传统就餐方式，然而每双筷子都去夹菜，或者用自己的筷子给他人夹菜，无意中都大大增加了传播疾病、交叉感染的风险。杜绝病从口入，使用公筷必不可少。朋友聚餐用公筷，在家用餐用公筷，家庭给每个成员配备专用碗筷，都是规避风险的有效举措。使用公筷是一种文明礼仪，是健康好习惯。文明用餐，您用公筷了吗？
1: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拯救
1: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水中霸主。

0: 舒服了。
1: 洞庭湖的空气很清新，真让人放松啊。嗯嗯嗯嗯
2: 你植物鱼做的番薯鱼饼干太好吃了，我没忍住多吃了几块。
3: 番薯鱼饼干吃多了容易胀气，喝点我特制的养胃茶消消食吧。
2: 谢了皮医生。真的太苦了。
3: 中国有句俗语，良药苦口利于病。
2: 嗯，确实好多了。
3: 是吗？那再来一杯吧。
2: 不不不，我现在吃饱喝足，该去找洞庭湖水怪决斗了。
4: 水怪？
2: 是的，

0: 我爷爷咔嚓船长的日志里记载过，他在洞庭湖探险时遇到过一只巨大的水怪，他游过时浮水会沸腾，渔船会被掀翻。更可怕的是，
1: 还有更可怕的，
0: 他的尖牙一口能咬断铁锚，他的大嘴一张，整艘船都能吞下。
2: 小萝卜有危险，
0: 是水怪，他带走了小萝卜。都坐好，我们立刻追上水怪，救回小萝卜。队长，大西西，你们等等我呀！
3: 爸爸，怎么办，队长？他的速度好快，帆稳鳄艇追不上他，我们需要一艘更快的舰艇。
4: 别担心，现在是洞庭湖的枯水期，洞庭湖水位下降，湖面变窄了。就算水怪能上岸，周围全是芦苇滩，他也跑不远。
2: 既然来不及更换舰艇，我知道了。兔兔兔，加速把它逼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
3: 救命！坚持住，小萝卜，前面就是浅滩了。
2: 大西西，俯冲包抄。
5: 好的，队长。
6: 救回小萝卜了，
2: 无中危险，我们上岸再说。
4: 小萝卜说他看到水怪了，水怪有着坚硬的盔甲，大大的眼睛，还有巨大的身体和长满尖牙的嘴巴，一口就吞掉了小萝卜的救生圈，
3: 简直和呱唧说的水怪一模一样。
6: 可是他吞掉了救生圈，会不会有危险？
2: 看来我们要尽快找到这只水怪。兔兔兔，启动章鱼警报。
3: 是，队长。
0: 什么情况？你们抓到水怪了？
2: 没有，但我们需要马上找到他，给他检查身体。
3: 我们要来一场惊险的大围捕了，
0: 马上就到。
2: 兔兔兔，达西西，西灵通，准备渔网、衣裳，检查医疗箱。小萝卜，别忘了带上鱼饼干。
7: 是队长。
2: 呱唧，别愣着，快点上蜻蜓直升机。
0: 是队长，大围捕可少不了我呱唧勇士。
2: 情况怎么样，达西西？
5: 雷达扫描到了一只大型生物。它很可能是我们要找的水怪，我已经把它的位置同步到大家的舰艇上了。
2: 围捕行动开始。
7: 是，队长。
0: 真是太酷了！不过最先找到水怪的一定是我呱唧勇士。
5: 湖中间是小沙洲，没有发现水怪。不过这湖可真大呀！
4: 洞庭湖是长江流域第二大湖泊，自古就有800里洞庭的美称。虽然现在湖泊面积减少了很多，但依然很壮观，而且在枯水期的时候，水位会下降，露出大片沙洲，形成涨水为湖、落水为洲的美妙景观。
6: 我真不敢相信这里会有水怪。
4: 放心，松皮医生，水怪只是故事，我猜测应该是一种凶猛的水下生物。
2: 哦，连我都有点紧张了。网已经拉到一大半了，大家注意观察。
7: 是。
2: 海龟艇好像撞到什么东西了，
5: 大家注意，有东西向左前方冲过去了。
3: 比波，小萝卜，你想说什么？
4: 小萝卜说，就是那家伙把它拖下水的，
6: 是大水怪。
0: 出现了，水怪出现了！
8: 勇敢抢走我的食物！
2: 呱唧，小心！
8: 让你尝尝我的厉害！
0: 不是水怪，是一条大鱼。这条大鱼有些眼熟呢。
4: 我的老天爷呀，这是一条巨大的杆鱼。
5: 杆鱼？

0: 这比我们在华山迷窟里遇到的那条大了好多，
1: 更加的暴躁。大家小心，它冲我们来了！看起来它想把我们的网吃掉，
2: 这样下去它会受伤的。放开渔网，让它游走吧。
1: 花姬，你没受伤吧？
3: 我没事，被差点被那条鱼撞到。
2: 真没想到，洞庭湖水怪竟然是一只巨大的鳗鱼。
1: 鳗鱼又称水老虎，是一种凶猛的鹰骨鱼，它们不仅游速极快，而且力大无比，还非常贪吃，从不挑食。
3: 难怪它连救生圈也吃了。
1: 不过有一点很奇怪，以它的体型，应该生活在长江里啊。
2: 那都为什么会在洞庭湖里？
1: 我知道了。 洞庭湖是长江的重要支流，现在正值枯水期，湖中沙洲裸露，把水域分割成了多个区域，这才让鳗鱼被困在了这里。那我们不仅要帮助它吐出救生圈碎片，还要送它回到更宽阔的水域。
4: 队长，我的特制养梅茶可能对它有点帮助。
5: 嗯，好主意。
4: 那还等什么？快跟我一起追上它，请它好好喝一杯。
5: 那我和达西西去寻找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兔兔兔，医生。
2: 小萝卜，
6: 麒麟通，你们去协助呱唧。
7: 是，队长。
8: 嘿，伙计，让我来帮你吧。
9: 你个烦人的家伙，离我远点儿！是。
2: 鳗鱼不仅速度快，还很暴躁，想要让它停下来喝茶可不容易。
8: 继续使用渔网也不是个好主意。
4: 我记得鳗鱼的天敌是长江江豚。哦，我有主意了。这是我之前收集的江豚叫声，我们可以利用它把鳗鱼赶入浅水区，让它慢下来。好主意，谢灵通。江豚。哎，大家伙，来一场勇士的对决吧！
10: 敢抢走我的猎物，现在还敢挑衅我，我要把你们统统咬碎！
11: 趁现在！
10: 呸呸呸！这什么东西啊？好苦啊！
12: 良药苦口利于病，这不就把救生圈碎片吐出来了吗？
13: 我都快追到那群鳙鱼了，结果却吞了这个怪东西，到现在还饿着呢。
14: 要不？
4: 来点美味的鱼饼干垫垫肚子吧。啊，虽然我更喜欢鳙鱼，但这个也好吃。
15: 原来如此，鳗鱼是杂食性鱼类，除了吃水草藻类之外，它们还会高速追击鳊、鳙、鳈等鱼类为食。看来是它追得太猛，才误把小萝卜当成食物了。
4: 伙伴们，你们那边情况如何了？
16: 我和达西西已经找到了通向宽阔水域的水道。
4: 鳗鱼已经冷静下来了，我们这就带它与你们会合。哦，这里好宽阔啊，我喜欢这里，谢谢你们。呼呼，哦，我们也该回去了，植物鱼们还在岸边等我们呢。
17: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4: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8: 开始海底报告。洞庭湖。

0: 踩个地能凑凑什么？我八岁。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往里走，往里走，过道的往里走走。
1: 叔叔，我上学晚了，能不能让我先上？
2: 你就能让？
3: 不能。
2: 我也改学对象，
1: 肯定不能。上学要晚了，能让能让，来，您先上。叔叔，没有什么事儿。
3: 谢谢叔叔，谢谢。
1: 哦，行行，哎，
2: 再见。
1: 哎，再见再见。哎，我们这小伙子是年轻，再见再见，
4: 好好学习啊，好好学习。哎，能让，动能让。嗯。
5: 变大脸，动能让。
6: 海底小纵队开启中国之旅。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神农架护鸟记。
3: 珠峰这次在神农架巡林，无人机一下子坏了好几个，也不知道是遭遇了什么。
4: 我们很快就能知道了，小心！
3: 好险！队长，是鸟巢，里面有幼鸟。
4: 启动悬停模式，稳住机翼，绝不能让鸟巢掉下去。
3: 明白。
4: 风太大了，鸟巢随时可能被吹落，得想个办法。大猩猩，启动章鱼警报，我们需要支援。

0: 长，达西西，我已经到了既定的位置，但没有看到你们。
1: 我们遇到了一个突发情况，一阵风把一个鸟巢刮落到了飞鱼艇的机翼上，鸟巢里有四只幼鸟，现在情况很危急。哦，
2: 这是典型的山谷风。我们现在处在风口，风被两边的峭壁挤压，形成峡管效应，风速再加强，鸟巢撑不了多久的。
3: 我的老天爷啊，情况非常危急，
0: 我马上赶过去。
4: 幼鸟们不知道有没有受伤，我得去给他们检查一下。
3: 我和小萝卜也可以帮忙。
5: 就吧就吧。
1: 好的，我们随时保持通讯。
5: 哇，我们在云上面，像在飞一样。这是不是妈妈说的冒险？
6: 会不会有大怪兽？嗯，
7: 我是队长，这次冒险听我指挥。嘿，出发喽！
2: 队长，鸟巢快掉下去了！
1: 尝试倾斜飞鱼艇，尽量让鸟巢保持在机翼上。
2: 是。光能加速。
4: 是主公。跟我说啊。很好，下一个。啊，
5: 你们真的是海底小纵队？妈妈说海底小纵队都生活在海底。
1: 海底小纵队的职责就是帮助有困难的动物，不管在海里、陆地还是天空，只要有动物需要帮忙，我们就会出现。
4: 啊，检查完毕，小家伙们都很健康。
3: 看这羽色分布和纹路，确认是红隼。等等。绒羽还没有完全褪去，你们还是幼鸟，大约四至五周龄。
8: 答对了，我们五周龄了。啊，
3: 五周龄是红隼幼鸟离巢学习的关键阶段，鸟妈妈的教导至关重要。
1: 那我们得尽快帮他们找到妈妈。
2: 嗯，要去哪儿找呢？
3: 红隼的巢穴一般在悬崖、山坡、岩石缝隙、土洞、树洞等地方。啊，我们可以先沿着前面的悬崖搜索。
0: 你们带来的无人机正好可以搜索那些陡峭的崖壁。
3: 那谁来照顾他们呢？
0: 我去找鸟妈妈。
1: 好吧，那就让我们来照顾他们吧。嗯。首先练习跳跃，强化腿部力量，为起飞做准备。小萝卜，开始示范。

0: 或许应该加上翅膀的力量，就像这样。这个就不用学了。
1: 好玩，好玩。
0: 小家伙们真有精神。
2: 雾也太浓了。不好，有架无人机的信号消失了。
3: 快调取另外几架无人机的监测画面，看看有没有拍到什么。
2: 信灵通，你看。
4: 是红隼抓走了无人机。
3: 我就说之前无人机怎么换了那么多个，不会是被当成猎物了吧？
2: 它会是小家伙们的妈妈吗？
4: 我不确定，不过它全身都是红褐色的，这是雌性红隼的特征。
3: 我们跟着无人机的定位去看看。

0: 带有黑色斑点的是红隼羽毛，另外几根黑蓝色的是喜鹊的羽毛。
1: 红隼的巢穴里为什么会有喜鹊的羽毛呢？
0: 有些红隼会占用其他鸟类留下的旧巢，它们可能是为了巢穴起了冲突。
1: 可恶的喜鹊，还我孩子！
2: 前面有情况。
1: 你的孩子被大风吹走了，别找我们要。就是。你应该把我们的巢还回来。
3: 还回来！
1: 快走！我的孩子们，你们在哪里呀？
4: 那边，是红隼的小崽子们。哦，一二一，二。哦，哈哈哈哈！哎呀，
5: 捕食训练进展顺利，接下来就是要真正的试飞了。
6: 救命啊！
7: 有动物在呼救，披上，我们去看看。
8: 小萝卜，你留在这里保护幼鸟，我们很快回来。
9: 这吧，这吧。
10: 小崽子们，我今天非得好好教训你们不可。
11: 完好如初，谢谢你们救了我和孩子们。希望你们喜欢这个新家。
12: 飞鱼艇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13: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4: 开始海底报告。红隼。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

0: 险
1: 拯救
2: 保护海底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上。
3: 这边，还是那边？想不起来要怎么认路了。早知道好好学习了。
4: 学习？雨停了。嗨，大家都醒醒，醒醒！
5: 怎么了，姑姑？又做噩梦了？
4: 你们看。月亮出来了，去年我们去的新家山头上就挂着好大个月亮。嗨，月亮。
6: 月亮倒是比我们滋润，瞧它现在多圆润，出发的时候还瘦瘦的。
4: 打起精神，马上就找到新家了，我们又能在泥塘里打滚，舒舒服服的敷泥巴面膜了。
5: 姑姑，这场雨下了太久，气味和标记都模糊了，你确定这个方向是对的吗？
4: 我的鼻子告诉我肯定没错。走，

0: 怪兽啊，小雨快跑。
1: 这里是巴克和达西西，报告巡逻情况。
2: 队长，你在西南方的巡逻还顺利吗？
1: 还算顺利，雨水没有造成太大灾害，我们再巡视一圈就返航。
3: 就吧啦。
2: 那太好了，小萝卜准备了许多口味的月饼，等大家回来一块儿吃。嗯，
1: 好的。
4: 队长，下面好像有情况。
1: 好，靠近看看。抱歉了，伙计们，我和达西西要晚点回章鱼堡。
2: 好的，队长，注意安全。
1: 降低飞行高度。
4: 是。
5: 马上就能走出树林了。
1: 是几头大象，它们看起来，在推树开路。我们离远点降落观察一下。
4: 还好不是地震。
0: 小雨，那是什么？会飞的铁块？
6: 气味好怪，快跑！

0: 这边是大象的位置，快跟上去！啊，好痛啊！
1: 有情况，防护队形！
2: 防护是什么队形来着？
1: 古席这边，古东那边，都站到我身后！
3: 怪兽，不要吃小乙！
4: 小乙，
3: 我来救你！
2: 不好，大猩猩，快闪开！大猩猩，你拦住后面追的野猪，我去让大象冷静下来。
1: 好的，非常小心。
2: 启动章鱼警报。
5: 啊！队长，什么情况？
2: 这是队长寻获的树林，怎么会有大象？
6: 麒麟兔，快点告诉我，怎么让那只发狂的大象冷静下来？
2: 是雨林的黑小蜂惊吓了大象。大象眼睛、耳朵、鼻子等部位相对敏感，害怕被蛰咬。哦，队长可以朝蜜蜂喷烟或者喷水，干扰它们攻击的信息素。
6: 好的，好的。
1: 冷静下来，再挣扎你会受伤的。
7: 啊，他们好像是来帮忙的。
2: 好样的，大西西！
8: 太可怕了！
2: 到你了，大家伙！看我熊的力量！抱歉了，小蜜蜂们。
1: 哎，蜜蜂飞走了！
9: 啊，又是什么呀？
2: 别害怕，我是巴克队长。
9: 天哪，外面太危险了！我不应该带着伙伴们先走的，我找不到新家了，看不到妈妈了。
6: 队长，他果然是迷路了。这里是大象栖息地的北边，他们一般往食物更多的南方迁移。
9: 也没有完全迷路吧？以前搬家也朝着亮堂堂的月亮走。新家就在圆月升起的山脚下。
2: 前一段时间一直下雨，没法通过太阳和月亮判断方向，现在可以根据月亮来判断新领地的大概位置。昨天的是迎突月，今天是农历十五的满月，满月会在正东方升起，大象的新领地应该在旧领地的东南方向。
5: 哦，那他们现在往南方走总没错。
2: 好的。
9: 我叫谷谷。
2: 谷谷，我们可以护送你们找到新家。
9: 太好了，谢谢。
2: 你受伤了？
9: 我只是太累了，最近大。

0: 谷，你能把象群的情况和栖息地大概的范围告诉我吗？
1: 我们的旧领地就在树林边上，不过现在菲菲妈妈正带着象群里的老幼成员往新家迁徙。新领地有有，对了，那里有好闻的桂花树。
2: 是金色的桂花树，
0: 我记住了。
3: 哎，等等，要先做好准备，比如带点大象爱吃的食物，接触时先保持距离。嗯，
0: 我知道了，队长。
1: 你好像非常厉害，能不能也教我一些保护伙伴的知识？
3: 我只是多了一些经验而已，我很乐意分享。
1: 谢谢你。
4: 嘿，小野很会找树林里的盐巴。小野，出来。
5: 我能找到盐巴泥塘。
3: 好，等甲壳虫艇到了，我们就出发。
6: 小星星，
0: 欢迎鼓励，小五。
2: 我们已经收到巴克队长的消息，在赶来的路上。
0: 太好了，伙伴们，我需要准备一些东西，我们稍后会合。
6: 好的。

0: 快走，马上就到了。
1: 西灵兔，焦糖是天然形成的吗？
2: 是的，雨水或溪水的浸泡、冲刷、矿物质盐等物质慢慢沉积形成的。小乙能用灵敏的嗅觉闻出矿物质盐的味道。
3: 找到了，就是这里。
4: 我觉得，那边盐泥巴的味道更浓。
5: 我们都在这里舔盐巴的。
6: 请呼叫章鱼宝，准备海底报告。
7: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8: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6: 开始海底报告。焦糖，
9: 焦糖是

根据治理电视套娃收费和操作复杂工作部署要求，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中国消费者协会决定，自2023年11月起实施电视收看明白卡提示工作，解决您方便快捷收看电视直播频道的问题。电视服务多种选择，目前我国收看电视节目的主要方式为有线电视、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互联网电视、 OTT。 明白卡温馨提示您，只有开通有线电视或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方可收看电视直播频道。有线电视信号稳定，画面清晰，覆盖广泛，为您提供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和省市县台100余套电视节目。交互式网络电视 IPTV 通过3家通讯运营商的专网传输电视节目，可以为您提供电视直播频道服务。如果您选择使用互联网电视，可以收看丰富精彩的视频点播节目，但不能收看电视直播频道。丰富选择，用心服务，明白消费，请您按需下单。

0: 探险
1: 拯救
2: 保护埃及小纵队中国之旅三。海底小纵队与亚洲象下。
3: 不行，快离开，危险。没事吧，伙计？
4: 盐巴石队没了。
5: 我们少了一个吃盐巴的地方。
6: 对不起。
2: 别急啊，姑姑，刚才听你说闻到了更浓的盐泥巴味道。
6: 我不确定。
7: 大象的嗅觉也非常灵敏，它们能用象鼻探测出各种水源。
2: 姑姑，我们需要你来带路，找到更大的硝糖。
6: 要带路？
2: 这次不仅是为了大象们，也为了其他动物，我们需要你的判断和指引。
6: 好，是这边。
2: 我们走。
6: 谢谢你，巴克队长。希望这次我不会出错。
2: 姑姑啊，很多经验都是从犯错中积累的，不要害怕犯错。
6: 好，我明白了。
8: 我看到大象行走的通道了。
9: 太好了，终于有点线索了。启动夜宵艇的生物探测器，扫描这片区域。找到了，山脚下发现大象的踪迹，
8: 希望是谷谷的族群。
9: 那我们快去看看吧。
8: 大象们很警觉。
4: 走开！
9: 我们先后退。
10: 我来了，伙伴们。
9: 大猩猩，
10: 还好赶上了。
4: 我带来了一大份见面礼。是芭蕉。他们想干什么？
11: 好香啊！我想吃。
4: 好吃，好吃，给我一个，让孩子先吃。好吃，来，给你。
12: 你身上有我们象群成员的味道。
13: 我们遇到了走错方向的谷谷他们，我的同伴们正在帮忙找新家的位置。
14: 是谷谷他们四个吗？
8: 对，是四只年轻的大象，他们正在来新家的路上。
12: 这里不是我们的新家，我们的首领肥肥一路上都没发现谷谷的踪迹，为了去找他们不见了。
14: 没有首领带路，我们已经在这里停留三天了，这里的食物太少了。
12: 我们也很担心肥肥，他还怀着宝宝。
13: 别担心，我们会帮忙找到肥肥的。
9: 夜宵艇飞过来的时候，我们在东边的山脚下看到了桂花树。
8: 对，非常香的味道。
13: 一定是我们的新家。
14: 是，
13: 你们可以跟着我的伙伴们去新家。你们带着象群去新家，我去附近找肥肥，保持联络。
8: 好的。
6: 找到了！
3: 哟，好大的水潭！
7: 是硝糖，居然有这么大！
9: 我闻到盐巴的味道了。
5: 这里太深了，边上太陡峭，我们都不敢到这里来。
6: 我们可以开道下去。我们常常这么做。
9: 开道。
6: 我们可以用林子里的树搭阶梯。
3: 甲壳虫也可以帮忙。
2: 好的，那我们都听谷谷指挥。
7: 岩偶像到了，不愧是大自然的工程师。
2: 工程师？你是说大象们吗？
8: 嗯，是的。大象觅食迁徙可以传播种子，行走开拓的巷道可以为树林减密，加速森林更新。它们常常能改变水源、山地、森林的地形，所以被叫做大自然工程师。哦，
7: 看，就算只是工程师的一个脚印，也会在雨后形成积水坑，创造出一个小世界，为两栖和水生生物提供了繁衍和生存的空间。它们的活动塑造了植物和昆虫的多样性。
2: 原来是这样。哦，
8: 我们搭好了。
5: 而这下可好了，这么大的硝汤够大伙用了。
0: 以后我们再也不用为研发发愁了。
2: 哦，是达西西。
10: 队长，我们已经找到象群，但果果的妈妈失踪了。
6: 我妈妈怎么了？
2: 果果，先别急，达西西汇报详细情况。
13: 我正在用象群成员的叫声寻找菲菲，可找了好久都没有回应。能问问果果有什么线索吗？
2: 果果，越是危急的情况越要冷静，想想你的妈妈会去哪里找你。
6: 小时候闹脾气，我就去找泥潭打滚，妈妈忙完了就去找我。
13: 泥潭？那我往低洼的地方看看。好像听到回应的声音了。马克队长，发现了一头被困的母象，应该就是菲菲。
6: 找到我妈妈了。
2: 是的，我们立刻出发。
9: 快吃，菲菲，恢复一点力气。
12: 你们是？
9: 我们是海底小纵队，是来帮助你的。我们快用舰艇把菲菲钓上来。
13: 不行，菲菲的肚子里有宝宝，不能被挤压。
9: 小五，你能想到更安全的办法吗？
1: 有点麻烦。为了安全，我们可以用树枝造一个简易的担架，把菲菲侧身拉上来。
9: 菲菲，你能站起来吗？
12: 我尽力配合。
1: 好，行动。

0: 快，我们回慢慢的拉你上来，大家听我口令，一起拉！妈的，稳住！不行，还需要一点马力，我们需要更多帮助。
1: 加油！
2: 甲壳虫艇，太好了，他们来了。好，慢一点。
3: 姑姑，妈妈，不要担心，我们马上会救你上来。
4: 这次居然没哭，有进步。
0: 我们一起用力。
5: 我准备好了，
0: 各就各位，拉！
3: 是的，感谢大家。
6: 是象群的声音，他们在呼唤你。
3: 他们已经到家了，
4: 我们也回家吧。
3: 好。
7: 哎呦，太好了，
4: 团圆了。
3: 肥肥，你没事吧？我没事了，就是肚子有点儿。
4: 什么肚子？是我的妹妹要出生了吗？防护队形，
3: 有可能是弟弟啊，没有那么快。
4: 不管是弟弟还是妹妹，名字就叫月亮，纪念月亮带我们回家的这个夜晚。
6: 哦耶！月亮真是个好名字啊！
8: 飞鱼艇呼叫章鱼堡，准备海底报告。
9: 海底小纵队，请报告。
10: 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海底报告。
8: 开始海底报告，亚洲

0: 文明。啊，爸爸，你看，石头上有字，青铜器上也有字。
1: 儿子，文字是文明的标志。
0: 爸爸，这些字好像跟现在的字不一样。
1: 文字是不断演化的，就像文明一样，是不断发展的。咱们中国自古就是文明礼仪之邦。
0: 爷爷，您喝点水。
2: 谢谢。
0: 耶。哎，这是什么？谁丢了平板电脑？
1: 里面肯定有主人的信息，我们打开看看。看来它的主人喜欢收集不同国家的文明，这些建筑都是不同文明的代表。
0: 还是我们中国文明最棒。
1: 文明应该是丰富多彩的，互相平等的，彼此包容的。
0: 哎，是老爷爷，这是老爷爷的平板电脑。对了，刚才他说过要去大剧院。
1: 妈妈也在那边，让他帮忙。
3: 有人看到老爷爷去了展览馆。
1: 找到了吗？
4: 对不起，我们也没有找到照片里的老人。
0: 那这个无法还给老爷爷了。
4: 哎，你可以在他的朋友圈里问呢。
0: 对呀。
5: 哦，中华文明非常了不起，它是世界上最早提出任何自然应该和谐发展的。中国有一句古语叫做天人合一。
0: 文明记录本。
5: 哦，谢谢。
1: 文明是社会进步的标志，它是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文明概括了属于每一个人的文化，支撑着我们中华民族走向伟大的复兴之路。
0: 文明是多彩的、平等的、包容的。

闭上眼睛，你有没有听到一声咆哮？或是低鸣，或是怒吼，是刻在数千年华夏文明骨子里的声音，是责任、不屈、梦想。这一刻，我要醒来。

腾腾，乾坤动，皮肤长醉，天地兴，起先。

初夏，小满节气被中国人赋予了独特的文化密码，不满不渴，却又未及盛满。人生何尝不是如此？自然里每一次更迭的节气都不会毫无来由地走来，

此时中国北方的夏熟作物籽粒开始灌浆，但还未成熟。对于南方来说，如果小满前后的雨水表达激昂，此后的年景应该不会缺水。当然，这激昂也别来得太过猛烈。呼吸之间，生命有平衡，天地有轮转。在确定的向上生发中保持能量守恒，是小满最恰切的意境。

充盈要的，昂扬要的，万事万物才坚实，才牢靠。节奏要的，静气要的，在自由丰盈的追求中，自我关照，还有那份对大千世界的深呼吸，这些都看得见。生命的每一程都是自然的一个段落，小满其实是一种态度，盈而未满，刚刚好。

0: 从种下到成熟，风调雨顺的话需要5个月的时间。
1: 200吨，这是我们这里能够处理餐厨垃圾的极限。
2: 而一个人口2000万的超大型城市，一天的餐厨垃圾量超过2000吨。
3: 360亿斤，这仅仅是2020年全国城市餐饮浪费的食物总量。
0: 我们当地有个说法，一碗糌粑是用碗底汗水换来的。
2: 每天看见那么多食物被浪费，心里还是挺难过的。
3: 2021年，全球约有1.93亿人正在经历粮食危机。我们只是有幸生活在一个没有饥饿的国家而已。适量点餐，剩菜打包，减少浪费，这些都是我们力所能及的事情。
4: 每一份劳动都值得被尊重，每一粒粮食都应该被珍惜。

0: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1: 吃桃酥。
0: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1: 吃桃酥。
0: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2: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0: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食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等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3: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溢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0: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4: 站住！
0: 使命，奋进，忠诚。
4: 老兵，
0: 退役不褪色，建功新时代。
5: 向人民报告。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7: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6: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见证大连成长，感知城市温度。
1: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0: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公安联手消防多科目实战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提高应对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的实战能力。两岁大的小男孩跟妈妈出门，大人一个没注意，小孩独自跑上了21路公交车，幸亏驾驶员及时发现，全程守护，帮孩子找到妈妈。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进入了冲刺阶段。5月23号，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和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举行了一场安保工作汇报演练。
2: 这次演练集中展示应对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的实战能力。
0: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口号，安保工作汇报演练正式开启。此次安保工作演练在往届成功安保经验基础上，安保组根据新形势、新要求，针对无人机防控和新能源汽车火灾处置等科目，优化指挥体系，细化应急预案，开展多轮全要素实战演练，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3: 今天演练主要以这个，首先是说，咱说一下新能源车辆火灾扑救这块，我们通过多功能水枪对我们的模拟起火车辆进行冷却，灭火毯从左右两侧对起火车辆以及周边车辆进行一个覆盖，最后呢，我们会用一个这个移车机器人通过自动自主操作的一个方式，将我们的起火车辆进行抬升用我们的拖车将我们的起火车辆移步至安全区域。
0: 此次演练主要展示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处置场景，通过实战演练达到了预定目标，为全体安保参战人员提升了信心。
3: 我们大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全体指战员锤炼自己的本领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为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顺利召开保驾护航。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20号，由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大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大连市第7届小学生环保知识竞赛决赛在大连市规划展示中心举行。
2: 1500余名参赛学子历经线上初赛和线下复赛的双重考验，最终晋级的6支代表队在这里呢开展了一场智慧与勇气的精彩较量。
0: 本次决赛设置了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和表演题4轮闯关环节。4轮闯关的设定不仅是环保知识的综合检验，更是对选手反应速度、风险决策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挑战。面对层出不穷的环保问题，各队选手沉着应答，展现出扎实的知识储备。表演题环节更是精彩纷呈，各代表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自编自导了形式多样的节目。庄河东风小学的松果果的森林朋友通过小松鼠的视角生动诠释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4: 我画的就是那种森林里那种刺猬。节目内容就是以一个小松鼠，然后它本身很自高，认为自己是森林里最厉害的。后来呢它通过不同的动物了解到了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改过自新。我通过这个表演学会了要保护生物、保护环境。
5: 来到这个比赛之后，我意识到了那种我们垃圾要分类，然后随手那关灯关水这些，我们要还去做这些爱护水资源这些行为。
0: 赛场上的精彩表演源于日常的深厚积累，在筹备阶段通过小手拉大手、家校共参与的形式，各参赛队制作了如海底世界、森林大家园等既精美又环保的表演道具，共参与同动手，把生物多样性环保理念印在了脑海里。
6: 像准备这些道具的时候，这些 画这些小鸟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喜欢，就觉得就好像是把大自然搬到了那个家里面，然后跟他们一起成为了好伙伴那种感觉。我也是从孩子活动当中了解到很多环保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一进家门就是把灯都打开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孩子就讲这样是不环保。
7: 在备赛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变化和成长也是清晰可见的，从对生态知识的一知半解到如今主动钻研一些环保的日常知识，从被动的听闻到主动的实践，包括我们身后的一些环保的道具，都是孩子自己亲手制作的，把这种自觉留意身边的环保细节变成了日常，在学习上也非常的用心，而且越来越有团队意识，这是非常宝贵的。
0: 大连第7届小学生环保知识竞赛历经线上初赛、线下复赛，最终晋级的6支代表队进行最后较量，从场内到场外，从学校到家庭，依托赛事常态化开展主题宣传，将生态文明教育向纵深推进，培育青少年的生态文明。
8: 这场环保竞赛让同学们走出课本，真正近距离关注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关注垃圾分类、低碳生活这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了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

0: 仍在延续。获救司机胡先生来自四川广安。日前呢，广谢红梅还有李来松六位热心市民已经随行六人以内的亲友，凭有效的证件，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的免费政策。那包括像邓小平故里旅游区、还有华阴山旅游区、天一谷景区、月池低坑大瀑布等等。同时呢，面向江苏省泰州市全体市民推出了专属文旅礼遇。即日起到2026年7月31号，泰州市民凭本人的身份证享受广安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致敬平凡英雄，也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点赞。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沙道沟镇因为暴雨引发了灾害，部分的村民紧急转移安置。就在这个时候呢，镇上富源商务酒店的老板刘永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动容的决定，酒店基本不再对外营业，41个房间全部腾出来，免费供受灾的乡亲居住。刘永富是本地人，经营这家酒店已经有10年了。那2024年年底呢，老板投入了大概210万元重新进行了装修，智能设备那也是一应俱全。在镇上，这个酒店也是口碑颇佳。那为了优先保障白水村村民的安置，刘永富基本上停止了对外的营业。对此呢，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说，所有安置人员的住宿费用将在安置人员全部返回或安置工作结束之后，会给安置酒店进行补贴。政府不会让酒店老板亏本，而这样的兜底保障也让暖心善举没有了后顾之忧。近期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那业内人士表示呢，运营商积极尝试从卖通信服务向卖算力、卖智能服务转型，不仅是为普通的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那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3月份，我国日均磁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近2年的增长超1000倍。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呢，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呢，运营商聚焦磁源经营将有利于推动 AI 服务和应用走向全民普及。目前呢，除了三大运营商阿里云、腾讯云等企业呢，也纷纷推出了磁源服务产品，这也将推动磁源价格越来越亲民。近日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预警通报。那经过分析发现呢，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新的变种。这个病毒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比如说像什么某某季度违纪名单呐、还有什么裁员名单呐、补偿方案等等啊。那还精心的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等，或者是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那极具迷惑性。一旦要点击的话，电脑将会被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银狐木马呢，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用户呢，可以将这个可疑文件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检测，并且保持最新版本的防病毒软件实时运行。一旦发现中毒的话呢，立即断网，并且要报告相关情况。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1: 2岁大的小男孩跟妈妈出门，大人一个没注意，小孩独自跑上了21路公交车，幸亏驾驶员及时发现，全程守护，帮孩子找到妈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好消息！
3: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4: 全程狂欢开始了。
2: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3: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2: 谁家？
3: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2: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3: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2: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3: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
4: 康贝佳热线8886-5533，
3: 8886-5533，
2: 来康贝佳种牙，
3: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上个周末呢，在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即将火热开赛之际，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大连站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即东北超然心动大连健康美好生活行，在大连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启动。
2: 本次活动由市卫健委指导，市政协科教卫委员会、市妇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共同主办，以及倡导大健康的安利大连分公司承办。那旨在以全民运动热潮为契机，将健康理念深植人心。
3: 随着倒计时结束，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大连站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东北超然心动大连健康美好生活行正式启动，一段东北路小学足球队颠球表演将活动推向高潮。活动现场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化身为一座沉浸式健康体验乐园，与会市民手持入场时领取的健康护照穿梭于多个主题打卡点。
4: Hello，
5: 你打了几个卡了？
4: 我一共打了五个。
5: 打卡的过程中开不开心？
4: 开心，参加这个健康活动我就非常开心。
3: 在吃动平衡互动区，大家通过趣味游戏直观感受合理膳食与科学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在燃爆东北超区域，瞄准洞口轻松投球，在模拟射门的乐趣中释放活力，提前点燃了对绿茵赛事的热忱。完成所有打卡及其印章后，不仅能兑换精美礼品，还可参与幸运大抽奖。欢声笑语间，久违的纯粹快乐与全民健身的热情相互交融。作为一项集合权威机构、行业专家与媒体力量的全国性公益活动，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已在全国20多座城市同步推进，今年是大连站系列活动连续举办的第四年。
6: 这样呢，能够积极地营造咱们大连市整个的健康大连建设的社会浓厚的社会氛围，希望整个的大连市的全体市民人人关注、人人支持、人人参与，来共同推进我们健康大连建设，共建共享健康大连成果。
3: 活动现场倡导大健康的安利大连分公司带领大奖幸运获得者参观了梭鱼湾体育场及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切身感受大连的足球文化。当东北超的激情与健康生活的理念相遇，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对以人为本的生动诠释。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赛场到公园，从社区到家庭，大连正以体味融合、全民参与的方式为健康中国建设书写精彩的大连篇章。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5月16号下午，一名两岁大的小男孩独自跑上了大连21路公交车，司机问了车上人，那大伙都说呢不是孩子的家长。
2: 那幸亏驾驶员赵山及时发现，并且全程守护，最终呢帮孩子平安地联系上了妈妈。而此时妈妈呢正在到处找孩子呢。
3: 5月16号下午1点多，泉水车队驾驶员赵山驾驶21路公交车在大坊站停靠上下客，车门刚打开，一个小小身影自己爬上了车。赵山马上问谁家的小孩，看护好，可车厢里没人应答。赵山意识到孩子可能是走失了，一路上格外留心。当车辆行驶到益达世纪城站时，一名乘客想把孩子抱下车，赵山果断阻止。
7: 我当时第一眼看那孩子上车这么小哈，我非常警觉，觉得这个孩子不可能自己能上车，应该是和他的家人走失了啊，所以我就再三的确定问这个孩子，孩子也没有声音，车上的乘客也没有答复，我就坚决的确定了这个孩子和家长走失了啊。在行驶一站的时候啊，这个有大概一个40-50岁的一个女同志啊，说这个孩子我要抱着他去找他妈妈。完了，我当时非常警觉，我说你，我不确定你是他家长啊，这个孩子你抱不走啊，我得保护这个孩子。
3: 到达终点站香炉礁快轨站后，赵山立即报警。此时孩子的妈妈王女士也正通过警方焦急地寻找孩子。原来当天王女士准备带孩子去中山广场喂鸽子，在大坊站等车时看了下手机，一不留神孩子就自己跑上了公交车。最终在香炉礁快轨站，赵山亲自把孩子交到王女士手中。
8: 当时丢了也害怕着急，腿都吓软了，然后 不到20分钟，然后取的赵师傅联系到我，然后告诉我不要着急，他那个陪他宝宝在那等着我，然后我真的非常感谢他，感谢赵师傅。赵师傅给我打来电话，我就一时心情就好了很多。
3: 5月22号上午，王女士专程来到车队给赵师傅送来锦旗。面对感谢，赵山所在的车队表示，这是每一名公交车驾驶员都会做的事。同时，车队也提醒广大家长，带孩子出门时务必看好，避免发生意外。
9: 日常我们的驾驶员呢，在培训当中啊，要教育驾驶员，就是这个在工作当中啊，尤其要关注咱们的特殊这个人群。咱也这个提醒咱们这个广大乘客啊，尤其这个领小孩的家长们，在等车的时候，也要这个看护好咱们的孩子，啊，不要是这个看其他的光景啊，或者看手机啊，避免这个出现孩子走失这个现象。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眼下呢，正是草木花卉繁盛的季节，城市园林和路边的绿化带处处可以看见花草野果。
2: 那比如在重庆的市政园林绿化试行里啊，萱草、杨梅、紫叶梨等花果随处可见。那有市民呢，对这些看似可以食用的花果打起了主意，下手采摘。
1: 那这些花和果子真的能吃吗？记者就此也采访了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的专家。
10: 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50-60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采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宝宁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仙碱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11: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含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政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10: 王宝宁老师介绍说，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相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11: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是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10: 翁宝宁还告诉记者，市街园林不仅讲究植物多样性，因此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城管部门也栽种了杨梅、紫叶梨等观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11: 养护过程中会喷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啊，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食用。
10: 城管部门提醒，一花一草皆生命，为了您的健康，也为了守护城市文明与园林绿化美景，恳请大家共同爱护园林绿植，让美丽留于枝头，让健康常伴身边。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 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播模式，深度的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那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好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手机早就成了离不开的必需品。那尤其是那种高端折叠屏手机，那凭借着便捷的使用体验，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0: 没错，但是呢，如果是花大价钱买的高端手机，没用多久就频繁出现问题，换谁心里头都不太好受。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消费者，就是因为新买的折叠屏手机遇上了闹心的消费纠纷。
2: 我现在来信什么，我一直是华为忠实的客户，一直在用，我认为质量非常好。结果这电话没到半年，两次同样的方式打开，同样做一件事，同样的位置出现了两次的同一样的毛病。所以说我不认可，这是我人为的问题，我认为是机器的问题太大了。
3: 家住大连的祝先生一直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忠实用户，对品牌产品质量十分认可。可前不久，他新买的一款折叠屏手机却让他满心失望，也彻底打消了他对品牌的信任。
2: 2025年10月20号左右，在恒隆买了一台白色的 XTS 带笔那版的，然后在使用过程当中，2025年12月15日，13日吧，屏在看电视剧过程当中一打开，屏中间那个就出现了裂纹。
3: 祝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新买的这款手机入手不到两个月，在正常使用没有任何磕碰的情况下，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了裂纹。发现问题后，他第一时间找到品牌方售后，希望能讨个说法。
2: 出现裂纹后，我就到罗斯福店，华为售后进行沟通。当时我说这个电话质量有问题，因为买了不到两个月就坏了。然后华为的工作人员说，我给你进行一些维那个检测之后了，他说要给我换屏，免费给我更换屏幕，完事之后在电池再加中轴。但是我当时维持的意思是要换电话，因为我认为他这个电话有问题，并且才使用了不到两个月。当时检测维修人员，我让他说出什么原因，他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就说我给你免费换屏。
3: 面对祝先生的质疑，售后工作人员对手机进行了检测，提出可以免费为祝先生更换屏幕。但刚买的新手机就出现这类问题，祝先生心里始终不踏实。他觉得手机存在质量缺陷，坚持要求更换新机，而非单纯维修。
2: 最后我给华为总部也打投诉电话了，他们也坚持不给我换手机。就答应说给我换个屏，12月15号将屏换完之后，但是我当时跟他讲，如果下一次再出现此类问题，那指定是你们要接着负责任。然后在他维修工人也答应了，说质保一年。
3: 祝先生多次与售后沟通，也拨打了品牌总部投诉电话，可对方始终不同意更换新机，最终只答应免费更换屏幕。双方协商后，售后承诺这次更换的屏幕从更换当日起享受一年质保，祝先生这才同意先换屏解决问题。
2: 结果在这个三月，就上周的时候，我同样打开这个手机屏看电视剧，在同样的操作方式、同样的位置，这个屏又出现了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中间裂痕。
3: 本以为换屏之后问题就能彻底解决，可让祝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三个月后，同样的糟心事儿再次发生。他还是以相同的方式使用手机，屏幕又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裂痕。
2: 第二天我就上罗斯福的店，又给我做了第二遍检测。检测完，他们说我是人为个人造成的原因，这个损坏，不能予以那个给我免费更换屏幕。
3: 再次出现故障后，祝先生再次找到同一家售后网点，本想着有着之前的质保承诺，这次能顺利解决问题，可售后的检测结果让他彻底无法接受。售后直接判定这次屏幕损坏属于祝先生个人人为原因造成，拒绝免费更换屏幕。
2: 我认为这个电话至今使用没超过半年，两次在这个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地方出现了问题，我认为是他华为这个质量问题。因为如果要是我认为 落地摔碎的话，那它不可能是同样的点、同样的位置。所以说，我认为它是这个，在它这个电话出厂的质量就有问题。
3: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则劝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一边是消费者短短半年时间，同款手机同一个位置两次出现相同的故障，机主坚持认为呢是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另一边呢是产品售后，第一次换屏，第二次直接判定是人为损坏，拒绝免费保修，双方的矛盾一下子就激化了。
1: 而且呢，祝先生还是品牌多年的老客户，一直认准这个品牌购买手机。那这样的处理结果让他觉得自己的消费权益没得到保障。
2: 因为第一个，我这个人吧，喜欢办公比较方便，他的操作系统啊，有一些传些文件是比较方便的。第二，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从华为出 X5、X6 到我现在用的 XTS， 我一直都比较认可华为的品牌，认为它质量都是过关的，所以说选。再一个就是它折叠屏啊，来回看文件比较方便，看电视剧也比较舒服，所以说我一直都用的是这个折叠的电话。
3: 祝先生坦言，自己之所以一直选择这款折叠屏手机，一方面是认可品牌多年的品质口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手机的系统和折叠设计能满足自己日常办公文件处理的需求，使用起来十分便捷。可这次的质量问题彻底打破了他对品牌的认可。
2: 二次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不给免费，然后我把这个事情经过跟他讲了，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向你向上级申请，隔了一天之后啊，给我答复是说给我减免300块钱，然后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我说你的质量有问题，然后他说我再跟领导申请一下。
3: 对于售后人员判定的故障是人为损坏导致的这个结论，祝先生始终不认可。他再次与售后人员沟通，希望能重新检测处理。随后售后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向上级申请解决方案，先后给出了减免300元、减免一半维修费用的方案，但都被祝先生拒绝了。
4: 祝先生跟我们反馈啊，说是你们这块反馈说是，第一次给他反馈说可以优惠300块钱换屏，说这个手机屏是他的个人原因损坏的，是这样吗？
5: 对。
4: 啊，那你是经过检测了确认他是个人原因损坏吗？
5: 对。
4: 啊，他第一次是在你这换的屏？
5: 我上一次是在我这儿保修换的屏。
4: 哦，在您这儿保修。那您这次是通过什么方法确认是他个人原因损坏的呢？
5: 通过机器的外观确定的。
4: 通过机器外观。他这个机器现在就在这儿，您能给他解释解释他哪个地方？
6: 不能，因为我们看一下这个手机壳的位置。
4: 就不太好找，
6: 我有点记不住，稍等，也不是我检测，我看一下那个。
4: 对，您看一下记录吧。
5: 对，
4: 俺们看一下。
3: 为了妥善解决这起纠纷，祝先生找到了专业调解员孙继峰律师帮忙维权。民生大连一行陪同祝先生来到售后网点，与工作人员现场沟通。可工作人员表示，判定人为损坏仅仅是通过手机外观观察得出的结论，但无法准确指出手机外观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以同样的方式，而且同样的打开方法，同样出现那个位置又出现了裂痕，然后我过来进行检测，检测只有一道痕迹，结果在这检测过程当中出现之后了，结果这侧是整个现在屏幕看全部都坏了，原来只是这一个位儿，所以说我对他们检测的方式方法我也存在着质疑。
3: 更让祝先生无法接受的是，自己把手机送到售后检测时，屏幕只有一道裂痕，可经过售后一番检测操作后，手机屏幕直接出现鼓包漏液，整个屏幕彻底黑屏。他对售后的检测方式和专业性也提出了严重质疑。
2: 当时我拿来的时候也是这一条屏，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坏了，但是他说告诉你先溜达一会儿，我这得做检测，结果检测一出来这地方就鼓包了，整个这屏全都坏了，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检测是什么原因，一开始就只有这一个裂痕，结果出来的整个屏现在就全是这种状态，这都起包了，你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用什么方法检测这我就不清楚了。
3: 针对屏幕故障扩大的问题，售后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他们表示，祝先生的手机中轴存在受损情况，而这款手机采用的是柔性液态屏幕，在折叠展开的过程中会让屏幕故障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面积漏液黑屏。
4: 现在整个这个电话现在出现了全部的黑屏，
7: 它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您是这个里边的，
8: 就是中轴受损了，它每一次在展开核磁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把，因为咱们的屏幕属于柔性液态屏幕，就容易把这个屏幕故障扩大，漏液就更大一些。现在这个电话就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3: 调解员孙继峰律师现场查看手机，并核对相关记录后发现，祝先生送来检测时，屏幕仅有一条裂痕。售后工作人员也承认，在进行常规折叠开合检测的过程中，手机屏幕漏液情况迅速加重，最终变成了完全黑屏的状态。而这一过程，祝先生并不在场。
6: 应该就是这个点、这个点和这个点，
7: 或这个点，
6: 这三个点，
7: 这三个点，你认为都是有问题的，对吧？
6: 对。
9: 我看看这三个点，看一下这三个点。
1: 能看出来
7: 吗？说的是这三个点是吧？
6: 对，
7: 在镜头这边，这个地方，就是商家怀疑是这个地方造成了整个屏幕的，
8: 对，整个屏幕的这个中轴应该出现问题了，然后导致固态折的时候呢出现了这个屏幕出现问题。
7: 但是我看到你这个图片里边，这是能这么沉的吗？我没用过三个折叠，不知道。我看见你这个交修的时候，它这个整个手机不是这个液态的，
8: 我明白。
7: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状态？
8: 当时出来的时候也跟用户沟通过，就是当时出现来的时候，用户是在这个地方有一胶。
7: 对，它应该
10: 对
7: 有一个。
8: 然后我们检测的时候，正常是需要把整个手机折开，然后再核磁这种检测，要拍照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屏幕整个就漏液了。就现在这个情况。
7: 这个客户在吗？
8: 不在呀。
7: 他不在，就是他交给你的时候，其实是只有一条黑线。
8: 对。
7: 然后正常现在就变成整个黑屏了。
8: 对。
7: 是这样的。
8: 是这样一个情况。
3: 针对手机检测过程中出现的屏幕漏液故障进一步扩大这一关键问题，双方各有说法，分歧明显，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持。面对突如其来的故障扩大争议，售后方也随即拿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然而对于这套解决方案，当事人祝先生并不能完全认可。于是关于争议如何处理、责任怎么划分以及最终的补偿办法，双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协商拉锯。
2: 前天给我回复是可以给我减免800元，然后我今天上午又打电话，我说我这个电话维修完没，怎么个情况你跟领导申请了，然后他今天又给我答复说可以给我减免一半，他全整个是3599，减免一半，我依然不接受这种现实，因为我认为我这个屏至今半年之内出现两次问题，应该是它质量问题。
3: 从最初减免300元到后来减免一半费用，售后的解决方案始终没有达到祝先生的预期。在祝先生看来，自己的手机并非人为损坏，售后理应免费换屏，而且短短半年两次出现相同故障，产品出现质量瑕疵显而易见。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
2: 我觉得他们自己应该心里清楚这个电话的问题，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讲吧，我认为。
11: 所以这样一直讨价还价，
2: 对，一直
11: 觉得这方面是，
2: 对，
11: 就是没有诚意的。
2: 对，
11: 那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诉求？您要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第一个就是让他给我更换一部新的电话，或者是给我赔付这个钱也可以。如果不行的话，那他要再应该免费给我换一个屏诉求，并且在这次换屏的时候应该给我签个协议。保证如果下次再以同样的方式同样位置再坏，他应该再给我无条件的给我换电话。
0: 事情发展到这儿，双方的争议焦点也越来越清晰，售后仅凭着外观就判定是人为损坏，检测过程呢又导致手机故障加重，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在是难以让消费者信服。
1: 而祝先生作为老客户，花了20000多买的手机频繁出问题，而且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屡屡受阻，那不仅影响了正常使用，更是耽误了他的日常工作。那自认为合理的诉求迟迟得不到品牌方的积极回应。
0: 那接下来调解员的进入能否让双方达成一致呢？更多纠纷细节和调解全过程精彩内容，请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大家晚上好，春夏季节紫外线辐射强烈，很多人啊外出的时候都会撑一把遮阳伞。那么究竟什么样的伞才能够达到防晒护肤的效果呢？伞面是衡量防紫外线效果的关键，棉丝尼龙面料都不如涤纶的好，最好挑选织物紧密的，伞面要选择稍微大一点的，面料颜色越深越好。挑选遮阳伞的时候，您不妨撑开伞看地面上的影子，影子颜色深的比较好。另外呢，雨水对防晒涂层有腐蚀的作用，为了保持遮阳伞的性能，一定要把雨伞和遮阳伞分开使用。如果伞面脏了，可以用软刷蘸清水轻轻的擦洗，而不能用手搓洗。而且呢，清洗不要过于频繁，否则会影响防晒的效果。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未来的天气，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是阴有小到中雨有雾，气温南部地区在15到20度，北部地区16到25度，长海14到20度，西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明天2点前后增强到5到6级，阵风7级，11点前后减弱到5到6级，南部和东部沿海东北风5到6级，大连市各县市区东北风4到5级。随后几天我市是以晴或多云天气为主。气温方面，周三市区的气温在17到23度，周四到周六气温大幅上升，那市区的最高气温可达28度左右，最低气温变化不大。大连市区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5到20度，旅顺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5到19度，金浦新区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6到20度，普兰店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6到23度，瓦房店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6到24度，庄河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6到23度，长海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4到20度，长兴岛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7到25度，金石滩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6到19度，老虎滩阴有小到中雨有雾，15到19度，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李丽丽。
0: 那今天啊，咱们要去一家在大连街开了9年的川菜馆。
1: 这家店呢，2017年开业的时候啊，还是小小的一个粑粑馆。9年的时光呢，经历与蜕变呢，已经成为了先锋川菜融合的餐厅了。
0: 9年还能依旧的火爆，那一定是有点拿人的本领吧？
1: 那可不，咱就不说他家菜谱上有100多道的菜哈，什么正宗的川菜啦，不辣的东北菜啦，最关键的是哈，你看他家那盘子哈，就会让你惊掉下巴了。
0: 哎，这怎么说呢？
1: 那盘子巨大个儿哈，那水煮鱼哈直接抡盆上，就这感觉，两个人一个菜，2碗米饭都吃不了。
0: 这还是川菜的风格吗？这也太实惠了吧！不行，我得赶紧去看一看。
2: 如果你想吃点这个新鲜活鱼现做的正宗地道四川水煮鱼的话哈，还想吃点这个各种正宗的四川本地菜，那今天我给你推荐一家非常有名的大连餐馆，就是这个我们的蜀雅川菜了。
3: 红红火火的门头沿袭了川人刻在骨血里的火辣与热情，上得楼来眼前豁然开朗，调料台一字排开，15-16种蘸料的风味与搭配写得清清楚楚。免费的自取小食，除了常见的砂糖橘、西瓜虾片，更是把平日十几块钱一袋的酥脆地瓜片、小时候吃的花生赞和奶香爆米花直接搬上了台，真是落座未开席，这满台免费的小零食已经直接撞进了我的心趴里。
4: 里面有辣菜和不辣的。
0: 哇，这个菜可够多的了。水煮鱼，红汤水煮鱼，这个不太一样哈。嗯，
4: 这还有四川辣货，辣排骨，辣猪蹄儿。
0: 哦，四川辣猪蹄儿，是这个猪蹄儿是本身就是风干做出来的吗？
4: 对对，烟熏的。
3: 好家伙，100多道菜直接把我选迷糊了，辣的不辣的，要啥有啥，最关键更有不少川蜀地道小菜，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
4: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四川发过来的，我们当地发过的米豆腐，在大连没有几家能有的，比那个千叶豆腐那种好吃。这是我们的猪肝，凤眼猪肝，里面灌的是那个芽蛋黄。蛋黄
0: 漂亮，有没有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4: 就你可能，
0: 你真的到了四川去旅游，你都不一定能吃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
4: 对。
0: 所以哈，来到这儿我就感觉就是，咱省个机票钱哈，直接体验这种正宗的四川美食。
3: 除了味道正宗，这家店还有一点更绝，就是将东北的豪放融入到川菜中，菜量大到超乎你想象。
0: 你看这大盘子大碗的，这个是水煮鱼哈，用盆装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哈，就是比我的头比我的脸还大。我一直以为咱们东北人菜量就很大了，在咱们全国算这个了，但是这个四川人的菜量也太实惠了，结合起来东北川菜啊。这个是炒的土豆丝儿哈，但是咱们平时吃的什么酸辣口的呀，或者是家常小炒清淡口的呀，哎，人家这个土豆丝辣口的，用鲜辣椒小米辣炒出来的。这刀工怎么切的这么细？
5: 火候把握的特别好，它是那种嘴里嚼起来还脆脆的。哇，
3: 川菜馆的灵魂总绕不开一盆水煮鱼。蜀雅的水煮鱼分2种口味，一派是油亮喷香的沸腾水煮鱼，一派是浓醇厚重的红汤麻辣水煮鱼。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口味，不过油的水煮鱼，红汤的。
0: 红汤的。
4: 对对对。
0: 红汤水煮鱼。
4: 对，麻辣比较重。
0: 就是这个鱼本身没有过油，然后它的汤底是红油做的，
4: 对，还原了四川的味道。
0: 四川的味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这种口味呢？
4: 我们当地也喜欢吃这种重麻重辣的，就是过油了，他们有点接受不了。本店推出这个菜以后啊，也接了很多就是到过四川的喜欢吃重口味的菜。
0: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大连人的这个喜欢的口味了。
4: 对 对, 对、这是全油做的，就是油炸老一点就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再轻一点就是吃着也比较不辣， 香。
3: 与地道的川味麻辣水煮鱼不同，沸腾水煮鱼鱼片过油更显焦香，嫩滑的鱼片带着金黄的脆皮儿，巴蜀空运的红辣椒在热油里打个滚，倾泻而下的瞬间，那股子辣香鱼先扑面而来。要问水煮鱼爆卖的原因，嘿，
4: 油必须要用好油，里面还要加香料，鱼必须是活鱼现做。
3: 老板承诺，只要发现不是活鱼，直接奖励1000元，就是这么牛。店里的厨师大部分也是四川人，什么荔枝口的宫保鸡丁，网友推荐排行榜 top 2的口水鸡，拌饭超瘦的麻婆豆腐，想吃正宗的川菜，来这里准没错。
2: 来到这儿哈，这菜一上桌，首先给我最震撼的就是这菜量太大了。这个四川平时吃饭菜量都这么大吗？
4: 我们做餐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店儿吃到经济实惠的菜，把利润看薄一点，让更多的人进店儿，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2: 我感觉这样说老板有点太实在了。咱可以说一点那个官话套话吗？那这样吧，我刚才听老板的口音哈，好像不是说咱们大连本地人，好像就是咱们南方四川那边的人，是不是？
4: 我是四川南充人，2001年8月6号就到大连。我从小就喜欢做吃的，就是2000年本来想学厨师，和家里父母反对，最后选择了装修行业，干过外墙，干过泥工，还各种进过厂，各种行业都干了很多。从刚来几块钱一天，10多块钱一天这样干，当学徒，最后选择了装修电工。从2002年一直干到2017年，就直接开了饭店。
3: 生活不易，但梦想依然闪耀。2011年，康玉明在刘家桥做起了四川风味小吃，这段经历给了他历练和信心。2017年，用自己宝贝女儿舒雅的名字命名的舒雅川菜正式开门迎客。大分量、地道的四川调料、独到的风味，一下子拴住了老饕的心。如今舒雅川菜火了，老板还是没变，依然守着活鱼现做的规矩，依旧把着食材的关口。但越是火，老板说，做人做事也越要敞亮和用心。
2: 这个是什么青菜？
4: 豌豆尖哈。对，我们买回来一斤啊，损耗是50%左右，因为我们只用嫩尖儿。大家看到都是嫩尖炒出来的，这个再有到4月份就没有了。这个菜，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喜欢来这一口的，我都可以给他上啊，算我的，我请客。
2: 咱们可以考一考朋友们哈，这个认不认识是什么？
4: 这折耳根。
2: 折耳根啊。
4: 对，喜欢他的人尝一口，忘不掉；然后不喜欢他的人尝一口，这辈子也不想见。
6: 你能挑战什么来？
2: 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吃过，我就是属于这辈子都不想再吃的。
6: 我喝点
2: 好吧，牺牲一下。
3: 怎么样？想吃正宗川菜，想吃水煮鱼，想吃折耳根的朋友们，快来挑战吧！
7: 春暖花开了，很多人喜欢趁着周末啊出去走一走。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沿着旅顺南路就去看一看风光，也品味一下农家乐。
8: 大连的羊汤馆虽不少，但真正好喝的往往都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小店。旅顺水师营的刘记一品全羊馆也是如此。8年老店凭着好羊好汤好味道，赢得了众多老饕的心。
9: 他家这个肉啊新鲜，吃了嫩，口感都好，
10: 味道好，真材实料，然后又干净，而且又实惠。
8: 要说他家最受欢迎，当属全羊锅。每天这条街上最早冒出炊烟的一定是刘记，清晨现熬的就是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醇香羊汤。
11: 每天早晨5点都杀羊，杀羊都开始熬制羊汤，而且我们的羊全是来自内蒙的荣山羊，
8: 鲜活嫩羊现杀现熬，保证了羊肉的鲜嫩滋味。要做到羊汤好喝，他家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11: 这就是我们饭店的秘诀了，我带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你看我们家的这个净水设备，全是采用304视频级别的，所以第一步提到了这个桶里，然后净化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羊汤锅。
12: 我们的羊汤光在水上我们投资了10多万， 三吨水才能出一吨净化水，我们水质特别好，就你能喝我们白开水，你都感觉到我们家的白开水和别人家的白开水是不一样的味道。
8: 好羊好水，再加上大厨的精心料理，醇厚鲜香的全羊锅一上桌，香味就直往鼻子里钻，
13: 醇香的味道已经扑鼻而来了。哇，这个汤底真的是特别的醇厚。嗯，羊肉在里面量首先就非常的足啊，你看这一份大的全羊锅里面就基本上满满的都是料啊。
14: 它是那个一两的肝，二两的肚，然后四两的肉和六两的杂，
13: 就是相当于这一份锅里边得有1.3斤的料在里面，是不是？难怪哈，真的是看上去满满的全是料啊。这一份大锅我觉得4个人吃应该够了，没有问题。嗯，
8: 这里的羊汤不光量足味好，而且保证无添加，喝的就是原汁原味纯天然。搭配着羊汤，你可以来点他家的红糖饼，吃过没有不点赞的。
13: 我觉得哈，如果这个饼刚上锅的时候肯定
14: 对它热的
13: 打开那个红糖就流下来了，是不是会很烫嘴？
14: 对，
13: 这个饼我觉得完全可以空嘴吃，是不是？
14: 对，这个饼也是每天都是限量的。
13: 有很多人会不会过来不喝羊汤，就为了买个饼走？
14: 有一天有的客人就是一次性把今天所有饼全订走了，一般到下午就已经没有了。
8: 他家配羊汤的饼可不止红糖饼这一种，特色油饼、发面饼也都很好吃。溜羊血堪称店内最具性价比的一道佳肴，羊血滑嫩，相当入味。
14: 它这道菜呢，是我们自己筋的这个羊血，就是它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13: 这个羊血是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14: 对，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8: 红油羊肚，这道凉菜给舌尖带来的体验堪称一绝。羊肚软嫩脆弹，红油鲜辣爽口。
13: 其实今天啊，虽然说开车1个小时过来，但是我觉得啊，这一趟真的是不虚此行，特别的值。首先作为一个羊汤馆，他家的环境整体就是非常的干净明亮的，再从这个菜的这个品质啊，这个细节上面，我觉得啊，都是已经是做到了极致。所以来旅顺的朋友们哈，真的不能错过这家店。
15: 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1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

0: 回来。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时令美味——香椿。
1: 哎，香椿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要说爱的人呢，真的是爱不释口；不爱的人啊，要躲得老远了。你到底是哪一种呢？
0: 哈哈，巧了，我是爱它的那一个啊。这闻着就很上头，而且每到这个时节，真的很喜欢吃，更别说是马上就要吃到了。
1: 哎，那你爱它啊，就好说了。香椿呢，皮蛋豆腐，咱们揉碎在一起哈，稍微加点调味，激发食材本真的味道，你就说怎么样吧？
0: 我真觉得太可以了。你这说完，我下意识的特别想这个咂咂嘴儿。
1: 哎，太成功了哈，终于馋到你了。
0: 话不多说，我们赶紧看一看怎么做的。
2: 这就是传统上的卤水大豆腐。
3: 哦，卤水豆腐。
2: 对，不同以往的用盒的内酯豆腐啊，或者其他的那些石膏豆腐，我们用纯卤水的大豆腐。给它切成丁。
3: 啊，切成丁。
2: 对，给它切成丁。切成丁之后呢，我们就给它焯水。那个焯水过程当中呢，因为豆腐受热，它会膨胀。膨胀的时候呢，会出现孔，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定的盐，让它有个底味儿。
3: 哦。
2: 水烧开之后，下入我们的豆腐，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两样配料进行一个半成品的加工。第一，把我们的松花蛋，给它切成月牙刀。
3: 啊，月牙刀。
2: 对，一个皮蛋呢，正好可以切八片。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我们应季的香椿蓉，就是咸香椿。在大连呢，我觉得家喻户晓，一般的家庭都会制作，就是把香椿新叶香椿，洗干净之后用盐给它腌制一宿，然后给它切成这种蓉状，就 OK 了。
3: OK，
2: 好，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豆腐已经开锅了，已经开锅，这个时候加入盐，它比较细腐，然后它的孔已经受热力的作用已经胀开，对。
3: 盐的味道已经扎进去了。
2: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透凉，稍稍过一下凉。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豆腐不建议过得特别特别凉，特别凉的时候它比较硬。就是常温的我们叫温拌豆腐，就是吃的它
3: 稍微和这个体温接近就可以。
2: 对，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香椿蓉，给倒进去。然后呢，
3: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香椿呢已经是有味道了。
2: 对，因为是咸香椿，所以说在拌的时候我们要口味要稍稍重视一下。稍稍放一点点盐、味精。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椿的创新做法就在这个环节，我们给它抓碎。抓在一起。我们的大豆腐已经和我们的香椿香椿呢融入一起了。我们可以把它装入我们这个盘子之内。

0: 特别这个香椿呢，在里头作用起的是非常的棒。嗯，因为它有一种特殊，这个可以说是一道这个皮蛋豆腐改良版。
1: 对，
0: 香椿的介入呢，确实为这道菜呢增色了不少。
1: 哎，丽丽，你知道豆芽为什么叫做掐菜吗？
2: 哎，这你是考倒我了哈。其实啊，我想想，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根系比较粗老，在烹饪的时候呢，会影响口感，所以呢，在使用的时候呢，很多人啊都会把这个根系啊掐掉，因为这个得名的呢。
0: 哎，厉害了，不愧是我们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不过我觉得呢，这个掐菜在掐根儿的时候啊，是非常的麻烦。
1: 那不巧了吗？我也觉得处理起来是非常的繁琐呀。
0: 那么这个粗老的根系可以吃吗？
2: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有人说哈，花生芽最近可真的是火了。
3: 花生芽那不是有毒的吗？
2: 是啊，这眼下不是到了春天吃芽菜的时节了。这类的口感脆嫩的芽菜啊，到底怎么吃咱们才安心呢？
3: 我首先告诉大家，这是非常好的东西，能吃。首先讲豆芽的根，我们都知道要根深才能叶茂。那么豆芽在发芽的时候，它是首先往下长根。 长了根吸收水里边的矿物质、营养素，它才往上上边长苗。那么豆芽的根里边，事实上它是最早在整个豆芽生长过程中最早出现，它有膳食纤维，它有蛋白质转化成这个微量元素。哎，我们正谈的微量元素就是比如说，矿物质的一些转化，比如说那个氨基酸的一些转化。那事实上这是很好的一个营养成分，但是呢，豆芽呀，它这个根呢，它因为长得比较早，上边长大过后，下边就有点老了，有个前提就是你的牙口好。 如果说你牙口不好，说哎，我吃了怎么有点牵牙了，这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两种选择，第一个呢，如果说你牙口好了，你可以把它炒炒一起就吃掉了；如果牙口不好，你就把它剪掉。那么然后我们要讲一讲这个花生的苗，花生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蔬菜。我们在全国各地很多的饭店专门有这个花生苗爆炒的，哎，就是它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花生里边的脂肪、蛋白质给它转化出来，形成了什么膳食纤维、维生素。 比如它维生素E、维生素C含量都很高，这个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保养很好的一些微量元素。尤其是长到这个3到5公分的时候，记住哈，花生苗长到3到5公分的时候，它的营养是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可以把它炒着吃。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花生发芽，它不是一个正常情况发的芽。比如说我们正常花生发芽是用水放在一个潮湿的环境让它长，它是有的是什么？ 空气环境比较潮湿，然后呢还不太流通，它发霉了，发霉过后再长的芽，这个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是发霉的、有哈喇味的，或者那个根系看着都有点腐烂的，这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4: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适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适美尔，钛金镜架坚固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 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演示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依附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进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
5: 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6: 爸妈，我回来了。
7: 王子请进门。
6: 二好，我们的996大工人回来了。
5: 爸妈，你们怎么了？
6: 小宝啊，我今天烧的可乐鸡翅，你尝尝，还是不是那个 YYDS？
5: 小宝，你看我的书法跟你王叔他们比，是不是遥遥领先？
6: 哎呦，老头子，我看你就是那个显眼包。
8: 爸妈，你们怎么这样说话呀？
9: 你有想过，为了走进你的世界，他们有多努力吗？早睡1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大连人吃海参，从冬至开始，9981天，每天一根海参，所以民间才有秋冬进补、来年打虎的说法。大连长海县广鹿岛秋参捕捞季现已全面开启。
1: 哇，这就是我们刚刚上岸的长海县的海参。
2: 看这海参里边呢，除了一点海水以外，里面是干干净净的，
3: 皮也比较厚，肉质比较好。
0: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福湾，精选自广鹿岛优质海参，全部为金秋当季高品质秋参。
4: 这个海参呢，嚼在嘴里很有 Q 弹的这个感觉，就是比较哏啾，然后跟一般的即食海参的口感完全不同。
0: 单斤十个头，鲜补加工，门店原价999元三斤，限时特惠499元三斤，原产地直供到家，即刻打进电话，货到满意付款。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5: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6: 视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视美尔。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经济数据如何影响柴米油盐？重大项目怎样促进城市发展？捕捉街巷里升腾的烟火气，感知市井间涌动的人间情，聚焦大连，关注民生。大连新闻传媒集团生活频道新闻大时段，民生大连。

0: 追剧看我的，精彩不错过。大家好，欢迎收看剧透社，我是一博。都市情感励志剧《爱情而已》讲述了网球运动员宋三川和职场精英梁友安在人生低谷中相遇，携手打造职业网球俱乐部，也收获双向奔赴爱情的故事。没有狗血的拉扯，只有成年人之间的真诚与扶持，让你在为他们的奋斗热血沸腾时，也被细腻的爱意暖到心坎里。
1: 那小屁孩天天撩撩谁啊？
2: 嘴上说着不穿，背地里却偷偷的，这就是姐姐吗？
3: 你挺会啊，弟弟加油吧，姐姐总有一天也会破防的。怎么搂着睡觉这种事情根本不需要适应呢？
0: 主演阵容堪称神仙搭配，吴磊饰演的宋三川褪去少年感，把运动员的坚韧与赤诚诠释得淋漓尽致。周雨彤饰演的梁友安将职场女性的清醒与温柔拿捏得恰到好处。两人相差10岁的姐弟恋不仅没有违和感，反而甜而不腻，张力拉满，幕后创作更是诚意满满。为还原真实质感，剧组深入打磨职场、运动等场景细节，为了让击球瞬间、赛场光影更真实，特效团队提前采集了职业运动员的击球轨迹和动作数据，反复调试慢镜头下的网球旋转效果，最终呈现出的比赛画面热血又逼真，让观众仿佛置身赛场。好，电视剧《爱情而已》今天就剧透到这里了。想了解更多精彩剧情，欢迎大家每晚8:20关注大连二套生活剧场。朋友们，再见。
4: 25岁女孩突发疾病，母亲远在千里之外察觉不对，让人及时送医，最终发现竟是肺栓塞。医院通力合作，艾克某搭起生命之桥，介入科成功溶栓抢救成功。有一说一，今晚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的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二位分别是血管介入科江宇东主任，您
1: 大家
0: 好，
1: 好。
0: 以及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坤，
2: 大
0: 欢
2: 家
0: 迎
2: 好，
0: 您。最近呢，二位专家通力合作啊，拯救了一位25岁非常年轻的肺栓塞患者。咱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3: 他只是说了一句"我难受"，然后再问就没有声音了，就不说话了。
4: 电话里，25岁的女儿小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这句话，随后就陷入了沉寂，这让她的母亲陷入了无尽的恐慌。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安的母亲回忆说，女儿是和男朋友在大连生活，事发当天，女儿让她传个文件，之后又想找她说点别的事情。可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女儿了，
3: 因为我一直在联系她，她不接，然后我就微信说，我说你咋了，出啥事儿了，为啥不接电话呀，然后我微信还有电话我一直在打，后来她都接了，接了之后她就说我难受，然后就不说话了。
4: 情急之下，小安的母亲赶紧给她的男朋友打去了电话，让她去看看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她男朋友就跑步回家，也用了没有10分钟就到家了，到了之后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4: 小安的男朋友赶紧给他进行急救，并拨打了120。
3: 120就教他做心肺复苏，还没来的时候他的男朋友已经帮他做了，然后120来了之后继续做，就那个有心跳了，然后就送医院了。
4: 医生检查后发现，导致小安出现问题的原因竟然是肺栓塞。
5: 当时想象他的肺栓塞的严重性啊，血栓特别大，所以他才能发生猝死。那么转到我们 ICU 之后，生命指标看难以维持，所以我们把 ICU 最高端的生命支持技术 ECMO 啊，给他及时的来给他做 VA 这个模式的 ECMO。
0: 这肺栓塞呀，看起来还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啊。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跟大家来科普过，那借这个机会呢，再跟大家来提个醒吧。首先请江主任再给我们讲讲这肺栓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
1: 肺栓塞呢，它是肺动脉主干和分支被血栓充满栓塞。这个栓子呢来源可能有一些空气脂肪，还有一些肿瘤组织。那栓塞之后造成的循环和呼吸障碍这一组综合症，我们称为这个肺栓塞。那主要的来源栓子呢是血栓，是通过这个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主要是有一个就是呼吸困难、胸痛，还有是咳血，这三个主要症状。如果会出现那种胸部的那压榨疼痛，一般都提示大面积梗塞。
0: 那咱们其实这个病顾名思义，栓塞被栓子给阻塞了，所以就憋得上不来气儿。你说这能不能险象环生吧？咱们还是回到小安这个病例上来啊。曹主任来给我们回忆一下吧，当时这位患者刚送来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小安这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女性到达我们医院急诊的时候，我作为这个会诊和这个经职医生，发现患者在100%的这个强有力的呼吸机的条件支持下，他的血氧饱和度、氧合功能还是非常差，那么血氧饱和度也就波动在50到60，那么血压呢，血流动力学非常不稳，在大剂量的这个血管升压药的泵入情况下，血流动力学维持不稳，血压最高收缩压能在56，舒张压能在30，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急诊做超声发现这个右心系统异常扩大，同时伴有3.5间的这个大量反流，那么呢？进一步查他的下肢这个血管超声，发现他的右下肢腘静脉有血栓，这就是我们一锤定音，当时诊断就是思路有了，这患者是个急性肺栓塞，而且是个高危的这个一个人群，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生命辅助支持，那么就是这个体外膜肺氧合，我们老百姓简称叫 ECMO， 那么家属也同意，过程是紧张的，那么结果是幸运的，我们眼看着这患者的血流动脉波形由低平状直接有波幅和波峰的这个波动， 包括这个呼吸机的参数逐渐下调，那么升压药物剂量逐渐减少。
0: 这 ECMO 到底是个设备，
2: 对，
0: 还是一种技术，还是一个团队支撑？您这给我们再介绍介绍。
2: 我们这个 ECMO 所起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一个体外膜肺氧合。那么患者自身的心脏和肺功能出现了障碍，我们要用这个新天花板级的一个技术来替代患者原有疾病的这个情况。那么 ECMO 主要组成就是一个泵，这个泵呢就模拟心脏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膜肺呢就模拟它这个肺功能。我们一般分为 VV 模式和 VA 模式。那么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就选取静脉引血、动脉回血，这个技术是非常复杂的啊，这是属于我们重症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

0: 经过了紧张的抢救啊，小安呢生命体征平稳，但是呢一个巨大的血栓就横亘在肺上，接下来就该血管介入科医生妙手回春大显身手了。咱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1: 此时小安的身体里就仿佛装着一个随时能炸的炸弹，到底应该怎么办？经过 ICU 和介入科会诊后，医生全面评估了小安的情况，最终对小安

0: 进行了溶栓治疗。
1: 从这个造影的结果来看，肺动脉主干血栓齐跨，而且两侧主肺动脉都有大面的堵塞。
0: 溶栓完成只是战役的一半， ICU 团队进入了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模式，加强脑保护。医护人员时刻紧盯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与波形，根据细微变化随时调整抗凝药剂量，预防感染等。
1: 今天第五天的抢救，病人终于把生命挽救回来，我们也非常高兴，家属也非常感谢。
2: 面对这么大一个血栓，江主任，这怎么处理啊？
3: 那对我们来说呢，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给他碎栓或者溶栓，把这个ECMO 的机器啊，很多机器一起抬到手术室了。
2: 哦，就是做手术的时候，这设备还没拆掉？
3: 没有拆掉，它必须在这个心肺就ECMO 的支持下，我们来做着。从颈静脉插了两个导管鞘，建了一个通路。我们通过这个导管鞘进去后，造影在肺内造影，就看明确的看到了它那个肺上那个巨大那个血栓，两侧主干基本都被肺栓给占据了，啊，只有缝隙。能够有过点血流能通过，我们进行在导管里旋转，把那血栓给它可以击碎它，啊，击碎以后呢，我们又用一个穹囊扩张，把这个血栓进行挤压破碎，总体就是碎栓，这个过程要碎栓。碎完之后呢，我们局部摆了两个溶栓导管，嗯，叫这个溶栓药呢，直接就打到这个血栓里，给血栓溶解。它要比像从外周全身溶栓的效率要高，嗯，而且呢。它相对于出血风险明显降低了，就是血栓溶解了，它的心肺功能就明显好转啊。
4: 第二次复查造影之后呢，就发现它的主干和左右肺动脉的这个血栓消失了，所以说这个溶栓介入治疗，包括我们 ECMO 的辅助下治疗是立竿见影。患者最终呢，撤离了 ECMO， 撤离了呼吸机，而且最主要的是，患者没有遗留任何。中枢神经系统的并发症，患者的意识是非常清醒的。
2: 对于这种险象环生的疾病啊，也是来势汹汹，非常危急。那这种情况是否也存在黄金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呢？
3: 相对而言，它主要看你栓子脱落大小。那你栓子这个越大，栓塞的这个肺动脉主干截面越大，那它这个风险就越高，因为它这个肺动脉栓塞之后，它肺动脉血流就阻断了。那你这个肺动脉的这个肺循环的气体交换，包括血流的流动就完全隔断了，那这个风险就在这块儿，就肺循环障碍，那它导致生命危险也是在这。那你这个栓子呢，如果说小，只算在分支上，那它对这个肺循环的障碍造成的风险就低。那我们来说，一般来讲，肺栓塞在两周之内，我们介入科都可以进行处理。血栓在两周之内都叫急性血栓。
2: 也就是说这个病其实它个体差异还挺大的。
3: 对对，
2: 那咱说一旦说治疗不够及时啊，除了猝死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比较让人觉得难以接受的后果？
3: 它这个血栓掉到肺动脉以后呢，你要不进行及时的进行治疗，包括抗凝治疗或溶栓治疗，它这个血流血细胞会在这个血栓表面继续聚集，那本来是个分支的小的血栓，可能慢慢发展成主干的大的血栓，这个过程是危险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血栓如果长期它淤积在这个肺动脉里，这血栓就栓子和这个血管内膜之间它发生炎性反应，会造成肺动脉内膜的显硬化。那时间长了之后，这显硬化继续会到肺动脉狭窄，会形成肺动脉高压。那这个疾病会导致右心的衰竭，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慢性的这个后遗症。
2: 嗯，也不是说手术完了就。高枕无忧了，术后有没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比方说在出院或者说即将出院这段期间里，他在康复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吗？
3: 就是正常的一个行走，就是不要说老在床上躺着
2: 啊，都已经能下地了，
3: 对，
2: 时候
3: 就可以正常行走了，这样的话他其实在我们科也就是周五转过去，周一就出院了，就完全治疗，就基本就恢复了。我们给了一个抗凝口服的一个抗凝药，这样他需要吃3个月。
5: 给大家推荐一款馈赠家人的美味食品，清真羊杂促销价60元四袋，120元九袋，开袋即食，操作简单，品质正宗，营养美味，独立包装，肉料分开。

龄聚会，美味分享，手工切条，口感独特，老少皆宜。订购电话88118098，订购电话88118098，购买商品就到大广优选商城88118098。

0: 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么年轻的孩子，25岁，怎么就落下这毛病了呢？这个血栓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咱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1: 小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肺栓塞？这可能跟他前段时间的一系列经历有关。
2: 他是10月初脚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把那个小腿扭伤了，然后医生说只是扭伤，骨头没有事儿，他就在家静养了10来天。之后他又去坐高铁，坐了7、8个小时去参加同学婚礼，然后第二天又坐大巴坐了5个多小时，可能是坐车时间久了。
1: 这还没完，参加完同学婚礼回来后，小安又染上了甲流，开始发烧，
2: 烧了4天，然后就是感染上甲流了，所以就是多种因素，医生说可能就是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然后他那个小腿就是有血栓了。
1: 医生分析，发烧后血栓脱落跑到了肺里，才造成了小安猝死的情况，好在救助及时，小安才能转危为安。
2: 我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就是对你们医院的这种医护人员这种敬业的精神，而且救死扶伤的精神，我真是无以表达，我们全家都不会忘了你们。
0: 为什么这么多不起眼的小事还它都能诱发肺栓塞呢？
3: 其实血栓形成有三个要素，一个是就是这个血管内膜的损伤，第二个就是高凝状态，第三个就是血流瘀滞。那对于像小安他来说呢，一他有过外伤，脚踝扭伤过，这个很有可能会造成血管内膜的损伤。第二个呢，他扭伤以后呢，其实腿肿的时候他其实可能会有血栓，但是他在就是没有去发现，而且外伤之后的活动量就减少了。再一个呢，他有一个甲流，
0: 对，
3: 甲流病史，在家发烧39度多，那这个高热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失水的状态，脱水状态，那就会造成高凝状态，而且他在发烧这段时间他基本是卧床的，他活动量会减少，就血流瘀滞这也存在，所以它基本上包含血栓形成的三个数它都保护在内。
0: 那您说像这个肺栓塞它有没有一个高发的年龄呢？有没有比方说这个高发的阶段，或者是有些家族史容易诱发这类情况？
4: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院内的这个肺栓塞的预防做的是非常好，因为每个收入的患者我们都要进行这个 VTE， 就叫静脉血栓风险评分啊，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等等一系列的评分系统。那么院外呢，有一部分人呢，包括肿瘤的患者，他不知道自己是肿瘤，那么呢，因为到医院就医发现了他的肺栓塞或者下肢静脉有血栓，进一步详查，哎，发现他的原发病是恶性肿瘤导致的。那么呢，像外伤啊，一般患者骨折，他骨折不分年轻还是年长，这些高危的因素，包括这个肥胖啊，有的患者还应用激素。包括这个妊娠期间一些女性的患者啊，等等等等，包括感染这个炎症反应因子这个加剧，那么体内这个血栓负荷增加，它是形成瀑布级的反应，那么有一个点发作，那么其他的点就像瀑布一样爆发，那么血栓负荷量形成增加，血栓就出现了。所以说它是很多种因素，而且现在的年龄方面也是趋于这个比较年轻化。
0: 那就是其实它跟年龄没有太直观的关系，但是和你的生活的状态有关系。
3: 也有关系
0: 啊，
3: 就年龄一般情况下是40岁以上，属于随着40岁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
0: 40以上，
3: 它这个血栓发病率会指数倍的增长。
0: 嗯，
3: 它一般到60、70岁会达到一个高峰。有统计过，80岁的老人的血栓的发生率是中年人的8到10倍。所以说年龄是越有个高龄，它的因为它的心肺功能、它的循环功能、它的血管内部都会老化，都会造成血栓风险的增高。确实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呢做的工作时间长了，电脑时间长了，而且打游戏的多了，你活动少了，坐姿就会造成你血运回心的血流受阻。而且长时间的这个伏案工作，可能喝水少啊，这些都会造成这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再合并其他的疾病，像糖尿病， 包括一些刚才说有的肥胖啊，包括还有的个别还有这种就是口服避孕药，还有就激素替代治疗，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就是高凝状态，会形成血栓。
4: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就是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现在这个发病人群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静脉曲张，大脑静脉里边这个血液瘀滞、反流障碍、瓣膜障碍，那么它就可以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血栓。那么手术不干预或者是介入不干预的情况下，病情加重，它就可以栓子脱落，然后随着这个循环到达右心，造成这个肺栓塞。
0: 哎，这就是大家其实很关心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像您刚才提到的久坐，哎，那就这种情况咋办呢？那有些情况咱被动久坐，那有的工作就是起不来啊，那怎么整？
3: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小的锻炼方法，比方说我们久坐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脚后跟抬起来，我们脚后跟叫脚前掌骨地，脚后跟抬起，这时候你会叫小腿肌肉收缩，它是一个肌肉泵的功能。这小腿肌肉收缩就把小腿的静脉血给挤压到大腿去了。那你在脚后跟放下的时候，那肌肉是舒张的，把脚部的静脉血又循环过来了，所以它促使一个靠这个肌肉收缩促使个静脉一个循环。
0: 那就相当于在桌子这儿做个踮脚的动作，
3: 对，
0: 那渐次多久？
3: 这个没有
0: 无所
3: 的
0: 谓，
3: 严
0: 是
3: 格
0: 不
3: 是的多久。对，你要是我们经常建议说，你长期坐着一个小时可以下地稍微活动活动啊，走一走就可以。要是不就不来不及活动呢，你可以做几次这种垫脚动作，这样的话它这个肌肉泵会产生肌肉功能。那对于卧床的患者，就有人说，包括一卧床也是血栓的这个高危因素，那就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就是脚可以绷直，脚尖绷直，然后再收回来，就绷直收回来，这时候也是一个锻炼小腿肌肉泵功能，这样就可以促使小腿的这个静脉血回流。
4: 在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一些注意的一些细节，刚才江主任也都罗列出来了。那么到我们这块儿还是以治疗为主。那么我们ICU 有强有力的这个武器的这个保障，就是 ECMO 的这个辅助支持，最终这个效果还是显而易见，非常好的啊。
0: 二位专家觉不觉得，其实像小安这个情况啊，治疗得非常顺利啊，除了咱们这个医术高超啊，合作得非常紧密之外，发现得非常及时也很重要，
4: 对，
0: 对吧？这个咱回忆回忆，小安的情况为什么能够及时发现？就平时跟妈妈证明联系挺密切的，
4: 对，
0: 妈妈今天突然发微信，孩子没回，女儿没回，妈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了，然后紧急联系这边男朋友去联系一下啊。所以其实呢，生活当中给咱们提个醒，你听妈妈的话，别事嫌妈妈唠唠的，没事多联系联系。另外还有个什么事儿，就是关注自己和家人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是不是？很多危险其实是可以预防的，或者说即便预防不了，你能够及时止损，也是对生命和健康最大的保障。非常感谢二位专家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聊了这么多，感谢电视机前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5: 一千伏山药荞麦面，严选内蒙优质荞麦，山东菏泽陈吉铁棍山药，粗粮细作，分油炸，零脂肪，富含膳食纤维、植物蛋白及多种微量元素，上到80岁，下到5、6岁都能吃，开吃了。无论是煮着吃、泡着吃、炒着吃、凉拌吃、捞着吃、下锅吃，想怎么吃就怎么吃，整整40大包，只要99。闻着香，看着馋，面香汤浓郁，好吃又不腻，灵芝高营养，解馋又健康。
6: 你看看这配料表上，这清清楚楚地写着，山药、荞麦、小麦，配上这秘制的酱料包，爽滑、筋道、鲜香还浓郁，而且价格还不贵，99元40包，真的是太划算了。
5: 整整40大包，只要99，请赶紧拨打电话抢定吧。

0: 珍爱地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1: 百年奋斗，党旗飘扬，从红船星火到强国复兴，他们初心如炬，照亮时代征程。他们用脚步感知信仰的温度。
2: 哪个地方海拔再高，我就到那儿去。党员这样一个称号应该对得起。
1: 以匠心更续文明的根脉。
3: 我的一生只做了一件事，就是守护和研究东方莫高窟。
1: 向星海求知未来的航向，
4: 要实现中华民族千年的飞天梦想。
1: 他们初心如磐，把人民放在心中。他们胸怀天下，把担当融入血脉。时代在听，山河见证，使命在肩，初心回响。

0: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1: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

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答应过我的，鱼转网成功，跟我约会一天。
1: 约会？
2: 啊，约会。
1: 生活上独立自主，工作上能独当一面。
3: 像你这种不愿意被贴标签的女性，最终会找一个什么样的另一半？
0: 宋三川，他俱乐部的球员。啊，
3: 球员。
0: 我同时也是他的男朋友。哎，
4: 你俩差几岁啊？
0: 10岁。
5: 重点突破一下，让自己习惯用脑子去打球。
6: 这小子适合打网球，天生的，有悟性，聪明，还轴。
1: 这是你第一次夸宋三川，你也觉得他行是吗？
6: 我说你一个业余的，你是怎么看出来的？
1: 希望你们可以在巡回赛上打出自己最好的状态，拿下各自等级的对手。
7: 你吃过海参花吗？
8: 没吃过，这个东西太少了。是买不着啊，
9: 10多年前吃过，但是再没看着，跟海参比起来，鲜亮多了。
7: 大广优选联合大连知名海参企业辽海源，理会全程，精选自2025年大连长海县广鹿岛底波4年以上的参母，提取原浆海参花，配合3到5年底波精品海参，真正1+1大于2的食补搭配。每组一只精品海参，搭配一份海参花，海参可直接食用，参花可蒸蛋，可做汤，口感鲜味十足。每盒5组赠送5袋参爆调味汁，市场价499每盒，现在打进电话，每盒只要199元，多组订购更优惠，5盒只要899元，买得多省得多。订购电话88118098，88118098。
10: 手工挖山药，手工做粉条，手工做的更好吃，手工做的更营养。好的手工山药粉条，久煮不断，极富弹性，而且有非常好的复味性，能把汤汁完全吸收入味，一口下去饱含鲜香， Q 弹软糯，仿佛是粉条在舌尖上跳舞，加上山药的营养，吃起来美味又健康。这就是大广优选为您推荐的宝珍堂铁棍山药粉条。市面上山药粉条很多，大家购买时一定要注意，认准宝珍堂的品牌，认准传承人手工制作，认准菜楼官方推荐，认准专利设计包装，百年好味道，坚持手工造，

0: 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采用正宗陈吉铁棍山药，坚持古法工艺，精心手工制作，保留山药营养，让您吃到传承好工艺，让您吃到 Q 弹妙口感，让您吃到手工真粉条。现在扫描屏幕下方大广优选二维码订购保真堂铁棍山药粉条，五包只要59.5元，还加送一包，每包250克，买10包送2包，再减30元，89元就能拿到12包，足足有6斤。电话订购拨打88118098，88118098。
1: 来，小米，你出牌吧。
2: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3: 我出口才5，
4: 一个学历7，
1: 职称8，
2: 才艺10，
3: 我出智商 G，
4: 情商 Q，
1: 能力 K。
2: 小刘，你出了。
3: 我的是王牌人品，
5: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6: 脱下军装，永远老兵。
7: 站住！
6: 使命，奋进，忠诚，
7: 老兵
6: 退役不退色，建功新时

0: 睡着了？
1: 睡着了。啊，估计半夜又要哭醒了。这我也真是的，干嘛要把自己的情绪发泄在小孩身上？
2: 哎呀，你别太苛责你自己了好吗？今天那场面谁看了都会发火的。再说了，你最近事儿那么多，本来就很焦躁了。你哥平时你也不这样啊？
1: 你知道，所有育儿书里面都会写一句话，说，做个情绪稳定的妈妈，才是个好妈妈。这种话写在那儿，你除了增加你的负罪感、内疚感以外，一点用都没有。任谁读，谁都会觉得自己是个特失败的妈。
2: 那就不看，以后别看了。罗宁，你已经是我见到过最强的妈妈了。真的，你想，你本来就一个人，还把罗乐带得这么乐观、懂事儿、勇敢，这都是你给他的能量啊。
0: 可是太难了，这一个人带孩子真的比想的难的太多了，你知道吗？我这两天啊，我拒绝了几个出差的活儿，结果那客户一下就跑了。但是我又不想出差，不想看见我闺女受委屈。这孩子就像你说的，他懂事儿，他想我了，他都不跟我说，他还害怕我难过。

0: 这对手娇娇上个月明明遇到过，这按理说应该是稳赢的呀。都怪你吗？怪我？
1: 是啊，自从你上次明确跟他说了要打进前100之后，这都连输第5场，不怪你怪谁，压力给的太大，小孩心态崩了。不应该啊，
0: 他也不是那种压力型的选手。
1: 毕竟还是个孩子，状态起起伏伏很正常。 你是不是还跟他说，只要拿了A，就可以把太子爷俱乐部的title给摘了啊？把他心里一着急，啊，技术动作什么都忘了。
0: 要不这样吧，给他安排个心理疏导。不用，
1: 小孩儿，骗一骗就好了。
0: 骗人不行，试试吧。
1: 哎。

0: 怎么着，又输了？你说我是不是完蛋了？再也赢不了一场球了。我现在只要一看到咱们群里发那个比赛时间，只要有我的名字和场次，我心里就抖。
1: 哎，你现在是不是往场上一站，就觉得这太阳吧正好晃眼，风吧也正好朝着你的方向吹，对手5米高，自己3米矮，明明每个球都已经用尽全力了，可一过了网，他就是软绵绵，毫无杀伤力。上了场之后呢，就刚打2个球就觉得完了，今天肯定输了，然后你看这地面就坑坑洼洼，自己呢也晃晃悠悠。
2: 怎么打都不得劲，
1: 盯着我来，兄弟。最要命的是，咱们练的还不是那种快刀斩乱麻的项目，这一输吧，能输2小时。
2: 嗯，
1: 这2小时里每一分钟都觉得是折磨，都觉得自己无能，
2: 对，
1: 垃圾，然后就形成了一种肌肉记忆，最后循环成一种绝望的恐惧。
2: 你说这症状都准确。
1: 关键是有没有药啊？你怎么好的？没药，就只有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一直输，输到赢为止。赢了，就什么都好。
2: 这就等于没输。
1: 你这种情况吧，并不少见。想要成为最好的职业选手，都得迈过去这个坎儿。
2: 我算是相信梁永安说的了。你的确是个优秀的职业选手。关键不是每一个人都像你一样变态。你以前打羽毛球也这么疯魔的吗？还真的，兄弟，你那天那招徒手接球直接把我看呆了。
1: 其实我以前打羽毛球的时候也挺狠的。那你让我回想一下，我觉得好像跟现在打网球又有点不一样。
2: 有啥不一样？
1: 不是，咱不是聊你呢吗？你们聊起我了。
2: 哎，总之我不管，你就得跟我保证，我这是要变强，不是要完蛋。
3: 我跟你保证不了，但我可以给你这一招啊。你要是实在迈不过去这坎儿，你就学学我。
2: 你说，
1: 转向，你王转羽，我还可以教你。
2: 哎，
3: 不行啊，川，我小时候就是乒转足，足转篮，篮转网。
4: 那再转真转不动你。你俩是大学同学？
5: 嗯，对，都是体大的。他读的经管，我读的营养学，我们俩一直都是一个宿舍的。
4: 听说你们有个球员最近比赛状态不太好，临阵切场需要一些技术支持是吧？啊，对，因为我是知道呢，一些顶尖的网球运动员，他们对自己营养是调的饮料，会有一些精神上的依赖。 上场之前呢，得喝一点，对于比赛状态的提升是有帮助的，所以我就跟梁永安说了，我说我们也试试。
3: 嗯，这么说吧，这几年呢，运动营养学已经被更多的职业选手认可了，大家都。

0: 要非常的重视科学饮食和能量补充。您要是单纯把这些能量水看作是精神依赖，倒是有点小瞧我们营养师了。
1: 反正有没有用的，有待检验，对吧？只要对球员的信心有帮助，咱们就先试着呗。啊，
0: 我是注册营养师，也有中级配餐员职业资格证，做运动营养师和私人营养师已经8年了，所以在专业这一块，您大可放心。
1: 那就让蒋娇娇先试吧。

0: 你那个能量水还真挺管用的。
1: 我确实是针对他的体质加的适合的营养素，
0: 倒也不至于这么立竿见影。其实张岩说的也没错，有的时候运动员是需要这些辅助物品来增强自信的。
2: 那你那边还怼他，谁叫他先不客气的，才不管呢。
3: 比赛继续，请双方选手回到赛场。

0: 啊，以后大家都高兴。那个，谢谢你的能量水，挺及时的。
1: 没什么，运动科学现在已经是主流趋势了。
0: 对。
2: 哎，梁老板，咱们那组织架构就缺一个营养师了吧？你这么好的闺蜜，你不打算给人家叫过来帮帮忙？
3: 你还招人呢？怎么没跟我说过呀？
4: 其实前一阵子呀，你跟我说你们家阿姨出问题了，我那会儿就纠结，因为你说你不想出差。
3: 那你干嘛不跟我说呀？
4: 实话说，我现在这个俱乐部之后能不能评得上 A， 成为一个赚钱的、被人瞧得起的俱乐部，谁都不知道。你的工作虽然忙，但你干得那么好，我这哪敢让你在我小庙里窝着呀？我就想着，等我再多招点商业会员，我出得起一份像样的工资了，我再把你给喊过来。
3: 合着在你心里，我就只能共富贵，不能共患难，是不是？
4: 哦，才不是呢！我知道，只要我一开口，你肯定不会拒绝我的，所以我这口才难堪呀。
3: 你傻帽吧你？那怎么说？到底要不要我来？我可随时都能上班啊。
4: 行，念念，嗯，谢谢你愿意来帮我。
3: 我才是要替我们家闺女谢谢她干妈呢。哎，对了，我给你带了盒维生素，你现在这工作节奏一定要记得吃，营养周全了，身体才跟得上，知道吗？
4: 你上辈子绝对欠我，你怎么对我这么好呀？
5: 找着赢的感觉了吗？
6: 是太阳也不晃了，风也不吹了，就是把对手打

0: 真的超爽。
1: 算是听明白了，是包办婚姻的履行责任。打网球那才是自由恋爱的真心发浪。
2: 可以啊，你还挺会总结的。
1: 哎，有什么说什么。梁经理今天给的能量水真的管用，我喝了以后浑身起劲儿。
2: 真的假的？
3: 怎么样？
2: 哎，是还行啊，就是颜色吧，怪怪的。
1: 这颜色哪儿怪了？还挺好的。哎，你去哪儿啊？
4: 撸铁。
1: 哎，你在哪儿呢？今儿我赢了，出来喝点啊。
5: 我今晚约人了，改天给你庆祝啊。
1: 滚。

0: 哟，真巧。
1: 你怎么在这儿？
0: 我这不刚打赢比赛吗？来这度度假。
1: 嘿呦，那你这度假的地方可真挺近呀。
0: 你不应该先恭喜恭喜我？
1: 恭喜恭喜。
0: 你们来这干嘛来了？
2: 我和我女朋友来拍情侣视频啊。
3: 你就是她新男朋友吧？幸会幸会，自我介绍一下。
1: 哎，
3: 我。
1: 快走快走，咱们还得抓紧时间。

0: 准备直播了，5、4。
1: 哎，等一下。

0: 跟他很熟吗？他怎么总跟着你啊？
1: 要不咱们今天先到这儿吧，然后看看咱们素材里有没有能用的。你先回公司吧，辛苦你了。
0: 行吧，那就这样吧。
2: 哎，看着别人拍照的时候就不能躲开点吗？
3: 我这游完泳洗个澡不是很正常吗？再说了，你们往哪儿拍我哪儿知道啊。
2: 我一共就这几个景别，回回里面都有你，你还说不是故意捣乱呢？

0: 男朋友不是很会运动吗？这肌肉线条也不行啊。
1: 他知道你前任是谁？
2: 你今天诚心耍浑不让我干活了是吧？
3: 我这还怀疑你们俩偷拍我增加流量呢。
0: 证据不都在你手机里吗？
2: 我之前去球场找你还以为都说开了，现在跑我这瞎捣乱，你是不是诚心自己心里没点数吗？你是打赢了比赛在这舒舒服服度假呢，我呢，我又不是你们这种有钱人，我还得拼命工作赚钱养活自己呢。我拜托你不要糟蹋别人的劳动果实行吗？
0: 真生气了？哎，我是不是有点过了？
4: 哎，梁桃，刚拍那些素材真的不能用了吗？
2: 怎么，你残存那一丢丢良知有点不安了是吧？想补偿我？
4: 嗯。
2: 开车了吗？
4: 开了。
2: 送我去个地方。
4: 走，车就在那边。
5: 行李我给你拿。

0: 我订货到了吗？到了，在那儿呢。行。哎，你还别说啊，你这个什么杀马特风格的服装可真难找啊！你买那么多干嘛用啊？
1: 我准备出一次主题，如何用杀马特造型搭出甜美感觉。
0: 王姐，咱还七五折，月底一块算。
1: 行了行了，这你会砍价。哎，对，这些道具我拍完之后再给你还回来啊。这么多东西你一个人拿得动吗？
0: 你问题。哎呀，走了啊，王姐。
1: 这小姑娘真不容易。哎呦。
2: 老板是吧？哎呦，这衣服可真好看，我下回一定来买。还有这帽子。

0: 你还别说啊，这玩意儿还挺管用，
1: 一晚上没被叮了。
0: 不行，咱到时候留几盒。
2: 不行，这是公家的，
3: 好几百个，真的就这一晚上都得贴完呢。
2: 能贴一个算一个，你要困了先去睡。
0: 我不是心疼人，我是心疼这惦记。
2: 你去看电表，把数给记好，我按字儿给你报啊。
0: 你可真抠，记数白养你。
2: 怎么了？
4: 明天会员拉新，咱们九点见吧。
2: 行，知道了。
4: 宣传品别忘带着了。
2: 那可说不准啊，我这人吧，容易睡过头，记性不好。
4: 那我明天早上打电话叫你起床，提醒你带好，可以吗？
2: 行，睡了啊，晚安。
0: 哎呦，川儿啊，能采访你一下？你怎么就喜欢上一个大你十岁的姑娘？
2: 我不是喜欢大我十岁的，我是喜欢梁婉。
0: 那你说说你喜欢的什么啊？
2: 那多了去了，成熟、独立、有思想、有担当、又聪明又善良。长得还漂亮，
0: 你是把你这辈子会的好词全用上了啊？
2: 全用上也够不上他的好。
0: 行，服了。我看你啊，你是鬼迷心窍的。
2: 其实他拒绝我也挺正常的。等我有一天变得足够强了，强到可以接住所有这些好词儿，我才接得住他。
0: 这大主播，服了你了啊！别算了，我也没什么能帮你的。电费、劳务我全不要了啊！哥们儿，今儿晚上陪你。哎呦，齐活又一箱。
2: 哎，不是跟你说了吗？贴正面 logo 的右手边，你就贴反了。
0: 哎呦！

0: 哎，对对，你怎么到这么早啊？你看一下啊，全贴完了。你这二维码贴的也太整齐了。你怎么做到的？你这活干的比我还细致。嗨，
1: 你都斥巨资买了这么多宣传物资，我肯定得把活干漂亮点儿。
0: 行。
2: 哎，对对对，这蚊子挺多的，你带上吧。
0: 哎呦！走。

0: 这驱蚊液挺好用的。我跟你说啊，之前我就经常来这里拉新，效果不错。我早就知道今天这会打一场初级比赛，全都是8到12岁的，正好是我们的最佳目标客户。OK，
1: 那你去这边，我去那边。啊。嗯，所以我就想，
2: 打扰一下，你好，我们是艺术俱乐部的，这里是我们免费给你们的驱蚊手环，你们可以看一下，里面有非常多我们的资讯，还有优惠券。
1: 那这个蓝色的你喜欢吗？
2: 哎，这个你喜欢吗？
1: 呀，
2: 你的主教练是张岩啊？
1: 对，就是那个张岩教练，
2: 很有名的。
3: 专业教练呢，目前主要是负责我们的专业球员，但是像青训、会员、商业会员的课程都是他本人亲自制定的，所以体系上都是一样的。现在这网球俱乐部也太多了。哎，我跟你说，最不能的就是教练，我们也是怕了。现在想找个靠谱的教练实在是太难了。
1: 是。
3: 哎，那些随便打两下，都敢说自己是从专业队里出来。
1: 这个您可以放心，我们俱乐部啊，最强的就是教练的资源。你们可以看公众号上面有一个关于这个赛季开始以来，我们专业球员在积分上面有大幅度的提升，这些都是从张岩教练来了之后迅速的提高了大家的水平。你们这公众号做的挺不错，信息也很丰富。哎，你们还有营养师呢？
2: 对，
1: 但是学费会不会很贵啊？
2: 我们呢是根据你们预存的金额有不同的优惠，肯定不会比其他俱乐部贵出很多。而且像我们的康复师、营养师，每个月都有免费的讲座给到商业会员，提高相关知识，也可以辅助我们网球技术的提升嘛。哎，
1: 那还可以哦。要不这样，我直接加你个微信方面吗？
2: 好呀，没问题。
1: 来，您扫。
2: 哎，好嘞。啊，谢谢。哎，
1: 好嘞，好嘞，好嘞。
4: 小梁，杨经理都扫上了吗？扫上了。对呀，我就觉得他这个课程。好的，好的，好的。没事，都能扫，都能扫。
5: 支持。
4: 喂喂喂，干嘛呢？干嘛呢？小姑娘，干嘛呢你？来来，过来，来来，过来。
5: 干嘛呢你们？明着讲着呢。公平竞争，给家长们多一些选择的机会。这叫扰乱市场秩序，懂吗？不是嚷嚷什么呀嚷嚷？啊，不都说了公平竞争吗？你们要是够好，人就不会被挖走；你们要是菜的话，那别耽误人家孩子呀。艺术的吧？我听说了，不就挖了个张岩过去吗？这么嚣张的吗？啊！我告诉你们，我可认识你们艺术的高丽高总。
4: 要不要给他打个电话，问问下面那怎么办事的？这么没有规矩。
2: 赶紧给我走。
4: 别在看着你。
2: 没事儿，你别生气。反正那些妈妈们都已经关注我们公众号了，我还加了他们好多微信。走吧。
4: 哼，气死我了。
2: 吃饭去吧，还没吃呢。

0: 休赛期过了，商业会员人数达到了800亿，我们又达标了一项。可以。
1: 定级考核我已经预约了，后天。
2: 。
3: CDN 等级考试共有5项测评内容，根据运动员总得分判定为最终级别，一级最高，10级为最低。宋三川、陈哲，
4: 正反手身躯，你们要确保至少达到7级，才能补足俱乐部剩余2名球员的空缺。
5: 正反手稳定性，正反手截击，一缺外角发球，移动能力测试，准备。 开始。

0: 现在我宣布技术等级评定测试结果：谢景威7级，李金超6级，陈哲6级，郑仁伟6级，宋三川5级。
1: 可以呀，比我还厉害。

0: 我去喂羊驼了，拜拜拜拜。怎么？有点磨脚，走一天。
1: 你不会连一双球鞋都没有吧？
2: 怎么可能？我这穿搭好吗？不然能出片吗？
3: 穿搭。

杨经理早啊！哎，于志远。

0: 您放心，折扣是一定有的。
1: 正好，你把这个表格拿去给他们填一下。你也要填啊？
0: 啊，当然了，但十个人跟100个人报，那肯定是有区别的呀。哎，我们这边课时有很多种选择啊。可以可以，你随时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位呢是罗念罗老师，以后就是大家的随队营养师，欢迎一下。哇！
2: 以后就请大家多多指教了。
0: 其实，在现代体育中，专业营养师的作用越来越大了。以后，罗老师呢会尽快的收集大家的训练数据，为每一个人合理精准的定制训练食谱和比赛期食谱。介绍一下。嗯，
2: 那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桌子上这些呢，是我根据你们每个人的机能检测报告为大家调配的能量水，正好借这个机会跟你们认识一下。

0: 罗老师，忙着呢啊。嗯，你们找我有事儿？啊，没事儿。我就跟你说一声，我看了一眼你的履历，我觉得专业这块你是可以的。教练，你是怎么做到明明是说的好话，还让人觉得没那么舒服的呢？
1: 我这个人嘛，就习惯站在坑里边看人。你这个期待低一点，你进步空间大一点。
0: 你听说过有一本书叫《说话的艺术》吗？我觉得非常适合你。
1: 啊，这书我有，我看过。这个能量水啊，效果我觉得是有的。我担心的是稳定性的问题。
0: 说这梁永安都不一定干到哪天就走了，对吧？万一哪天我队员习惯了你的能量水，你们俩小姐妹手拉手一块走了，我上哪找人去？嗯。
2: 干嘛？
0: 你是不是有过什么心理创伤呀？我觉得你好像特别怕人来人走这种事儿哎。
2: 多余跟你说话。
0: 未离过婚，出轨了，被俱乐部卖过。
2: 不会是被球员抛弃过吧？哎呦，谢谢你，谢谢你，少咒我两句吧啊！哎，
0: 其实我还辅修过运动心理学和康复学，这个心理创伤我也能调。你要做康复的话呢，我也能帮忙。欢迎你随时找我聊啊！
2: 你嘴怎么那么毒呢？你自己调瓶水，你节节你嘴毒吧？你这么毒呢？这个人，
1: 什么人？
0: 新的预算我看了，增加了能量水。对，嗯，这个能量水呢，也是因为我最近在俱乐部里招了一名营养师，目的呢是想完整一下我们俱乐部的一个结构。现在啊，我是小规模的在生产，但是我发现我们的球员呢，喝了之后确实身体的机能有一定的提升。之后我想看能不能找一找投资，去让他批量的生产一下，也可以推广到商业会员里嘛。可以。 俱乐部现在已经有10名达标的职业球员了，贾家骄同学也在为冲进前100而努力。哎呀，他最近啊状态真的特别好，提升得很快。我在想，他周六有一场关键球的比赛，您到时候可以去现场看看他，为他加加油。
3: 看时间吧。对了，你之前说用专业球员的成绩带动商业会员，非常奏效。上个月啊，我们的盈利超过50%了。
0: 在我的设想里面，等到俱乐部能拿到A级的招牌之后，光是哎，谢谢。光是会员收益这一块，就完全可以实现扭亏为盈了。到时候呢，我还想多多的去开发一下俱乐部的周边产品，带来一些延伸的效益。
3: 好极了，我们阶段性的成果呢，让我们俱乐部的风险暂时剔除了，干杯。
0: 觉得你最近好像不太一样啊。人嘛，总要适应工作环境。
3: 不是，我不是说这个，我说你这个穿衣风格，还有你整个人的状态，好像我也说不好，反正就不一样了。
0: 那我还是更喜欢我现在的自己。
3: 你看，这就是我说的不一样。你想想，之前的你能说得出这句话吗？
0: 吃吃吃。

0: 姐，你看看这样行不行？
1: 那个倒数第二个那个透明的再往外一点。
0: 这个是吧？
1: 对对对对。好，你让开吧。

0: 姐，这个是不是有点普通了呀？
1: 普通吗？
0: 咱们要不要换一个方式？
1: 换什么方式呀？
2: 但你等我一下啊。

0: 是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一副搞定。
1: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六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一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寻找健康美味的零食，桃炖果汁黄桃罐头，您不能错过的选择。来自山东沂蒙山生态种植基地，黄桃自然生长，甜度高达14到15度，看着金黄饱满的果肉，吃起来软中带硬，肉细多汁，甜多酸少，桃味浓郁。采用6小时锁鲜和8式杀菌，真正做到零防腐剂、零色素、零香精、零蔗糖，锁住90%以上维 C。这么高品质的黄桃罐头，价格惊喜震撼，整整9罐，只要99元，平均一罐才11元，健康美味超值享受。我们拥有多项国际认证，出口全球，品质保证，99元9瓶，机会难得。无论是自己享用还是馈赠亲友，都是绝佳选择。99元，把9瓶新鲜好黄桃带回家，立即点击下单或拨打订购热线。

0: 小小一份心意，解锁全家欢乐时光。
1: 哎，这个我会啊！
0: 一键开机即看，长辈一学就会。
2: 爸爸，他还可以讲绘本故事。
0: AI 互动，懂你

0: 就是年味，插入至微型机顶盒，让陪伴更简单。
1: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劳动力调查需要您的参与。什么是劳动力调查？劳动力调查是国务院建立的重要民生统计调查，像就业晴雨表，通过入户调查摸清就业失业情况，为政府制定就业政策、优化调控提供数据支撑。样本户是怎样抽取的？劳动力调查采用抽样方式，先抽样本社区、村，再从中抽样本户，样本户每月轮换，确保数据新鲜有效。调查登记对象是谁？劳动力调查以户为单位，既查家庭户，也查集体户。登记对象包括：一、调查时点居住在本户的人；二、本户户籍中外出不满半年的人。调查如何开展？首先，3至9日核查期，调查员张开公告提前告知。
1: 您好，您家被抽中调查户，10到16日上门，哪天方便？
2: 10号晚上吧。
0: 登记期，调查员带 pad 上门，节假日灵活调整。调查包括哪些内容？劳动力调查采用国际标准，内容包括姓名、年龄等基本信息，以及就业失业情况。
2: 我的信息会泄露吗？
1: 您放心，统计法明确规定，您的信息受法律保护，绝不泄露，不用于统计以外目的。
0: 信息安全绝对保障，国家机关、企业事业单位和其他组织，以及个体工商户和个人等统计调查对象，必须依照本法和国家有关规定，真实、准确、完整、及时地提供统计调查所需的资料，不得提供不真实或者不完整的统计资料，不得迟报、拒报统计资料。统计调查中获得的能够识别或者推断单个统计调查对象身份的资料，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外提供、泄露，不得用于统计以外的目的。调查后，国家统计局会抽户核查，接到010-12

0: 02340，请配合回答。当前劳动力调查正开展5年一次大样本轮换，长期使用旧样本会出现老化，导致数据代表性下降。更新样本能精准反映当前城乡居民就业失业现状，为后续统计工作筑牢基层基础。各省市县区和有关部门高度重视，精心组织，全力支持统计调查部门推进轮换。如果您家成为新样本户，恳请您理解配合，您的支持能帮助党委政府提升科学决策水平。
1: 梁友安，
2: 整天梁友安梁友安的，年纪比你大这么多，怎么就连名带姓叫这么顺嘴啊？
1: 梁友安。
2: Every step that I took， 不是宋三川，你把我拽出来，一句话都不说。
1: 其实我是想，
2: 我想说，
1: 我喜欢你。
2: 在今天之前，我一直觉得。
3: 明儿早我就找蒋杰问个明白。
4: 哎呦，你可不能去啊。
5: 现在你爸被安的罪名就是假公济私。
6: 这个俱乐部有那些脏事吗？什么受贿受贿那些，
7: 怕什么呗？
6: 没有你怕什么。
2: 第一次来这里的时候，我没想到能在这儿找到新的目标，但更没想到的是我们的俱乐部会在离摘就差一步的时候被关停。
8: 出门匆忙，早餐不知道吃什么，
9: 吃桃酥。
8: 工作乏了，想饿怎么办？
9: 吃桃酥。
8: 想吃夜宵又怕胖，咋整呢？
10: 吃木糖醇零蔗糖桃酥。
8: 零蔗糖的桃酥，零蔗糖的桃酥，无糖生活新动力，营养好吃不油腻，保真堂铁棍山药燕麦桃酥，用木糖醇替代白糖，并采用非油炸热烘焙工艺制作，怕胖的人可以吃，忌口高糖的人也可以吃。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含使用山药、燕麦、黑芝麻、鲜鸡蛋当原料，既营养又健康，低油低脂，不含蔗糖，口口香酥脆，满足还回味。
1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桃酥呢是我们每一个人小时候啊就吃过的好滋味，从早餐开始，也可以把它当做点心，甚至是当做夜宵来吃都是可以的。保真堂的铁棍山药燕麦桃酥最大的特点啊，就是不添加蔗糖，零蔗糖桃酥，再配上优质的原料，可以说是既健康又营养。保真堂山药燕麦桃酥特别甄选了铁棍山药和优质的燕麦片来当主料，铁棍山药含有大量的蛋白质和淀粉酶，燕麦片则含有大量的膳食纤维辅助原料，添加了黑芝麻和鲜鸡蛋，富有浓浓的芝麻香，一口咬下去更增添四粒诱人的蛋香。每一块桃酥都是美味交叠，一层一层的酥香脆爽，不断的缠绕在舌尖上，这才叫真正的好吃。
8: 三山铺鲜食海参特惠来袭，各位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我们为您带来一款珍稀美味三山铺鲜食海参，产地直供，源自大连长海县，这里拥有无污染海域，10万亩自然海域孕育着无数珍宝，三山铺海参就是这片海域的骄傲，野生捕捞，深林3年以上，品质上乘，营养丰富，野生海参自由觅食，深海缓慢生长，每一根都蕴含着大自然的馈赠。三山铺采用全新低温无水熟化蒸食工艺，保留海参原有的营养价值，肉质肥厚紧实，口感劲道 Q 弹，让您品尝到真正的海洋味道。现在我们为您带来超值特惠，三山铺鲜食海参990元4斤，990元4斤。本档前20名打进电话的观众朋友，还赠送市场价值99元的虾仁2袋。如此优惠，错过今天，再等一年，再等一年，组合购买更加划算。无论是自家享用，还是馈赠亲友，三山铺鲜食海参都是您的不二之选。赶紧拿起电话，拨打屏幕下方的订购热线，88118098。88118098，88118098，或者扫描屏幕下方2维码订购，让三山铺鲜食海参走进您的生活，为您的健康加分。990元4斤，990元4斤，数量有限，先到先得，赶快行动吧！三山铺鲜食海参等您来抢。

森林火灾摧毁的或将是我们的家园，家园生态更美好，森林防火人人记。

0: 嘴硬，这就是姐姐吗？
1: 罗姐，你看一下，这样会不会好一点？
2: 哎，这样真的挺好看的，
1: 是吧？
2: 啊，
1: 我这蓝的再把它摆起来一下。
2: 你还挺上心的。
1: 这个能量水梁经理说了，是可以当做俱乐部卖点的，所以还是得好好的给它整一下。这样拍。
2: 嗯。我可特别看好你啊。
1: 啥呀？打球吗？
2: 我说的是让梁友安破壳。我们俩这么多年闺蜜，她以前的那些经历让她永远都只做正确的事情。我是一边心疼着，一边也劝不动。但是至少这半年，她来了这个俱乐部，肉眼可见的变快乐了。所以弟弟加油吧，姐姐总有一天也会破防的。
1: 你看罗姐，你知道啊，我喜欢她。
2: 反正我这票你是得到了。
1: 嗯，好嘞，我一定加油。
3: 什么事儿啊？
4: 你们俱乐部今天有人训练吗？我想去你们那儿拍摄。
5: 去我俱乐部拍摄？你这倒挺会安排的，免费蹭场地呗。
4: 那我还免费帮你们宣传呢，我保证肯定给你们俱乐部门牌大特写，外加文案里明谢场地支持，怎么样？
3: 嗯，你那视频现在多少浏览量啊？
4: 我这次光是点赞预约直播的人数就已经破我账号新高了，对你来说肯定是稳赚不赔的买卖啊。再说了，我可以找你们没人训练的时间去，多来一个会员不都是白给吗？
5: 行，一个小时之后见吧。
6: 哎，一会儿咱们加练一场，你俩一队，谁输了谁请吃冰棍啊？
7: 没问题。
4: 哇，好帅啊，这样的肌肉线条超好看。
8: 咱这场地还有小情侣来打卡。
9: 桃子，你就这样给我拍个女友视角。
4: 行，你
10: 真行，
4: 往这边转。
10: 这演的也太过了吧。
4: 快，我再给你拍几张侧脸。
7: 这不是那什么桃子吗？
1: 什么桃子？
7: 就贾娇娇的电子宠物。走了，打球去。
4: 可以，侧脸给我，
1: 侧脸。我怎么有点眼熟呢？
4: 太帅了，可以。
6: 哟，你男朋友还会打网球呢？
4: 你们不是这时间没训练吗？
11: 怎么就这么阴魂不散？
12: 我阴魂不散？这是我的俱乐部，我想来就来，想走就走。倒是他，别以为摆几个姿势就能上场。还是先把

0: 我明白了再说吧。
1: 你最好说话客气点，要是客气不来，走远点，别耽误我们干正事儿。
2: 知道这是哪儿吗？
3: 要是走也是你们走，门就在那儿，别耽误我们训练。
4: 这么大一球场，你非得全占了？你练的是足球吧？
0: 这么多片球场，没必要非赖在我这儿。要是不走也行，有本事你打赢我再说。怎么着？走还是比？
5: 哟，怎么着这意思啊？这还要跟他打比赛啊？这哥们儿一看是过来花拳绣腿表演的吧？真的？
0: 演啊？那对不住了，我们这是专业俱乐部，从来不招呼你们这些过来走秀的主。
5: 比就比，来吧。
4: 他真是职业的，用不着吃的激将法。
6: 咱们来录视频，有职业球员在，效果肯定更好。一会儿我俩打起来，你就直接开个直播，肯定能引大波流量过来。
0: 哎哎哎！
7: 有什么话不能明着说呀？
5: 哎，娇娇，有一说一啊，你打职业的，你要真把他打赢了，也不光彩，他也不服气。公平起见，我提议啊，咱要不比点别的？
1: 比什么？
5: 讲一下规则啊。首先，你们两个先各蓄二五瓶能量水，然后在你的膝盖窝还有你的脖子两侧再夹一瓶。啊，没错，就是他这样。一旦瓶子掉了或者自己坚持不住了，就算输。这个项目不拼技术，全拼的是意志力。你们两个 OK 吗？
1: 还挺有噱头的。
0: 行，就比这个，谁要是输了，绕着球场爬一圈。
5: OK， 那就来。第一瓶，
8: 势均力敌啊！
4: 加油，苏克！苏克，
5: 别输啊，娇娇！
1: 加油！
4: 嘿，卖假发的，没想到你是运动员啊！
0: 啊！
4: 干什么呢？我朋友跟你们球员来场友谊赛。他挺够意思，为了公平，提议来场灌水局。哎，你看，你看我直播间，你快看，你看我这人气，这弹幕刷的，要火了，要火了，真的，你看，这满屏都是。
9: 不是这么喝不会出事儿吧？
6: 不会，没事，我已经问过罗姐了。还干什么呀？没事儿，多好啊，现成的可以宣传我们能量水的素材。你找两个人来演，都演不出他们两个这个视死如归的感觉。
9: 你看的还挺高兴的。
6: 为什么不高兴啊？
9: 我之前怎么没想到你这么坏啊？
6: 怎么？喜欢坏的？
4: 大家的关注哦，直播间已经上首页推荐了，谢谢你们的礼物哟。
5: 最后一瓶了，最后一瓶了，
8: 加油加油加油
4: 加油加油加油加油！
5: 哎，不准漏啊，不准漏啊！
1: 漂亮！咋停下来？
4: 就一口了，快快快！

加油，苏哥！牛不牛？你看，绝了！又一个嘉年华，看到没有？就这个，就这个。

0: 别晃啊，小强，你可以，你可以。
1: 哎，挺能装的你。
2: 哎，你装修干
1: 啥？不行，打不行了。
2: 苏克，你装修干啥？
0: 可以啊，娇娇，哎呦，这意志力！
3: 你这上这么久的厕所，不会是怕爬球场吧？
4: 你得意什么？你以为这样桃子就会喜欢你是吗？
5: 都说搞运动的没脑子，我看还真是。上次我就看出来了，人家压根儿就不想搭理你，整天跟在人家屁股后面刷存在感，你不丢人吗？桃子向着谁，你心里没点数啊？
6: 我自己最喜欢的是蓝色的这一款，它的口感喝起来就像果汁三分糖的那种感觉。啊。大家都想看爬球场呀，这可是番外内容哦，你们可以持续关注我们核桃 CP， 然后下期视频我们再带大家解锁。
7: 谁说下期啊？说好的爬球场这么多人看着呢，哪有什么下期啊？男子汉啊，愿赌服输，快点爬。愣着干嘛呢？爬呀。
6: 既然大家都想看爬球场的话，但是苏克刚比完赛有点累了，那我替他爬吧。不就爬一圈吗？又不会少块肉。
5: 哎，桃子，就是个噱头，你还真爬啊？快，快起来吧！
7: 你为这种玩不起的人连尊严都不要了是吗？
6: 哪种人？他是我 CP， 今天要不是他，直播人数能破50,000吗？
7: 我看你就是和这种人混久了，脑子都不清楚了。跟我说什么凭本事吃饭，这就是你的本事？

0: 桃子直播给我们安排吧。
1: 我也想做，你找小佳一。
0: 网球俱乐部内部事。

0: 卖不卖啊？
1: 当然卖了。这家快消品代理在业内很有名的，出100万买能量水的生产和销售权，干嘛不卖啊？
0: 我确实没想到现在新消费市场这么火热，这合同居然都发过来了。但是有了这笔钱，我们就不用再去集团批预算了。
1: 卖。
0: 行，宝贝儿，等我这单落定了，10%的奖金少不了你。
1: 你省省吧你啊，你交完税，集团那边再克扣点儿，到你手里也没剩多少了，还奖励我？心意我领了，寄存吧。
0: 行，那寄存吧。嗯，等到我的俱乐部扭亏为盈的时候，我赚的第一桶金就把你的寄存还给你。
1: 好。你要是真想感谢的话啊，我觉得有一个人确实值得你感谢。灌水局的主意是谁出的？这才是引爆传播的点。我跟你实话实说啊，咱们公众号能量水的照片，你不觉得拍得特好吗？都是宋三川帮我想的，人家知道你特在意能量水的卖点，明着暗着可没少使劲儿，知道你想要什么就默默地做，不来虚的，也不邀功，真还不迷人呀。
0: 我算是看出来了，最近他肯定没少帮你忙。你这马上就倒戈了呀？
1: 我倒戈的方向是我姐妹的幸福呀。
0: 哎，你看一下这一块啊，2年会不会有点太久了呀？
1: 久不久的，我觉得你们俩相处的够久了，差不多了。
0: 你这一点事儿没有是吗？你去忙你的，你在干嘛呢？
1: 我实现真才。
0: 罗尼，你在这吵，你寄存没了。
1: 觉得还蛮合适的哎。

0: 你知道吗？你喝的这个能量水可不是以前的能量水了。
1: 怎么，你喝了一口？
0: 你现在喝的是价值100万的能量水。我们被一个快消品公司看上了，要花100万买我们的能量水。有了这笔钱，好多事儿都好办
2: 了。厉害啊！
3: 这100万？嗯。
4: 是你哥罗念厉害，
0: 亏了你想了个那么馊的主意。
1: 那有了这钱，你是不是就可以不用回集团低头要钱了？
0: 当然。但是呢，我们俱乐部现在还没有这种商业合同，这是第一个，所以我还是要回集团盖章走流程，少不了雁过拔毛。
1: 挺好的，至少能把之前预支的钱还上，高低你都可以松口气。
0: 明天我就去。啊，
2: 100万！
0: 哦，你还要接着训练吧？
1: 哦，对，我大概还有半个小时吧。
0: 那行，我来就是跟你说这个事儿的。那我说完了，回家了。
2: 嗯，那你回去。开车注意安全。嗯。
0: 那
2: 我先去
0: 训练吧。去吧。
2: 100万。

0: 姐，这穿衣风格一变，由内而外的魅力，整个人都不一样了。金龙鱼女神上线呀、啊！
1: 嘴也太甜了吧！哎，
0: 是不是偷打针去了？
1: 我还真没打针，你知道为什么吗？因为我前几次来我都是来要钱的，但是我这一次呢，我来送钱了，我靠的是底气，懂吗？行了，我找李姐去了，你忙吧。

0: 提前批了那个预算，我们不可能走到今天，也就不会有现在这个合同。
1: 好听的，我还不知道你呀、啊，那是善罢甘休主吗？我已经提前给你申请那集训费了，有这笔钱打底，批了。
0: 忙活半天就挣一个集训费，
1: 呵，要没这钱，那压根都批不了。那集团也从来就没这先例。反正我就这点能力啊，你不要拉倒。
0: 哎，不不不，我要我要我要，感恩。行，李姐，我不耽误你工作了啊。回头你要是想打球的话，来我的俱乐部，给你找个陪练。
1: 亮啊，
0: 怎么了？
1: 我发现你这最近怎么越来越轻浮啊？啊？待会儿去时候给你微信啊。
0: 行，谢谢老板。按照现在的节奏，之前承诺您的事儿马上就能做到了。
2: 你的能力呢，我从来没怀疑过，就是没想到这么快，这么顺利。
0: 您太虚了，之前您还说我没干过一线，肯定不行。
2: 不是梁远，你什么星座的？这么记仇啊？行了，我给你们俱乐部打打气，啊，所有的人有一个算一个，我请客，挑贵的，别给我省钱。
0: 您别闹了，老板请客那是公司鼓励团队的做法，在运动队不好使，那小孩不愿意跟您吃饭的。
2: 不是你什么意思啊？我有那么可怕吗？
0: 不是，我吃过，我知道，我是真的为您着想。那请一顿贵的也不少花钱呢，还吃得貌合神离的。你要是真的想刷卡，您就把饭费给折现了。
2: 不是，梁永安，现在怎么有点小市民啊？一顿饭费你还算计？
0: 没办法，我们准备了这么久，就是为了协会马上要举办的一年一度俱乐部巡回赛，只要能打进前十，俱乐部就能挂上 A 级的招牌。
2: 你有信心可以打进前十？
0: 现在还差一点点，我跟张岩教练商量过了，我们打算弄一个关门的集训，他会去协调北京那边的俱乐部，大家一起封闭训练，模拟实战。这个集训的预算可多可少，训练的时间也是可长可短，就看老板您愿不愿意加菜了。
2: 你学坏了，会套路我，知道把我架上去，我说过的话是不会往回收的，对吧？
0: 老板，付出必然有回报。
2: 好，那就这么定了，集训的钱，俱乐部出一半，我个人出一半。
0: 谢谢老板，那我先走了啊。

集团已经正式的通过了我们的集训方案，回去收拾行李吧。3天之后，我们就要面朝大海为期7天的集训了。

0: 嘴上说着不穿，背地里却偷偷穿。
1: 这就是姐姐吗？
2: 对啊，我就觉得这鞋特别好看，我跟我今天这身衣服也特别搭啊。我以后没事就穿，
0: 天天穿，特好看，真的。以后管够啊。
3: 是吧，海卷？
2: 我也没有偷偷穿。

0: 刚刚过去这个季度，应该算是销售的小旺季吧。但是我们易速的销售额再次被提到了运动品牌前5名开外。一直以来，我都支持了小高总提议的保持大众运动全领域战略。然而现在所呈现出来的问题是，对一二线和三四五线城市消费群体认知的混淆，线上线下。 销售策略太过于统一。之前杰总综合营销数据给出了消费者画像，可以清楚地看到一二线城市和三四线城市消费者购物习惯有着较大的差异。我不知道为什么销售部没有跟进策略调整啊？
1: 是这样吗？
0: 我们得到的这个营销数据啊，和蒋总给的这套，它有出入，我实心不了啊。
2: 你当然是有出入，
0: 所以说你的销售额一直在下滑，线上看得尤其明显，你损失了大部分城市。经过我和其他股东商议，今天借这个会议宣布一下，从下个季度开始。 业务重新分割，理清线上线下，线上销售交由蒋杰分管，高丽继续分管更擅长的区域分销商渠道。散会。

0: 小高总，分割线上线下的公式已经下发到公司作业员工邮箱了。高总这次是不是要动真格的了？除非他老糊涂了，公司给外星人啊。哎，
1: 俱乐部最近什么情况？
0: 听说最近还有商业投资了，而且前一段时间呢，有一个视频还挺火的。
2: 传播量起来了，啊！来，小高总，加油，苏哥！牛不牛？你看，既然，哟，一个加南华，看到没有？就这个，就这个。
3: 今天周六，那说好的一起去看我比赛，啊，你破坏自己定的规矩就算了，你还带我妈一块去。
4: 娇娇啊！ 别着急，这不特殊情况吗？董事长要给我摆庆功宴，你爸是主角，我不去合适吗？直到今天周六，我们一起过去吃饭。一会儿呢，我跟你妈先过去，你打完比赛马上过来。
5: 那带着水果，想着吃啊。
2: 今天是我很重要的比赛。
4: 我要是能赢，我就是全国前100啊！强总，这个家不是只有你一个人是主角。告诉你，你那个破局啊，我不去。永远这么不知轻重，搞不清楚状况。销售部门是一个公司的命脉，现在董事长。 把线上销售交给我，我在易素的地位就是一人之下了。咱们这个家，马上要迎来质的飞跃了。董事长，召集那么多人给我摆庆功宴，不比他个破比赛强啊？
5: 行，既然你说那么重要，那你该去就去呗，没有必要拿我们当负担呢。这桌家宴停一次，我们也不会说你什么。其实我更愿意去看儿子打球。
4: 你看你怎么也有着情绪呢？你看当初家宴不是你提出来的吗？说我平时工作忙，没有时间陪你们。自从家宴设立以来，每个周六我是不是把应酬都推掉了？是不是嘛？今天不是特殊情况吗？怎么还说起我有负担了？我有什么负担？我没有啊。
5: 你是没有负担。 因为只要有这个周六，你在心理上自己就给自己解绑了。每回到了这一天，你人在心不在，拿出几个小时来，然后其余所有的时间，你想什么时候回来就什么时候回来。要出差了，助理回来拿个行李，说走就走。人家都是不回家吃晚饭，需要打个电话报备。你是回家吃晚饭才想起通知我们，确实没负担。
6: 你是第一次来吧？
7: 对啊，以后经常来啊。好嘞，来干杯。那我们先聊。哎，你上次说那个……
6: 怎么一个人坐在这儿啊？
7: 是哪家的呀？
6: 看什么呢？
7: 你说这个？
6: 哦，不好意思，我有点事一直在回短信。啊，我私下里跟你说呀，这回晋升，我们家老高最看重的就是人品，小高的那个太太。
7: 已经是第3任了，这发妻恩爱，那才是人品贵重呢。你让杰总啊跟着老高好好干，一定会好的。聊什么呢？这么亲热啊？啊？我们这儿啊都在说羡慕这个蒋夫人呢。哦。这蒋杰总啊不但是工作出色，而且对太太和家人呢更是上心。
8: 是。
7: 就他们那个家宴，我们全公司的人都知道。
8: 我们家老高还说呢，要是周六想约蒋杰总出来谈工作，
9: 那一概没戏。没错，我可以证明，他这可是第一次答应周六出来，还要求带着太太。
10: 陈凯，你听出来没有？董事长这是怪我呢，说只管老婆，不管公司的。
8: 我可没这么说啊。
0: 我只是想说，家风慎言的都是好男人，吾辈之楷模呀，对不对？
1: 对。
0: 来吧，我们一起敬一下楷模夫妇。
4: 来来来，开开门来，我们一起来敬。
2: 来，谢谢谢谢。
4: 蒋总，
2: 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0: 娇娇比赛怎么样？赢了没有？赢了。不错，那小子跟我较着劲呢。我跟梁永安说了，这次集训所有的钱我来出，不在队员身上省钱。这事儿你明天早上跟娇娇说一下。嗯，我知道了。有今天的局面，多亏老婆大人。你最近有什么想买的吗？包包、首饰。
1: 我给你换辆车。我最近是有想要的东西了，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告诉你。
0: 行。哎，盘子上什么鸟啊？画的不错，我睡了啊。

0: 教练呢？教练组已经提前过去了，去集训地打前站。北京俱乐部马上也会到。陈哲去哪了？哦，哲哥他说一会儿来。行，上车。上车。
1: 陈哲，你快点，所有人都在车上等你一个。

0: 哼，你这玩意儿弄得挺像样啊。尝尝。
1: 早上吃饭没看见你，睡过头了吧？这是肚子饿了来找食儿？
2: 观察我观察那么细致？嗨，
1: 了解教练才能更好的配合训练计划嘛。而且观察你就能看出来，如果没有网球，你肯定是个日夜颠倒、吸烟酗酒、极不健康的人。
2: 那个也弄好了是吧？你能再给一个吗？
1: 不行，等着跟大家一起开饭吧。

0: 这真不错。
1: 来。哎，等会儿，按名牌坐，不要乱坐，按自己的名牌坐，快，找自己的名牌。
2: 对，
0: 第一次还有名牌呢。
3: 二姐，你在这儿。哎，
1: 来，趁着这个时间啊，我给大家讲一些关于营养摄入的知识，还有你们食谱制定的原因。每个人一天的摄入六大营养素，
3: 为什么？
1: 也是碳水化合物。
4: 你这香为什么？哎，
5: 吵什么呢？我老实话了。
6: 不，教练，罗姐真明显偏心啊！
5: 捣什么乱啊？想加练啊？
1: 来，我继续说啊，我们每个人一天都要摄取六大营养素，分别是碳水化合物、蛋白质、脂质、维生素、矿物质和水。但是每种营养素摄入的多少呢，是因人而异的。对于运动员来讲，碳水化

0: 和舞是你们肌肉的主要来源，一天运动量大于4个小时，就要增加碳水的摄入。所以你们比普通人的需求量要更大，因为每个人体重不同，增肌和减脂的需求不同，所以你们每个人盘子里的套餐是我根据你们的特点专门定制的。这么说完，是不是觉得自己那份最香啊？
1: 好，蛋白质对于力量训练的运动员非常重要。就你们现在的情况来讲，除了牛排之外，我更推荐的是酸奶。然后大家都看到了桌子上有，你们房间里呢也给你们准备好了。运动间隙饿了就可以喝。我之后呢也会努力的保障大家的科学饮食，好吧？
2: 那我就讲这么多。好了好了，吃吧吃吧吃吧。我跟你说啊，你知道我们严导平时是一个贼事儿的人，但是我刚刚看了一眼，他看你眼神，服了。
3: 真的，真的被你整服了。
4: 行了，我现在觉得这事儿特好玩儿，我也是真的想看看我自己积累这么多年的专业到底能不能转化出成绩来。
2: 那行，
5: 罗老师，以后啊，你就要严格执行我给你制定的 KPI
2: 了。没问题，梁经理。
1: 是吧？梁经理，罗老师。

0: 精选优质蚕蛹，先蒸煮后低温油炸，传统配方工艺，多道工序精心制作，开袋即食，色泽金黄，圆润饱满，鲜香酥脆，营养美味。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山东特产美味酥脆蚕蛹，外脆里嫩藏鲜香，一口解馋好营养。精选优质是桑叶蚕蛹，先煮后炸，多套工序精致而成，色泽金黄，饱满酥脆，鲜香入肺，越嚼越香。我是你的菜，酥脆蚕蛹，开袋即食，一袋就是一盘菜，下饭下酒好菜。现在打进电话，只要99元，买十袋送十袋，足足20袋。
1: 这老年人选眼镜选择高科技的眼镜，近视、远视、散光、老花、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一副搞定。
2: 是美尔智能花镜，看远看近都舒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钛金镜架轻薄舒适，国际先进的渐进多焦镜片设计，欧盟 CE 认证，根据个人用眼需求，采集数十项眼视光数据，一对一的进行个性化定制，一副您的专属花镜。老花、近视、远视、散光、紫外线、有害蓝光，6大问题，只需一副眼镜。现在拨打电话预约镜店，可享受免费验光、免费检测、免费眼部护理，到店配镜即可免费领取蓝莓叶黄素1大盒，仅限前20名。远近看得清，认准是美尔。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听说办旅游会员卡既能免费玩，还能月月返利。最让我动心的是，本金放在公司账户，啥时候都是自己的钱。看人家老头老太太坐着大客车，打着小旗到处玩，看看我，天天给儿女当保姆，收拾家、做饭、看孩子。参加免费旅游的老姐妹都劝我，业务员也三天两头打电话。我咬咬牙想开了，攒了一辈子的养老钱投在了旅游公司，前不久公司老板自首了，就这么被骗了。聪明一世糊涂一时啊。
2: 我也吃过亏，前年投了一部分钱在养老院，本想月月返利当零花钱，老了再去免费住养老院，结果被骗了。8年了，当时建的养老院现在都成废墟了，有的岁数大的都去世了，也没返钱，血本无归呢。
1: 你说我这个旅游公司老板自首，应该返款快吧？最起码人没跑。
2: 别期望返款快，公司就算有资产，并且出力也得实践，更何况参与集资的人那么多呢？
1: 时光不能倒流啊，被骗以后才知道，把养老钱攥在手里，给儿女干点力所能及的事，就是幸福人生啊。
3: 辽宁省委金融办提醒您，不贪不占不期盼，骗子拿你没法办，非法集资别去沾，经济损失自己担。
0: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希望我们能够平安，然后呢，疫情早点过去。
1: 肺癌早诊早治的宣教活动，
2: 最先进的外科手术系统。
1: 周末这个时间，如约来到我爱健康的周末直播现场，欢迎收看《有医说医》。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公安联手消防多科目实战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提高应对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的实战能力。两岁大的小男孩跟妈妈出门，大人一个没注意，小孩独自跑上了21路公交车，幸亏驾驶员及时发现，全程守护，帮孩子找到妈妈。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进入了冲刺阶段。5月23号，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和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举行了一场安保工作汇报演练。
2: 这次演练集中展示应对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的实战能力。
0: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口号，安保工作汇报演练正式开启。此次安保工作演练，在往届成功安保经验基础上，安保组根据新形势、新要求，针对无人机防控和新能源汽车火灾处置等科目，优化指挥体系，细化应急预案，开展多轮全要素实战演练，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3: 今天演练主要以这个，首先是说，咱说一下新能源车辆火灾扑救这块，我们通过多功能水枪对我们的模拟起火车辆进行冷却，灭火毯从左右两侧对起火车辆以及周边车辆进行一个覆盖，最后呢，我们会用一个这个移车机器人通过自动自主操作的一个方式，将我们的起火车辆进行抬升用我们的拖车将我们的起火车辆移步至安全区域。
0: 此次演练主要展示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处置场景，通过实战演练达到了预定目标，为全体安保参战人员提升了信心。
3: 我们大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全体指战员锤炼自己的本领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为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顺利召开保驾护航。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20号，由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大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大连市第7届小学生环保知识竞赛决赛在大连市规划展示中心举行。
2: 1500余名参赛学子历经线上初赛和线下复赛的双重考验，最终晋级的6支代表队在这里呢，开展了一场智慧与勇气的精彩较量。
0: 本次决赛设置了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和表演题4轮闯关环节。4轮闯关的设定不仅是环保知识的综合检验，更是对选手反应速度、风险决策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挑战。面对层出不穷的环保问题，各队选手沉着应答，展现出扎实的知识储备。表演题环节更是精彩纷呈，各代表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自编自导了形式多样的节目。庄河东风小学的松果果的森林朋友通过小松鼠的视角生动诠释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4: 我画的就是那种森林里那种刺猬。节目内容就是以一个小松鼠，然后它本身很自高，认为自己是森林里最厉害的。后来呢它通过不同的动物了解到了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改过自新。我通过这个表演学会了要保护生物、保护环境。
5: 来到这个比赛之后，我意识到了那种我们垃圾要分类，然后随手那关灯关水这些，我们要还去做这些爱护水资源这些行为。
0: 赛场上的精彩表演源于日常的深厚积累，

0: 在筹备阶段，通过小手拉大手、家校共参与的形式，各参赛队制作了如海底世界、森林大家园等既精美又环保的表演道具，共参与同动手，把生物多样性、环保理念印在了脑海里。
1: 像准备这些道具的时候，这些画这些小鸟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喜欢，就觉得就好像是把大自然搬到了那个家里面，然后跟他们一起成为了好伙伴那种感觉。我也是从孩子活动当中了解到很多环保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一进家门就是把灯都打开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孩子就讲这样是不环保。
2: 在备赛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变化和成长也是清晰可见的。从对生态知识的一知半解，到如今主动钻研一些环保的日常知识，从被动的听闻到主动的实践，包括我们身后的一些环保的道具，都是孩子自己亲手制作的，把这种自觉留意身边的环保细节变成了日常，在学习上也非常的用心，而且越来越有团队意识，这是非常宝贵的。
0: 大连第七届小学生环保知识竞赛历经线上初赛、线下复赛，最终晋级的六支代表队进行最后较量。从场内到场外，从学校到家庭，依托赛事常态化开展主题宣传，将生态文明教育向纵深推进，培育青少年的生态文明。
3: 这场环保竞赛让同学们走出课本，真正近距离关注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关注垃圾分类、低碳生活这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4: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 遥23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了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于25日20时45分成功对接中国空间站。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完成了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呢，他们拍下了全家福，共同面向全国人民保平安，在这儿也为中国航天点赞。近日呢，江苏泰州靖江街头女司机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迹火遍了全网。继王芳获赠了一辆新车之后呢，这个暖心的故事仍在延续。获救司机胡先生来自四川广安，日前呢，广安文旅发文，为感谢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特邀王芳、徐巧林、李晓明、姚永红、谢红梅还有李来松6位热心市民已经随行6人以内的亲友，凭有效的证件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的免费政策。那包括像邓小平故里旅游区、还有华阴山旅游区、天一谷景区、月池低坑大瀑布等等。同时呢，面向江苏省泰州市全体市民推出了专属文旅礼遇，即日起到2026年7月31号，泰州市民凭本人的身份证享受广安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致敬平凡英雄，也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点赞。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沙道沟镇因为暴雨引发了灾害，部分的村民紧急转移安置。就在这个时候呢，镇上富源商务酒店的老板刘永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动容的决定，酒店基本不再对外营业，41个房间全部腾出来，免费供受灾的乡亲居住。刘永富是本地人，经营这家酒店已经有10年了。那2024年年底呢，老板投入了大概210万元重新进行了装修，智能设备那也是一应俱全，在镇上这个酒店也是口碑颇佳。那为了优先保障白水村村民的安置，刘永富基本上停止了对外的营业。对此呢，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说，所有安置人员的住宿费用将在安置人员全部返回或安置工作结束之后，会给安置酒店进行补贴，政府不会让酒店老板亏本，而这样的兜底保障也让暖心善举没有了后顾之忧。近期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那业内人士表示呢，运营商积极尝试从卖通信服务向卖算力、卖智

0: 智能服务转型不仅是为普通的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那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三月份我国日均词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近两年的增长超千倍。 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呢，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呢，运营商聚焦词源经营将有利于推动 AI 服务和应用走向全民普及。目前呢，除了三大运营商阿里云、腾讯云等企业呢，也纷纷推出了词源服务产品，这也将推动词源价格越来越亲民。近日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预警通报。 那经过分析发现呢，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新的变种。这个病毒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比如说像什么某某季度违纪名单呐，还有什么裁员名单呐、补偿方案等等啊。那还精心的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等，或者是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那极具迷惑性。一旦要点击的话，电脑将会被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 银狐木马呢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用户呢可以将这个可疑文件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检测，并且保持最新版本的防病毒软件实时运行。一旦发现中毒的话呢，立即断网并且要报告相关情况。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1: 2岁大的小男孩跟妈妈出门，大人一个没注意，小孩独自跑上了21路公交车，幸亏驾驶员及时发现，全程守护，帮孩子找到妈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2: 好消息！
3: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2: 全程狂欢开始啦！
3: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2: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3: 谁家？
2: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4: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5: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6: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重健康。
2: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3: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来康贝佳种牙，
2: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上个周末呢，在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即将火热开赛之际，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大连站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即东北超燃心动大连健康美好生活行，在大连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启动。
2: 本次活动由市卫健委指导，市政协科教卫委员会、市妇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共同主办，以及倡导大健康的安利大连分公司承办。那旨在以全民运动热潮为契机，将健康理念深植人心。
3: 随着倒计时结束，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大连站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东北超燃心动大连健康美好生活行正式启动，一段东北路小学足球队颠球表演将活动推向高潮。活动现场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化身为一座沉浸式健康体验乐园，与会市民手持入场时领取的健康护照穿梭于多个主题打卡点。
4: Hello，
5: 你打了几个卡了？
4: 我一共打了五个。
5: 打卡的过程中开不开心？
4: 开心，参加这个健康活动我就非常开心。
3: 在吃动平衡互动区，大家通过趣味游戏直观感受合理膳食与科学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在燃爆东北超区域，瞄准洞口轻松投球，在模拟射门的乐趣中释放活力，提前点燃了对绿茵赛事的热忱。完成所有打卡及其印章后，不仅能兑换精美礼品，还可参与幸运大抽奖。欢声笑语间，久违的纯粹快乐与全民健身的热情相互交融。作为一项集合权威机构、行业专家与媒体力量的全国性公益活动，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已在全国20多座城市同步推进，今年是大连站系列活动连续举办的第4年。
6: 这样呢，能够积极地营造咱们大连市整个的健康大连建设的社会浓厚的社会氛围，希望整个的大连市的全体市民人人关注、人人支持、人人参与，来共同推进我们健康大连建设，共建共享健康大连成果。
3: 活动现场倡导大健康的安利大连分公司带领大奖幸运获得者参观了梭鱼湾体育场及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切身感受大连的足球文化。当东北超的激情与健康生活的理念相遇，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对以人为本的生动诠释。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赛场到公园，从社区到家庭，大连正以体味融合、全民参与的方式为健康中国建设书写精彩的大连篇章。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5月16号下午，一名2岁大的小男孩独自跑上了大连21路公交车，司机问了车上人，那大伙都说呢，不是孩子的家长。
2: 那幸亏驾驶员赵山及时发现，并且全程守护，最终呢帮孩子平安地联系上了妈妈。而此时妈妈呢正在到处找孩子呢。
3: 5月16号下午1点多，泉水车队驾驶员赵山驾驶21路公交车在大坊站停靠上下客，车门刚打开，一个小小身影自己爬上了车。赵山马上问谁家的小孩，看护好，可车厢里没人应答。赵山意识到孩子可能是走失了，一路上格外留心。当车辆行驶到益达世纪城站时，一名乘客想把孩子抱下车，赵山果断阻止。
7: 我当时第一眼看那孩子上车这么小哈，我非常警觉，觉得这个孩子不可能自己能上车，应该是和他的家人走失了啊，所以我就再三的确定问这个孩子，孩子也没有声音，车上的乘客也没有答复，我就坚决的确定了这个孩子和家长走失了啊。在行驶一站的时候啊，这个有大概一个40-50岁的一个女同志啊，说这个孩子我要抱着他去找他妈妈，完了我当时非常警觉，我说你，我不确定你是他家长啊，这个孩子你抱不走啊，我得保护这个孩子。
3: 到达终点站香炉礁快轨站后，赵山立即报警。此时孩子的妈妈王女士也正通过警方焦急地寻找孩子。原来当天王女士准备带孩子去中山广场喂鸽子，在大坊站等车时看了下手机，一不留神孩子就自己跑上了公交车。最终在香炉礁快轨站，赵山亲自把孩子交到王女士手中。
8: 当时丢了也害怕着急，腿都吓软了，然后 不到20分钟，然后取的赵师傅联系到我，然后告诉我不要着急，他那个陪他宝宝在那等着我，然后我真的非常感谢他，感谢赵师傅，赵师傅给我打来电话，我就一时心情就好了很多。
3: 5月22号上午，王女士专程来到车队给赵师傅送来锦旗。面对感谢，赵山所在的车队表示，这是每一名公交车驾驶员都会做的事。同时，车队也提醒广大家长，带孩子出门时务必看好，避免发生意外。
9: 日常我们的驾驶员呢，在培训当中啊，要教育驾驶员，就是这个在工作当中啊，尤其要关注咱们特殊这个人群。咱也这个提醒咱们这个广大乘客啊，尤其这个领小孩的家长们，在等车的时候，也要这个看护好咱们的孩子，啊，不要是这个看其他的光景啊，或者看手机啊，避免这个出现孩子走失这个现象。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眼下呢，正是草木花卉繁盛的季节，城市园林和路边的绿化带处处可以看见花草野果。
2: 那比如在重庆的市政园林绿化市井里啊，萱草、杨梅、紫叶梨等花果随处可见。那有市民呢，对这些看似可以食用的花果打起了主意，下手采摘。
1: 那这些花和果子真的能吃吗？记者就此也采访了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的专家。
10: 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50-60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踩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宝宁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仙碱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11: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含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政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10: 王宝宁老师介绍说，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相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11: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是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10: 翁宝宁还告诉记者，市街园林不仅讲究植物多样性，因此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城管部门也栽种了杨梅、紫叶梨等观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11: 养护过程中会喷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呐、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使用。
10: 城管部门提醒，一花一草皆生命，为了您的健康，也为了守护城市文明与园林绿化美景，恳请大家共同爱护园林绿植，让美丽流于枝头，让健康常伴身边。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 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模式，深度的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那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好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手机早就成了离不开的必需品。那尤其是那种高端折叠屏手机，那凭借着便捷的使用体验，

0: 家住大连的祝先生一直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忠实用户，对品牌满心失望，也彻底打消了他对品牌的信任。
1: 2025年10月20号左右，在恒隆买了一台白色的 XTS 带笔那版的，然后在使用过程当中，2025年12月15日，13日吧，屏在看电视剧过程当中一打开屏，中间那个就出现了裂纹。
0: 祝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新买的这款手机入手不到2个月，在正常使用没有任何磕碰的情况下，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了裂纹。发现问题后，他第一时间找到品牌方售后，希望能讨个说法。
1: 出现裂纹后，我就到罗斯福店，华为售后进行沟通。当时我说这个电话质量有问题，因为买了不到2个月就坏了。然后华为的工作人员说，我给你进行一些检测之后了，他说要给我换屏，免费给我更换屏幕，完事之后在电池再加中轴。但是我当时维持的意思是要换电话，因为我认为他这个电话有问题，并且才使用了不到2个月。当时检测维修人员，我让他说出什么原因，他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就说我给你免费换屏。
0: 面对祝先生的质疑，售后工作人员对手机进行了检测，提出可以免费为祝先生更换屏幕。但刚买的新手机就出现这类问题，祝先生心里始终不踏实。他觉得手机存在质量缺陷，坚持要求更换新机，而非单纯维修。
1: 最后我给华为总部也打投诉电话了，他们也坚持不给我换手机，就答应说给我换个屏。12月15号将屏换完之后，但是我当时跟他讲，如果下一次再出现此类问题，那指定是你们要接着负责任。然后在他维修工人也答应了，说质保1年。
0: 祝先生多次与售后沟通，也拨打了品牌总部投诉电话，可对方始终不同意更换新机，最终只答应免费更换屏幕。双方协商后，售后承诺这次更换的屏幕从更换当日起享受1年质保，祝先生这才同意先换屏解决问题。
1: 结果在这个3月，就上周的时候，我同样打开这个手机屏看电视剧，在同样的操作方式、同样的位置，这个屏又出现了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中间裂痕。
0: 本以为换屏之后问题就能彻底解决，可让祝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3个月后，同样的糟心事儿再次发生。他还是以相同的方式使用手机，屏幕又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裂痕。
1: 第二天我就上罗斯福的店，又给我做了第二遍检测。检测完，他们说我是人为个人造成的原因，这个损坏，不能予以那个给我免费更换屏幕。
0: 再次出现故障后，祝先生再次找到同一家售后网点，本想着有着之前的质保承诺，这次能顺利解决问题，可售后的检测结果让他彻底无法接受。售后直接判定这次屏幕损坏属于祝先生个人人为原因造成，拒绝免费更换屏幕。
1: 我认为这个电话至今使用没超过半年，2次在这个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地方出现了问题，我认为是他华为这个质量问题。因为如果要是我人为落地摔碎的话，那他不可能是同样的点、同样的位置。所以说我认为他是这个，在他这个电话出厂的质量就有问题。
0: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一边是消费者短短半年时间，同款手机同一个位置两次出现相同的故障，机主坚持认为呢是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另一边呢是产品售后，第一次换屏，第二次直接判定是人为损坏，拒绝免费保修，双方的矛盾一下子就激化了。
1: 而且呢，祝先生还是品牌多年的老客户，一直认准这个品牌购买手机。那这样的处理结果让他觉得自己的消费权益没得到保障。
2: 因为第一个，我这个人吧，喜欢办公比较方便，他的操作系统啊，有一些传一些文件是比较方便的。第二，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从华为出 X5、X6 到我现在用的 XDS， 我一直都比较认可华为的品牌，认为它质量都是过关的，所以说选。再一个就是它折叠屏啊，来回看文件比较方便，看电视剧也比较舒服，所以说我一直都用的是这个折叠的电话。
3: 祝先生坦言，自己之所以一直选择这款折叠屏手机，一方面是认可品牌多年的品质口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手机的系统和折叠设计能满足自己日常办公文件处理的需求，使用起来十分便捷。可这次的质量问题彻底打破了他对品牌的认可。
2: 二次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不给免费，然后我把这个事情经过跟他讲了，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向你向上级申请，隔了一天之后啊，给我答复是说给我减免300块钱，然后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我说你的质量有问题，然后他说我再跟领导申请一下。
3: 对于售后人员判定的故障是人为损坏导致的这个结论，祝先生始终不认可。他再次与售后人员沟通，希望能重新检测处理。随后售后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向上级申请解决方案，先后给出了减免300元、减免一半维修费用的方案，但都被祝先生拒绝了。
4: 祝先生给我们反馈啊，说是你们这块反馈说是第一次给他反馈说可以优惠300块钱换屏，说这个手机屏是他的个人原因损坏的，是这样吗？
5: 对
4: 啊。那你是经过检测了确认他是个人原因损坏吗？
5: 对
4: 啊。他第一次是在你这换的屏？
5: 我上一次是在我这儿保修换的屏。
4: 在您这儿保修。那您这次是通过什么方法确认是他个人原因损坏的呢？
5: 通过机器的外观确定的。
4: 通过机器外观。他这个机器现在就在这儿，您能给他解释解释他哪个地方？
6: 另外我们看看这个小一壳的位置。
4: 就不太好找，
6: 我有点记不住，稍等，也不是我检测，我看一下这个。
4: 对，您看一下记录吧。
5: 对，
3: 为了妥善解决这起纠纷，祝先生找到了专业调解员孙继峰律师帮忙维权。民生大连一行陪同祝先生来到售后网点，与工作人员现场沟通，可工作人员表示，判定人为损坏仅仅是通过手机外观观察得出的结论，但无法准确指出手机外观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以同样的方式，而且同样的打开方法，同样出现那个位置又出现了裂痕，然后我过来进行检测只有一道痕迹，结果在这检测过程当中出现之后了，结果这侧是整个现在屏幕看全部都坏了，原来只是这一个位儿，所以说我对他们检测的方式方法我也存在着质疑。
3: 更让祝先生无法接受的是，自己把手机送到售后检测时屏幕只有一道裂痕，可经过售后一番检测操作后，手机屏幕直接出现鼓包漏液，整个屏幕彻底黑屏，他对售后的检测方式和专业性也提出了严重质疑。
2: 当时我拿来的时候也是这一条屏，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坏了，但是他说告诉你先溜达一会儿，我这得做检测，结果检测一出来这地方就鼓包了，整个的屏全都坏了，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检测是什么原因，一开始就只有这一个裂痕，结果出来都整个屏现在就全是这种状态，这都起包了，你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用什么方法检测这我就不清楚了。
3: 针对屏幕故障扩大的问题，售后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他们表示祝先生的手机中轴存在受损情况，而这款手机采用的是柔性液态屏幕，在折叠展开的过程中会让屏幕故障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面积漏液黑屏。
4: 现在整个这个电话现在出现了全部的黑屏， 它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您是这个里边的，
7: 就是中轴受损了，它每一次在展开核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把，因为咱们的屏幕属于柔性液态屏幕，就容易把这个屏幕故障扩大，漏液就更大一些。现在这个电话就现在是这么多情况。
3: 调解员孙继峰律师现场查看手机，并核对相关记录后发现，祝先生送来检测时，屏幕仅有一条裂痕。售后工作人员也承认，在进行常规折叠开合检测的过程中，手机屏幕漏液情况迅速加重，最终变成了完全黑屏的状态。而这一过程，祝先生并不在场。
6: 应该就是这个点、这个点和这个点，
4: 或这个点，
6: 这三个点，
4: 这三个点，你认为都是有问题的，对吧？
6: 对。
4: 三个点，看一下这三个点。
1: 能看出来
4: 说的是这三个点是吧？
6: 对，
4: 在镜头这边，这个地方，就是商家怀疑是这个地方造成了整个屏幕的，
7: 对，整个屏幕的这个中轴应该出现问题了，然后导致用户在折的时候呢出现的这个屏幕出现问题了。
4: 但是我看到你这个图片里边，这是能这么沉的吗？我没用过三个折叠，不知道。我看见你这个交修的时候，它这个整个手机不是这个液态的，为什么？
7: 我明白。
4: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状态？
7: 当时出来的时候也跟用户沟通过，就是当时出现来的时候，用户是在这个地方有一胶。
4: 对，它应该
7: 是
4: 对有一个。
7: 然后我们检测的时候，正常是需要把整个手机折开，然后再核死这种检测，要拍照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屏幕整个就漏液了。就现
4: 在这
7: 个情况。
4: 这个客户在吗？
7: 不在呀。
4: 他不在。
7: 对。
4: 就是、他交给你的时候，其实是只有一条黑线。
7: 对。
4: 然后正常现在就变成整个黑屏了。
7: 对。
4: 是这样的。
7: 这样一个情况。
3: 针对手机检测过程中出现的屏幕漏液故障进一步扩大这一关键问题，双方各有说法，分歧明显，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持。面对突如其来的故障扩大争议，售后方也随即拿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然而对于这套解决方案，当事人祝先生并不能完全认可。于是关于争议如何处理、责任怎么划分以及最终的补偿办法，双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协商拉锯。
2: 前天给我回复是可以给我减免800元，然后我今天上午又打电话，我说我这个电话维修完没，怎么个情况，你跟领导申请了，然后他今天又给我答复说可以给我减免一半，他全整个是3599，减免一半。我依然不接受这种现实，因为我认为我这个屏至今半年之内出现两次问题，应该是它质量问题。
3: 从最初减免300元到后来减免一半费用，售后的解决方案始终没有达到祝先生的预期。在祝先生看来，自己的手机并非人为损坏，售后理应免费换屏，而且短短半年两次出现相同故障，产品出现质量瑕疵显而易见。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
2: 我觉得他们自己应该心里清楚这个电话的问题，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跟我讲吧，我认为。
8: 所以这样一直讨价还价，
2: 对，一直
8: 觉得这方面
2: 对，
8: 就是没有诚意的。
2: 对，
8: 那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诉求？您要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第一个就是让他给我更换一部新的电话，或者是给我赔付这个钱也可以。如果不行的话，那他要再应该免费给我换一个屏诉求，并且在这次换屏的时候应该给我签个协议。保证如果下次再以同样的方式同样位置再坏，他应该再给我无条件的给我换电话。
0: 事情发展到这儿，双方的争议焦点也越来越清晰，售后仅凭着外观就判定是人为损坏，检测过程呢又导致手机故障加重，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在是难以让消费者信服。
1: 而祝先生作为老客户，花了20000多买的手机频繁出问题，而且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屡屡受阻，那不仅影响了正常使用，更是耽误了他的日常工作。那自认为合理的诉求迟迟得不到品牌方的积极回应。
0: 那接下来调解员的进入能否让双方达成一致呢？更多纠纷细节和调解全过程精彩内容，请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的微信公众号。我们明天再见。
1: 再见。

我国民法典诞生在中国进入新时代之后，是新时代民主化、科学化立法的典范，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法律体系中具有重要地位。民法典是一部具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特点、反映人民意愿的法典，是真正意义上以人民为中心的民法典。它规范各类民事主体的各种人身关系和财产关系，涉及社会和经济生活的方方面面，是一部社会生活的百科全书。民法典是民事权利保障书，体现了个人从生到死的基本权利要求。民法典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基本法，适应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要求，维护市场主体平等地位，确立市场法权基础，促进合同交易，保障诚信和公平的营商环境。民法典关系着我们每一个人日常生活的点点滴滴，关系着国家和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奋斗征程上，竖起又一座法治丰碑。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放心未来，大有可为。中国正以协同创新的磅礴之力，紧握超高清的时代之笔，绘制我国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的壮美画卷。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防火灾，多做一点。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想要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李丽丽。
0: 那今天啊，咱们要去一家在大连街开了9年的川菜馆。
1: 这家店呢，2017年开业的时候啊，还是小小的一个粑粑馆。9年的时光呢，经历与蜕变呢，已经成为了先锋川菜融合的餐厅了。
0: 9年还能依旧的火爆，那一定是有点拿人的本领吧？
1: 那可不，咱就不说他家菜谱上有100多道的菜哈，什么正宗的川菜啦，不辣的东北菜啦，最关键的是哈，你看他家那盘子哈，就会让你惊掉下巴了。
0: 哎，这怎么说呢？
1: 那盘子巨大个哈，那水煮鱼哈直接抡盆上，就这感觉，两个人一个菜，2碗米饭都吃不了。
0: 这还是川菜的风格吗？这也太实惠了吧！不行，我得赶紧去看一看。
2: 如果你想吃点这个新鲜活鱼现做的正宗地道四川水煮鱼的话哈，还想吃点这个各种正宗的四川本地菜，那今天我给你推荐一家非常有名的大连餐馆。就是这个我们的蜀雅川菜了。
3: 红红火火的门头沿袭了川人刻在骨血里的火辣与热情，上得楼来眼前豁然开朗，调料台一字排开，15-16种蘸料的风味与搭配写得清清楚楚。免费的自取小食，除了常见的砂糖橘、西瓜虾片，更是把平日10几块钱一袋的酥脆地瓜片、小时候吃的花生赞和奶香爆米花直接搬上了台。真是落座未开席，这满台免费的小零食已经直接撞进了我的心趴里。
4: 里面有辣菜和不辣的。
5: 哇，这个菜可够多的了。水煮鱼，红汤水煮鱼，这个不太一样哈。
4: 这还有四川辣货，辣排骨，辣猪蹄儿。
5: 哦，四川辣猪蹄儿，是这个猪蹄儿是本身就是风干做出来的吗？
4: 对对，烟熏的。
3: 好家伙，100多道菜直接把我选迷糊了，辣的不辣的，要啥有啥。最关键，更有不少川蜀地道小菜，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
4: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四川发过来的，我们当地发过来的米豆腐，在大连没有几家能有的，比那个千叶豆腐，那种好吃。这是我们的猪肝，凤眼猪肝，里面灌的是那个芽蛋黄，蛋黄，
5: 漂亮。有没有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4: 就你可能，
5: 你真的到了四川去旅游，你都不一定能吃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啊？
4: 对。
5: 所以哈，来到这儿我就感觉就是，咱省个机票钱哈，直接体验这种正宗的四川美食。
3: 除了味道正宗，这家店还有一点更绝，就是将东北的豪放融入到川菜中，菜量大到超乎你想象。
5: 你看这大盘子大碗的，这个是水煮鱼哈，用盆装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哈，就是比我的头比我的脸还大。我一直以为咱们东北人菜量就很大了，在咱们全国算这个了，但是这个四川人的菜量也太实惠了，结合起来东北川菜啊。这个是炒的土豆丝儿哈，但是咱们平时吃的什么酸辣口的呀，或者是家常小炒清淡口的呀，哎，人家这个土豆丝辣口的，用鲜辣椒小米辣炒出来的。这刀工怎么切的这么细？
6: 火候把握的特别好，它是那种嘴里嚼起来还脆脆的。哇，
3: 川菜馆的灵魂总绕不开一盆水煮鱼。蜀雅的水煮鱼分2种口味，一派是油亮喷香的沸腾水煮鱼，一派是浓醇厚重的红汤麻辣水煮鱼。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口味，不过油的水煮鱼，红汤的。
5: 红汤的。
4: 对对对。
5: 红汤水煮鱼。
4: 对，麻辣比较重。
5: 就是这个鱼本身没有过油，然后它的汤底是红油做的，
4: 对，还原了四川的味道。
5: 四川的味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这种口味呢？
4: 我们当地也喜欢吃这种重麻重辣的，就是过油了，他们有点接受不了。本店推出这个菜以后啊，也接了很多就是到过四川的喜欢吃重口味的菜。
5: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大连人的这个喜欢的口味了。
4: 对 对, 对、这是全油做的，就是油炸老一点就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再轻一点就是吃着也比较不辣， 香。
3: 与地道的川味麻辣水煮鱼不同，沸腾水煮鱼鱼片过油更显焦香，嫩滑的鱼片带着金黄的脆皮儿，巴蜀空运的红辣椒在热油里打个滚，倾泻而下的瞬间，那股子辣香鱼先扑面而来。要问水煮鱼爆卖的原因，嘿，
4: 油必须要用好油，里面还要加香料，鱼必须是活鱼现做。
3: 老板承诺，只要发现不是活鱼，直接奖励1000元，就是这么牛。店里的厨师大部分也是四川人，什么荔枝口的宫保鸡丁，网友推荐排行榜 top 2的口水鸡，拌饭超瘦的麻婆豆腐，想吃正宗的川菜，来这里准没错。
2: 来到这儿哈，这菜一上桌，首先给我最震撼的就是这菜量太大了。这个四川平时吃饭菜量都这么大吗？
4: 我们做餐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店儿吃到经济实惠的菜，把利润看薄一点，让更多的人进店儿，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2: 我感觉这样说老板有点太实在了。咱可以说一点那个官话套话吗？要这样吧，我刚才听老板的口音哈，好像不是说咱们大连本地人，好像就是咱们南方四川那边的人，是不是？
4: 我是四川南充人，2001年8月6号就到大连。我从小就喜欢做吃的，就是2000年本来想学厨师，和家里父母反对，最后选择了装修行业，干过外墙，干过泥工，还各种进过厂，各种行业都干了很多。从刚来几块钱一天，10多块钱一天这样干，当学徒，最后选择了装修电工。从2002年一直干到2017年，就直接开了饭店。
3: 生活不易，但梦想依然闪耀。2011年，康玉明在刘家桥做起了四川风味小吃，这段经历给了他历练和信心。2017年，用自己宝贝女儿舒雅的名字命名的舒雅川菜正式开门迎客，大分量架子拴住了老饕的心。如今舒雅川菜火了，老板还是没变，依然守着活鱼现做的规矩，依旧把着食材的关口。但越是火，老板说，做人做事也越要敞亮和用心。
2: 这个是什么青菜？
4: 豌豆尖
2: 哈。
4: 对，我们买回来一斤啊，损耗是50%左右，因为我们只用嫩尖儿，大家看到都是嫩尖儿炒出来的。这个再有到4月份就没有了。这个菜，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喜欢来这一口的我都可以给他上啊，算我的，我请客。
2: 咱们可以考一考朋友们哈，这个认不认识是什么？
4: 这折耳根。
2: 折耳根啊。
4: 对，喜欢它的人尝一口忘不掉，然后不喜欢它的人尝一口这辈子也不想见。
7: 能挑战一下吗？
2: 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吃过，我就是属于这辈子都不想再吃的。
7: 我喝点
2: 好吧，牺牲一下。
3: 怎么样，想吃正宗川菜，想吃水煮鱼，想吃折耳根的朋友们，快来挑战吧。
0: 春暖花开了，很多人喜欢趁着周末啊出去走一走。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沿着旅顺南路就去看一看风光，也品味一下农家乐。
8: 大连的羊汤馆虽不少，但真正好喝的往往都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小店。旅顺水师营的刘记一品全羊馆也是如此，8年老店凭着好羊好汤好味道赢得了众多老饕的心。
9: 他家的肉啊新鲜，吃了嫩，口感都好，
10: 味道好，真材实料，然后又干净，而且又实惠。
8: 要说他家最受欢迎，当属全羊锅。每天这条街上最早冒出炊烟的一定是刘记，清晨现熬的就是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醇香羊汤。
11: 每天早晨5点都杀羊，杀羊都开始熬制羊汤，而且我们的羊全是来自内蒙的荣山羊，
8: 鲜活嫩羊现杀现熬，保证了羊肉的鲜嫩滋味。要做到羊汤好喝，他家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11: 这就是我们饭店的秘诀了，我带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你看我们家的这个净水设备，全是采用304视频级别高，水第一步提高到这个桶里，然后净化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羊汤锅。
12: 我们的羊汤光在水上我们投资了10多万， 三吨水才能出一吨净化水，我们水质特别好，就你能喝我们白开水，你都感觉到我们家的白开水和别人家的白开水是不一样的味道。
8: 好羊好水，再加上大厨的精心料理，醇厚鲜香的全羊锅一上桌，香味就直往鼻子里钻，
0: 醇香的味道已经扑鼻而来了。哇，这个汤底真的是特别的醇厚。嗯，羊肉在里面量首先就非常的足啊，你看这一份大的全羊锅里面就基本上满满的都是料啊。
13: 它是那个一两的肝，二两的肚，然后四两的肉和六两的杂，
0: 就是相当于这一份锅里边得有1.3斤的料在里面，是不是？难怪哈，真的是看上去满满的全是料啊。这一份大锅我觉得四个人吃应该够了，没有问题。嗯，
8: 这里的羊汤不光量足味好，而且保证无添加，喝的就是原汁原味纯天然。搭配着羊汤，你可以来点他家的红糖饼，吃过没有不点赞的。
0: 我觉得哈，如果这个饼刚上锅的时候肯定
13: 对它热的
0: 打开那个红糖就流下来了，是不是会很烫嘴？
13: 对，
0: 这个饼我觉得完全可以空嘴吃，是不是？
13: 对，这个饼也是每天都是限量的。
0: 有很多人会不会过来不喝羊汤，就为了买个饼走？
13: 有一天有的客人就是一次性把今天所有饼全订走了，一般到下午就已经没有了。
8: 他家配羊汤的饼可不止红糖饼这一种，特色油饼、发面饼也都很好吃。溜羊血堪称店内最具性价比的一道佳肴，羊血滑嫩，相当入味。
13: 它这道菜呢，是我们自己筋的这个羊血，就是它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0: 这个羊血是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13: 对，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8: 红油羊肚，这道凉菜给舌尖带来的体验堪称一绝。羊肚软嫩脆弹，红油鲜辣爽口。
0: 其实今天啊，虽然说开车一个小时过来，但是我觉得啊，这一趟真的是不虚此行，特别的值。首先作为一个羊汤馆，他家的环境整体就是非常的干净明亮的，再从这个菜的这个品质啊，这个细节上面，我觉得啊，都是已经是做到了极致。所以来旅顺的朋友们哈，真的不能错过这家店。
14: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欢迎回来。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时令美味香椿。
1: 哎，香椿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要说爱的人呢，真的是爱不释口；不爱的人啊，要躲得老远了。你到底是哪一种呢？
0: 哈哈，巧了，我是爱它的那一个啊。这闻着就很上头，而且每到这个时节，真的很喜欢吃，更别说是马上就要吃到了。
1: 哎，那你爱它啊，就好说了。香椿呢，皮蛋豆腐，咱们揉碎在一起哈，稍微加点调味，激发食材本真的味道，你就说怎么样吧？
0: 我真觉得太可以了。你这说完，我下意识的特别想这个咂咂嘴儿。
1: 哎，太成功了哈，终于是馋到你了。
0: 话不多说，我们赶紧看一看怎么做的。
2: 这就是传统上的卤水大豆腐。
3: 哦，卤水豆腐。
2: 对，不同以往的用盒的内酯豆腐啊，或者其他的那些石膏豆腐，我们用纯卤水的大豆腐。给它切成丁。
3: 啊，切成丁。
2: 对，给它切成丁。切成丁之后呢，我们就给它焯水。那个焯水过程当中呢，因为豆腐受热，它会膨胀。膨胀的时候呢，会出点孔，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定的盐，让它有个底味儿。
3: 哦。
2: 水烧开之后，下入我们的豆腐，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两样配料进行一个半成品的加工。
3: 哦，
2: 第一，把我们的松花蛋，哎，给它切成月牙刀。
3: 啊，月牙刀。
2: 对，一个皮蛋呢，正好可以切啊八片。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我们应季的香椿蓉，啊，就是咸香椿。在大连呢，我觉得家喻户晓，一般的家庭都会制作，就是把香椿新叶香椿，洗干净之后用盐给它腌制一宿，然后给它切成这种蓉状，啊，就 OK 了。
3: OK，
2: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豆腐啊已经开锅了，已经开锅，哎，这个时候加入盐，它比较细腐，然后它的孔啊已经受热力的作用已经胀开，对。
3: 盐的味道已经扎进去了。
2: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透凉，稍稍过一下凉。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豆腐不建议过得特别特别凉，特别凉的时候它比较硬。
3: 哦。
2: 就是常温的我们叫温拌豆腐，就是吃的它
3: 稍微和这个体温接近就可以。
2: 对，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香椿蓉，给倒进去。然后呢，
3: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香椿呢已经是有味道的。
2: 对，
3: 哎，
2: 因为是咸香椿，所以说在拌的时候我们要口味要稍稍重视一下。
3: 对，
2: 哎，稍稍放一点点盐、味精。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椿的创新做法就在这个环节，我们给它抓碎。
3: 哦，
2: 抓在一起。我们的大豆腐已经和我们的香椿香椿呢融入一起了。哎，我们可以把它装入我们这个盘子之内。
3: 啊，我们这里有个模具。
2: 对，放到我们模具内。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松花蛋摆在这里。摆好之后我们就调一种汁。
3: 哦，调汁儿。
2: 对。
3: 哦。
2: 我们调这个汁呢，需要我们用陈醋100克，红油50克，把我们的模具起下来。这个时候均匀的淋上我们这个红油陈醋汁，这就是我们的香椿皮蛋豆腐。
3: 哎，品尝一下。我感觉这个豆腐呢，虽然我们是给它打成这个碎了，但是这个也不影响豆腐这个香气。特别这个香椿呢，在里头作用起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呢，在这个唇齿间来回的飘荡漾。确实是非常不错。这个可以说是一道这个皮蛋豆腐改良版。
2: 对，
3: 香椿的介入呢，确实为这道菜呢增色了不少。
0: 哎，丽丽，你知道豆芽为什么叫做掐菜吗？
1: 哎，这你是考到我了哈。其实啊，我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根系比较粗老，在烹饪的时候呢会影响口感，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呢，很多人啊都会把这个根系啊掐掉，因为这个得名的呢。
0: 哎，厉害了，不愧是我们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不过我觉得呢，这个掐菜在掐根的时候啊是非常的麻烦。
1: 那不巧了吗？我也觉得处理起来是非常的繁琐呀。
0: 那么这个粗老的根系可以吃吗？
1: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有人说哈，花生芽最近可真的是火了。
0: 花生芽那不是有毒的吗？
1: 是啊，这眼下不是到了春天吃芽菜的时节了，这类的口感脆嫩的芽菜啊，到底怎么吃咱们才安心呢？
4: 我首先告诉大家，这是非常好的东西，能吃。首先讲豆芽的根，我们都知道要根深才能叶茂，那么豆芽在发芽的时候它是首先往下长根， 长了根吸收水里边的矿物质营养素，它才往上边长苗。那么豆芽的根里面，事实上它是最早在整个豆芽生长过程中最早出现，它有膳食纤维，它有蛋白质转化成这个微量元素。哎，我们这里谈的微量元素就是比如说矿物质的一些转化，比如说那个氨基酸的一些转化。那事实上这是很好的一个营养成分，但是呢豆芽呀，它这个根呢，它因为长得比较早，上边长大过后下边就有点老了。有个前提就是你的牙口好，如果说你牙口不好，说哎我吃的怎么有点牵牙了，这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两种选择，第一个呢，如果说你牙口好了，你可以把它炒炒一起就吃掉了，如果牙口不好你就把它剪掉。那么然后我们要讲一讲这个花生的苗，花生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蔬菜，我们在全国各地很多的饭店专门有这个花生苗爆炒的。哎，就是它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花生里边的脂肪蛋白质给它转化出来，形成了什么膳食纤维、维生素，比如它维生素 E、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这个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保养很好的一些微量元素。尤其是长到这个3到5公分的时候，记住哈，花生苗长到3到5公分的时候，它的营养是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可以把它炒着吃。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花生发芽，它不是一个正常情况发的芽。比如说我们正常花生发芽是用水放在一个潮湿的环境让它长，它是有的是什么？空气环境比较潮湿，然后呢还不太流通，它发霉了，发霉过后再长的芽，这个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是发霉的、有哈喇味的，或者那个根系看着都有点腐烂的，这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0: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5: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进去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0: 这里是法院。
1: 我这里有个高额回报的项目。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一辈子，不贪不占，总与诈骗无关。
3: 是他跟我说我老汉出车祸，马上要钱做手术，我才给他转的钱。
2: 有时候你觉得你和骗子的距离是面对面，善对恶，明对暗，只要看得清楚，自己绝对安全。
4: 他说我的银行卡被盗用了，需要信息认证，我就什么都提供了。
2: 有时候你和骗子天南海北隔着屏幕，但转瞬间距离消失在指尖。
5: 哎呀，我跟你说嘛，他让我打开屏幕共享，哪晓得他盗出我的密码嘛。
6: 我都没有国外，又没开个境外账户，我都不知道我的钱去了哪里啊。
2: 或许你与诈骗的距离只是你与手机的距离。
7: 小额刷单赚外快，一招充值回不来，
8: 回不来。
7: 外汇炒币免费群，收益虚高舍本金，
9: 别本金别本金。
7: 中奖退税接套路，十赌十输无意赢，
10: 无意赢。
7: 戒贪心，
11: 客服兑换不落实，寻衅挑骂千古念，网络情缘秀真爱，花好陷阱交不来，无解大愿不方便，叫你看到就是念。
12: 张总，想跟您确认一下，
13: 亲戚领导短信来，电话确认不靠猜，
14: 未知链接莫乱点，信息泄露隐患埋，
15: UK 密码银行卡切勿违法去买卖，
16: 戒大意。
2: 眼见未必为真，耳听难免虚言，骗局常在咫尺之间。
17: 您转账之前一定要提前
2: 一通及时的电话，
17: 你一定不要给陌生人转账啊。
2: 一次善意的提醒，一场生动的宣传，

0: 安全的距离，我们共同守护。
1: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

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25岁女孩突发疾病，母亲远在千里之外察觉不对，让人及时送医，最终发现竟是肺栓塞。医院通力合作，艾克莫搭起生命之桥，介入科成功溶栓抢救成功。有一说一，今晚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的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二位分别是血管介入科江宇东主任，您
1: 大家
0: 好，
1: 好。
0: 以及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坤，
2: 大
0: 欢迎
2: 家
0: 您。
2: 好，嗯，好。
0: 最近呢，二位专家通力合作啊，拯救了一位25岁非常年轻的肺栓塞患者。咱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3: 他只是说了一句"我难受"，然后再问就没有声音了，就不说话了。
4: 电话里，25岁的女儿小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这句话，随后就陷入了沉寂，这让她的母亲陷入了无尽的恐慌。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安的母亲回忆说，女儿是和男朋友在大连生活，事发当天，女儿让她传个文件，之后又想找她说点别的事情。可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女儿了。
3: 因为我一直在联系她，她不接，然后我就微信说，我说你咋了，出啥事儿了，为啥不接电话呀，然后我微信还有电话我一直在打，后来她都接了，接了之后她就说我难受，然后就不说话了。
4: 情急之下，小安的母亲赶紧给她的男朋友打去了电话，让她去看看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她男朋友就跑步回家，也用了没有10分钟就到家了，到了之后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4: 小安的男朋友赶紧给他进行急救，并拨打了120。
3: 120就教他做心肺复苏，还没来的时候他的男朋友已经帮他做了，然后120来了之后继续做，就那个有心跳了，然后就送医院了。
4: 医生检查后发现，导致小安出现问题的原因竟然是肺栓塞。
5: 当时想象他的肺栓塞的严重性啊，血栓特别大，所以他才能发生猝死。那么转到我们 ICU 之后，生命指标看难以维持，所以我们把 ICU 最高端的生命支持技术 ECMO 啊，给他及时的来给他做 VA 这个模式的 ECMO。
0: 这肺栓塞呀，看起来还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啊。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跟大家来科普过，那借这个机会呢，再跟大家来提个醒吧。首先请江主任再给我们讲讲这肺栓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
1: 肺栓塞呢，它是肺动脉主干和分支被血栓充满栓塞。这个栓子呢来源可能有一些空气脂肪，还有一些肿瘤组织。那栓塞之后造成的循环和呼吸障碍这一组综合症，我们称为这个肺栓塞。那主要的来源栓子呢是血栓，就是通过这个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主要是有一个就是呼吸困难、胸痛，还有是咳血，这三个主要症状。如果会出现那种胸部的那压榨疼痛，一般都提示大面积梗塞。
0: 那咱们其实这个病顾名思义，栓塞被栓子给阻塞了，所以就憋得上不来气儿。你说这能不能险象环生吧？咱们还是回到小安这个病例上来啊。曹主任来给我们回忆一下吧，当时这位患者刚送来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小安这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女性到达我们医院急诊的时候，我作为这个会诊和这个经济医生，发现患者在100%的这个强有力的呼吸机的条件支持下，他的血氧饱和度、氧合功能还是非常差，那么血氧饱和度也就波动在50到60，那么血压呢，血流动力学非常不稳，在大剂量的这个血管升压药的泵入情况下，血流动力学维持不稳，血压最高收缩压能在56，舒张压能在30，那么在此种情况下，我们急诊做超声发现这个右心系统异常扩大，同时伴有3/2的这个大量反流，那么呢？进一步查他的下肢这个血管超声，发现他的右下肢腘静脉有血栓，这就是我们一锤定音，当时诊断就是思路有了，这患者是个急性肺栓塞，而且是个高危的这个一个人群，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生命辅助支持，那么就是这个体外膜肺氧合，我们老百姓简称叫 ECMO， 那么家属也同意，过程是紧张的，那么结果是幸运的，我们眼看着患者的血流动脉波形由低平状直接有波幅和波峰的这个波动， 包括这个呼吸机的参数逐渐下调，那么升压药物剂量逐渐减少。
0: 这 ECMO 到底是个设备，
2: 对，
0: 还是一种技术，还是一个团队支撑？您这个我们再介绍介绍。
2: 我们这个 ECMO 所起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一个体外膜肺氧合，那么患者自身的心脏和肺功能出现了障碍，我们要用这个新天花板级的一个技术来替代患者原有疾病的这个情况。那么 ECMO 主要组成就是一个泵，这个泵呢就模拟心脏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膜肺呢就模拟它这个肺功能。我们一般分为 VV 模式和 VA 模式，那么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就选取静脉引血、动脉回血，这个技术是非常复杂的啊，这是属于我们重症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
6: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经过了紧张的抢救啊，小安呢生命体征平稳，但是呢一个巨大的血栓就横亘在肺上，接下来就该血管介入科医生妙手回春大显身手了。咱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1: 此时小安的身体里就仿佛装着一个随时能炸的炸弹，到底应该怎么办？经过 ICU 和介入科会诊后，医生全面评估了小安的情况，最终对小安进行了溶栓治疗。
2: 从这个造影的结果来看，肺动脉主干血栓齐跨，而且两侧主肺动脉都有大面的堵塞。
1: 溶栓完成，只是战役的一半。ICU 团队进入了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模式，加强脑保护。医护人员时刻紧盯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与波形，根据细微变化随时调整抗凝药剂量，预防感染等。
2: 今天第5天的抢救，病人终于把生命挽救回来，我们也非常高兴，家属也非常感谢。
0: 面对这么大一个血栓，江主任，这怎么处理啊？
3: 那对我们来说呢，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给它碎栓或者溶栓，把这个ECMO 的机器啊，很多机器一起抬到手术室了。
0: 哦，就是做手术的时候，这设备还没拆掉？
3: 没有拆掉，它必须在这个心肺就ECMO 的支持下，我们来做着。从颈静脉插了2根导管鞘，建了一个通路。我们通过这个导管鞘进去后，造影在肺内造影就看明确的看到了它那个肺上那个巨大那个血栓，两侧主干基本都被肺栓给占据了，啊，既有缝隙。能够有过些血流能通过，我们进行在导管里旋转，把那血栓给它可以击碎它，啊，击碎以后呢，我们又用一个球囊扩张，把这个血栓进行挤压破碎，总体就是碎栓，这个过程要碎栓。碎完之后呢，我们局部摆着2个溶栓导管，嗯，叫这个溶栓药呢，直接就打到这个血栓里，给血栓溶解。它要比像从外周全身溶栓的效率要高，嗯，而且呢。它相对于出血风险明显降低了，就是血栓溶解了，它的心肺功能就明显好转啊。
4: 第二次复查造影之后呢，就发现它的主干和左右肺动脉的这个血栓消失了，所以说这个溶栓介入治疗，包括我们 ECMO 的辅助下治疗是立竿见影。患者最终呢，撤离了 ECMO， 撤离了呼吸机，而且最主要的是，患者没有遗留任何。中枢神经系统的并发症，患者的意识是非常清醒的。
0: 对于这种险象环生的疾病啊，也是来势汹汹，非常危急。那这种情况是否也存在黄金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呢？
3: 相对而言，它主要看你栓子脱落的大小。那你栓子这个越大，栓塞的这个肺动脉主干截面越大，那它这个风险就越高，因为它这个肺动脉栓塞之后，它肺动脉血流就阻断了。那你这个肺动脉的这个肺循环的气体交换，包括血流的流动就完全隔断了，那这个风险就在这块儿，就是肺循环障碍，那它导致生命危险也是在这。那你这个栓子呢，如果说小，只栓在分支上，那它对这个肺循环的障碍造成的风险就低。那我们来说，一般来讲，肺栓塞在2周之内，我们介入科都可以进行处理。血栓在2周之内都叫急性血栓。
0: 也就是说这个病其实它个体差异还挺大的。
3: 对，对。
0: 那咱说一旦说治疗不够及时，

0: 除了猝死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比较让人觉得难以接受的后果？
1: 他这个血栓掉到肺动脉以后呢，你要不进行及时的进行治疗，包括卡宁治疗或溶栓治疗，他这个血流血细胞会在这个血栓表面继续聚集，那本来是个分支的小血栓可能慢慢发展成主干的大的血栓，这个过程是危险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血栓如果长期它淤积在这个肺动脉里，这血栓这栓子和这个血管内膜之间它发生炎性反应，会造成肺动脉内膜的显硬化，那时间长了之后这显硬化继续会到肺动脉狭窄，会形成肺动脉高压，那这个疾病会导致右心的衰竭，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慢性的这个后遗症。
0: 嗯，也不是说手术完了就高枕无忧了，术后有没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比方说在出院或者说即将出院这段期间里，他在康复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吗？
1: 就是正常的一个行走，就是不要说老在床上躺着
0: 啊，都已经能下地了，
1: 对，
0: 时候
1: 就可以正常行走了，
0: 哦，
1: 这样这样的话，他其实在我们科也就是周五转过去的，周一就出院了，就完全治疗，就基本就恢复了。我们给了一个抗凝口服的一个抗凝药，这样他需要吃3个月。
2: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么年轻的孩子，25岁，怎么就落下这毛病了呢？这个血栓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咱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1: 小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肺栓塞？这可能跟他前段时间的一系列经历有关。
2: 他是10月初脚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把那个小腿扭伤了。然后医生说只是扭伤，骨头没有事儿。他就在家静养了10来天之后，他又去坐高铁坐了7、8个小时去参加同学婚礼，然后第二天又坐大巴坐了5个多小时，可能是坐车时间久了。
1: 这还没完，参加完同学婚礼回来后，小安又染上了甲流，开始发烧，
2: 烧了4天。然后就是得甲感染上甲流了，所以就是多种因素，医生说可能就是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然后他那个小腿就是有血栓了。
1: 医生分析，发烧后血栓脱落跑到了肺里，才造成了小安猝死的情况。好在救助及时，小安才能转危为安。
2: 我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就是对你们医院的这种医护人员这种敬业的精神，而且救死扶伤的精神，我真是无以表达，我们全家都不会忘了你们。
0: 为什么这么多不起眼的小事儿，还它都能诱发肺栓塞呢？
3: 其实血栓形成有3个要素，一个是就是这个血管内膜的损伤，第二个就是高凝状态，第三个就是血流瘀滞。那对于像小安这他来说呢，一他有过外伤，脚踝扭伤过，这个很有可能会造成血管内膜的损伤。第二个呢，他扭伤以后呢，其实腿肿的时候他其实可能会有血栓，但是他在就是没有去发现，而且外伤之后的活动量就减少了。再一个呢，他有一个甲流，
0: 对，
3: 甲流病史，在家发烧39度多，那这个高热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失水的状态，脱水状态，那就会造成高凝状态，而且他在发烧这段时间他基本是卧床的，他活动量会减少，就血流瘀滞。这有存在，所以它基本上包含血栓形成的3个数，它都包括在内。
0: 那您说，像这个肺栓塞，它有没有一个高发的年龄呢？有没有比方说这个高发的阶段，或者是有些家族史容易诱发这类情况？
4: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院内的这个肺栓塞的预防做的是非常好，因为每个收入的患者，我们都要进行这个 VTE， 就叫静脉血栓风险评分啊，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等等一系列的评分系统。那么院外呢，有一部分人呢，包括肿瘤的患者，他不知道自己是肿瘤，那么呢，因为到医院就医发现了他的肺栓塞或者下肢静脉有血栓，进一步详查，哎，发现他的原发病是恶性肿瘤导致的。那么呢，像外伤啊，一般患者骨折，他骨折不分年轻还是年长，这些高危的因素，包括这个肥胖啊，有的患者还应用激素。包括这个妊娠期间一些女性的患者啊，等等等等，包括感染这个炎症反应因子这个加剧，那么体内这个血栓负荷增加，它是形成瀑布级的反应，那么有一个点发作，那么其他

0: 的点就像瀑布一样爆发，那么血栓负荷量形成增加，血栓就出现了。所以说它是很多种因素，而且现在的年龄方面，也是趋于这个比较年轻化。
1: 嗯，那就是其实它跟年龄没有太直观的关系，但是和你的生活的状态有关系。
2: 也有关系
1: 啊。
2: 就是年龄一般情况下是四岁以上，属于随着四岁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四
2: 它这
1: 十以
2: 四
1: 上
2: 十几岁，
1: 啊，
2: 它这个血栓发病率会指数倍的增长。
1: 嗯，
2: 它一般到六七十岁会达到一个高峰。有统计过，80岁的老人的血栓的发生率是中年人的8到10倍。所以说年龄是越有个高龄，它的因为它的心肺功能、它的循环功能、它的血管内部都会老化，都会造成血栓风险的增高。确实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呢做的工作时间长了，电脑时间长了，而且打游戏的多了，你活动少了，坐姿就会造成你血运回心的血流受阻。而且长时间的这个伏案工作，可能喝水少啊，这些都会造成这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再合并其他的疾病，比如糖尿病，包括一些刚才说有的肥胖啊，包括还有的个别还有这种就是口服避孕药，还有就激素替代治疗，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就是高凝状态。会形成血栓。
0: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就是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现在这个发病人群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静脉曲张，大脑静脉里边这个血液瘀滞、反流障碍、瓣膜障碍，那么它就可以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血栓。那么手术不干预或者是介入不干预的情况下，病情加重，它就可以栓子脱落，然后随着这个循环到达右心，造成这个肺栓塞。
1: 哎，这就是大家其实很关心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像您刚才提到的久坐，哎，那就这种情况咋办呢？那有些情况咱被动久坐，那有的工作就是起不来啊，那怎么整？
2: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小的锻炼方法，
1: 啊，
2: 比方说我们久坐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脚后跟抬起来，
1: 啊，
2: 我们脚后跟叫脚前掌骨地，脚后跟抬起，这时候你会叫小腿肌肉收缩，
0: 对，
2: 它是一个肌肉泵的功能。这小腿肌肉收缩就把小腿的静脉血给挤压到大腿去了。那你在脚后跟放下的时候，那肌肉是舒张的，把脚部的静脉血又循环过来了，所以它促使一个靠这个肌肉收缩促使个静脉一个循环。
1: 那就相当于在桌子这儿做个点脚的动作，
2: 对，
1: 那渐次多久？
2: 这个没有
1: 无所
2: 的
1: 谓，
2: 严
1: 是不
2: 格
1: 是？
2: 是的多久？对，你要是我们经常建议说，你长期坐着1个小时可以下地稍微活动活动啊，走一走就可以。要是不就不来不及活动呢，你可以做几次这种垫脚动作，这样的话，它这个肌肉泵会产生肌肉功能。那对于卧床的患者，就有的时候包括一卧床也是血栓的这个高危因素，那就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就脚可以绷直，脚尖绷直，然后再收回来，就绷直收回来，这时候也是一个锻炼小腿肌肉泵功能，这样就可以促使小腿的这个静脉血回流。
0: 在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一些注意的一些细节，刚才江主任也都罗列出来了。那么到我们这块儿还是以治疗为主，那么我们ICU 有强有力的这个武器的这个保障，就是 ECMO 的这个辅助支持，最终这个效果还是显而易见，非常好的啊。
1: 二位专家觉不觉得，其实像小安这个情况啊，治疗得非常顺利啊，除了咱们这个医术高超啊，合作得非常紧密之外，发现得非常及时也很重要，
0: 对，
1: 对吧？这个咱回忆回忆，小安的情况为什么能够及时发现？就平时跟妈妈证明联系挺密切的，
0: 对，
1: 妈妈今天突然发微信，孩子没回，女儿没回，妈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儿了，
0: 对，
1: 然后紧急联系这边男朋友去联系一下啊。所以其实呢，生活当中给咱们提个醒，你听妈妈的话，
0: 对，
1: 别事先妈妈唠唠的，没事多联系联系。另外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关注自己和家人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是不是？很多危险其实是可以预防的，或者说即便预防不了，你能够及时止损，也是对生命和健康最大的保障。非常感谢二位专家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聊了这么多，感谢电视机前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3: 春季活动啊，现在病毒空前啊，分红30%，还有礼品赠送，
4: 在那以后就截止了，名额有限。
3: 了解一下我们的产品吧，现在存10000块钱，年底能提高30%的利润。
4: 5分钟时间，
5: 这可信吗？
4: 这个绝对可信的。
3: 了解产品就有机会拿我们的这个奖品，
4: 总共就搞3天，今天是最后一天，
3: 回报社会就这些福利。
5: 这是真的吗？
3: 绝对是真的，真是有效的。你可以拿手机扫个二维码，深入的了解一下，对你也没有什么损失。
5: 那我就扫，
3: 扫一个二维码吧，你也没有损失，是不是？也不转账，也不花钱的，
5: 按照这个操作呗。
3: 对，点一下关注，点一下关注。对。
5: 啊，进去了。
3: 哎，好的，这里边你看相关下面下来的菜单里边有，你看这个是要必须拿走的。回头以后要是有的合适啊，咱们保持联系，多多宣传。
5: 我按这个上面就行呗。
3: 按这个上面就行，里边还有具体的联系方式。
6: 喂，
7: 哎，你好，奶奶，我是小高。
6: 你好，小高啊。
7: 哎，我们这最近又有一个高返利的活动，我得到消息第一个就想到您了。我们这次那个力度比上次还大，您得抓紧时间，转到我微信，我给你操作。
6: 好，好，好，我马上哈，我马上转给你哈，你一定要帮我留一个名额啊。小高啊，我转给你了啊，你一定抓紧给我弄上啊。小高啊，啥情况啊？我怎么跟你联系不上了呀？微信也不回呀？什么情况啊？咋联系不上了呀？
8: 喂，110吗？我的钱被骗了。
9: 妈，这是你的快递吗？
10: 哦哦，是我的。
11: 看来我们公司搞活动哈，现在免费送鸡蛋送礼品，后期还会有
10: 电商。你信他们都是骗子，不是骗子呀，有东西呀，有毒鸡蛋的呢，这不还扫码送东西呢吗？怎么能是骗子呢？
12: 我都被他们骗了，我都要气死了，骗惨了，
10: 都信他们。走吧走吧走吧，别骗了。
13: 哼，骗子，
14: 你不能走，你不能走，你回来。
15: 你谁呀、啊、你啊？你干什么？你坏我好事啊你啊？
16: 你们这群骗子，别想再骗人了，我已经报警了。
17: 孩子们记住3句话，免费福利长猫腻，高额回报是骗局，有事先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观众朋友们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5月25号星期一，欢迎您收看正在直播的大连新闻。
1: 今天大连新闻的主要内容有：奋进155，奋勇开新局，我市围绕智改数转网联，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等应用标杆，推动大连制造数智升级。
0: 全面推进政务公开，让权力在阳光下运行，我市举办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系列活动。
1: 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注册人数创历届新高，各项筹备工作紧锣密鼓推进。
0: 2026浪机中国基调大赛在普兰店平岛举行，我市力争打造国内一流海岛海钓赛事标杆。
1: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0: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以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推动产业技术变革和优化升级。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我市围绕智改数转网联，引导和支持制造业企业加快生产换线、人机协同，打造智能工厂、数字车间等应用标杆，推动大连制造数智升级。来看报道。
2: 这里是冰山松阳压缩机的生产车间，这里的每一个产品上面呢都有一个二维码，相当于产品的数字身份证，它可以实现产品全生命周期的管理，这也是企业数字化的重要支撑。
1: 在这家 5G 全连接智能工厂，借助巴掌大的二维码，每台压缩机都有了专属数字身份证。在生产环节，系统实时获取产品数据，生产效率提高超30%。在售后环节，用户扫码即可一键发起服务需求，售后响应效率提升超50%。
3: 这台压缩机，它这个零部件的状态、精度的状态等等一系列的东西，全都通过这些二维码集中到这台压缩机里边去了。如果在市场上出现问题的时候，我们回来追溯。
1: 用人工智能提升改造生产全流程，冰山集团、一汽大柴、日加电子等我市制造业企业，在轨道交通、智能制造、电子信息等重点领域，建成了一批数字车间和智能工厂标杆项目。截至目前，全市累计建成5家国家级、卓越级智能工厂，74家省级智能工厂，109个省级数字化车间，国家级 5G 工厂达9个，形成的典型经验不断向中小微企业推广。近日，国内数字化转型头部服务商金蝶软件，根据我市企业成功案例，在产品质量、财务管理等场景，总结推出28个人工智能体技术。
4: 形成数据快速决策，8D 质量智能体能帮助企业在8个维度啊，去快速的去分析出，哎，我哪个环节出了问题？是产品的原材料出了问题，还是产品的制造过程出了问题？
1: 今年，我市将深化制造业智改数转，为中小企业提供一企一策解决方案，降低企业转型成本，破解企业缺方案不敢转问题。目前，市智能制造协会针对智能制造40个核心场景，筛选出200家数字化转型服务商，以模块化、场景化应用，全面打通中小企业数智转型最后一公里。
5: 中小企业它没有专人去负责智能化，也没有专人特别懂技术，我们针对它具体的痛点需求，找哪个服务商是最优秀、最适合、最匹配，我们直接推荐过去。
1: 十五五期间，我市将加快发展智能制造，逐步推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数字化转型全覆盖，迭代更新一批工业互联网平台，全力建设数字大连，制造强势。本台报道。今天，市人大常委会党组召开扩大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重要指示、重要文章精神，研究部署市人大常委会党组贯彻落实意见。会议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精神，全面落实市委工作要求，坚定不移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紧扣国家所需、大连所能，坚持4个面向战略导向，充分发挥人大职能作用，聚焦重点任务与关键堵点，深入开展专题调研，以高质量法治供给、赋能莺歌石科学城等重大项目建设提速增效，助力一体推进全市教育科技人才发展，为加快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贡献人大智慧和力量。 会议强调，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做强做优做大实体经济》重要文章，进一步深化对发展实体经济重要性和政策要求、工作着力点的认识，把服务实体经济作为人大履职重点，确保人大工作始终与市委中心工作同频共振。要抓实立法保障，紧扣实体经济发展主线，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力，以良法善治为制造业升级、新质生产力培育筑牢制度根基，助力数字经济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协同增效。要做实精准监督，紧盯实体经济发展关键环节，专项监督营商环境建设、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等工作，实地视察游艇产业、旅游业等实体经济业态发展，督促金融机构回归服务实体经济本源。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立足地方人大工作实际，深入研究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增强问题意识，强化理论自觉。要围绕坚持好、完善好、运行好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充分发挥人大理论研究会作用，加强理论阐释与实践总结，推动形成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新时代大连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理论支撑。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0: 22号，市政协党组扩大会议暨党组理论学习中心组专题学习会议召开，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中央党的建设工作领导小组会议要求，围绕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进行学习研讨，听取市政协开展中央联动巡视大连反馈意见集中整改阶段有关整改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常态化、成效化整改工作。市政协党组书记、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6: 会议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立足浙江实际，把握时代大势，在思想淬炼、战略谋划、科学方法、为民情怀上做出了表率，树立了标杆。要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理论和实践精髓，学习总书记胸怀全局、高瞻远瞩的战略格局，学习总书记求真务实、善作善成的务实作风，学习总书记人民至上、心系群众的为民情怀，锚定政治航向，筑牢思想根基。会议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高度重视人民政协事业发展，将政协工作纳入全

0: 整大局系统谋划一体推进，深刻阐明人民政协的性质定位、职责使命与实践要求，要领悟好习近平总书记在浙江工作期间对政协工作的重要要求，领悟好坚持党的领导的根本要求，领悟好围绕中心大局的部署要求，领悟好凝聚同心合力的价值导向，把准性质定位，明确履职方向。会议强调，市政协要把学习贯彻总书记在浙江期间的重要理念、重大实践与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和省委市委工作要求结合起来，与践行新时代人民政协职责使命结合起来，把准政治坐标，筑牢履职之基，深耕主责主业，提升履职之能，站稳人民立场，恪守履职之本，切实把学习成果转化为履职尽责的实际成效，以政协之为服务全市发展大局。会议强调，对于中央联动巡视指出的问题，要持续深化认识，保持整改定力，把巡视整改作为一项长期的政治任务，融入日常工作，融入班子队伍建设，融入全面从严治党工作要求。要巩固整改成果，防止问题反弹，适时组织回头看，确保真改实改，整改到位，持续健全制度机制，扎紧制度笼子，从源头上堵塞漏洞。要注重成果转化，以整改促规范，以整改促提升，切实把巡视整改成效转化为推动市政协工作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动力。会议还审议了其他事项，市政协党组成员、非中共副主席出席列席会议，并作交流发言。
1: 22号，市政协召开14届66次主席会议，听取做强海洋渔业、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专题协商会筹备工作情况，听取有关调研考察情况的汇报。市政协主席龚福清主持会议并讲话，请看报道。
0: 龚福清指出，粮食安全是国之大者，依托海洋优质资源建设蓝色粮仓，是拓展15供给渠道、夯实全域粮食安全根基的重要抓手，更是推进农业现代化、落实海洋强国战略的重要举措。市政协将做强海洋渔业、建设高质量蓝色粮仓作为年度首个专题协商议题，精准对接党政中心工作，紧扣发展大局，贴合民生需求。要在前期大量调研、深入研讨的基础上，加强与相关部门沟通协调，再次梳理专题协商会议流程，完善会议发言等材料，精益求精，确保协商成果有效转化运用，切实为党委政府科学决策、精准施策提供有益参考。龚福清强调，习近平总书记在辽宁考察时指出，要推进文化自信自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今年，市政协计划以激发创新创造活力，加快建设文化强势为题，召开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是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的实际举措。要在前期外出调研考察、汲取多地鲜活实践与成功经验的基础上，持续深入开展调查研究，认真组织委员、专家学者撰写发言材料，力求在专题议政性常委会会议上做到建言精准、对策管用，为助力文化强势建设贡献政协智慧和力量。市政协副主席、秘书长出席会议。本台报道。15号到21号，我市围绕深化政策公开、优化营商环境、赋能高质量发展主题，精心组织开展我省第20届515政务公开日系列活动，全面推进政务公开。来看报道。公积金提取有哪些新变化？以旧换新贷款如何申请？政务公开日活动期间，市公积金管理中心开设政务直播间，工作人员逐一解读11号起执行的7项提取新举措，其中提取公积金支付二手房首付款政策关注度最高。
2: 可持相关手续到大连公积金中心任意办事处营业大厅申请提取公积金支付购房首付款，在公积金贷款放款成功后，将划拨至本笔贷款对应的购房交易收款账户。
0: 工作人员还在线解答住房以旧换新贷款支持政策。这项政策5月11号起阶段性实施，截至明年年末，符合条件的家庭出售原有住房后再购房，已使用的贷款额度不计入累计额度。
3: 但是每个家庭的每套自住住房只能享受一次以旧换新核减贷款额度的政策。
4: 我们将持续加大政策宣传。

0: 项。
1: 依法全面公开水资源管理、城乡供水保障、防汛务服务流程，推进一网通办，企业和群众办事更加便捷。
0: 活动期间，全市各地区各部门共解答企业群众咨询2500多人次，发放政策宣传材料13000多份。七个部门地区开通政务直播答疑解惑，线上线下活动覆盖市民群众超100万人次。本台报道。
2: 今天距离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开幕还有29天，各项筹备工作正紧锣密鼓的推进。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与论坛方高频对接，全力促进合作发展，力争呈现一届特色鲜明、成果丰硕的国际盛会。来看报道。
0: 论坛期间，我市将举办经贸交流欢迎晚宴、人工智能产业发展大会、民营企业高质量发展交流会等配套活动。同时，围绕近80个论坛会员企业项目邀约方案和100余个央企拟在联投资项目，系统开展会前接洽、会中洽谈、会后跟进，力促优质项目签约落地，早见实效。
3: 积极地与论坛进行探讨，去提升会员与非会员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的参会体验，以及呢重点推进更多的央国企参与到夏季达沃斯中，这样便于我们大连市与重点的央国企和金融机构开展务实的合作。
0: 市达办合作发展专班将志愿者工作与论坛青年社区纳入综合调度，实现大连青年工作与论坛全球杰出青年资源的双向赋能。
3: 我们专班还会继续做好搭建这个信息互通平台的工作，更好地助力我们大连市利用夏季达沃斯的论坛这个良好的机会。
0: 本届论坛注册人数创历届新高，目前已有70多位跨国企业首席执行官注册参会，充分彰显了各国企业对中国经济韧性与全球贡献的高度认可。本台报道。22到24号，2026浪迹中国基调大赛在普兰店平岛辽申小镇举行。我市今年重磅海洋体育赛事海发海岛海钓系列联赛同时启幕。来看报道。
2: 在平岛南侧海岸1.5公里长的围堰上，来自全国多地的63名专业钓友相互间隔20米持竿站立，挂饵、打窝、甩竿，不到半小时，大连钓友周永红就起获赛事首条黑鲷鱼，一尺长左右，足足2斤重。
4: 自己第一条鱼上来肯定开心呢，再钓一条就行啊，来了都奔着好成绩来的。
2: 比赛采用基钓竞赛模式，主钓鱼种是黑鲷鱼，分个人基钓总重量、单位最重两个赛项，第一名可获6000元现金和实物奖励。
5: 这边鱼个体也比较大，钓场也非常好，也非常舒适。我3年前来过，上次感觉挺好，这次就过来玩来了，争取多钓2条鱼啊。
6: 我们更希望呈现出这种大连的好的舆情资源，好的这种服务接待，好的这种精神面貌。我们想把这个大连最美好的这个一面呈现给全国的这个钓友，
7: 将全方位展示普兰店平岛优质海洋生态、海岛风貌与渔业资源，持续提升辽西小镇文旅品牌知名度。
2: 本次比赛也拉开了2026海发海岛海钓联赛的序幕。今年海发集团将串联獐子岛、海王九岛、广鹿岛、大连市区旅顺等优质钓场常态化举办海钓赛事，
8: 推动休闲垂钓、海岛旅游还有钓具文创产品这些的深度融合，不断夯实大连的海钓产业标准化、品牌化、规模化这样的发展基础。我们也是致力于打造国内一流的海岛海钓赛事标杆。
2: 本台报道。由市委宣传部、市文联等单位联合主办的2025年度大连文艺界三个十评选结果日前揭晓。在103件申报材料中，毛荣等十人获评10位有影响的人物，纪录片《候鸟的旅行箱》等10件作品获评10件有影响的作品，和平颂等10项活动获评10项有影响的活动。
0: 5月25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17批群众举报问题18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甘井子区6件、沙河口区3件、旅顺口区2件、高新区1件、中山区1件、瓦房店市1件、庄河市1件、长海县1件、市生态环境局1件、大连公。

0: 共交通建设投资集团有限公司一件，涉及水方面问题五件，大气方面问题四件，噪声方面问题四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三件，生态方面问题一件，其他方面问题一件。上述信访件已全部转办相关趋势线和市值部门。
1: 2026年5月15号，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大连市交办第6批群众信访举报件19件，其中7件依据有关规定不予公开，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具体情况可在大连市人民政府网站查询。
0: 今天的大连新闻播送完了，
1: 更多音视频内容及本地资讯服务请登录大连云客户端。
0: 观众朋友们再见。
1: 再见。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能效标识，客观反映家电能耗情况，分级制度的严格优化，更环保更节能。升级后的标识加入二维码功能，让家电信息展示更专业更详尽，助力消费者选购节能家电。节能之路道阻且长，请加入我们一起做节能减排的推行者，选择使用低能耗家电，绿色未来由你我共同开启。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1: 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
0: 这里是大连广播电视台生活频道。

走进大连街里，破解城市密码。从渔舟唱晚的小渔村，到灯火辉煌的大都市，在历史与当下的对话中，去寻找那些跨越时空的回响。大连新闻传媒集团携手大连市档案馆，倾情巨献《大连街里》第三季，拨开历史的迷雾，穿越历史的时空，详实解读大连的前世今生。历史告诉你，大连街里，一个你不知道的

是否你和我一样，看见海水漫过天空，黄昏追逐黎明，清晨惊起了飞鸟，风把芬芳推向远方，看你在时光里飞舞，风起而行，风静而安，看你在天边绽放，不为谁落，不为谁开。

山是大海的阶梯，心跳契合大地的起伏，你在一页页的泥上书写，而我的世界因你开始耀眼。

桃花雨，樱花雪，临别时落得特别安静，心中的你永久地留在时间的褶皱里。盼望着我与春风都不是过客，错过了还会遇见，分开的能够团圆。谁说春天走了？那一夜我梦见风停在路边，蝴蝶飞过沧海，你在墙上留下影子，在大地上写满春天。

0: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进入冲刺阶段，公安联手消防多科目实战演练筑牢安全防线，提高应对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的实战能力。两岁大的小男孩跟妈妈出门，大人一个没注意，小孩独自跑上了21路公交车，幸亏驾驶员及时发现，全程守护，帮孩子找到妈妈。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正在播出。
1: 各位晚上好，欢迎收看民生大连，我是闫宁。
2: 大家晚上好，我是文庆。
1: 夏季达沃斯论坛筹备进入了冲刺阶段，5月23号在东港音乐喷泉广场，市公安局巡特警支队和市消防救援支队联合举行了一场安保工作汇报演练。
2: 这次演练集中展示应对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的实战能力。
0: 伴随着铿锵有力的口号，安保工作汇报演练正式开启。此次安保工作演练在往届成功安保经验基础上，安保组根据新形势、新要求，针对无人机防控和新能源汽车火灾处置等科目，优化指挥体系，细化应急预案，开展多轮全要素实战演练，确保安全工作万无一失。
3: 今天演练主要以这个，首先是说，咱说一下新能源车辆火灾扑救这块，我们通过多功能水枪对我们的模拟起火车辆进行冷却，灭火毯从左右两侧对起火车辆以及周边车辆进行一个覆盖，最后呢，我们会用一个这个移车机器人通过自动自主操作的一个方式，将我们的起火车辆进行抬升用我们的拖车将我们的起火车辆移步至安全区域。
0: 此次演练主要展示人群聚集、可疑爆炸物、无人机黑飞、新能源汽车火灾等多类风险处置场景，通过实战演练达到了预定目标，为全体安保参战人员提升了信心。
3: 我们大连市消防救援支队的全体指战员锤炼自己的本领筑牢安全防线，全力为2026年大连夏季达沃斯论坛顺利召开保驾护航。
0: 民生大连王佳报道。
1: 5月20号，由大连市生态环境局、大连市教育局联合举办的大连市第7届小学生环保知识竞赛决赛在大连市规划展示中心举行。
2: 1500余名参赛学子历经线上初赛和线下复赛的双重考验，最终晋级的6支代表队在这里呢，开展了一场智慧与勇气的精彩较量。
0: 本次决赛设置了必答题、抢答题、风险题和表演题4轮闯关环节。4轮闯关的设定不仅是环保知识的综合检验，更是对选手反应速度、风险决策和团队协作能力的全面挑战。面对层出不穷的环保问题，各队选手沉着应答，展现出扎实的知识储备。表演题环节更是精彩纷呈，各代表队围绕2026年国际生物多样性日主题，护一方生灵则万物共荣，自编自导了形式多样的节目。庄河东风小学的松果果的森林朋友通过小松鼠的视角生动诠释了生物多样性的重要性。
4: 我画的就是那种森林里那种刺猬，节目内容就是一个小松鼠，然后它本身很自高，认为自己是森林里最厉害的，后来呢它通过不同的动物了解到了森林里的每一个动物都是很重要的，然后改过自新。我通过这个表演学会了要保护生物、保护环境。
5: 来到这个比赛之后，我意识到了那种我们垃圾要分类，然后随手那关灯关水这些，我们要还去做这些爱护水资源这些行为。
0: 赛场上的精彩表演源于日常的深厚积累，在筹备阶段通过小手拉大手、家校共参与的形式，各参赛队制作了如海底世界、森林大家园等既精美又环保的表演道具，共参与同动手，把生物多样性环保理念印在了脑海里。
6: 像准备这些道具的时候，这些 画这些小鸟的时候，他们都特别喜欢，就觉得就好像是把大自然搬到了那个家里面，然后跟他们一起成为了好伙伴那种感觉。我也是从孩子活动当中了解到很多环保的知识，比如说我们平时可能一进家门就是把灯都打开了，然后通过这个活动呢，孩子就讲这样是不环保。
7: 在备赛的过程中，孩子们的变化和成长也是清晰可见的，从对生态知识的一知半解到如今主动钻研一些环保的日常知识，从被动的听闻到主动的实践，包括我们身后的一些环保的道具，都是孩子自己亲手制作的，把这种自觉留意身边的环保细节变成了日常，在学习上也非常的用心，而且越来越有团队意识，这是非常宝贵的。
0: 大连第七届小学生环保知识竞赛历经线上初赛、线下复赛，最终晋级的六支代表队进行最后较量。从场内到场外，从学校到家庭，依托赛事常态化开展主题宣传，将生态文明教育向纵深推进，培育青少年的生态文明。
8: 这场环保竞赛让同学们走出课本，真正近距离关注环境保护的重要性以及生物多样性的意义，关注垃圾分类、低碳生活这些跟我们生活息息相关的事情。
0: 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全国各地还有哪些热点新闻？来看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北京时间2026年5月24号23时08分，搭载神舟23号载人飞船的长征2号 F-123 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点火发射，大约10分钟之后，飞船与火箭成功分离，进入了预定轨道，航天员乘组状态良好，发射取得了圆满成功。神舟23号载人飞船入轨之后呢，于25日20:45成功对接中国空间站。5时13分，在轨执行任务的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打开了家门，欢迎远道而来的神舟23号航天员乘组入住，完成了中国航天史上第8次太空会师。天宫首次有来自香港的航天员进驻，随后呢，他们拍下了全家福，共同面向全国人民保平安。在这儿也为中国航天点赞。近日呢，江苏泰州靖江街头女司机王芳和热心市民一起顶车救人的事迹火遍了全网。继王芳获赠了一辆新车之后呢，这个暖心的故事仍在延续。获救司机胡先生来自四川广安，日前呢，广安文旅发文为感谢这份跨越千里的善意，特邀王芳、徐巧林、李晓明、姚永红、谢红梅还有李来松6位热心市民已经随行6人以内的亲友，凭有效的证件终身享受广安市全域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的免费政策。那包括像邓小平故里旅游区、还有华阴山旅游区、天一谷景区、月池低坑大瀑布等等。同时呢，面向江苏省泰州市全体市民推出了专属文旅礼遇，即日起到2026年7月31号，泰州市民凭本人的身份证享受广安所有 A 级旅游景区首道门票免费。致敬平凡英雄，也为这场双向奔赴的善意点赞。17号到18号，湖北恩施州沙道沟镇因为暴雨引发了灾害，部分的村民紧急转移安置。就在这个时候呢，镇上富源商务酒店的老板刘永富做出了一个让所有人动容的决定，酒店基本不再对外营业，41个房间全部腾出来，免费供受灾的乡亲居住。刘永富是本地人，经营这家酒店已经有10年了。那2024年年底呢，老板投入了大概210万元重新进行了装修，智能设备那也是一应俱全。在镇上，这个酒店也是口碑颇佳。那为了优先保障白水村村民的安置，刘永富基本上停止了对外的营业。对此呢，当地有关部门负责人回应说，所有安置人员的住宿费用将在安置人员全部返回或安置工作结束之后，会给安置酒店进行补贴。政府不会让酒店老板亏本，而这样的兜底保障也让暖心善举没有了后顾之忧。近期呢，中国移动、中国联通、中国电信纷纷推出面向个人政企用户的磁源套餐产品。那业内人士表示呢，运营商积极尝试从卖通信服务向卖算力、卖智能服务转型，不仅是为普通的消费者打开了 AI 普惠的入口，更将推动通信、算力和人工智能产业深度融合，催生数字经济发展的新机遇、新空间。 那国家数据局的数据显示呢，今年3月份，我国日均资源调用量已经突破了140万亿，近2年的增长超1000倍。业内的专家也表示呢，对广大消费者而言呢，运营商聚焦资源经营将有利于推动 AI 服务和应用走向全民普及。目前呢，除了3大运营商阿里云、腾讯云等企业呢，也纷纷推出了资源服务产品，这也将推动资源价格越来越亲民。近日呢，国家计算机病毒应急处理中心发布了预警通报。那经过分析发现呢，专门针对我国用户的银狐木马病毒出现了新的变种。这个病毒大量采用人事业务相关的诱导性文件名，比如说像什么某某季度违纪名单呐、还有什么裁员名单呐、补偿方案等等啊，那还精心的伪装成文件夹、快捷方式、回收站等等，或者是添加 PDF 文件名的伪装后缀，那极具迷惑性，一旦要点击的话，电脑将会被远程控制，进而被窃取敏感信息。银狐木马呢，是一款活跃多年、专门以我国网络用户为主要攻击目标的远程控制类恶意木马程序。用户呢，可以将这个可疑文件上传至国家计算机病毒协同分析平台进行检测，并且保持最新版本的防病毒软件实时运行。一旦发现中毒的话呢，立即断网，并且要报告相关情况。好，以上就是今天的观天下热力榜。一段广告过后，精彩节目继续。
0: 2岁大的小男孩跟妈妈出门，大人一个没注意，小孩独自跑上了21路公交车，幸亏驾驶员及时发现，全程守护，帮孩子找到妈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9: 好消息！
10: 好消息！康贝佳口腔医院13周年庆典
11: 全程狂欢开始了。
9: 全球种植体大牌组团送福利，
10: 外面种牙贵到肉疼，康贝佳院庆价直接砍到30%。
9: 谁家？
10: 康贝佳13周年真给力，3折种牙头一回。
9: 二级专科医院技术稳如泰山，
10: 1城5院转来转去，你还得找康贝佳。
9: 原装植体，品质保障，种牙就是种健康。
10: 单颗、多颗、半口、全口，当天种完就带牙，无痛、精准、稳稳的。
11: 康贝佳热线8886-5533，8886-5533，
9: 来康贝佳种牙，
10: 谁种谁知道。

0: 无偿献血，传递生命希望。关爱残障人士，让世界更包容。
1: 欢迎继续关注民生大连。上个周末呢，在首届东北地区城市足球联赛，也就是东北超即将火热开赛之际，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大连站系列活动启动仪式，即东北超然心动大连健康美好生活行，在大连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启动。
2: 本次活动由市卫健委指导，市政协科教卫委员会、市妇联、大连新闻传媒集团共同主办，以及倡导大健康的安利大连分公司承办。那旨在以全民运动热潮为契机，将健康理念深植人心。
3: 随着倒计时结束，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大连站系列活动启动仪式暨东北超然心动大连健康美好生活行正式启动。一段东北路小学足球队颠球表演将活动推向高潮。活动现场梭鱼湾滨海体育公园化身为一座沉浸式健康体验乐园，与会市民手持入场时领取的健康护照穿梭于多个主题打卡点。
4: 你打了几个卡了？
5: 我一共打了五个。
4: 打卡的过程中开不开心？
5: 开心，参加这个健康活动我就非常开心。
3: 在吃动平衡互动区，大家通过趣味游戏直观感受合理膳食与科学运动带来的身心愉悦。在燃爆东北超区域，瞄准洞口轻松投球，在模拟射门的乐趣中释放活力，提前点燃了对绿茵赛事的热忱。完成所有打卡及其印章后，不仅能兑换精美礼品，还可参与幸运大抽奖。欢声笑语间，久违的纯粹快乐与全民健身的热情相互交融。作为一项集合权威机构、行业专家与媒体力量的全国性公益活动，健康中国我们行动已在全国20多座城市同步推进。今年是大连站系列活动连续举办的第四年。
6: 这样呢，能够积极地营造咱们大连市整个的健康大连建设的社会浓厚的社会氛围，希望整个的大连市的全体市民人人关注、人人支持、人人参与，来共同推进我们健康大连建设，共建共享健康大连成果。
3: 活动现场倡导大健康的安利大连分公司带领大奖幸运获得者参观了梭鱼湾体育场及大连足球文化博物馆，切身感受大连的足球文化。当东北超的激情与健康生活的理念相遇，我们看到的是一座城市对以人为本的生动诠释。活动主办方相关负责人表示，从赛场到公园，从社区到家庭，大连正以体味融合、全民参与的方式为健康中国建设书写精彩的大连篇章。民生大连孟宪峰报道。
1: 5月16号下午，一名两岁大的小男孩独自跑上了大连21路公交车，司机问了车上人，那大伙都说呢，不是孩子的家长。
2: 那幸亏驾驶员赵山及时发现，并且全程守护，最终呢帮孩子平安地联系上了妈妈。而此时妈妈呢正在到处找孩子呢。
3: 5月16号下午1点多，泉水车队驾驶员赵山驾驶21路公交车在大坊站停靠上下客，车门刚打开，一个小小身影自己爬上了车。赵山马上问谁家的小孩，看护好，可车厢里没人应答，赵山意识到孩子可能是走失了，一路上格外留心。当车辆行驶到益达世纪城站时，一名乘客想把孩子抱下车，赵山果断阻止。
7: 我当时第一眼看那孩子上车这么小哈，我非常警觉，觉得这个孩子不可能自己能上车，应该是和他的家人走失了啊，所以我就再三的确定问这个孩子，孩子也没有声音，车上的乘客也没有答复，我就坚决的确定了这个孩子和家长走失了啊。在行驶一站的时候啊，这个有大概一个40-50岁的一个女同志啊，说这个孩子我要抱着他去找他妈妈，完了我当时非常警觉，我说你，我不确定你是他家长啊，这个孩子你抱不走啊，我得保护这个孩子。
3: 到达终点站香炉礁快轨站后，赵山立即报警。此时孩子的妈妈王女士也正通过警方焦急地寻找孩子。原来当天王女士准备带孩子去中山广场喂鸽子，在大坊站等车时看了下手机，一不留神孩子就自己跑上了公交车，最终在香炉礁快轨站，赵山亲自把孩子交到王女士手中。
8: 当时丢了也害怕着急，腿都吓软了，然后 不到20分钟，然后取的赵师傅联系到我，然后告诉我不要着急，他那个陪他宝宝在那等着我，然后我真的非常感谢他，感谢赵师傅，赵师傅给我打来电话，我就一时心情就好了很多。
3: 5月22号上午，王女士专程来到车队给赵师傅送来锦旗。面对感谢，赵山所在的车队表示，这是每一名公交车驾驶员都会做的事。同时，车队也提醒广大家长，带孩子出门时务必看好，避免发生意外。
9: 日常我们的驾驶员呢，在平日当中啊，要教育驾驶员，就是这个在公路当中啊，尤其要关注咱们特殊这个人群。咱这个提醒咱们这个广大乘客啊，尤其这个领小孩的家长们，在等车的时候，也要这个看护好咱们的孩子，啊，不要是这个看其他的光景啊，或者看手机啊，避免这个出现孩子走失这个现象。
3: 民生大连王志鹏报道。
1: 眼下呢，正是草木花卉繁盛的季节，城市园林和路边的绿化带处处可以看见花草野果。
2: 那比如在重庆的市政园林绿化试行里啊，萱草、杨梅、紫叶梨等花果随处可见。那有市民呢，对这些看似可以食用的花果打起了主意，下手采摘。
1: 那这些花和果子真的能吃吗？记者就此也采访了重庆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的专家。
10: 南滨路的一段绿化带里，一名50-60岁的大叔正一刻不停地采着萱草花。根据网络视频里的信息，大叔并不理会路人劝阻，表示要把这些花都摘回家吃。市风景园林科学研究院正高级工程师王宝宁表示，萱草外形和食用黄花菜高度相似，但其秋水仙碱含量远高于食用黄花菜。食用萱草会引发剧烈呕吐、急性肠胃炎，严重时会造成肝肾损伤，甚至危及生命。
11: 黄花菜它里头其实也含有那个秋水仙碱，但是它的含量是比较低的，通过处理是可以达到食用的要求的。但是萱草作为我们市政园林绿化里头的一个观赏植物，它本身含有的秋水仙碱的含量是比较高的，通过就是焯水啊这些处理是不可能就是完全处理掉的，所以就是我们中毒的风险是会比较高的。
10: 王宝宁老师介绍说，除了萱草花，在家庭园艺和市政园林里还有一些比较常见的带毒的植物，分布于天南星科、大戟科、石蒜科，采摘食用存在很大风险。比如石蒜科的紫椒花叶片与韭菜形态相近，茎叶也都有韭菜味，但紫椒花含有大量的硫化物、皂苷、单宁等物质，存在潜在的毒性风险，不建议食用。
11: 天南星科的海芋，就是我们通常说的滴水观音，它是本身就是全株带毒的，因为有些人他可能跟芋头分不清楚，他可能会去挖一些它的根茎啊来吃，就会造成一些就是中毒啊或者这种反应。
10: 翁宝宁还告诉记者，市街园林不仅讲究植物多样性，因此在道路绿化带和城市公园里，城管部门也栽种了杨梅、紫叶梨等观果类植物。不过这些果子不仅口感酸涩，还容易受环境污染，同样不具备食用价值。
11: 养护过程中会喷打一些防病虫害的一些药剂，这些药剂呢可能会长期残留在植物的叶片呀、果实啊这些里头，就会有一个负极作用。还有一个就是空气污染呀、灰尘啊，包括一些土壤的重金属啊，它可能会在植物里头有所负极，所以就不建议大家去采摘使用。
10: 城管部门提醒，一花一草皆生命，为了您的健康，也为了守护城市文明与园林绿化美景，恳请大家共同爱护园林绿植，让美丽留于枝头，让健康常伴身边。
2: 日前，由新闻综合频道早安大连栏目联合大连康贝佳口腔医院共同发起的齿间的幸福公益项目正式启动。据悉，本次公益行动旨在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那只要年满60周岁，只要您备受缺牙困扰，报名齿间的幸福帮扶活动，通过审核和评估，到院之后进行免费的口腔筛查，并制定专属手术方案，就能参与免费种牙、牙冠修复、活动假牙调整、松动牙固定、补牙、残根拔除、牙周洁治、冲洗上药等8项帮扶。 那本次公益活动呢，通过媒体监督加医院直补模式，深度的解决老百姓看牙难、看牙贵的难题。那通过设立在各个区的公益服务驿站，那解决中老年群体看牙远、咨询难、种牙贵等痛点。齿间的幸福报名热线8886-5533，8886-5533。
3: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则劝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珍惜粮食就是珍惜生命的根基。
1: 拒绝网络暴力，从友善发言开始。开车不喝酒，平安到永久。
2: 早睡一小时，健康多一点。别让熬夜偷走你的青春。

0: 幸福生活何为上？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堵心、闹心的矛盾纠纷，欢迎您关注民生大连微信公众号，留下联系方式私信求助。您的留言仅小编可见。
1: 好的，那在我们的日常生活当中呢，手机早就成了离不开的必需品。那尤其是那种高端折叠屏手机，那凭借着便捷的使用体验，收获了不少消费者的青睐。
0: 没错，但是呢，如果是花大价钱买的高端手机，没用多久就频繁出现问题，换谁心里头都不太好受。
1: 那今天呢，我们要说的这位消费者，就是因为新买的折叠屏手机遇上了闹心的消费纠纷。
2: 我现在来信什么，我一直是华为忠实的客户，一直在用，我认为质量非常好。结果这电话没到半年，两次同样的方式打开，同样做一件事，同样的位置，出现了两次的同一样的毛病。所以说我不认可，这是我人为的问题，我认为是机器的问题，太大了。
3: 家住大连的祝先生一直是国产手机品牌的忠实用户，对品牌产品质量十分认可。可前不久，他新买的一款折叠屏手机却让他满心失望，也彻底打消了他对品牌的信任。
2: 2025年10月20号左右，在恒隆买了一台白色的 XTS 带笔那版的，然后在使用过程当中，2025年12月15日，13日吧，屏在看电视剧过程当中一打开，屏中间那个就出现了裂纹。
3: 祝先生告诉记者，自己新买的这款手机入手不到两个月，在正常使用没有任何磕碰的情况下，屏幕中间突然出现了裂纹。发现问题后，他第一时间找到品牌方售后，希望能讨个说法。
2: 出现裂纹后，我就到罗斯福店，华为售后进行沟通。当时我说这个电话质量有问题，因为买了不到两个月就坏了。然后华为的工作人员说，我给你进行一些检测之后了，他说要给我换屏，免费给我更换屏幕，完事之后再电池再加中轴。但是我当时维持的意思是要换电话，因为我认为他这个电话有问题，并且才使用了不到两个月。当时检测维修人员，我让他说出

0: 什么原因，他也没有说出什么原因，就说我给你免费换屏。
1: 面对祝先生的质疑，售后工作人员对手机进行了检测，提出可以免费为祝先生更换屏幕。但刚买的新手机就出现这类问题，祝先生心里始终不踏实。他觉得手机存在质量缺陷，坚持要求更换新机，而非单纯维修。
0: 最后我给华为总部也打投诉电话了，他们也坚持不给我换手机，就答应说给我换个屏。12月15号将屏换完之后，但是我当时跟他讲，如果下一次再出现此类问题，那指定是你们要接着负责任。然后在他维修工人也答应了，说质保一年。
1: 祝先生多次与售后沟通，也拨打了品牌总部投诉电话，可对方始终不同意更换新机，最终只答应免费更换屏幕。双方协商后，售后承诺这次更换的屏幕从更换当日起享受一年质保，祝先生这才同意先换屏解决问题。
0: 结果在这个三月，就上周的时候，我同样打开这个手机屏看电视剧，在同样的操作方式、同样的位置，这个屏又出现了问题，一模一样的问题，中间裂痕。
1: 本以为换屏之后问题就能彻底解决，可让祝先生万万没想到的是，短短三个月后，同样的糟心事儿再次发生。他还是以相同的方式使用手机，屏幕又在完全相同的位置出现了一模一样的裂痕。
0: 第二天我就上罗斯福的店，又给我做了第二遍检测。检测完，他们说我是人为个人造成的原因，这个损坏，不能予以那个给我免费更换屏幕。
1: 再次出现故障后，祝先生再次找到同一家售后网点，本想着有着之前的质保承诺，这次能顺利解决问题，可售后的检测结果让他彻底无法接受。售后直接判定这次屏幕损坏属于祝先生个人人为原因造成，拒绝免费更换屏幕。
0: 我认为这个电话至今使用没超过半年，两次在这个同样的问题、同样的方式、同样的地方出现了问题，我认为是他华为这个质量问题。因为如果要是我人为落地摔碎的话，那他不可能是同样的点、同样的位置。所以说我认为他是这个，在他这个电话出厂的质量就有问题。
1: 新手机送修，平添无端波折，责权拉锯难解心头纠葛，居中调解厘清是非，情理相融化解干戈。民生大连稍后播出。

0: 一边是消费者短短半年时间，同款手机同一个位置两次出现相同的故障，机主坚持认为呢是产品本身质量问题；另一边呢是产品售后，第一次换屏，第二次直接判定是人为损坏，拒绝免费保修，双方的矛盾一下子就激化了。
1: 而且呢，祝先生还是品牌多年的老客户，一直认准这个品牌购买手机。那这样的处理结果让他觉得自己的消费权益没得到保障。
2: 因为第一个，我这个人吧，喜欢办公比较方便，他的操作系统啊，有一些传一些文件是比较方便的。第二，我觉得这么多年来，从华为出 X5、X6 到我现在用的 XDS， 我一直都比较认可华为的品牌，认为它质量都是过关的，所以说选。再一个就是它折叠屏啊，来回看文件比较方便，看电视剧也比较舒服，所以说我一直都用的是这个折叠的电话。
3: 祝先生坦言，自己之所以一直选择这款折叠屏手机，一方面是认可品牌多年的品质口碑，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手机的系统和折叠设计能满足自己日常办公文件处理的需求，使用起来十分便捷。可这次的质量问题彻底打破了他对品牌的认可。
2: 二次我第一次去找他的时候，他说不给免费，然后我把这个事情经过跟他讲了，他的工作人员说我向你向上级申请，隔了一天之后啊，给我答复是说给我减免300块钱，然后我依然坚持我的观点，我说你的质量有问题，然后他说我再跟领导申请一下。
3: 对于售后人员判定的故障是人为损坏导致的这个结论，祝先生始终不认可。他再次与售后人员沟通，希望能重新检测处理。随后售后工作人员表示可以向上级申请解决方案，先后给出了减免300元、减免一半维修费用的方案，但都被祝先生拒绝了。
4: 祝先生给我们反馈啊，说是你们这块反馈说是，第一次给他反馈说可以优惠300块钱换屏，说这个手机屏是他的个人原因损坏的，是这样吗？
5: 对。
4: 那你是经过检测了确认他是个人原因损坏吗？
5: 对。
4: 他第一次是在你这换的屏？
5: 我上一次是在我这儿保修换的屏。
4: 在您这儿保修。那您这次是通过什么方法确认是他个人原因损坏的呢？
5: 通过机器的外观确定的。
4: 通过机器外观。他这个机器现在就在这儿，您能给他解释解释他哪个地方？
6: 不能要，我们看一下这个小一壳的位置。
7: 就不太好找，
6: 我有点记不住，稍等，也不是我检测，我看一下、那个。
4: 对，您看一下记录吧。
5: 对，
4: 俺们看一下。
3: 为了妥善解决这起纠纷，祝先生找到了专业调解员孙继峰律师帮忙维权。民生大连一行陪同祝先生来到售后网点，与工作人员现场沟通，可工作人员表示，判定人为损坏仅仅是通过手机外观观察得出的结论，但无法准确指出手机外观究竟是哪里出了问题。
2: 就在上周的时候，我以同样的方式，而且同样的打开方法，同样出现那个位置又出现了裂痕，然后我过来进行检测只有一道痕迹，结果在这检测过程当中出现之后了，结果这侧是整个现在屏幕看全部都坏了，原来只是这一个位儿，所以说我对他们检测的方式方法我也存在着质疑。
3: 更让祝先生无法接受的是，自己把手机送到售后检测时，屏幕只有一道裂痕，可经过售后一番检测操作后，手机屏幕直接出现鼓包、漏液，整个屏幕彻底黑屏。他对售后的检测方式和专业性也提出了严重质疑。
2: 当时我拿来的时候也是这条屏，就是中间这个位置坏了，但是他说告诉你先溜达一会儿，我就得做检测，结果检测一出来这地方就鼓包了，整个的屏全都坏了，我不知道他用什么方法检测是什么原因，一开始就只有这一个裂痕，结果出来的整个屏现在就全是这种状态，这都起包了，你看，我不知道什么原因，他用什么方法检测这我就不清楚了。
3: 针对屏幕故障扩大的问题，售后工作人员给出了解释。他们表示，祝先生的手机中轴存在受损情况，而这款手机采用的是柔性液态屏幕，在折叠展开的过程中会让屏幕故障不断扩大，最终导致大面积漏液黑屏。
4: 现在整个这个电话现在出现了全部的黑屏，
7: 它跟这个有什么关系吗？因为您是这个里边的，
6: 就是中轴受损了，它每一次在展开核子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把，因为咱们的屏幕属于柔性液态屏幕，就容易把这个屏幕故障扩大，漏液就更大一些。现在这个电话就现在是这么个情况。
3: 调解员孙继峰律师现场查看手机，并核对相关记录后发现，祝先生送来检测时，屏幕仅有一条裂痕。售后工作人员也承认，在进行常规折叠开合检测的过程中，手机屏幕漏液情况迅速加重，最终变成了完全黑屏的状态。而这一过程，祝先生并不在场。
6: 应该就是这个点、这个点和这个点，
7: 或这个点，
6: 这三个点，
7: 这个、三个点，你认为都是有问题的，对吧？
6: 对。
7: 三个点，看一下这三个点。
1: 能看出来
7: 说的是这三个点是吧？
6: 对
7: 啊、在镜头这边这个地方，就是商家怀疑是这个地方造成了整个屏幕的，
6: 对，整个屏幕的这个中轴应该出现问题了，然后导致用户在折的时候出现问题，这个屏幕出现问题了。
7: 但是我看到你这个图片里边啊，这是能这么沉的吗？我没用过三个折叠，不知道。我看见你这个交修的时候，它这个整个手机不是这个液态的。
6: 我明白。
7: 为什么现在变成这个状态？
6: 当时出来的时候也跟用户沟通过，就是当时出现来的时候，用户是在这个地方有一胶。
7: 哦，对，它应该是
6: 对
7: 有一个。
6: 然后我们检测的时候，正常是需要把整个手机折开，然后再核死这种检测，要拍照片。然后在这个过程当中，这个屏幕整个就漏液了。就现在这个情况。
7: 这个客户在吗？
6: 不在呀。
7: 他不在。就是他交给你的时候，其实是就一条黑线。
6: 对。
7: 然后正常现在就变成整个黑屏了。
6: 对对对。
7: 哦，是这样的。
6: 是这样一个情况。
3: 针对手机检测过程中出现的屏幕漏液故障进一步扩大这一关键问题，双方各有说法，分歧明显，现场沟通一度陷入僵持。面对突如其来的故障扩大争议，售后方也随即拿出了相应的处理方案。然而对于这套解决方案，当事人祝先生并不能完全认可。于是关于争议如何处理、责任怎么划分以及最终的补偿办法，双方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协商拉锯。
2: 前天给我回复是可以给我减免800元，然后我今天上午又打电话，我说我这个电话维修完没，怎么个情况，你跟领导申请了，然后他今天又给我答复说可以给我减免一半，他全整个是3599，减免一半。我依然不接受这种现实，因为我认为我这个屏至今半年之内出现2次问题，应该是它质量问题。
3: 从最初减免300元到后来减免一半费用，售后的解决方案始终没有达到祝先生的预期。在祝先生看来，自己的手机并非人为损坏，售后理应免费换屏。而且短短半年2次出现相同故障，产品出现质量瑕疵显而易见。他也提出了自己的核心诉求。
2: 我觉得他们自己应该心里清楚这个电话的问题，但是他可能没有办法给我讲吧，我认为。
8: 所以这样一直讨价还价，觉得这个方面
2: 对，
8: 就是没有诚意的。
2: 对，
8: 那您现在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诉求？您要求是什么？
2: 我的诉求第一个就是让他给我更换一部新的电话，或者是给我赔付这个钱也可以。如果不行的话，那他要再应该免费给我换一个屏诉求，并且在这次换屏的时候应该给我签个协议。保证如果下次再以同样的方式同样位再坏，他应该再给我无条件的给我换电话。
0: 事情发展到这儿，双方的争议焦点也越来越清晰，售后仅凭着外观就判定是人为损坏，检测过程呢又导致手机故障加重，那这样的处理方式实在是难以让消费者信服。
1: 而祝先生作为老客户，花了20000多买的手机频繁出问题，而且在维权的过程当中屡屡受阻，那不仅影响了正常使用，更是耽误了他的日常工作。那自认为合理的诉求迟迟得不到品牌方的积极回应。
0: 那接下来调解员的进入能否让双方达成一致呢？更多纠纷细节和调解全过程精彩内容，请您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锁定我们的节目。好，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什么难心、闹心、堵心、

0: 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台前隐形的守护神，手不执刀却托起术中安稳。有一群医生，他们是手术室里灵敏的顺风耳、监护仪、麻醉机，对任何异响都高度敏感。他们只是在我们生命里一闪而过，甚至不曾熟悉，但是经历过手术的人和他们都有过命的交情。我的麻醉医有一说一，特别关注。
1: 忠心守护，初心不忘，专业担当，医者心诚，智慧医疗，精准施治，人文互爱，托举新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亲情赞助健康时段。

0: 我还是个宝宝，为了拆掉健康隐患，我被推进手术室。在恐惧中，有一双结实的大手托住了我，在那里我安稳地睡着了。娃娃们的麻醉手术，父母们有多担心，麻醉医生就有多细心。我家宝宝睡着了，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刘燕，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副主任医师，主持第三手术室麻醉工作，曾任大连市医学会麻醉学分会委员，擅长耳鼻咽喉、眼科及颌面外科手术的麻醉，对小儿麻醉及困难气道的麻醉管理经验丰富。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有一说一》，我是吕佳娃。今天的节目啊，有一点特别，我们呢要把医院手术室里为我们生命保驾护航的幕后英雄请到台前，他们呢就是我们的麻醉医生。首先呢，有请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副主任刘燕医生，欢迎您。
2: 你好。
1: 啊，听说啊，您主要是和小朋友打交道。
2: 啊，是的，我从大学毕业之后

0: 就分到中心医院做麻醉工作，做33年了，近17年吧，我就是主要负责的耳鼻喉科麻醉。耳鼻喉科呢，我们家有很大一部分的病人是孩子，所以说近17年吧，我主要是跟小朋友打交道比较多一些，做小儿麻醉。我们最小的孩子呢，大概是9个多月啊，这样的孩子还不止一个啊，是先天性耳聋，就是听力有影响，没发育好。这样的话呢，我们是要做一个人工电子耳蜗啊，所以说我们要抓住孩子这个语言发育的这个敏感期，不要错过，是孩子要尽早的来做这个电子人工耳蜗这个手术。所以说家长比较焦虑，比较要求的就是尽早手术。我们一般来说呢，是孩子这个体重要超过10公斤，我们再来做麻醉是比较安全的。那么这有些孩子像9个月就不够10公斤，那么这种家长的急迫的心理我们也要考虑到，所以说我们也就评估风险，然后呢把风险降到最低，也来给他做麻醉，尽早安排手术。
1: 其实我真的是觉得哈，就是人说那个儿科医生本身就不好当，因为小孩不会表达，他可能明明是疼但他又说痒，就很容易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误导。尤其像您这样的，更多的这9个月真的是连抱着捧着都觉得容易要碎开的这个状态。
0: 是的
1: 啊，所以就是哎，您在接触到的这些孩子的时候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状态？
0: 我们在接触儿童麻醉的时候要比做成人麻醉要付出更多的关注啊，这个关注不光在术中，还包括在术前、术中和术后，整个为术期都要给予更多的关注。像我吧，也是做奶奶的人了，所以说
1: 您这个状态太年轻了，
0: 所以说我就会把更多的这种关注和这个爱护要给到这个病患的孩子。
1: 我们这个每年接触孩子应当是最多的是吧？听说大概能接触多少个孩子呢？
0: 我们呢这个耳鼻喉科的小儿的手术呢，主要是这个扁桃体肥大、腺样体肥大，还有这个先天性耳聋，还有这个鼻腔异物啊、外耳道异物啊等等一些需要手术治疗的一些耳鼻喉科的疾病啊。那么我们每年我们这个团队大约要跟800到1000个孩子来做打交道，所以说还是相对在我们医院来说，是我们因为没有儿童外科啊，儿科外科，所以说主要的儿科手术都集中在耳鼻喉科了。
1: 您认为做小儿麻醉最难的点在哪？
0: 我们常说呀，这个小儿啊，它不是成人的缩小版，这是我们做儿童麻醉的常说的一句话。不要把成人的那个麻醉用药的这个剂量就缩小了，或者是这个成人用的这些器械是或者用具都缩小了，用在小儿。
1: 缩小一个号。
0: 它是小儿，它有特殊性，它的这个解剖、它的这个生理都有它的特殊性，包括它的药物这个代谢、药效学都有和成人不一样的这个机理，所以说我们要把孩子把他当成一个特殊的一个人群来赋予更多的关注。我们在术前，我们一般要在病房要去访视病人，我们在访视的过程中呢，主要是了解像刚才那个9个月的小朋友，他除了有这个先天性的这个耳聋以外，他还有没有其他的先天性的发育的异常，比如先天性心脏病啊其他的，所以要了解他的整体这么一个状况，然后我们来制定一个像针对的他的一个麻醉方案，把风险降到最低。因为麻醉医生的任务啊，不光是要保证孩子病人在手术当中无痛啊，还要更要保证他的安全，他的这个生命体征的平稳，这是我们更要关注的。所以说我们在术前就要了解病人的这些情况，所以我们建议家长，你要孩子要做手术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在这个手术前一天要在病房要等待麻醉医生来访视，这个很重要。我们在术前访视的时候，一个呢是我们要跟家长来交代这个麻醉大致的一个流程和它的风险，然后要签署这个知情同意书，然后呢还有一个呢，我们要跟孩子要建立一个这个了解熟悉的这么一个信任的这么一个关系，所以我们要做术前访视，而且我们要指导孩子你在术前什么时候要喝最后一次水，什么时候吃最后一次饭。这个术前的几时水呢也是很重要的，我们要按照这个常规来进行这个几时水的时间。特别小的小儿，一般来说我们是要这个6个小时进食，2个小时进水，但是特别小的小儿呢，我们就按照他的间隔的喂奶的时间来 制定他的这个禁食水的方案，这样呢是以防在麻醉的过程中出现了病人这个反流误吸这种情况，嗯，这样会危及到孩子的生命的，
1: 嗯，
0: 所以说一定在术前要跟麻醉医生要
1: 充分的沟通
0: 啊，这样呢对术中这个麻醉呢就会安全性会提高，大大的提高。
1: 这手术过程当中呢，嗯，
0: 这手术当天呢，病房的护士会把这个孩子的流针给他扎上，这个流针是为了术中来输液和给麻醉药的一个途径啊。那么有一些特别焦虑的小儿呢，我们会用一些鼻喷的这个镇静剂来缓解孩子的紧张情绪，进到手术室之后呢，跟家长分离，这个焦虑也可以大大降低，
1: 嗯，
0: 那么进到手术室之后呢，我们就对小孩子要进行安抚啊，他跟妈妈分开了，他会有一些哭闹啊，有一些这个焦虑的情绪。我们一个呢是给他准备玩具，还有呢就是给他看动画片儿，
1: 嗯，
0: 然后呢大一点孩子可以唠唠嗑啊，分散他的注意力，
1: 嗯，
0: 这个时候呢就尽快的把各种那个生命体征的监护给他连上，然后等到这个开始麻醉诱导，我们尽量把这个诱导给药前这个时间缩短，减少孩子焦虑的时间。麻醉给药的时候呢，就是一分钟他就会起效的，孩子就会睡着的。孩子在睡着的时候呢，家长一定要放心，我们麻醉大夫是不离开病人的，在整个手术当中，在整个手术室期间，都有专门的医护人员陪在孩子的身边。麻醉大夫是不会离开病人，一定要放心。
1: 嗯，
0: 所以说呢，就是有好多家长是不是被孩子进去了麻倒了，是不是就离开孩子了？然后呢，我的孩子没人管了，这个不要有这种担心。我们这个是一定要不能离开病人的，进行这个各项生命体征的监护，要维持他的生命体征的平稳，维持他的氧供啊，一直到手术结束的时候，我们才会停麻醉药的。所以说，家长也不用担心孩子在手术当中会出现醒啦、疼的这些情况。
1: 嗯，
0: 啊，手术这个当中的麻醉药是持续的输入，维持他一定的麻醉深度。我们也会在手术当中监测他的这个脑电双频谱指数，来判断他的麻醉深度，给他的麻醉深度维持在一定的水平，保证术中孩子的平稳。那么手术结束了，我们停了药之后呢，我们就把孩子送到苏醒室了。
1: 关于您说的这个脑电的这个深度的这个，
0: 嗯，
1: 是所有的手术都会接通吗？还是只是孩子的手术一般会接通的比较多一些？
0: 现在基本所有的病人都会接通，
1: 嗯，所以不会出现那种，嗯，就是我们经常会看到的报道，就比如说是他其实全程是清醒的状态下，
0: 啊，那个我们叫麻醉术中知晓
1: 啊，
0: 那是个很恶性的一种事件，病人体验是非常痛苦的。
1: 是，我就说现在其实
0: 现在不会出
1: 现
0: 这种情况，
1: 对不对？
0: 我们有各种监测的手段来维持他的合适的麻醉深度。
1: 但我相信很多的就是家长肯定还会说，
0: 嗯，
1: 哎呀，这麻醉会不会伤脑子啊，对我的孩子会不会有不好啊，一定会听到很多这样
0: 的。啊，是
1: 的，
0: 在我们做术前访视的时候也会有很多的家长来询问我们这方面的问题，
1: 嗯，
0: 担心做了麻醉之后孩子会不会这个智力下降啦，
1: 嗯，
0: 啊，学习
1: 受影响啊，
0: 受影响啊，我将来要考清华我考不上了呀，
1: 嗯，
0: 就是有这些担心的，
1: 嗯，
0: 但是现在的麻醉药呢都比较安全，
1: 嗯，
0: 它的这个综述的抑制作用都是可逆的，你的短时间的单次的麻醉都不会对孩子智力产生任何影响的。
1: 嗯，
0: 那么你要如果是反复的长时间的这种反复的做麻醉，有一些病人需要反复的手术的这种情况呢，会在短暂的时间内会轻微的影响到孩子的注意力，影响他的精细动作，
1: 嗯，
0: 但是对智力不会造成永久性的伤害的，
1: 嗯，
0: 这个家长可以放心。比起这个麻醉的伤害来说，这个手术或者疾病的本身，或者是这个疼痛，孩子这个围术期这种恐惧的心理，比麻醉产生的影响要更大。
1: 嗯。我理解是不是大多数的麻醉可能是在术后几个小时之内就已经算是结束了，就可能是跟麻醉师就已经脱离关系了，
0: 嗯，
1: 那么对于孩子来讲的话，我们术后的这个时间会不会有一些延长啊，观看的时间会更久之类的呢？
0: 啊，是这样的，我们这个麻醉医生手术结束的时候任务并没有 完全结束的啊。我们把病人送在苏醒室，有专门的医护人员负责他苏醒。大概在停麻醉药之后15分钟到30分钟左右，孩子的意识和这个呼吸就逐渐恢复了。现在的麻醉药都比较好，它的这种作用的时间都不会那么长，它的可控性很好。他醒来了之后，自主呼吸都恢复了，我们这个维持呼吸的管子就拔掉了，然后呢就可以回到病房了。那么在手术当天呢，我们在这个下班之前，我们到病房去访视。我们访视的目的主要是了解孩子，你术中睡得好不好，也是为了防止有没有术中知晓这种事儿，要了解一下。再一个呢，就问一下有没有这个恶心呕吐的情况，这是麻醉后容易出现的一个并发症啊。还有你的疼痛的程度怎么样？因为我们在手术结束之前给过这个术后镇痛的药，来维持他术后的疼痛。但是你过了这段时间，他是不是这个每个孩子对药物的反应不一样，对疼痛耐受的能力也不一样，是不是有出现疼痛加剧的情况，我们再及时的处理。这是我们术后访视的目的。
1: 您看啊，就是做了这么长时间的小儿的麻醉，跟孩子打交道这么多，您认为最难的点在哪呢？是在孩子，还是在家长，还是在什么位置上？
0: 像我是做了33年麻醉的麻醉医生来说，就是麻醉的难点并不是太多了啊，但是就是跟家长的沟通确实是，术前好沟通啊，术后有的时候不太好沟通啊。为什
1: 么
0: 呢？家长过度的关注孩子的各种这个细微细小的一些这个情况，他会过度的焦虑。比方说这个这个地方出现一点点红，因为我们在这个麻醉诱导的时候要造面罩，这个面罩呢是一个气囊密封的，然后呢它要有一定的压力才能保证病人
1: 的
0: 通气的，所以说可能这个口周有一点红的表现，他就会很焦虑，我为什么这个地方面口周为什么这么红呢？或者我们驼下颌的时候，下颌角驼的时候，哦，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这个地方有一个红点，这家长就很焦虑，这个地方为什么红了？会不会就是这一直这样呢？或者是有一点什么什么小小的那个
1: 过敏啦之类的，
0: 胶布的反应，那个胶带，我们、
1: 嗯、
0: 那个要固定那个，有的孩子皮肤比较嫩，比较敏感，就有那个红的印子，他们就很焦虑。你跟他解释，他好有的时候就不太好把他这个焦虑一下子就给他消除掉，这都是很正常的。我要做麻醉的时候呢，我是在术前，我会把术后的这些情况都跟他说清楚，让他心里有一个预期，有一个知道会出现什么情况，然后这些情况不会导致什么太严重的后果，那么你就不要太担心了。如果他不知道他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出现一丁点的小小的情况，他都会觉得很放得很大，他都觉得很紧张，然后呢要投诉呀，要生气呀，要吵闹，这种情况都会有的。家长对孩子这种关心是每个家长都会有的。不要太过于把自己这种焦虑的这个情绪传染到孩子，因为孩子他很小，他有的时候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不知道这后果会是什么样子，他反倒很轻松。如果家长过于焦虑的话，那么家长会把这个焦虑的情绪，孩子也是很敏感的，他会无形当中就感知到的，家长的这种焦虑，要有不好的事情发生，这要做手术，这个可能是个大事儿，这可能是很，因为爸爸妈妈表现跟平时不一样了，所以他就把这个焦虑的这个情绪就带到自己身上，孩子就会过度的哭闹的情况，过度的这种，就是根本跟家长跟妈妈分不开的，有这种情孩子，我们就得用一点那个鼻喷的镇静剂啊，才能跟妈妈分开。
1: 麻醉的工作呢，从术前到术后啊，我相信一定是到了最后最后那一刻，可能病人出院了，您才会彻底的松这一口气。
0: 是的，
1: 对吧？
0: 对，
1: 所以说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到了最后的安全了，才是真的安全了。所以说呢，非常的感谢我们所有的麻醉医生为生命做出的这个托举，为这个生命背后所付出的一切。再一次的谢谢刘主任的讲述。有一说一，我们稍后继续。
2: 大连云 App 健康频道。看视频学妙招，干货满满的。
3: 找医生能挂号，效率杠杠的。
1: 吐吐槽，说说病，安排妥妥的。
2: 好看更好用，健康揣兜里，大连云 APP， 大连人自己的 APP。
3: 平均寿命越来越高的今天，背后的支撑是生活条件的提高，医疗水平的提升。当各类手术不断放宽年龄限定，谁将面临更高的风险挑战？耄耋之年闯过手术关，有一说一，马上说给你听。毕聪杰，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临床麻醉学教研室主任、麻醉科主任、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麻醉科基地主任，博士学位、博士研究生导师、主任医师，擅长高龄患者、心脏病患者、胸科手术患者、高危产科患者的麻醉。
1: 欢迎回来。那么接下来呢，也让我们欢迎我们可爱的麻醉医生，大连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麻醉科主任毕聪杰，欢迎您。欢迎
4: 主持人，你好。
1: 今天呢也是刚刚从手术台上下来啊。其实咱们每天要接触的这个手术状态还是特别的多，是不是？
4: 对，每天都是高强度的这个手术，因为流水的外科医生，铁打的麻醉医生。
1: 是，其实呢很多人都跟我们说，麻醉医生真的是他们心里边最托底的这个保障了，尤其是这些外科医生来讲啊，这个你们就真的是一个无冕英雄。那前一段时间哈，我们呢一个同事老妈呢80多岁了，在外面忽然之间就跌了这么一跤，结果呢以为可能是不行了，没想到呢手术以后啊，这现在又是能走了，状态就非常的好。其实呢经常听说哈，活在这个时代呢其实是这个挺幸福的事儿，医疗水平不断的提高，让很多原本不可能的事情呢也变成了可能。那我们想问一问啊，现在在这个手术室里，是不是这种高龄老人的手术也会逐渐的增多呢？
4: 是这样的，因为现在呢中国已经进入了老龄化的社会，尤其是咱们大连啊，是一个特别宜居的一个城市，有很多的外地的老年人在退休以后呢都会到大连来进行养老。所以说我们大连呢其实在全国来说是一个输入性的一个老龄化的一个城市，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每天面临的这种老龄的患者就特别特别多。大概呢每年呢以我们这个手术室为例吧，大概能接受到几千例的这种超过85岁以上的这种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来进行各种各样的这个手术来救治。
1: 主任，您大概有没有一个统计，比如说我们这个高龄的这些患者大概占我们全年手术的这个量是多大的一个比重呢？
4: 以2025年为例吧，我们其实在三个手术室内呢一共做了将近28000例的麻醉，其中呢高龄的患者，比如说能超过70-80岁的这种患者大概能有4000多例。
1: 其实这个比例在全市范围来看应当也算是非常高的。
4: 非常高。对，
1: 我想问一下，人家说这个手术有的是简单的有的是难的，还分个大小什么手术的，那像您认为这个麻醉有大小这么一说吗？
4: 对我们来说呢，其实在我们这个行业里有一句不成文的规定，说只有小手术没有小麻醉。为什么呢？就是可能外科医生觉得这个手术对他来说可能10分钟、20分钟就做完了，但是如果我们给一个高龄的一个，比方说一个85后的、90后的一个老年人做麻醉的话，他的风险呢要比外科手术的风险要高很多。因为手术呢他给80后或者给年轻人做都是一样的，几乎那个步骤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对我们麻醉医生来说呢这种挑战就特别关键了。
1: 那在您的印象当中啊，就是做了这么多的手术，比如说年龄最高的有没有印象，或者让您印象就是高龄这些手术当中印象最深的是哪一台呢？
4: 其实很多很多，真的很多。就以最近为例吧，其实我们前一段时间大概也就在半个多月之前吧，就有一个外地的应该是盖州的一个患者摔了一跤，髋部骨折，然后当地医院呢就以他这个心肺功能啊高龄这种各种的原因，就是拒绝给他做手术。然后呢这个患者呢也是一个机缘巧合吧，可能是联系到我们这个医院的某一位医生，然后就问我们能不能收治。我们通过初步的判断觉得还可以啊。这个患者呢也是在我们整个的这个应该算一个手术一个团队吧，这个 精心的这个准备下，这个患者呢其实是有惊无险的把这个手术做完了。做完了之后呢，大概就术后5天，就病人就康复出院了。其实这种患者其实很多，包括前一段时间，也就上一周，因为我之前接触的高龄的患者，最高的年龄是在102岁，
1: 那么高。
4: 对，但是呢，就在上一周，我们又突破了这个极限，一个107岁的患者到我们医院来进行救治。就这种患者呢，说句实在话，你在大街上你碰见这种100几岁的患者，你可能
1: 都想要绕着远走。
4: 对，但是他来做手术，第一关呢，就手术的指征很明确，就有很明确的手术指征。外科医生呢也之前也给我们包括我还有很多科室啊，心内科、营养科、康复科，很多的科室叫起来联合的会诊，第一关就问我们这个麻醉的风险。
1: 是
4: 说107岁的患者做麻醉来说，不管他是这个在得病之前身体可能都还不错，但是呢一旦要是进入到疾病这个状态下，他的这个储备功能会跟我们正常人来相比来说，他会迅速的下降。就是说平时可能平时的日常活动都没有什么问题，但是呢他就得病了之后呢，他应该得的是肠穿孔的手术，也就是大概个3-4天的时间，他的状况呢就急转直下，储备功能已经消失殆尽了。所以这种患者呢，就是外科医生就说，我手术指征很明确，你麻醉医生怎么样，敢不敢麻。
1: 对，
4: 就是这个，就是这样，就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如果这个患者，如果我跟他说，我说这个麻醉风险太高，不敢给他麻醉，这个患者肯定就是必死无疑了，因为他不可能这个通过自愈来把这个疾病这个能够康复出院，这是不可能的，这必死无疑。
1: 对，我想问一下，就是遇见这种情况，其实心里边怎么说呢，就是更倾向于想要选择逃开啊，就是我不接收，还是说是更想要挑战一下，就是对于您是哪种状态？
4: 我们理工大学附属中心医院哈，在我们的新一届的院领导班子，应该说正确的领导下，其实我们在14-15的时期呢，是提出的口号是大连市属医院的中心。但是今年呢是15-15开局之年，我们的院领导班子已经提出了在15-15的目标是成为大连市这个所有医院的这个中心。所以说如果要是没有这种担当的这个院领导，他不可能实现这个目标，所以要求我们这个很多的这个科室的，尤其是像我们在临床工作中的一线来说，其实是责无旁贷的。我们院长呢对我们的要求就是说，只要是就是说我们有能力达到的，这个绝对不会让患者就是说去到别的地方，比方说去到外地去就医的。所以说这个真是责无旁贷的，是吧？你说推也可以推，绝对是可以推的。然后我可以推到附属医院、附属二院，他们是省级单位。但是你推完之后呢，你可能就失去了这份担当的这种责任。所以说对我来说呢，尤其是对我们麻醉科，以前呢就是很多的外科医生说，我们敢做，你们敢不敢麻？我们现在呢几乎已经是就是说，你们只要敢做，我们就能够敢麻，然后呢尽量呢会保证，不能说哈一点风险都没有啊，因为毕竟这个高龄的哈，各种各样的心肺疾病，它的基础状态每个人都是相差很大的。
1: 是，
4: 但是呢我们是有这份担当的精神。对于我来说哈，我当了这个几年的科主任，从来没有一例说外科手术有需求我们麻醉科拖后腿的，没有，从来没有。
1: 那我想问一下，有没有就是家属，比如说是可能会给我们问各种各样的问题啊，尤其像是90多岁，很多家属啊第一个反应就是，哎呀这么大年纪不做了，或者这么大年纪有什么风险呢，会不会是有很多很多需要您去解释的事情呢？
4: 是的，这个高龄的手术的患者呢，其实应该说呢，它的风险还是在那摆的。我们一般来说都会在术前，一个就是说多学科的会诊，最主要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征得家属的这种理解。因为这种患者呢，你就是不做手术，他的风险依然会很高的，对吧？他可能随时随地就会这个并发心血管或者脑血管方面的意外，何况你还是在做这种一般来说都是等的不能再等的这种亚健康或者是 比较糟糕的一个状态，
1: 就真的是威胁到生命的时候才来的，
4: 哎，才来的。对了，真是就是这样。我们一般来说都会跟患者提前呢，要跟他充分的一个术前一个交代。我们当然作为一个有担当的一个医生，当然呢，如果要是真的出现了这个风险或者意外，也希望这个患者包括这个家属能够理解，因为毕竟嘛，这种80后啊或者90后这种。像我刚才说那个10后的那种患者，他这个心肺功能啊真是很差很差，他需要摆脱各种各样的难关啊，所以说这个我们要跟患者，比方说他的心功能，对吧，这种患者一般80后的这种患者一般来说他都会有或多或少的心血管方面的一些影响，比方说一些动脉硬化呀，比方说有一些冠心病啊，再有一些脑血管的硬化，脑栓塞呀，这种术前的这种合并症啊，都要跟他讲清楚啊。术中呢，有可能会发生这种心脑血管的风险，但是呢，一般来说还好，一般来说都是在1%或者是到5%之间的这个风险。如果超过了5%，我们就要跟患者要重点要交代了。
1: 嗯，
4: 啊，这种风险不怕一万，就怕万一，因为我们每一个患者来到我们医院救治，尤其是这种这个高龄的，就是也希望通过这个节目啊，会跟电视机前的广大观众，就是说这种高龄的患者，就是说我每天一早上一交班啊，一看就先把这些80后甚至90后
1: 先重点
4: 先
1: 拎出来，
4: 列出来，对，就不可能说我们说不重视，就是说可能从最开始就全科一开始，如果有针对性的那种病情，我们会全科进行一个讨论，然后呢，术中呢也会安排多个人，比方说一个年轻的30岁的患者，我们可能就安排一个低年资的主治医生做这个麻醉就可以了。但是如果要是真是要碰到那80后甚至90后的话，我们可能不仅要安排一个高年资的那个，比方说副主任医师，甚至呢我还有或者其他的人也会同时参与这个手术的这个麻醉，就是多人协作。多人这个帮忙，然后呢为这个高龄的这种患者呢手术的来保驾护航啊，所以说也希望哈通过这个节目能够给这个广大老百姓来说着，就是说如果一个高龄的一个患者啊，他毕竟是有风险的，但是如果要是真是发生了这个各种各样的意外，其实可能在手术室大家都不太知道，其实我们真的是很多人都是尽了全力的这种。
1: 其实呢，我不知道大家会不会关注一些这样的报道啊，90多岁高龄接受了一个特别难的手术大获成功。当我们在感叹这个年龄上限在不断被打破的时候，尤其在我们这102、107不断被打破的时候，惊叹这些医疗设备精确辅助的时候，感叹这些医生手术到巧夺天工的时候，您可以想一想，这些背后其实呢，正是这些细心如发的麻醉医生，他们呢在默默地成就手术，托举生命。真心的感谢这些和我们有过过命交情的这些陌生人，同时也是真的是最后的一个底牌啊，最后的一个托举。感谢毕主任的讲述，也谢谢大家的收看。有一说一，我们下期再见。
5: 消防车通道指火灾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时，消防员实施营救和疏散被困人员的生命通道。对占用、堵塞消防车通道的行为，消防救援机构将对单位责令改正，处5000元以上50000元以下罚款；对个人处警告或者500元以下罚款处罚。道路千万条，切勿堵塞、占用消防车通道这一条。

0: 想生活好，就看好生活。大家好，我是您的贴心生活顾问马一涵。
1: 大家好，我是李丽丽。
0: 那今天啊，咱们要去一家在大连街开了9年的川菜馆。
1: 这家店呢，2017年开业的时候啊，还是小小的一个粑粑馆。9年的时光呢，经历与蜕变呢，已经成为了先锋川菜融合的餐厅了。
0: 9年还能依旧的火爆，那一定是有点拿人的本领吧？
1: 那可不，咱就不说他家菜谱上有100多道的菜哈，什么正宗的川菜啦，不辣的东北菜啦，最关键的是哈，你看他家那盘子哈，就会让你惊掉下巴了。
0: 哎，这怎么说呢？
1: 那盘子巨大个儿哈，那水煮鱼哈直接抡盆上，就这感觉，两个人一个菜，2碗米饭都吃不了。
0: 这还是川菜的风格吗？这也太实惠了吧！不行，我得赶紧去看一看。
2: 如果你想吃点这个新鲜活鱼现做的正宗地道四川水煮鱼的话哈，还想吃点这个各种正宗的四川本地菜，那今天我给你推荐一家非常有名的大连餐馆，就是这个我们的蜀雅川菜了。
3: 红红火火的门头沿袭了川人刻在骨血里的火辣与热情，上得楼来眼前豁然开朗，调料台一字排开，15-16种蘸料的风味与搭配写得清清楚楚。免费的自取小食，除了常见的砂糖橘、西瓜虾片，更是把平日十几块钱一袋的酥脆地瓜片、小时候吃的花生赞和奶香爆米花直接搬上了台，真是落座未开席，这满台免费的小零食已经直接撞进了我的心趴里。
4: 里面有辣菜和不辣的。
0: 哇，这个菜可够多的了。水煮鱼，红汤水煮鱼，这个不太一样哈。嗯，
4: 这还有四川辣货，辣排骨，辣猪蹄儿。
0: 哦，四川辣猪蹄儿，是这个猪蹄儿是本身就是风干做出来的吗？
4: 对对，烟熏的。
3: 好家伙，100多道菜直接把我选迷糊了，辣的不辣的，要啥有啥，最关键更有不少川蜀地道小菜，别说吃，连见都没见过。
4: 我现在手里拿的是四川发过来的，我们当地发过的米豆腐，在大连没有几家能有的，比那个千叶豆腐那种好吃。这是我们的猪肝，凤眼猪肝，里面灌的是那个芽蛋黄。蛋黄
0: 漂亮，有没有感觉学到了很多新知识？
4: 就你可能，
0: 你真的到了四川去旅游，你都不一定能吃得到这个东西，是不是啊？
4: 对。
0: 所以哈，来到这儿我就感觉就是，咱省个机票钱哈，直接体验这种正宗的四川美食。
3: 除了味道正宗，这家店还有一点更绝，就是将东北的豪放融入到川菜中，菜量大到超乎你想象。
0: 你看这大盘子大碗的，这个是水煮鱼哈，用盆装的，然后他们家的这个炒菜哈，就是比我的头比我的脸还大。我一直以为咱们东北人菜量就很大了，在咱们全国算这个了，但是这个四川人的菜量也太实惠了，结合起来东北川菜啊。这个是炒的土豆丝儿哈，但是咱们平时吃的什么酸辣口的呀，或者是家常小炒清淡口的呀，哎，人家这个土豆丝辣口的，用鲜辣椒小米辣炒出来的。这刀工怎么切的这么细？
5: 火候把握的特别好，它是那种嘴里嚼起来还脆脆的。哇，
3: 川菜馆的灵魂总绕不开一盆水煮鱼。蜀雅的水煮鱼分2种口味，一派是油亮喷香的沸腾水煮鱼，一派是浓醇厚重的红汤麻辣水煮鱼。那么问题来了，该如何选择自己喜欢的口味呢？
4: 这个就是我们四川人喜欢吃的口味，不过油的水煮鱼，红汤的。
0: 红汤的。
4: 对对对。
0: 红汤水煮鱼。
4: 对，麻辣比较重。
0: 就是这个鱼本身没有过油，然后它的汤底是红油做的，
4: 对，还原了四川的味道。
0: 四川的味道，为什么四川人喜欢这种口味呢？
4: 我们当地也喜欢吃这种重麻重辣的，就是过油了，他们有点接受不了。本店推出这个菜以后啊，也接了很多，就是到过四川的喜欢吃重口味的菜。
0: 然后这个就是咱们大连人的这个喜欢的口味了。
4: 对 对, 对、这是全油做的，就是油炸老一点就有一种焦香的味道，再轻一点就是吃着也比较不辣， 香。
3: 与地道的川味麻辣水煮鱼不同，沸腾水煮鱼鱼片过油更显焦香，嫩滑的鱼片带着金黄的脆皮儿，巴蜀空运的红辣椒在热油里打个滚，倾泻而下的瞬间，那股子辣香鱼先扑面而来。要问水煮鱼爆卖的原因，嘿，
4: 油必须要用好油，里面还要加香料，鱼必须是活鱼现做。
3: 老板承诺，只要发现不是活鱼，直接奖励1000元，就是这么牛。店里的厨师大部分也是四川人，什么荔枝口的宫保鸡丁，网友推荐排行榜 top 2的口水鸡，拌饭超瘦的麻婆豆腐，想吃正宗的川菜，来这里准没错。
2: 来到这儿哈，这菜一上桌，首先给我最震撼的就是这菜量太大了。这个四川平时吃饭菜量都这么大吗？
4: 我们做餐饮的目的就是让更多的人进店儿吃到经济实惠的菜，把利润看薄一点，让更多的人进店儿，这才是最终的目的。
2: 我感觉这样说老板有点太实在了。咱可以说一点那个官话套话吗？那这样吧，我刚才听老板的口音哈，好像不是说咱们大连本地人，好像就是咱们南方四川那边的人，是不是？
4: 我是四川南充人，2001年8月6号就到大连。我从小就喜欢做吃的，就是2000年本来想学厨师，和家里父母反对，最后选择了装修行业，干过外墙，干过泥工，还各种进过厂，各种行业都干了很多。从刚来几块钱一天，10多块钱一天这样干，当学徒，最后选择了装修电工。从2002年一直干到2017年，就直接开了饭店。
3: 生活不易，但梦想依然闪耀。2011年，康玉明在刘家桥做起了四川风味小吃，这段经历给了他历练和信心。2017年，用自己宝贝女儿舒雅的名字命名的舒雅川菜正式开门迎客，大分量、地道的四川调料、独到的风味一下子拴住了老饕的心。如今舒雅川菜火了，老板还是没变，依然守着活鱼现做的规矩，依旧把着食材的关口。但越是火，老板说，做人做事也越要敞亮和用心。
2: 这个是什么青菜？
4: 豌豆尖儿
2: 哈。
4: 对，我们买回来一斤啊，损耗是50%左右，因为我们只用嫩尖儿，大家看到都是嫩尖儿炒出来的。这个再有到4月份就没有了。这个菜，我们家一年四季都有，喜欢来这一口的，我都可以给他上啊，算我的，我请客。
2: 咱们可以考一考朋友们哈，这个认不认识是什么？
4: 这折耳根。
2: 折耳根啊。
4: 对，喜欢他的人尝一口，忘不掉；然后不喜欢他的人尝一口，这辈子也不想见。
6: 你能挑战什么来
2: 着？我跟大家说实话，我吃过，我就是属于这辈子都不想再吃的。
6: 我喝点，
2: 好吧，牺牲一下。
3: 怎么样？想吃正宗川菜，想吃水煮鱼，想吃折耳根的朋友们，快来挑战吧！
7: 春暖花开了，很多人喜欢趁着周末啊出去走一走。
1: 没错，那接下来呢，我们沿着旅顺南路就去看一看风光，也品味一下农家乐。
8: 大连的羊汤馆虽不少，但真正好喝的往往都是当地人口口相传的小店。旅顺水师营的刘记一品全羊馆也是如此。8年老店凭着好羊好汤好味道，赢得了众多老饕的心。
9: 他家这个肉啊新鲜，吃了嫩，口感都好，
10: 味道好，真材实料，然后又干净，而且又实惠。
8: 要说他家最受欢迎，当属全羊锅。每天这条街上最早冒出炊烟的一定是刘记，清晨现熬的就是让食客心心念念的醇香羊汤。
11: 每天早晨5点都杀羊，杀羊都开始熬制羊汤，而且我们的羊全是来自内蒙的荣山羊，
8: 鲜活嫩羊现杀现熬，保证了羊肉的鲜嫩滋味。要做到羊汤好喝，他家还有一样秘密武器。
11: 这就是我们饭店的秘诀了，我带你看一下，这是我们家的。你看我们家的这个净水设备，全是采用304视频级别的，所以第一步提到了这个桶里，然后净化了之后再进入我们羊汤锅。
12: 我们的羊汤光在水上我们投资了10多万， 三吨水才能出一吨净化水，我们水质特别好，就你能喝我们白开水，你都感觉到我们家的白开水和别人家的白开水是不一样的味道。
8: 好羊好水，再加上大厨的精心料理，醇厚鲜香的全羊锅一上桌，香味就直往鼻子里钻，
7: 醇香的味道已经扑鼻而来了。哇，这个汤底真的是特别的醇厚。嗯，羊肉在里面量首先就非常的足啊，你看这一份大的全羊锅里面就基本上满满的都是料啊。
13: 它是那个一两的肝，二两的肚，然后四两的肉和六两的杂，
7: 就是相当于这一份锅里边得有1.3斤的料在里面，是不是？难怪哈，真的是看上去满满的全是料啊。这一份大锅我觉得4个人吃应该够了，没有问题。嗯，
8: 这里的羊汤不光量足味好，而且保证无添加，喝的就是原汁原味纯天然。搭配着羊汤，你可以来点他家的红糖饼，吃过没有不点赞的。
7: 我觉得哈，如果这个饼刚上锅的时候肯定
13: 对它热的
7: 打开那个红糖就流下来了，是不是会很烫嘴？
13: 对，
7: 这个饼我觉得完全可以空嘴吃，是不是？
13: 对，这个饼也是每天都是限量的。
7: 有很多人会不会过来不喝羊汤，就为了买个饼走？
13: 有一天有的客人就是一次性把今天所有饼全订走，一般到下午就已经没有了。
8: 他家配羊汤的饼可不止红糖饼这一种，特色油饼、发面饼也都很好吃。溜羊血堪称店内最具性价比的一道佳肴，羊血滑嫩，相当入味。
13: 它这道菜呢，是我们自己筋的这个羊血，就是它不添加任何添加剂。
7: 这个羊血是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13: 对，咱们家自己做出来的。
8: 红油羊肚，这道凉菜给舌尖带来的体验堪称一绝。羊肚软嫩脆弹，红油鲜辣爽口。
7: 其实今天啊，虽然说开车1个小时过来，但是我觉得啊，这一趟真的是不虚此行，特别的值。首先作为一个羊汤馆，他家的环境整体就是非常的干净明亮的，再从这个菜的这个品质啊，这个细节上面，我觉得啊，都是已经是做到了极致。所以来旅顺的朋友们哈，真的不能错过这家店。 欢迎回来。那今天要给大家推荐一道时令美味——香椿。
1: 哎，香椿这个东西很神奇哈。要说爱的人呢，真的是爱不释口；不爱的人啊，要躲得老远了。你到底是哪一种呢？
7: 哈哈，巧了，我是爱它的那一个啊。这闻着就很上头，而且每到这个时节，真的很喜欢吃，更别说是马上就要吃到了。
1: 哎，那你爱它啊，就好说了。香椿呢，皮蛋豆腐咱们揉碎在一起哈，稍微加点调味，激发食材本真的味道，你就说怎么样吧。
7: 我真觉得太可以了，你这说完我下意识的特别想这个咂咂嘴儿。
1: 哎，太成功了哈，终于馋到你了。
7: 话不多说，我们赶紧看一看怎么做的。
14: 这就是传统上的卤水大豆腐。
15: 哦，卤水豆腐。
14: 对，不同以往的用盒的内酯豆腐啊，或者其他的那些石膏豆腐，我们用纯卤水的大豆腐。给它切成丁。
15: 啊，切成丁。
14: 对，给它切成丁。切成丁之后呢，我们就给它焯水。那个焯水过程当中呢，因为豆腐受热，它会膨胀。膨胀的时候呢，会出现孔，所以在这个时候我们要加一定的盐，让它有个底味儿。
15: 哦。
14: 水烧开之后下入我们的豆腐，利用这个时间呢，我们把两样配料进行一个半成品的加工。第一，把我们的松花蛋给它切成月牙刀。
15: 啊，月牙刀。
14: 对，一个皮蛋呢正好可以切8片。我手里拿的这个就是我们应季的香椿蓉就是咸香椿。在大连呢，我觉得家喻户晓，一般的家庭都会制作，就是把香椿新叶香椿洗干净之后，用盐给它腌制一宿然后给它切成这种蓉状就 OK 了。
15: OK
14: 这个时候我们的大豆腐已经开锅了。
15: 开锅
14: 已经开锅。这个时候加入盐，它比较细腐，然后它的孔已经受热力的作用已经胀开。对，
15: 盐的味道已经扎进去了。
14: 对，这个时候我们要对它进行一个透凉，稍稍过一下凉。在这里呢，就是我们这个豆腐不建议过得特别特别凉，特别凉的时候它比较硬，
15: 哦，
14: 嗯，就是常温的，我们叫温拌豆腐，就是吃的它
15: 稍微和这个体温接近就可以。
14: 对对对对，是这样。我们先把这个香椿蓉，给倒进去，然后呢，
15: 大家一定要记住啊，这个香椿呢已经是有味道了。
14: 对，因为是咸香椿，所以说在拌的时候，我们要口味要稍稍重视一下。
15: 对，
14: 哎，稍稍放一点点盐、味精，然后呢，我们今天的这个香椿的创新做法。就在这个环节，我们给它抓碎，哦，抓在一起，我们的大豆腐已经和我们的香椿，香椿呢融入一起了，哎，我们可以把它装入我们这个盘子之内，
15: 啊，我们这里有个模具，
14: 对，放到我们模具内，这个时候把我们的松花蛋啊摆在这里，摆好之后我们就调一种汁，
15: 哦，调汁儿，
14: 对，
15: 哦，
14: 我们调这个汁呢需要我们用。陈醋100克，红油50克，把我们的模具起下来，这个时候均匀的淋上我们这个红油陈醋汁，这就是我们的香椿皮蛋豆腐。
15: 哎，品尝一下，我感觉这个豆腐呢，虽然我们是给它打成这个碎了，但是这个也不影响豆腐这个香气。特别这个香椿呢，在里头作用起的是非常的棒，因为它有一种特殊的味道呢，在这个唇齿间来回的飘荡荡漾，确实非常不错。这个可以说是一道这个皮蛋豆腐改良版。
14: 对，
15: 香椿的介入呢，确实为这道菜呢增色了不少。
7: 哎，丽丽，你知道豆芽为什么叫做掐菜吗？
1: 哎，这你是考到我了哈。其实啊，我想一想，是不是因为它的这个根系比较粗老，在烹饪的时候呢会影响口感，所以呢在食用的时候呢，很多人啊都会把这个根系啊掐掉，因为这个得名的呢。
7: 哎，厉害了，不愧是我们美食节目的主持人。不过我觉得呢，这个掐菜在掐根的时候啊是非常的麻烦。
1: 那不巧了吗？我也觉得处理起来是非常的繁琐呀。
7: 那么这个粗老的根系可以吃吗？
1: 哎，这个我还真不知道。不过有人说哈，花生芽最近可真的是火了。
7: 花生芽那不是有毒的吗？
1: 是啊，这眼下不是到了春天吃芽菜的时节了，这类的口感脆嫩的芽菜啊，到底怎么吃咱们才安心呢？
16: 我首先告诉大家，这是非常好的东西，能吃。首先讲豆芽的根，我们都知道要根深才能叶茂，那么豆芽在发芽的时候，它是首先往下长根，长了根吸收水里边的矿物质营养素，它才往上边长苗。那么豆芽的根里面，事实上它是最早在整个豆芽生长过程中最早出现，它有膳食纤维，它有蛋白质转化成这个微量元素。哎，我们这里谈的微量元素就是比如说矿物质的一些转化，比如说那个氨基酸的一些转化。那事实上这是很好的一个营养成分，但是呢，豆芽呀，它这个根呢，它因为长得比较早，上边长大过后，下边就有点老了。有个前提就是你的牙口好。如果说你牙口不好，说哎我吃的怎么有点牵牙了，这就不太合适了。所以呢，我们建议大家两种选择。第一个呢，如果说你牙口好了，你可以把它炒炒一起就吃掉了；如果牙口不好，你就把它剪掉。那么然后我们要讲一讲这个花生的苗。花生苗其实是一个很好的蔬菜，我们在全国各地很多的饭店专门有这个花生苗爆炒的。哎，就是它这个其实也是通过花生里边的脂肪蛋白质给它转化出来，形成了什么膳食纤维、维生素，比如说它维生素 E、维生素 C 含量都很高，这个都是对我们这个身体保养很好的一些微量元素。尤其是长到这个3到5公分的时候，记住哈，花生苗长到3到5公分的时候，它的营养是最好的时候。那这个时候建议大家呢，可以把它炒着吃。但是这里要特别注意一个现象，就是有的花生发芽，它不是一个正常情况发的芽。比如说我们正常花生发芽是用水放在一个潮湿的环境让它长，它是有的是什么？空气环境比较潮湿，然后呢还不太流通，它发霉了，发霉过后再长的芽，这个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如果是发霉的、有哈喇味的，或者那个根系看着都有点腐烂的，这就不能吃了。所以大家记住这个原则就好了。好了，咱们下堂课再见。
7: 好的，朋友们，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
1: 朋友们，我们明天再见。

这个即将点亮你手机的宝贝，就是换新升级的大连云。大连人的城市新入口全面开启，这次更懂你，也更贴近生活。我们这样呈现新闻，将渔港清晨拍成让你食欲大动的短视频，把科技脉动做成让你预见未来的直播，把城市故事写成让你沉浸其中的深度图文。我们带你回到现场，感受新闻正在发生。我们这样链接生活，把繁琐的查询变成指尖的一键直达，把复杂的办事融入日常的行云流水，把陌生的你我连接成社圈里的同频共振，生活大小事从此一站轻快搞定。我们把滨海路装进你的手机里，它将是你的个人 AI 助手，各种问题尽管问。它的形象萌萌哒，每天都要宠爱它。它会和你玩游戏，看看你俩谁能赢。城市生活新 IP 就在全新升级的大连云。我们这样邀请你，将你的独特视角打造成专属的流量视频，把你的生活现场分享给期待的万千用户，将你的兴趣热爱安放进沸腾的线上社圈，在这里每个人都是城市的主角。我们不做信息碎片的搬运工，只为你精准筛选，呈现真正

有价值的内容。大连云，大连人自己的 APP， 见证的是咱大连的日新月异，连接的是生活在这里的每一个闪闪发光的你。大连云 APP， 大连城市移动端综合服务门户，全新升级，与你重逢。各大手机应用商店均可

25岁女孩突发疾病，母亲远在千里之外察觉不对，让人及时送医，最终发现竟是肺栓塞。医院通力合作，艾克莫搭起生命之桥，介入科成功溶栓抢救成功。有一说一，今晚播出。

0: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有医说医》。今天呢，我们请到了大连市第三人民医院，即大连理工大学附属第三人民医院的两位专家，和我们一起来聊一聊啊。二位分别是血管介入科江宇东主任，您
1: 大家
0: 好，
1: 好。
0: 以及重症医学科副主任医师曹坤，
2: 大
0: 欢
2: 家
0: 迎
2: 好。
0: 您。好，最近呢，二位专家通力合作啊，拯救了一位25岁非常年轻的肺栓塞患者。咱们通过短片来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
3: 他只是说了一句"我难受"，然后再问就没有声音了，就不说话了。
4: 电话里，25岁的女儿小安用尽最后一丝力气吐出这句话，随后就陷入了沉寂，这让她的母亲陷入了无尽的恐慌。远在千里之外的女儿，这到底是发生了什么事情？小安的母亲回忆说，女儿是和男朋友在大连生活，事发当天，女儿让她传个文件，之后又想找她说点别的事情。可却怎么也联系不上女儿了。
3: 因为我一直在联系她，她不接，然后我就微信说，我说你咋了，出啥事儿了，为啥不接电话呀？然后我微信还有电话我一直在打，后来她都接了，接了之后她就说我难受，然后就不说话了。
4: 情急之下，小安的母亲赶紧给她的男朋友打去了电话，让她去看看女儿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3: 她男朋友就跑步回家，也用了没有10分钟就到家了，到了之后他已经没有心跳了。
4: 小安的男朋友赶紧给他进行急救，并拨打了120。
3: 120就教他做心肺复苏，还没来的时候他的男朋友已经帮他做了，然后120来了之后继续做，就那个有心跳了，然后就送医院了。
4: 医生检查后发现，导致小安出现问题的原因竟然是肺栓塞。
5: 当时想象他的肺栓塞的严重性啊，血栓特别大，所以他才能发生猝死。那么转到我们 ICU 之后，生命指标看难以维持，所以我们把 ICU 最高端的生命支持技术 ECMO 啊，给他及时的来给他做 VA 这个模式的 ECMO。
0: 这肺栓塞呀，看起来还真是一种非常危险的疾病啊。其实我们节目之前也跟大家来科普过，那借这个机会呢，再跟大家来提个醒吧。首先请江主任再给我们讲讲这肺栓塞到底是个什么样的疾病。
1: 肺栓塞呢，它是肺动脉主干和分支被血栓充满栓塞。这个栓子呢来源可能有一些空气脂肪，还有一些肿瘤组织。那栓塞之后造成的循环和呼吸障碍这一组综合症，我们称为这个肺栓塞。那主要的来源栓子呢是血栓，就是通过这个下肢静脉血栓。肺栓塞主要是有一个就是呼吸困难、胸痛，还有是咳血，这三个主要症状。如果会出现那种胸部的那压榨疼痛，一般都提示大面积梗塞。
0: 那咱们其实这个病顾名思义，栓塞被栓子给阻塞了，所以就憋得上不来气儿。你说这能不能险象环生吧？咱们还是回到小安这个病例上来啊。曹主任来给我们回忆一下吧，当时这位患者刚送来时候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2: 小安这个20多岁的一个年轻女性到达我们医院急诊的时候，我作为这个会诊和这个经济医生。

0: 进一步查他的下肢这个血管超声，发现他的右下肢腘静脉有血定因，当时诊断就是思路有了，这患者是个急性肺栓塞，而且是个高危的这个一个人群，我们要给他进行一个强有力的生命辅助支持，那么就是这个体外膜肺氧和我们老百姓简称叫 ECMO。 那么家属也同意，过程是紧张的，那么结果是幸运的，我们眼看着患者的血流动脉波形由低频状直接有波幅和波峰的这个波动，包括这个呼吸机的参数逐渐下调，那么升压药物剂量逐渐减少。
1: 这 ECMO 到底是个设备，
0: 对，
1: 还是一种技术，还是一个团队支撑？您这给我们再介绍介绍。
0: 我们这个 ECMO 所起的作用就是相当于一个体外膜肺氧合，那么患者自身的心脏和肺功能出现了障碍，我们要用这个新天花板级的一个技术来替代患者原有疾病的这个情况。那么 ECMO 主要组成就是一个泵，这个泵呢就模拟心脏的一个功能，那么这个膜肺呢就模拟它这个肺功能。我们一般分为 VV 模式和 VA 模式，那么对于这个患者，我们就选取静脉引血、动脉回血，这个技术是非常复杂的啊，这是属于我们重症的一个天花板级别的一个技术。
1: 经过了紧张的抢救啊，小安呢生命体征平稳，但是呢一个巨大的血栓就横亘在肺上，接下来就该血管介入科医生妙手回春大显身手了。咱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2: 此时小安的身体里就仿佛装着一个随时能炸的炸弹，到底应该怎么办？经过 ICU 和介入科会诊后，医生全面评估了小安的情况，最终对小安进行了溶栓治疗。
3: 从这个造影的结果来看，肺动脉主干血栓齐跨，而且两侧主肺动脉都有大面的堵塞。
2: 溶栓完成只是战役的一半， ICU 团队进入了24小时不间断的守护模式，加强脑保护，医护人员时刻紧盯监护仪上跳动的数字与波形，根据细微变化随时调整抗凝药剂量，预防感染等。
3: 今天第5天的抢救，病人终于把生命挽救回来，我们也非常高兴，家属也非常感谢。
1: 面对这么大一个血栓，江主任这怎么处理啊？
4: 那对于我们来说呢，这时候我们可以进行给它碎栓或者溶栓，把这个ECMO 的机器啊，很多机器一起抬到手术室了。
1: 哦，就是做手术的时候，这设备还没拆掉？
4: 没有拆掉，它必须在这个心肺就ECMO 的支持下，我们来做这个。从静脉插了2个导管鞘，建了一个通路。我们通过这个导管鞘进去后，造影在肺内造影就看明确的看到了它那个肺上那个巨大那个血栓，两侧主干基本都被肺栓给占据了，啊，既有缝隙。能够有过一些血流能通过，我们进行在导管里旋转，把那血栓给它可以击碎它，啊，击碎以后呢，我们又用一个球囊扩张，把这个血栓进行挤压破碎，总体就是碎栓，这个过程要碎栓。碎完之后呢，我们局部摆着两个溶栓导管，叫这个溶栓药呢，直接就打到这个血栓里，给血栓溶解。它要比像从外周全身溶栓的效率要高，而且呢。它相对于出血风险明显降低了，就是血栓溶解了，它的心肺功能就明显好转啊。
0: 第二次复查造影之后呢，就发现它的主干和左右肺动脉的这个血栓消失了，所以说这个溶栓介入治疗，包括我们 ECMO 的辅助下治疗是立竿见影。患者最终呢，撤离了 ECMO， 撤离了呼吸机，而且最主要的是，患者没有遗留任何中枢神经系统的并发症，患者的意识是非常清醒的。
1: 对于这种险象环生的疾病啊，也是来势汹汹，非常危急。那这种情况是否也存在黄金期这样的一个时间窗口呢？
4: 相对而言，它主要看你栓子脱落大小。那你栓子这个越大，栓塞的这个肺动脉主干截面越大，那它这个风险就越高，因为它这个肺动脉栓塞之后，它肺动脉血流就阻断了。那你这个肺动脉的这个肺循环的气体交换，包括血流的流动就完全隔断了，那这个风险就在这块儿，就是肺循环障碍，那它导致生命危险也是在这。那你这个栓子呢，如果说小，只栓在分支上，那它对这个肺循环的障碍造成的风险就低。那我们来说，一般来讲，

0: 肺栓塞在两周之内我们介入科都可以进行处理，血栓在两周之内都叫急性血栓。
1: 也就是说这个病其实它个体差异还挺大的。
0: 对，对，
1: 那咱说一旦说治疗不够及时啊，除了猝死之外还有没有一些其他的就是比较让人觉得难以接受的后果？
0: 它这个血栓掉到肺动脉以后呢，你要不进行及时的进行治疗，包括卡宁治疗或硫酸治疗，它这个血流血细胞会在这个血栓表面继续聚集，那本来是个分支的小的血栓可能慢慢发展成主干的大的血栓，这个过程是危险的。那再一个呢，就是血栓如果长期它淤积在这个肺动脉里，这血栓这栓子和这个血管内膜之间它发生炎性反应，会造成肺动脉内膜的显硬化，那时间长了之后这显硬化继续会到肺动脉狭窄，会形肺动脉高压，那这个疾病会导致右心的衰竭，这是一个比较严重的慢性的这个后遗症。
1: 那也不是说手术完了就高枕无忧了，术后有没有一些其他需要注意的，比方说在出院或者说即将出院这段期间里他在康复上需要注意点什么吗？
0: 就是正常的一个行走，就是不要说老在床躺着
1: 啊，都已经能下地了，
0: 对，
1: 时候
0: 就可以正常行走了，这样这样的话，他其实在我们科也就是，周五转过去，周一就出院了，就完全治疗，就基本就恢复了。我们给予一个抗凝口服的一个抗凝药，这样他需要吃3个月。
1: 大家也非常关心，这么年轻的孩子，25岁，怎么就落下这毛病了呢？这个血栓到底什么原因造成的呢？咱们继续通过短片来了解。
2: 小安到底是怎么发生的肺栓塞？这可能跟他前段时间的一系列经历有关。
3: 他是10月初脚洗澡的时候摔了一跤，把那个小腿扭伤了。然后医生说只是扭伤，骨头没有事儿。他就在家静养了10来天之后，他又去坐高铁坐了7、8个小时去参加同学婚礼，然后第二天又坐大巴坐了5个多小时，可能是坐车时间久了。
2: 这还没完，参加完同学婚礼回来后，小安又染上了甲流，开始发烧，
3: 烧了4天，然后就是感染上甲流了，所以就是多种因素，医生说可能就是这几种因素加在一起，然后他那个小腿就是有血栓了。
2: 医生分析，发烧后血栓脱落跑到了肺里，才造成了小安猝死的情况。好在救助及时，小安才能转危为安。
3: 我非常高兴，非常感激，就是对你们医院的这种医护人员这种敬业的精神，而且救死扶伤的精神，我真是无以表达，我们全家都不会忘了你们。
1: 为什么这么多不起眼的小事儿，还它都能诱发肺栓塞呢？
0: 其实血栓形成有3个要素，一个是就是这个血管内膜损伤，第二个就是高凝状态，第三个就是血流瘀滞。那对于像小安他来说呢，一他有过外伤，脚踝扭伤过，这个很有可能会造成血管内膜的损伤。第二个呢，他扭伤以后呢，其实腿肿的时候他其实可能会有血栓，但是他在就是没有去发现，而外伤之后的活动量就减少了。再一个呢，他有一个甲流，甲流病史，在家发烧39度多，那这个高热状态本身就是一个失水的状态，脱水状态，那就会造成高凝状态，而且他在发烧这段时间他基本是卧床的，他活动量会减少，就血流瘀滞这个存在，所以它基本上包含血栓形成的3个要素，它都包括在内。
1: 那您说，像这个肺栓塞，它有没有一个高发的年龄呢？有没有比方说就高发的阶段，或者是有些家族史容易诱发这类情况？
4: 因为现在我们这个院内的这个肺栓塞的预防做的是非常好，因为每个收入的患者，我们都要进行这个 VTE， 就叫静脉血栓风险评分啊，包括年龄，包括基础疾病等等一系列的评分系统。那么院外呢，有一部分人呢，包括肿瘤的患者，他不知道自己是肿瘤，那么呢，因为到医院就医发现了他的肺栓塞或者下肢静脉有血栓，进一步详查，哎，发现他的原发病是恶性肿瘤导致的。那么呢，像外伤啊，一般患者骨折，他骨折不分年轻还是年长，这些高危的因素，包括这个肥胖 啊，有的患者还应用激素，包括这个妊娠期间一些女性的患者啊，等等等等，包括感染这个炎症反应因子这个加剧，那么体内这个血栓负荷增加，它是形成瀑布级的反应，那么有一个点发作，那么其他的点就像瀑布一样爆发，那么血栓负荷量形成增加，血栓就出现了。所以说它是很多种因素，而且现在的年龄方面也是趋于这个比较年轻化。
1: 嗯，那就是其实它跟年龄没有太直观的关系，但是和你的生活的状态有关系。
0: 也有关系
1: 啊，
0: 就是年龄一般情况下是四岁以上，属于随着四岁以上，随着年龄的增长，
1: 四十以上，
0: 四十以岁
1: 啊，
0: 它这个血栓发病率会指数倍的增长。
1: 嗯，
0: 它一般到六七十岁会达到一个高峰。有统计过，八十岁的老人的血栓的发生率是中年人的八到十倍。所以说年龄是越有个高龄，它的因为它的心肺功能、它的循环功能、它的血管内部都会老化，啊，都会造成血栓风险的增高。确实现在有年轻化的趋势，是因为现在年轻人呢做的工作时间长了，电脑时间长了，而且打游戏的多了，你活动少了，坐姿就会造成你血运回心的血流受阻。而且长时间的这个伏案工作，可能喝水少啊，这些都会造成这个血液的高凝状态。在合并其他的疾病，有糖尿病，包括一些刚才说有的肥胖啊，包括还有的个别还有这种就是口服避孕药，还有就激素替代治疗，这些都可能会造成就是高凝状态，会形成血栓。
4: 还有一个比较常见的疾病就是静脉曲张，这个静脉曲张呢现在这个发病人群也是非常高的。那么静脉曲张，大眼静脉里边这个血液瘀滞、反流障碍、瓣膜障碍，那么它就可以引起这个下肢的这个血栓。那么手术不干预或者是介入不干预的情况下，病情加重，它就可以栓子脱落，然后随着这个循环到达右心，造成这个肺栓塞。
1: 哎，这就是大家其实很关心的一些问题。除此之外，像您刚才提到的久坐，哎，那就这种情况咋办呢？那有些情况咱被动久坐，那有的工作就是起不来啊，那怎么整？
0: 其实我们有很多的小的锻炼方法
1: 啊，
0: 比方说我们久坐的时候，我们可以就脚后跟抬起来
1: 啊，
0: 我们脚后跟就脚前掌骨地，脚后跟抬起，这时候你会叫小腿肌肉收缩的，
1: 对，
0: 它是一个肌肉泵的功能，这小腿肌肉收缩就把小腿的静脉血给挤压到大腿去了，那你在脚后跟放下的时候，那肌肉是舒张的，把脚部的静脉血又循环过来了，所以它促使一个靠这个肌肉收缩促使个静脉一个循环，
1: 那就相当于在桌子这儿做个踮脚的动作，
0: 对，
1: 那渐次多久？
0: 这个没有的，严格是多久？对，你要是我们经常建议说，你长期坐着一个小时可以下地稍微活动活动啊，走一走就可以。要是不就不来不及活动呢，你可以做几次这种垫脚动作，这样的话，它这个肌肉泵会产生肌肉功能。那对于卧床的患者，就有人说，包括一卧床也是血栓的这个高危因素，那就可以，其实我们可以就脚可以绷直，脚尖绷直，然后再收回来。就绷直收回来，这时候也是一个锻炼小腿的肌肉泵功能，这样就会促使小腿的这个静脉血回流。
4: 在我们老百姓生活当中，一些注意的一些细节，刚才江主任也都罗列出来了。那么到我们这块还是以治疗为主，那么我们ICU 有强有力的这个武器的这个保障，就是 ECMO 的这个辅助支持，最终这个效果还是显而易见，非常好的啊。
1: 二位专家觉不觉得，其实像小安这个情况啊，治疗的非常顺利啊，除了咱们这个医术高超啊，合作的非常紧密之外，发现的非常及时也很重要，
4: 对
1: 对吧？这个咱回忆回忆，小安的情况为什么能够及时发现？就平时跟妈妈证明联系挺密切的，
4: 对，
1: 妈妈今天突然发微信，孩子没回，女儿没回，妈妈觉得不是这么回事了，然后紧急联系这边男朋友去联系一下啊。所以其实呢，生活当中给咱们提个醒，你听妈妈的话，别事嫌妈妈唠唠的，没事多联系联系。另外还有个什么情况，就是关注自己和家人生活当中的很多小细节，是不是？很多危险其实是可以预防的，或者说即便预防不了，你能够及时止损，也是对生命和健康最大的保障。非常感谢二位专家做客我们节目，和我们分享聊了这么多。感谢电视机前各位的收看，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